0: 三少爷，是这样，你是龙岩宗？这位小姐，您认识我？你看上去没有那么老。这位小姐，我认识你吗？我是林家的三小姐，听说你太太过世了，我就来了。啊，林小姐，我听人说起过你。对，就是我。
1: 我向我母亲大人禀告过这件事情，不过既然林小姐来了，我就亲口再和你说一遍。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我不会再考虑我的婚事。还有，我四十有余，即便再婚，也不会选择像林小姐这样年轻的。林小姐，请回吧。
2: 等一等，我是你们龙家的客，大老远从临县来的。 总不能不管饭就赶我走吧，
0: 少管家。
2: 哎，
0: 通知厨房做饭，让林小姐吃完再走。
2: 知道了。

0: 就我一个人吗？您不是一个人来的吗？你们这叫招待客人啊？龙家连个陪客的人都没有，龙家的主子都死光了。
1: 哎，你个疯丫头，这么出言不逊呢？小心我派人给你打出去。那我可要到街上去好好伸张伸张，孝兴龙家。 为三少爷大县长续弦，跑到临县相看本姑娘，本姑娘回李登门拜访，龙家却连个待客之道都没有，戏耍人呢。

0: 你不都说了吗？他有疯病，随便找个人陪他吃饭，把他打发走得了。
1: 就是，这么大个人，连个疯丫头都对付不了。
2: 成成，我去应付，我去应付。
3: 蛇玩家，
1: 哎呦，你谁呀？
3: 我呀，我。
1: 三少爷那养伤那个。
3: 啊，对，对。
1: 你是怎么摸到这儿来的？这可不是谁想来就来的地方。赶紧回去吧。
3: 小时候经常来。
1: 你嘟囔什么呢？
3: 我饿了。这要是在军营，那饭早给我送过去了。
1: 你饿了？
3: 啊。
1: 我跟你说，这里头有一桌席，只要你敢进去说，你是龙家的人，是老祖宗让你陪的，你就可以敞开了吃。

0: 哎，这个，这个，这个，这我小时候最喜欢吃了，这十几年我就没再吃过。嗯，真好吃。你是来陪我吃饭的吗？
1: 对啊，我是不是陪着呢吗？
2: 岂有此理！你们龙家真是欺人太甚，从哪派来个野小子？
1: 你说谁是野小子？
2: 我问你，你是这家的主子吗？猪鼻子插葱，装像。你怎么骂人啊？我很胖吗？我长得像猪吗？我不是这家的主子，但是我也可以是这家的主子。我告诉你，老祖宗那可是我太奶奶。
1: 真的？那是，太奶奶派我陪你吃饭，那就是给你最大的面子。你吃不吃？全孝兴的厨子都没有龙家的好，你不吃你就等着后悔去吧。吃就吃，我都饿一天了，凭什么不吃？疯丫头遇到傻小子，没辙了。
3: 吃饱了？那我也差不多了。都吃饱了？什么玩意儿？你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回屋睡觉了。晚上那顿，让他们早点给我送过去。林三小姐，你也吃饱吃好了吧？那行，我们就不留您了。
4: 你怎么来的？还是怎么回去？我看就不需要我们龙家派车把您送回临县了吧。
5: 谁说我要走了？嗯，一百多里地来的，你们总得先留我住一晚吧。嗯，
3: 帮我收拾一间好客房。
4: 老夫人，您放心吧，我专门派了俩婆子盯着那个疯丫头呢。
5: 你想什么事儿啊？还赖上了？啊？
6: 都怪我，我要是不让舍管家到临县去相看他就好了。哎，站住！你快站住！站住！来，怎么回事？这位林三小姐说要走，我们就送，可是她突然一转身就往里面跑，我们也追不上。您就是龙家老祖宗，您老人家有90高寿了吧？
7: 你以前怎么不在龙家？是，我是有好些年不在家。见过老祖宗，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心想事成，天天乐呵。龙夫人好，龙夫人您真不愧是龙家的当家人。 真是雍容华贵，让人不由得心生敬意。我给您请安了，祝您身体健康，事事顺意，祝龙家兴旺发达，千秋万代。这就是林三小姐，
4: 没错，就是她。哎，像，
7: 还真有点像我没出阁时候的样子。你19了？对呀。
6: 说话这么周全，不像个小孩子。是，长得显小，像16、17的闺女似的。老祖宗在夸我长得好，夫人是夸我懂事。谢谢奶奶，谢谢婆婆。什么？你叫我什么？
7: 您既然派人相过我了，这不早晚都得改口。再说了，如今时局混乱，指不定哪天就得打仗。这办喜事嘛，自是宜早不宜迟。哎，您说呢，婆婆？
6: 不行不行，孩子，你是不知道，我那孙子他呀……我见过龙县长，我愿意嫁给他。

0: 不是你愿意就行。严宗的意思，佘管家，你没跟人家说清楚啊？
1: 用得着我说吗？三少爷都跟他说清楚了，
2: 说了，但不是他心里话。
0: 你怎么知道？
2: 婆婆，您想啊，县长的夫人刚去世，他现在主动续弦，人家肯定说他无情无义呀。不过，他看我的眼神已经告诉我了，他挺喜欢我的，要不然也不能留我在家吃饭啊。
1: 哎，不是。我怎么一点没听出来三少爷话里有这层意思啊？
2: 奶奶和婆婆要是想让这门亲事成，自可以替龙县长做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生米煮成熟饭，他自然也就认了。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 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

0: 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

0: 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1: 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 柜子里都很方便。

0: 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

0: 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7岁之差，步调兴北。
11: 这个姐弟恋吧，非常甜蜜，但是考虑到现实因素，确实也很残酷。长痛不如短痛，他给不了想要的。
12: 我为了他付出了我的全部，他非得要和我分开，我真的不想分开。
2: 账目分明，难抵深情。
13: 把我的感情就是当成一场交易，把我的真心当成一场不能亏本的买卖。我要的是爱人，不是一个会计。
14: 我觉得我把这个记账的习惯带到日常生活中，我没有觉着我做错了。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15: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16: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2: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17: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18: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2: 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17: 你跟作姐离婚了，是我的出身问题。
19: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7: 你这是在撒谎。
2: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20: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9: 我就求求你了，
21: 你好自为之吧。
16: 还会回来吗？
2: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

0: 奶奶和婆婆要是想让这门亲事成，自可以替龙县长做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生米煮成熟饭，他自然也就认了。
1: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这种话从你嘴里说出来，你不觉着不太合适吗？
0: 佘管家，我在和龙家的老祖宗和当家人讲话，你一个下人一再插嘴，这才不合适吧。要是龙县长真的一时难以接受，那这样也行，奶奶您认我一个干孙女，让我在龙家住上一段日子，同在一个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日久必生情，那个时候再顺水推舟。
2: 林家三小姐，你第二个主意出得不错，我就认你这个干孙女。
0: 给奶奶磕头。
2: 那严冬他娘，快给孩子包一红包。
0: 好。奶奶，您人真好。
2: 是吗？我人好。哎呦，还是头一回有人这么夸我呢。
3: 老太太头一回认干孙女，当然得留下来住一阵儿了。
1: 但我怎么看她有些疯病啊？
3: 胡说！这么好的女孩子，你说她有疯病？我看是你疯了吧。娘，我看这林家三小姐真不错，哎，脑子里有算计，心里有主意。咱们龙家呀，需要这样一个女人。
2: 是啊，我看着也挺顺眼的。那怎么佘管家说的？
3: 别理他，娘，您那天说佘小四的事儿，八成是让他听到了。他就怕严宗续了弦，让他的美梦泡了汤。
2: 嗯，原来如此。
0: 奶奶，我能进来吗？哟，
2: 是我干孙女，快进来。
0: 在啊，
3: 刚才不是让你回房里歇着的吗？
0: 我年轻轻的哪歇得住啊！奶奶婆婆，晚上想吃什么呀？今天我做饭。嗯，
2: 做饭就不用你了。
3: 就是啊，我们家厨房大得很，厨子也多。
0: 咱们家厨房大，厨子多，我想到了。中午呢，我也尝了菜，厨子的手艺是不赖。
2: 怎么了，孙女儿？
0: 今天啊，认了奶奶，咱们以后可就是一家人了。这当孙女嘛，想尽尽孝心。哎呀，我会做饭。我十岁那年起啊，我爹的寿席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每年大年初一，我还会亲手包上一盘饺子，跪在我爹面前请他吃。
2: 不，
3: 是吗？你们林家也有这规矩？
0: 孩子孝敬父母，儿媳孝敬公婆，到哪都是这。

0: 这是我们家的规矩。奶奶，您就让我做次饭吧。这兴许啊，龙县长吃了我做的饭。奶奶，您明白什么意思吧？明白，明白。没想到，真没想到。 你们家也是大户人家，你是你爹的掌上明珠，你竟然会下厨房，奶奶倒要尝尝你的手艺。
1: 奶奶，您就请好吧。

0: 什么的，都跑厨房来了。
1: 我，你不认识？
0: 不认识。
1: 哪天让你认识认识，别吓着你。
0: 你到底干什么的？赶快离开厨房。
1: 我可是龙县长的贵客。
0: 哦，听说了，来养伤的
1: 啊。嗯。
0: 怎么饿了？
1: 饿了。
0: 你啊，先回去等着，一会儿啊，我就给你把饭送过去。
1: 哦。

0: 这位呢是林三小姐，是老夫人刚刚认的干孙女。今儿个她要自己做顿饭，你们呢就打好下手。
1: 是。
2: 我得看看家伙顺不顺手。灶间呢？
0: 那儿呢？

0: 你们谁也不许帮他，让他自己露马脚。
1: 是。

0: 林夏小姐，按照您的吩咐，东西都给您备齐了。嗯，您过过目吧。不错，需要我们帮忙吗？不用，我在家的时候下厨，就从来不需要人打下手。是。
1: 已经两批物资了，运到队伍里，军区官一查，都说数不对。
2: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1: 县长，这里边的门道你不懂。我告诉你吧，押运物资这一路上有猫腻，赶车的苦力是小偷小摸，管事的呢是监守自盗，半道上就卖给黑市上的贩子，那可是大把大把的禁银元呀。
2: 既然你知道有漏洞，为什么不亲自督阅？
1: 县长，不好意思啊，那我媳妇坐月子，儿子虽然壮实，可最近身上不知道哪还有小毛病，这整宿整宿的哭，我就……
2: 好，你回去照顾你媳妇孩子，这趟物资我亲自督阅。
1: 那怎么好意思呀？
2: 就这么定了。 等你媳妇儿出了月子之后，是要四停好了，每一笔运往前线的物资都由你亲自督运，再出问题，拿你十。

0: 挺难。
1: 可不是嘛，刚才我点火时闻着了，哎呦，那鸡炖得可香了。
0: 走吧，再出去。

0: 我来帮您端汤。
1: 这个我自己来。
0: 是。
2: 哎呀，这好手艺呀、啊！
1: 怎么，龙县长不回来吃晚饭了？
3: 你，啊，
2: 严总怎么说来着？
0: 啊，三少爷派人来回话了，说是今儿公务在身，明儿才能回来呢。
4: 哟，可惜了，你丫头白忙活半天呢，这么好的饭菜，我三孙子吃不着喽。孙女，不急啊，你不是说了吗？多陪我几天，哪天我孙子回来，你再给他做一顿啊。
1: 啊，好吧，
2: 那就开饭吧。
1: 哎，等一等，咱们家不会就这么几口人吧？我听说长房还有人。
2: 不叫他们也罢。
1: 别啊，既然是认亲，怎么能落下长房？
2: 孩子，你是不知道，
4: 那个是，哎呀，我干孙女头天来，你要说什么呀？别让人笑话。去，把长房那娘俩叫来，一块儿吃席。
0: 是。
5: 儿子，你快点来，快点啊！人家叫咱娘俩去吃席呢，啊，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娘的苦肉计奏效了。你好了没啊？啊？儿子，你快点的！哎，你怎么衣服都还没穿上呢？
6: 系不上。
5: 说你这孩子真是这么大，那扣子还要我给你系。哎呀，我说什么来着？啊，没人可指望了，不指望我，指望谁呀？走走走，要开席了，一会儿你进去，进去就磕头不磕。
6: 干嘛呀？不过年不拜寿的，磕脸不给红包，不磕。
5: 那鞠躬。举深点行不行？
6: 行行行行，
5: 乖儿子，来来来，

0: 婆婆好，奶奶好。
1: 太奶奶好，太奶奶好。
2: 啊，大嫂，请坐。

0: 您是长房孙少爷吧？来，也尝尝我做的汤。哎，让你做你就做呀，光给奶奶鞠躬就行了啊！这是我刚认的干孙女，你得叫姑姑。去，给姑姑鞠个躬。
1: 姑姑好，姑姑比我还小吧？
2: 是亲戚就不论岁数，岁数再小我是长辈，以后见了我不许。

0: 你这是撕破脸皮、撕破脸的，教训的对，这小子打小就这么没正形，姑姑赏汤呢还不谢。
1: 蛇管家，哎，有何吩咐？您也喝一碗我做的汤吧。
2: 我，哎呦，这不太合适吧？这
1: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听说啊，您在龙家好些年了，兢兢业业的，值得敬佩。再说，要是没有您去临县相看我，我哪能来龙家呀？您给个面子，尝尝。
0: 这我不好意思吧？瞧见没有，一碗汤就把他给救下了。我这孙女儿厉害呀，快喝吧，以后有什么事儿别难为她啊。
1: 哎呦，老太太，看你说的，我哪敢呢？谢谢林三小姐，
0: 。
3: 都尝尝吧，
1: 趁热，倒我喝汤啊！
4: 别喝！
1: 你怎么来了？
4: 这汤它不能喝呀。
1: 为什么？
4: 我肚子饿，就跑厨房里边找东西吃，正好看见你做饭，你是不是在汤里边下药了？

0: 你说，谁派你来的？
1: 滚！滚远远的，豪杰！
0: 只要奶奶、婆婆身体安然无恙就好。奶奶，那这杀人凶手可怎么惩治啊？
1: 看这架势，是想毒死咱们全家呀！
0: 老夫人，您说的没错。哎呀，这些个菜也全都不能要了。还好三少爷救了公公在身，他不能回来呀。
1: 你快去报告警察，让他们来审讯凶手。我这就去。等一下，这事儿叫警察不好。为啥？严宗是县长，家里出了这种事儿，最好别张扬出去。主要是不知道这林三小姐，她是什么来历。
2: 审吧，我一定给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也好，带你院里审去。
0: 遵命。快，把他押到我院子里去。
3: 是。

0: 你们家的事，我不管，我只管我的。
1: 既然交给龙万事了，
0: 这种恶事交给他，不是正好吗？
2: 老祖宗，您叫我。

0: 荣喜儿，你赶紧去一趟临县，好好打听打听这个林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咱们龙家跟她无冤无仇，就算亲事不成，她也不能杀人害命啊。
1: 明白了，老祖宗，我这就动身。
0: 这丫头除了像你，还像一个人。
2: 像谁？
0: 哎呦，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2: 真晦气，没想到不是个疯子，却是个刺客。
0: 该来的都会来，龙家的多事之秋又来了。

不应该啊，我看这小丫头心眼不坏啊，可她为什么要下毒？为什么要毒死我们全家？

0: 娘，大姐，二姐，我没能给你们报仇。娘，大姐，二姐，我想你们。
1: 你大姐、二姐是谁啊？你娘又是谁？你又是谁呀？
0: 姓万的，就是你挑拨离间，让我奶奶和爹分了家。要不然，我们一家五口怎么会分开？
1: 三小姐，三小姐，你不会是一颗灾星吧？
0: 就是我。
1: 哎呀，这回我可立功了，我这立大功了。原来呀，原来是灾星回来报。
2: 娘，哎呦，大清早上审出什么来了啊？这么高兴？
1: 儿子，来来来来来，她是个灾星，柳姨娘的三闺女。儿子，我这回是不是立功了？我告诉你啊，我蹲了大半宿才得到这个信儿的，累死我了。哎呦，
2: 哎，灾星。二叔家老三，我说长这么漂亮，你大姐二姐就漂亮。那你还美，如老太太知道你把她打成这样，肯定得给你急。
1: 凭什么呀？她是刺客，她下毒。
2: 龙岩宗天天外边抓人贩子，为什么？为的就是找他。他不但下毒没有罪，反而得当姑奶奶也供起来。头儿这家里还有咱俩的份儿啊！

想到呢？儿子，你说的有道理，他可不能把他给交出去。儿子，回头你摁住他，我勒住他的嘴，可不能让他说话。

0: 想好怎么办了吗？
1: 想好了，他是个灾星，他生下来就该认清黄河，当年就是违背了天意，让这个灾星长大了，这才会回来投毒，差点害死我们全家。这回我要顺了天意，把他还给黄河。
0: 认黄河，可惜了，
2: 挺顺的。
0: 要不然给我留几天呗？
1: 你想死啊？他是灾星，谁沾谁死。
0: 行，但是不能让别人知道啊。

1: 三少爷，您回来了。哎，麻烦进来一下。
2: 三少爷，
1: 在我屋里养伤那小伙子怎么不在啊？
2: 他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是吧？是，
1: 下去吧。
3: 师傅去了。
4: 哎，来了。
5: 哎呦，三少爷，您找我。
1: 那个养伤的小伙子去哪儿了？
5: 哎呦，他去哪儿了我不知道。不过昨天他可是立了一大功。
1: 怎么回事？
6: 这个林员外40好几了也没个孩子，有一回到孝兴办货，抱养的这位小姐。
5: 抱养的？
6: 对，听说是从人贩子手里买的，说是跟林员外特别有缘。自打他进了林家，林员外的生意那是越做越好，所以对这位小姐就格外的宠爱。
7: 你们昨天说她十几？
5: 十九。
7: 十九，从人贩子手里买的。
1: 林家三小姐到底怎么回事？
5: 夫人，我把下毒的事儿给三少爷说了。
7: 我想起他的眉眼像谁了？柳英娘，
5: 蔡兴，
1: 念帝。
3: 少爷，
5: 三少爷，大少奶奶她不在屋里。
3: 三少爷。
6: 三少爷，刚才听人说，一大早账房少奶奶命人抬了一个大箱子。
1: 怎么走的？
6: 好像赶了车。
1: 去哪儿了？
6: 奔黄河去了。

0: 你叫龙念帝是吧？季皇和是你的命，你要恨你别恨我啊！你恨龙家去，你要是变成厉鬼，你也别回来找我，找你奶奶去，找他去。
1: 娘，
0: 大姐，二姐，我来了！
1: 住手！
0: 凭什么要杀他？
2: 哎，你个臭当兵的，你是会闲事儿！快走走走走！
0: 我偏要管，他下毒是他的不对，可是他又没有害死你们，你们凭什么要杀他？
2: 来呀、啊，把这个臭当兵的一起扔到黄河去！别下去，别下去！

这可别说哥不心疼你啊，这可是好东西啊，洋人造的，这里面有2发子弹，你留着防身用。

0: 这回你不用怕了，龙家的三少爷县长龙元宗来了，没人敢把你扔下黄河。
1: 你白救我了，我是灾星，龙家哥哥恨我，与其被他们捉大折磨死，还不如自己了断。娘，大姐，二姐，我没能给你们报仇，恐怕以后也再也没有机会了。我活着还有什么用？我这就来找你。

0: 我真是越老越不中用了。我儿的信儿啊，我是一点都没打听着。
1: 这可怎么办呢？我寻思吧，这孩子长大了，他的身世应该让他知道了，就跟他讲了。刚说了一半，他就急了，说什么我就是不愿意养活他了，要撵他走，还说要当兵报效国家，死在战场上给我看。福叔，您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我自己亲生的四个孩子都丢了，好不容易养大的我儿也不见了。这搞柴火垛子要是回来找我要儿子，我可怎么交代呀？
0: 二少奶奶，错不在您，孩子大了，有自个的主意了，他想走，咱也拦不住，不是吗？
1: 不行，我得去找他。福叔，我咋觉得这孩子就在孝兴呢？没准这会儿已经报上名，当上兵了。啊，
0: 没那么快吧？他前脚走的，咱们后脚就追，报名当兵，没那么快。
1: 他是半夜趁我睡着了走的，咱们是第二天早晨去追的。这孩子个子大，身子壮，腿脚又跑得快，咋不比咱们早到半天？没准这会儿就报上名了。
0: 他要是真进了军营，那可不好找了。哦，二少奶奶，我听说，有200多名新兵都跟着高柴火垛子去前线了。
1: 200多新兵，这么多人，这孩子一定在里边。哎，
0: 二少奶奶，您干嘛去？
1: 我得去找他去啊。
0: 啊，你等我，我套车去。
1: 福叔，福叔啊，您老岁数大了，腿脚又不利索，就在家里好好歇着吧。啊，
0: 二少奶奶，您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尤其是过72寨的时候。
1: 72寨咋了？
0: 又出土匪了。
1: 啊？
0: 当年三少爷剿灭了72寨。把土匪山上的房屋和开垦的田地都分给了百姓，可是去年一场蝗灾，那田地里是颗粒无收啊，百姓只能逃荒要饭。这时候又有一股土匪趁乱占领了72寨。
1: 我听说小鬼子要打孝兴了，这土匪要再跟着捣乱，孩子他三叔这县长不好当啊。
2: 杀人害命，罪不可赦。
3: 谁杀人害命了？是要投毒害死咱们全家的，是那颗灾星。
2: 什么灾星？那就是一个孩子，离开龙家17年了，从小就受气，一直不明真相。既然他投毒未成，你为什么要把他推入黄河？
4: 你这个恶婆娘，难道你不知道吗？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找他。
3: 龙万世，你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啊你？谁要把他推进黄河了？我昨天可是在这儿领的命，是你们让我去审清他的来历。我把他带到黄河边，就是为了吓唬吓唬他，好让他说出实情。我又不知道他是谁。
5: 你不知道他是谁，你把他带去祭黄河，你强词夺理。
3: 他承认他是那颗灾星，我就给他松绑啊，跳进黄河。哎，又不是我推的。龙延宗，你也在了，你看见他还有个帮凶，可凶了，差点要了我和我儿子的命。
6: 哈，可不是嘛，那小胖子还挺有劲儿，当一脚就蹬我胸口上了，扑蹬我就坐地上了，那屁股到现在都是疼的。
4: 滚滚滚，你们俩赶紧滚。
5: 延宗，你也别太着急，当年英娘也是掉到黄河里，可她没死，

0: 小一班，县长，赶紧到黄河边上找，一定把念弟找回来。
1: 是，
0: 小一班，别太着急啊。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 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
3: 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 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 微压锅抿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
5: 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的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 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

0: 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0: 痛打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

创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

0: 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

0: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7岁之差，步调兴北。
10: 这个姐弟恋吧，非常甜蜜，但是考虑到现实因素，确实也很残酷。长痛不如短痛，他给不了我想要的。
11: 我为了他付出了我的全部，他非得要和我分开，我真的不想分开。
8: 账目分明，难抵深情。
12: 把我的感情就是当成一场交易，把我的真心当成一场不能亏本的买卖。我要的是爱人，不是一个会计。
13: 我觉得我把这个记账的习惯带到日常生活中，我没有觉着我做错了。
8: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探寻少年白发成烟，
14: 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毛发里面的养光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或黑色素细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8: 中医巧治顽疾难题，
15: 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有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会让它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8: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6: 痛痛痛，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

0: 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河水流湍急，人一掉下去，那真是一泻千里。说不好被冲哪儿了。
1: 是啊，我派出了两队人马，沿着黄河两岸一路往下找，直到现在还剩一线全无。但是又说句不好听的，你得做最坏的打算。这毕竟调遣黄河大难不死的，太少了。
0: 就是啊，您节哀得了，还得想好将来见着二老奶奶这件事，你怎么告诉她。
2: 哎。

0: 你看，赶紧找梯子，把它取下来。
1: 是，哎呀，是。
2: 严宗，这是！哎呀，给我了！是的，给我看看！咱把家现场啊，哪来这么大胆的土匪啊？72寨，是听说72寨又出现土匪了，可是前方战事紧张，一直没顾上。
3: 快把我送去救严宗回来！
4: 夫人，您说笑话了吗？那土匪的话能信吗？把您送上山去，就能送县长回来。这只能说明土匪跟农家有仇，先抓一个不够本，还想让农家再搭上一个。哎呀，可是哪儿来的仇家呢？仇家很毒，这是要灭农家的门呐！你想啊，绑了严宗还要要你的命，你们俩要都出了事儿，我这条老命。 还能活吗？咱们仨都没了，哎呦，龙家不就灭了门了吗？哎呀，是啊，娘，那该怎么办呢？您老人家快想个法子，把长房那猴崽子吊在院里给我打，好好的审审他。
5: 房的，我们都没了，龙家不就剩了长房的了吗？那，
4: 娘，您的意思是？那猴崽子不学无术，交了好些狐朋狗友，土匪没准就是他勾结的。
5: 他哪有那么大的胆子？
4: 哼，这时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6: 龙喜儿，你去吧。
7: 是，老祖宗，您放心。
6: 你招不招？龙喜儿，你敢打我？
3: 等我爹打的笑星成泪，我让你碎尸万段喽！
8: 你说什么？你还想叛逆你那汉奸亲爹，带着日本鬼子打的笑星来，难怪老祖宗让我打你，你真欠打！哎，老婆，快起来！哎呦，我去！干什么呀，姑父？我都快急死了，哪有姑父给你聊天啊？
3: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
8: 你怎么打算的？
3: 这还用问吗？身为警察局长，又是龙院长最信任的兄弟，这个时候我肯定带着全县的武装冲上72寨，把龙院长救回来呀！
8: 不行，你不能去。
3: 为什么呀？
8: 因为你有儿子。
3: 是啊，我都有儿子了。
8: 我们都姓佘呀，没出息的东西！你是不是就心甘情愿的做一辈子奴才？哎呀，
3: 什么奴才？我是警察局长，龙县长被土匪绑票了，我去救他，这是我的职责。
8: 什么局不局长的，不还是龙家的奴才吗？不，
3: 你怎么了？你不是平时都说咱们的一切都是龙家给的，什么时候都不能忘龙家大恩大德吗？
8: 可是。
3: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奴才，你，姑父，你到底什么意思呀？我糊涂了。哎呀，一句两句话说不清楚，反正你得听我的，你得给我活着。
8: 那不行，
3: 你坐下。
8: 不是，
3: 你不能去。你要是去了，我就一头撞死。你的命都是我给你的，这回你一定要听我的。
9: 沈局长，队伍集结怎么样了？
8: 大师兄，这事儿我想来想去，都不能轻举妄动。
9: 还不动啊？小尾巴被绑走一宿了，再不动没命了。

0: 县长经常教育我们说，现在是战时，做什么事情都要深思熟虑，都要全盘考虑。哎，倘若咱们要现在带着全县城的武装攻上接二寨，孝兴就空虚了，是吧？这要是日本的计策，如何是好？
1: 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
0: 这，哎，还有，土匪点名要龙家当家人的命，万一是调虎离山呢？警察都走了，谁保卫龙家的安全？
1: 是是是，道理都对，可是咱们得想办法救小尾巴的命啊。
0: 事到如今啊，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1: 有了，你是警察局长，你坐镇现场，我去找高旅长，跟他借兵。
0: 哎呀，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定了，
1: 我这就走。

0: 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干什么呢？ 也不能让顾寻死去啊！哎呦，难为死我了，这。
1: 老祖宗，
2: 怎么样？
1: 账房少爷确实不是个好东西，还怕着那汉奸亲爹来呢。可是，以我看，勾结土匪、绑票三少爷这事儿，不像是他干的。哦。
2: 现在是战时，我孙子是一县之长，他出差错对孝兴来说都是天大的事儿。谁让这猴崽子他是那个汉奸的种呢？我审审他怎么了？
3: 不行，你们这样欺负我们母子就是不行。
4: 你要是觉得委屈，随时可以离开这个家。
3: 你就是想赶我走呗？
4: 是又怎么样？
3: 这三兄弟被人绑票了，哎呀，我也是心急如焚呐！我那儿子是不争气，可是他也不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呀！你们这么的臆断猜想，把我这冤枉的，哎呀，冤枉的，肝肠欲断！
2: 别跟这儿演戏了啊！家里突然出了这意外，我打错了人，给你赔个不是不就得了吗？走吧，我这心烦着呢，走。

0: 娘，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别急，我知道土匪做事的方法。既然想要你的命，一时半会儿啊就伤不着严嵩，就怕你自己犯傻上了山。哎呦，那你们娘儿俩的脑袋，咔嚓咔嚓，就得掉了。
1: 报告，旅长，有人找您。混账！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来，看一下这。旅长，是个女的。
2: 我管她男的女的呢？没狗。
1: 这个女的以前我见过。
2: 谁呀？
1: 你还记得十几年前你让兄弟们抬着大花轿娶的，后来在饭馆里跳窗户又跑了那个？

0: 听说你升官了，旅长大人好。哎哎哎，
1: 你
0: 十多年没见，但是我一直都打听你的消息，这乾陵待遇的，您没见老啊？
1: 啊，不，你这是
0: 十多年前的事儿，你就别计较了。我也是被逼无奈，你总不至于让他们枪毙了我吧？ 啊，算了，你一个人来的？对呀，一个人来的。那我儿子呢？我就是到这儿来找儿子的呀。柳莹娘，
1: 你是不是疯了啊？我儿子一直跟着你，你怎么跑到兵营来管我要我儿子来了？
0: 高旅长，不怕你笑话，这孩子大了，他就不听我的了。我问问你。
1: 你是不是在孝心招了200个新兵？是啊。这些新兵还没送战场吧？也没有牺牲的。你说什么呢？啊，新兵哪能随便上战场呢？没经过训练，那不请等着上战场挨枪子吗？人家父老乡亲们把孩子交给我了，是吧？啊，没经过训练就给送出去了，那我不成了罪人了吗？ 现在啊，我把他们带出来，就是跟着队伍一起训练啊，也让他们闻闻这战场的味道，啊！哎，柳莹娘，你啥意思啊？莫非我儿子在新兵营里头？
0: 应该在。
1: 啥叫应该在？你，
2: 干嘛呢？
1: 走。
2: 集合全体新兵，让柳莹娘认。是。你把生命投进了。报告旅长，新兵全部集合毕。
3: 哎，都在这儿呢。你在苦难路上行。

0: 没有吧？哎，就是嘛，我儿子如果来当新兵，我这个做爹的能不知道？
1: 哎呀，你在哪儿啊？急死娘了！
0: 你别哭啊，你别哭啊！不是，妈妈，到，给他给我，是。

0: 那个有话咱们屋里说吧，啊。
1: 爸爸，英娘，你们这些年住哪儿啊？这孩子什么时候离开了家，走的哪条路？你告诉我，我派人去找，好吗？
2: 这新兵都在这儿了？
1: 啊，都在这儿呢。
2: 不可能啊！这孩子从小跟着我长大，他心里想什么，我应该能猜得到。他肯定是来当兵了。
1: 可现在没有，啊，200个新兵蛋子一个不少。刚才你也见过了。
3: 旅长，刚才是199个，少了一个。
4: 哦，对对对，是差了一个，一脚被我从擂台上给踢下去了，现在在龙岩宗家养伤。不会是这小子吧？啊？
1: 哎，英娘，这小子长得有多高？
2: 可高了。
1: 他壮不壮实？
2: 壮实啊。
1: 哎呦，难道他是我儿子？哎，跟我在一

0: 躺着还睡了好几天呢，打摆子我还抱过他呢。他真是我儿子？
1: 可是他新丁登记表上填的是父母双亡。
2: 那他有没有说他大号叫什么呀？
1: 我得去查查去。
0: 快去呀！
1: 啊，是。哥，
3: 查到。
1: 您看，这儿呢，他的大名写的叫刘五儿。
2: 就是他，这刘五儿就是你儿子。我带他离开龙家以后，就对他说：“你不姓龙，也不叫劳生，我给他起过名字叫五儿。”我还跟他说，他爹姓高，他应该叫高五儿。可是这孩子不干，非要跟着我姓刘。这不，刘五儿。
0: 他真的是我儿子？
2: 就是啊。
0: 哎呀，我的天！我差一点一脚把他给踢死。哎，不行，我现在立刻去龙家把我儿子接回来。去晚了，龙家又该不给了。干嘛呢？
1: 到，
0: 备马。
1: 是。
4: 高队长，
5: 你怎么来了？
4: 我是来跟您借兵的。我师弟小尾巴被土匪绑票了。
5: 你说什么？
2: 怎么会有土匪呢？
4: 哎，二嫂，您怎么在这儿？小尾巴就是被土匪绑的票，还是七十二寨的土匪。
6: 报！东部山区发现日军大部队，有炮兵、骑兵，目测敌方兵力一个团以上。
5: 再谈。
6: 是。
5: 这敌人来得够快的，啊，一个团的兵力。看来是要打孝心了。我兄弟被绑架，这是大事，我一定要管。
7: 这样，我给你一个连，怎么样？
4: 可以。
7: 不，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干嘛呢？
1: 到。
7: 你跟他配合，务必把我兄弟救出来。至于那股土匪，国难当头之际，背后捅刀子，就该死。把他们脑袋全砍下来。
1: 是。
4: 多谢高旅长。二嫂，我们走了。
5: 英娘，放心吧，我儿子虽然受伤了，可现在好多了。哎，我离开孝兴的时候，他一顿吃八个包子。现在在龙家享福呢。如果你想他，你自己去找他好了。英娘，你把我儿子养这么大，真是不容易。我老高在这儿，谢谢你。见到他面，你跟他说，他报名参军的事儿啊，不算数，啊，我们老高家有我一个为国家冲锋陷阵，那就够了。我不求他成为什么大英雄，也不求他将来有什么显赫的前程，只求他在你身边好好过日子，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哎，倘若我战死沙场，你也不用带他来给我收尸，啊，离炮弹远点。哎，如果得到信儿，啊，远远的给我磕个头，烧柱香，那我就满足了。好了，
7: 集合队伍。集合队伍，目标。东侧山区，将队伍向前推行5里。
8: 是。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是什么人啊？什么时候盘踞的这七十二寨？知不知道让政府定为土匪是死罪，对得起养你们生你们的爹娘吗？哎，哎，
1: 你没搞错吧？你被我们绑票了呀？你不说求情让我们饶你不死，倒还教训起我们来了。
0: 你脑袋打坏了吧，
2: 年轻人？别一脸得意的样子，背后打闷棍，下三滥的手段，没什么光彩的。知道我是谁吗？孝兴县县长龙延宗。
0: 知道。
2: 要不然绑你干啥？哎呀，
0: 这真是土匪！为什么没提前收到汇报呢？我，喂。
2: 小爷们占山为王不到一年，你县长大老爷哪顾得上我们啊？明白了，这去年一年闹蝗灾，这儿的老百姓忙活了一年，没打上粮食。这狗日的小日本，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我怎么会忘记？
3: 放粮救灾，
2: 你们几个年轻人，还有你们，都干没干过杀人放火、抢劫财物、奸淫妇女的事儿？
0: 什么？
2: 没干过的话，就好，我放你们一条活路，把你们爹叫来，我和他聊聊。
0: 我爹早死了，
2: 有没有其他长辈叫过来？
0: 行行行，你少来这套。
2: 告诉你，七十二寨，现在小爷我说了算。想要活命，你找谁都没用。来，赶紧给我求饶。管我叫爷爷。
4: 对，
5: 叫爷爷。
2: 混账东西！
0: 以为在这闹着玩呢？听好了，给你们一条生路不走的话，就是死路一条。
4: 哎，大哥，这小子嘴挺硬啊，还是个不怕死的呢。
5: 不怕死的？
4: 装的吧，我就没见过不怕死的。
0: 我也不信，
6: 大师哥，咱把他宰了算了，看看他掉脑袋的时候害不害怕。哎，这个主意好，
0: 等死吧你！拿我的弓箭来！
4: 来了，
6: 嘿，
4: 师哥，
6: 接见呢。
0: 哥几个。
2: 想先要他左眼还是右眼？左眼。左眼。嗯，好，左眼。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
7: 沙场秋点兵，哎，
8: 大哲，这说什么呢？不知道啊。像
7: 是戏词儿，不过师傅没教过这出戏。这个伪君子，居然还自比辛弃疾了，连一句服软的话都不说。以天宝哥的脾气啊，非一箭射死他。
0: 哎，你都被绑在这儿等死了，就别点兵了。小爷我这一箭，先取你左边的眼珠子。

0: 天宝哥估计是被气坏了，射偏了，
1: 那是他没真生气。
2: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0: 可怜白发生，
1: 师哥，这人还真有点本事，刚才箭射下他，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2: 是啊，也没肚子，这难怪当年把七十二寨的土匪全都杀了，了不起啊。
3: 哎，你们三个什么意思？又灭自己的志气，唱别人的威风，拿剑去。
4: 哎，罗延宗，小爷我刚才是试探试探你，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赶紧求饶叫爷爷，要不然我这一剑射穿你哽嗓咽喉。
5: 老夫聊发少年狂，
4: 找死
5: 昨天王，又清仓，
6: 死去吧。
5: 金茂雕琼，千骑卷平冈。
7: 哎，又射偏了。
8: 天宝哥答应我了，等老太婆来了，由你我亲自动手为娘报仇。
7: 我说呢，以天宝哥的功夫，怎么会？
5: 为报倾城随斩首，擒射虎。看孙郎，
3: 抓了你眼珠子，
0: 小子，你刚才你是学艺不精，还是手下留情啊？
4: 你管我呢？
3: 这一刀我肯定不手下留情。
0: 你心地善良，你杀不了人。
3: 你胡说，老子手里有好几条人命呢。
0: 要动手早动手了，把刀放下，你下不了手。
9: 哎，大师兄，别着急杀他呀。听说这个县长大老爷文武双全，不如给他松绑，哥几个也跟他活动活动筋骨，不是挺好吗？
10: 好啊，
9: 好呀。

0: 多谢四位小英雄放了我，后会有期。
1: 哎，吴站住！谁让你走的？
0: 这都松了绑了，不就是放我吗？放心，我龙岩宗不是记仇之人，看得出来你们不是什么坏人。听好了，
1: 哎，你们都听好啊！
0: 把旗子砍了，回家吧。
1: 站住！ 老子是土匪，你竟敢看不起我，我打死你！呀！

0: 杀敌报国，我可以给你们将功赎罪的机会。
1: 谁用得着你给机会？你这个小人，连自己的嫂子、侄女都要害死，鬼才信你呢！
0: 你说什么？

0: 老弟，你怎么一点都不专心呢？不是说好了吗？给娘的在天之灵跪上一天，有娘的保佑，那个老太婆一定会上当，自己送上门来，咱姐俩好报大仇。
1: 好吧，跪一天就跪一天。
2: 可是去孝兴县城打探消息的小十三到现在都没回来呢，估计是那老太婆根本就不敢来。
0: 不可能，爹活着的时候说过，老太婆最偏向的就是龙岩宗，她肯定会来的。
1: 万一那老太婆不来，剿匪大军来了怎么办？
0: 这更不可能，当兵的都去打鬼子了，县城的警察局长就是那个佘小四，咱打小就认识他，那就是个废物，听到咱72寨的名号估计早就被吓死了。再说我已经派了几个师弟沿途设下岗哨，就算他来了也没咱跑得快。

0: 二师姐。
1: 来了来了，大师姐、二师姐，你们两个最恨的那个老太太来了。
2: 你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

0: 夫人，咱真要走吗？您看这一大家子可少啰嗦。要是害怕，就别跟我走。
1: 看你说的，我跟了您一辈子，我能看着你一个人去冒险吗？那就快走。
2: 走，七十二寨。我一路跟着，
3: 马车真是奔山里来的。不过他们好像怕黑，不敢走夜路，所以就在寺室里以外的大车店住下了。八成明天早上他们就会上来还人质。
2: 你看，没白跪吧？娘真的显灵了，这仇人自己就送上门了。
4: 信蛇的管家也一起来了，这绑票的信上啊，就忘点他的名。
5: 真是娘显灵了，这回可好，仇人们可都到齐了，也不能太大意了。通知派下山的岗哨，夜里不准睡觉，眼睛都给我瞪大点，防止警察偷袭。
6: 是。
5: 哎，
2: 天宝哥，罗元宗房好了吗？
5: 绑得死死的。哎，就光这屋。
6: 你别说，有两下子，这一架打得我有损够的。
7: 可不是，没想到他力气还挺大呢。
6: 是啊，拳脚功夫了得，而且这种招数从来没见过。哎，
2: 你们说，让他教教咱们就好了。对不起啊，大师姐，我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了。
8: 天宝哥，明天等你。

0: 两个女人到了，交给我跟妹妹，龙岩宗就交给你了。
1: 交给我？
0: 对。虽说是他买通了当年的县长大老爷，枪毙了我娘，可他长得跟我爹一模一样，我俩下不去手啊。
1: 没问题呀、啊，嗨，早知道我今天射箭我就不往偏了瞄了我。
0: 不急，等明天和那两个恶老太婆一起杀。
1: 行。
0: 走，绕着山寨转一圈，免得奸细钻了空子。好，
2: 走。
3: 恶老太婆，我娘不会那么傻吧？怎么会中土匪的圈套？

0: 这么多也是没用，逃命也要紧。走，幸好这里还有藤条子。
1: 三叔，快来帮忙！二嫂，后面没有追兵了，你顺着藤条爬下去，抓紧了便摔着，爬下去就安全了。哎，
0: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回去。
0: 回去？你说什么呢？我好不容易混进土匪窝，把你救出来，你还要回去送死？
1: 二嫂，你上山的时候看到很多土匪巡逻了吗？
0: 没有啊。我猜也是，那就是一小股土匪，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是土匪，只是一群失了生机的年轻人。我一定要回去，让他们走正道。你疯了吧？他们人数再少，也得有几十号人呢，好虎架不住群狼。
2: 你多大岁数了？我必须得回去。如果降服不了这群土匪，我宁愿死在他们手上。我认，我以后没脸再见二嫂。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 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 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烧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

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

0: 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痛打福

0: 无力来袭。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

0: 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

0: 肿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7岁之差，步调兴北。
12: 这个姐弟恋吧，非常甜蜜，但是考虑到现实因素，确实也很残酷。长痛不如短痛，他给不了想要的。
13: 这我为了他付出了我的全部，他非得要和我分开，我真的不想分开。
5: 账目分明，难抵深情。
14: 把我的感情就是当成一场交易，把我的真心当成一场不能亏本的买卖。我要的是爱人，不是一个会计。
15: 我觉得我把这个记账的习惯带到日常生活中，我没有觉着我做错了。
5: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探寻少年白发成烟，
16: 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毛发里面的养光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或黑色素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5: 中医巧治顽疾难题，
17: 梅花之

0: 那种点刺，
1: 哦，
0: 在局部，然后通过棉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有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会让它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2: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绿水精神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
5: 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必须得回去。如果降服不了这群土匪，我宁愿死在他们手上，我认，我以后没脸再见二嫂。
1: 你怎么就没脸见我了？
0: 哎呀，这不是婆婆妈妈的地方，有什么话逃出七十二寨，有的是功夫让你说。走，
1: 快！
0: 我有话说，二嫂。
1: 娄延宗，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先下去，我就跳下去摔死自己。

十多年没回孝兴了，这一进城门，就看见兄弟媳妇站在台子上，替你招兵募捐。她那么瘦，可喊起口号来，真带劲儿。看得我是心里啊，热乎乎的，眼睛里也热乎乎的。我看出来她怀孕了，给我高兴的，真想冲上去拉着她的手说。 龙姐，这回可有指望了。等你坐月子的时候，嫂子回去伺候你。

0: 三生，你节哀啊。
1: 大二嫂，凤鸣啊，凤鸣跟我说过你到医院去看过他。
0: 啊，是，他还要交代我一件事儿。今天正好见到你，我得把这事儿办了。哎，大三叔，凤鸣想让你早点续弦。你就听他的吧，省得他在天之灵心不安。
1: 二嫂，我也有件大事要和你说。
0: 啊，那傻小子的事儿吧，搞柴火垛子都跟我说了。
1: 哪个傻小子？
0: 就是高柴火垛子交给你带回龙家养伤的那个傻小子。怎么，你没认出来他吗？他就是从小在咱们家祠堂长大的五儿啊。

0: 那时候，我只能叫他劳生。你真没认出来是他？
1: 挺壮实的呀，你是个好小伙子。听我大师兄说，你本事不小，就是有点狂妄啊。
0: 不是，这孩子怎么长大了和小时候长得一点不一样啊？谁说不是呢？小时候要说他是劳生，还能糊弄糊弄。这长大了黑不溜溜的蛮样，活脱脱像他爹高柴火垛子。幸亏离开龙家了，要不然准保露馅儿。咋样？ 他的伤都好了吧？是不是都能下地走了？哎呦，你看我这话问的，龙家那么大，有个伤员在那儿养伤，这点小事儿哪轮得着你过问呢？你又没看出来他是谁？
2: 是啊，我真没看出来，他的伤应该好了吧？
0: 那太好了，太好了！他从家走的时候啊，真把我急坏了。我就怕他有个闪失，我没法跟高柴火垛子交代呀。大三叔，我跟你一起回孝兴，把我儿接走。我听说奶奶和娘身体都挺好的，我就不过去给他老人家磕头了，免得生是非。
2: 二嫂，啊，算了，先回家再说。

0: 此树是我栽，要想打此过，留下买路财。
1: 七十二寨的各路英雄，我是孝兴龙家的，按照你们的吩咐来换我们家三少爷回去。
0: 车上的人下来。
1: 不行吧，我们家夫人跟老管家腿脚不方便，走不了这山路。
2: 天七哥，我记着这辆马车，车上那俩老太太大伙人家过来走不了这山路，那要不然咱俩把他给背上去。就是要把他俩给伺候上山，那得天黑。
3: 也是，要不让他们赶车上去。
2: 哎，对，就这一破车把式有啥能耐啊。
3: 嗯，好，你快点跑，给大师姐二师姐报个信儿，这马车一进了山寨就拿枪瞄准那个车把式，如果要炸崩碎他的脑袋。
2: 得令嘞，
3: 去吧。好吧，跟我们走吧。
1: 好嘞好嘞好嘞。

0: 我护送你们回家。
1: 佘小四儿，哎，去七十二寨剿匪，救出严宗，你这个警察局长怎么没去啊？
0: 夫人，您放心，我们都商量好了。

0: 说，我看这个土匪啊，像草台班子。
1: 就是的，旅长给了一个连的兵力，还问人手够不够。早知道是这帮毛孩子，我带俩班的兄弟全给他们秃噜了。
2: 哎，赶车的，
3: 哎，
2: 你走吧，这儿没你事了。
3: 走？那可不行，我们按照绑票上写的，送龙家的当家人来换三少爷回去。人我送到了。你得让我把三少爷接回去啊！
2: 你个车把式，我告诉你，子弹不长眼睛，让你走是为你好。
3: 谢了，这位英雄。可是我们按照绑票上写的呀，人我送到了。这我不把三少爷接回去，回了龙家，东家也得砍了我的脑袋。
4: 天马哥，别跟他废话，让那两个老太婆下
2: 来。你不愿意走拉倒，叫那两个老太婆下车。
3: 好嘞。
0: 怎么办？
1: 先让他们把龙县长叫出来。
3: 这位英雄，我们当家人说了，得先看见三少爷，他才下来。
4: 嘿，小心有诈！你先稳住他，我给你打个侧影。
2: 等着。

0: 什么？
1: 二舅，二姐，不好了！
0: 吴彦宗人没了。
2: 啊？
3: 等会儿！你们这群臭土匪，不会不按规矩办事儿，先撕票了吧？
4: 是又怎么样呀？你个车把式，赶紧滚回去逃命去吧！车里的那两个恶婆娘，给我听着，我们七十二寨有仇必报，你们赶紧下来领死！
3: 快把龙先生叫出来，否则军臭土匪，一个都别想活！
5: 他不是车把式。

0: 咱们中计，姐，怎么办呀？
1: 咱们拼了！
0: 不行，现在来的是大反，拼命只能把大家害死。
1: 走吧。
0: 这样，我们兵分两路，咱们跑几个，跑几个。好，天几个，天左天右，向日三，你们跟我走。
2: 好，
0: 走。

0: 我是岳云伟啊！兄弟们，跟我来！
1: 每个房间都仔细搜查，一定要找到龙先生。
2: 是，
1: 跟我来。
0: 接着追，
3: 是，
1: 跟我走。
4: 还有一股烟往那边跑了，
0: 这边过来。
5: 对。
6: 安迪，来。
7: 下。
6: 兄弟们，下。

0: 头上好像是个女的，大旁边那个，是。十三，十三，十三，姐，别管我，你快走！
1: 不行，姐背着你。
0: 哎，别，姐，赶紧走，要不然咱谁都跑不了。
2: 师姐连累你了。
0: 不，师姐，你信任我，让我去向警察厅侦查。我看走了眼，也来大部队，我该死。你快点走，走，走，
3: 快走。

0: 浪费子弹，这不就是个孩子吗？来人，
1: 啊，
0: 把他们几个当俘虏。
2: 这帮土匪跑的倒还挺快啊！兄弟们，跟我顺着藤条往下追。
3: 师兄弟们，你们把枪给我留下，我给你们断后。
4: 不行，招弟，要死大家一起死。
3: 季哥，你能说出这句话，招弟谢谢你。可是，这上蓝当土匪是我出的主意，帮江龙元宗跟我娘报仇也是我出的主意，我不能把大家伙都害死呀。这样，你把枪都给我留下，我尽量推时间，你们快走。
4: 招弟，
3: 天齐哥，别墨迹了，快带师兄弟们走。
4: 把枪放下。
3: 走呀！
2: 走
4: 走。
0: 小子也不会打仗啊，离着这么远就开枪，就算打着了，他最多也就流点血，蹭破点皮儿，且死不了人啊。这样，哎，你们先放两枪，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少子

0: 那个女的给其他土匪打掩护，他们已经逃跑了。哼，
1: 还挺仗义。好，就追那女的。
0: 是，
1: 追。

0: 你别过来！说你们呢，干啥呢？把枪放！把枪放下！说话不好使了是吧？放！你们这一个个真的笨的可以了啊！ 脑子里进水了，我让你们追谁？追土匪！你们追个小姑娘干啥？一群大老爷们儿，人都端着枪，你把人姑娘都逼到绝路上了。我要再不拦着，那跳下去咋办啊？再说了，
1: 你们都看看，
0: 他哪点像土匪？

0: 像吗？
1: 回来训你！
2: 不是，姑娘，
3: 你别过来！
2: 姑娘，我也得说你两句。谁家的姑娘啊？啊，非到这土匪山上来玩，多危险啊！
3: 我
2: 再说了，你玩就玩，你咋还拿个枪呢？
3: 我不是。
2: 哦，我知道了，你是被土匪抢上山来的吗？你看，猜对了。我跟你说，这事儿不能怪土匪，他得怪你。谁让你长那么漂亮？这土匪是不是想把你抢上山当压寨夫人啊？我又猜对了。哎，姑娘，我说咱说话你把这枪放下行不行？太危险了。听话，来，枪给我。哎，这走火上招人。哎，这就对了，以后别往这山上来玩。
4: 营长，大伙都看着呢，这家伙就是土匪头子。
2: 我知道啊，我当然知道他是土匪头子了。可是你说说，人家姑娘枪都顶到这儿了，那真刚开枪了，脑浆子血着呼啦的。再说那见兄弟们一身也不吉利，是不是？我说你是谁家的姑娘啊？长得漂漂亮亮的，干点什么不好，非当土匪？
3: 你个骗子。
5: 小丫头骗
2: 招挺漂亮，不过都是花拳绣腿，就这还想跟我打呢？

0: 别打了，给我当媳妇吧。哎，冰清，
1: 谁都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上来！
2: 来，使劲儿！
1: 哎，你玩真的，疯了！
3: 哎，啊，抓着了，快绑起来！这个土匪！哎，
1: 我刚审过了，他不是土匪，他是被土匪绑上山，正经人家的姑娘。
3: 我刚才都看见了，都看见了。
1: 二连长，你看错了。哎，你得给我道喜啊！刚才。这姑娘已经答应嫁给我了，以后你见着她得叫弟妹。
4: 狗棒子，你个棒槌，色胆包天，敢娶土匪！
1: 我说了，她不是土匪，
4: 我亲眼所见，我眼瞎你眼瞎，
1: 你眼瞎！
4: 狗棒子，咱们今天干什么来了？我必须知道我师弟是死是活。

0: 过分啊，你忘了吗？今儿你可一个兵都没带，这周围站的都是我兄弟。
1: 都忘了，我翻遍72寨都没找着龙县长，说是我师弟小尾巴被土匪害死了，他必须偿命。我不管是谁媳妇儿，走着瞧。起开！

0: 我问你，你们没对龙岩宗下手吧？我在想办法救你，你多少得跟我说点实话吧？
1: 没有，准是昨夜里来的奸细，把他给救走了。早知道是这样，昨夜就应该把他给宰了，替我娘报仇。说什么呢你？我告诉你。
0: 你要是想活命，从现在开始不许尝试自己是土匪，听见没有？你跟龙岩宗到底有什么仇啊？你娘又是谁？说话呀！
2: 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说。哎，我长这么大，头一次见着。
3: 生起气来还这么好看的姑娘，
4: 流氓！
3: 你骂我什么？你跟那马财主一样，都是该死的流氓！色！不是，等会儿，马财主又是谁啊？哎，行，既然你不愿意说，那你听我说。 不管你是谁，我看上你了。虽然你人在七十二寨，但是我一下就能看得出来，你不是那种罪大恶极、杀人如麻的真土匪。我真想娶你当媳妇儿。哎，我可不是你说的那什么流氓色鬼的。我当兵17年，快40岁，没碰过女人。当然了，我之前。 也没见过像你长这么好看的女人。哎，我们旅长那对我可好了，真的，那拿我当亲兄弟一样。只要你答应嫁给我，旅长肯定为咱们做主，我保证你不死。
0: 你就是个骗子，我才不信你。
3: 不是我，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才能相信我？
0: 你帮我杀了龙岩宗。
3: 还有他娘，还有他家那个大管家，我就嫁给你。你到底是谁呀？你跟龙家到底有什么仇？
0: 我说话算数，只要你杀了这三个人，我就嫁给你。

0: 招娣呢？除了招娣，还有些兄弟没有出来。师兄弟们，师父死了以后，承蒙大伙信任我们姐妹，尊我跟招娣为大师姐、二师姐，什么事情都听我们的。可是今天，我龙盼娣。 给大家赔罪了。其实师父死以后，我们曹家班就该解散了，我们又在一起聚了一年，这都算缘分。今天，大家散了吧。盼娣。
1: 招娣被当兵的抓了，我得去救他。那我跟你一起去。
2: 对，
3: 我们一块儿去。
1: 不行，当兵的有多厉害，你们今天也见识到了。
4: 你一个人去还不是一样吗？
0: 我娘说了，这辈子我们姐俩不能分开，我得去救他，救不出来，我就跟他一起死了。
1: 盼娣。
4: 师父死之前，做主张咱俩成亲。

0: 你答应了，虽然没拜堂，可我是你爷们儿。要死，爷们儿陪你一起死。
1: 师父死以后，我们都是孤儿，杀了马财主，我们也都是杀人犯。
0: 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2: 对，
0: 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2: 好，我们兄弟几个永远都不要再分开。
1: 对
0: 对。

0: 二嫂，走累了吧？
1: 不累，这些年都练出来了。自从离开龙家以后，我就带着五儿追过黄河，去找盖家班。这一走就是三年，不管春夏秋冬都在走，全凭两条腿。孩子，他三叔，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都在抓人贩子，我没怪你。
0: 二嫂，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莽撞，孩子们也不会离开龙家。我这个当三叔的，对不起他们。
2: 队长。真是你啊，龙院长！大师兄说在七十二寨没有找到你，我还以为……
0: 那么大惊小怪干什么？没看见谁在这儿？
2: 哎，柳姨娘，二少奶奶，
1: 是局长好。
0: 二嫂得到消息，把我救了出来。石局长，赶紧集合队伍，跟我回七十二寨，这是小股土匪，容易消灭。
2: 县长，大师兄和高棒子已经把他们都收拾了，可是这股子土匪有蹊跷。
0: 什么蹊跷？
2: 我们抓住了三个俘虏，正好二奶奶也在，你们一块儿去听听。
1: 啊，这里还有我的事儿？
2: 有，跟您关系重大。
3: 真没有，没杀县长。没杀县长。
4: 别哭了。
0: 我就是孝兴县县长龙延宗。哎，
3: 就是啊，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什么时候当的土匪啊？
3: 去年。
0: 为什么当土匪？
3: 杀了人，怕官府抓到要砍脑袋，没办法，所以。
0: 果真是杀过人害过命，我想救你们都没办法。为什么杀人？
3: 是马财主，他强抢民女，抢了大师家二师姐，说是要去给他当小老婆，我师父不同意，带着五个年长的师哥去找马财主理论，结果。全被马财主给杀了，他们还当着大师姐、二师姐的面，一刀在我师父身上割肉啊，就是为了吓唬两个师姐，让他们乖乖听话。没办法，那两个师姐只能假装同意。那老东西要办喜酒，田宝师哥带着我们几个混了进去。那老东西要入洞房，我二师姐拿着钳子。割了那老东西的喉咙，天宝师哥带着我们抢了家丁的枪，还杀了好几个人，最后才救出了两个师姐。
0: 原来你们就是马家铺子命案的曹家班啊！
2: 罗院长，就是马家铺子命案的证据，我刚才已经审了他们好几遍了，他们三个的口供相同，应该假不了。
0: 你们糊不糊涂啊？财主欺负你们，为什么不报官？啊！命案发生以后，我亲自去过马家铺子，得知是马财主，见色起了歹心，先杀了人。整个案情我查得一清二楚。我当时就想找到你们这个戏班，给你们条活路。没想到你们占山为王，当个土匪。说，当土匪这些年有没有杀过人？
3: 没有，
5: 没有，
3: 没有。
0: 有没有祸害过老百姓？
3: 没有，真没有。
6: 哎，小尾巴，下山回来的路上我打听过了，他们虽然占山为王，却没干过什么土匪的勾当，也没祸害过老百姓。哎，小子，

0: 你们为什么绑票现场啊？你没看到我们旗子上吗？有仇必报，为了给我两个师姐报仇。
1: 我和你大师姐、二师姐有仇啊？
0: 对，跟你还有你娘，仇深似海。不是，怎么就仇深似海了？你勾结官府。
2: 害得我两个师姐的亲娘被枪毙了。小伙子，你的两个师姐叫什么名字？
0: 我大师姐叫龙盼娣，二师姐叫龙招娣。
2: 局长，当年在监狱里你告诉我是盖家班呐。没错啊，晁盖的晁盖的盖。二奶奶，兴许是我弄错了。6年呐，我三次和晁家班擦肩而过，我都没看到我的盼娣和招娣呀。我要是早能看到他们，我们母女团聚。
3: 怎么能去当土匪，又怎么能杀人呢？来人！来人！快来人！快来人！
4: 二所赶紧回去！哎哎哎，
5: 小一文，那两个女孩其中的一个女孩被高棒子带走了。
4: 高棒子！高棒子，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5: 报告局长，我要娶媳妇。
4: 好啊！高棒子，哎，哪来的现成媳妇儿啊？啊，剿灭七十二寨，顺便路上捡了一个，啊，逃荒要饭的女人，差不多。哎，旅长，这姑娘长得可俊了，
5: 俊了没有用，
4: 人咋样？好，好着呢。
3: 人好最重要啊！啥时候相亲啊？
4: 今天行吗？
3: 今天啊！鬼子大部队被我给打退了，你去剿匪也算大获成功。好，就在今天成亲。
4: 谢谢旅长。
3: 等会儿，哎，搞得差不多。哦，兄弟啊！ 你平安无事吧，大哥？高棒子是不是带回一个姑娘来？啊，是啊。啊，我知道了。好，高棒子，
4: 哎，到。
3: 学会跟我撒谎了是吧？
4: 啊，哎，旅长，我跟你这么多年，我这辈子也不可能跟您撒谎啊！哎，
3: 混蛋小子，刚才我问你啊，那个女的是不是逃荒要饭的？你说是，我问你，那个女的是不是好女人？你说好得很。哎，没想到你竟然把一个女土匪给带回来了。哎，你就不怕睡到半夜脑袋被人剁下来？啊？
4: 不。
3: 旅长，你听我说，这不是。哎，顶嘴是吧？去，把那女土匪给我押过来。我一抵龙岩宗，马上过来要人。
4: 你听我说。
3: 去。

你这么恨龙岩宗，龙岩宗肯定也恨你吧。龙岩宗没死，已经奔这儿来了。哎，我要是把你交给他，他会不会杀了你啊？

肯定会啊！你是土匪，绑票的县长的土匪，那就是死罪。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年纪轻轻干点什么不好？你非干土匪？

0: 出门跳北边的墙走，那没有哨兵，往北一直跑就是大山。走吧。你要
1: 放我走？
0: 快走，不然我后悔了。
1: 那放走，土匪，你咋办？我没事儿，我随旅长多年，初生入死，我这儿、腿上都挨过枪子儿。
2: 这儿后背，那都是替旅长扛的刀，就凭这些，旅长也不会枪毙我的。最多了，把我的官撸了，去当打头兵，那也没什么。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
2: 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酒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烧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
0: 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

0: 机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

0: 道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0: 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

0: 宝马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

0: 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天津市防汛形势及相关工作情况。30万吨级大型散货船顺利靠泊天津港，刷新天津港最大吃水船舶靠泊记录。天津市人社部门联合高校启动暑期跟踪服务，持续为高校毕业生对接岗位。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0: 6月15号，天津已正式进入汛期，防汛工作到了关键时期。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天津市防汛形势及相关工作情况。
2: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全市平均降雨量较常年偏多30%，集中降雨区呢，集中在7月下旬和8月份。出现短时极端强降雨的概率较高，可能有台风北上影响华北地区，防汛的形势严峻复杂。市防办、市应急管理局紧盯每一轮的强降雨过程，会同相关部门全力防范城市内涝和山洪地质灾害两大核心风险，有效应对了多轮次的强降雨过程。在防汛方案编制方面，一是针对高风险的点位，聚焦受山洪威胁的村庄、地质灾害的隐患点、下沉地道、涉汛的养老院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的场所，落实一点一策的防控措施。比如发生在地道积水这种情况，由哪个部门去紧急排水，哪个部门去疏导交通，我们都一一进行了明确，保证每个点位的风险隐患应急处置值守人员都清清楚楚。二是针对群众转移避险，立足于防极端、防极值，制定了一级行洪河道重大险情群众紧急避险方案，确保呢4个一律的要求执行，也就是啊，雨量达到了临灾预警值，一律转移；发生险情，一律转移；风险隐患不能准确预判，一律转移。夜晚发生以上情形时，一律转移。在应急准备方面，我们坚持宁可失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做足应急准备。一是建强了4级抢险力量，实现险情就近快速的处置；二是前置储备防汛物资，随取随调，缩短呢调拨的时间；三是科技赋能监测预警，会同市气象局建成了覆盖300余处下沉道桥的积水监测设施，并接入了我市应急管理一张图的防汛专题系统，实现了地道管控人员技防加人防的我市应急管理一张图双重保障体系。比如当地道积水达到10厘米时，会自动的向相关责任人预警提示，做好应对的准备；当积水达到20厘米时，相关部门第一时间的封控，第一时间的排除积水，确保广大市民的出行安全。当发布气象风险预警或启动应急响应时，我们还会通过应急短信、村居大喇叭、政务新媒体等多种方式推送呢提示信息，提醒群众。

0: 众及时掌握风险，做好呢自身的安全防护。四是强化极端通信的兜底，确保在断电、断路、断网等极端情况下，至少有一种托底的通讯手段能够联系上受灾的点位。总之，我们准备的越充分，应对就越科学，群众也就越安全。
1: 今天上午还举行了另外一场新闻发布会，第17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将于7月7号至12号在天津举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本届金台会的有关情况。
2: 第17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談会将于7月7日至12日在我市举行，主题为聚智新发展，共享新机遇。金台会期间呢，台湾政界、工商界的重要人士将来金参加活动，台湾的青年企业家、基层民众代表也将参访交流。活动的总规模啊，预计要超过600人，突出两地的经济合作。一是举办金台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交流会，二是举办金暨台大健康产业交流会，三是开展营商环境的考察和产业对接，推介台湾的特色商品。活动期间呢，我们将举办台湾商品嘉年华，展示台湾的特色农产品，推介台湾的特色商品美食，也给天津市民创造一个近距离体验宝岛特色的机会。
1: 商务部昨天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数据显示，1至5月，我国服务出口12304.6亿元，同比增长15.9%；服务进口18690.2亿元，同比增长0.4%；服务贸易逆差6385.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07.2亿元。具体来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同比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2%；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同比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7009.9亿元，同比下降0.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至5月，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4025.2亿元，同比增长26.7%，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昨天傍晚，30万吨级大型散货船“中海荣华轮”顺利靠泊天津港远航矿石码头 S27 泊位，这是天津港历史上靠泊的吨数最大、吃水最大的货船。
3: 为保障船舶安全进港，就需要让船舶在最高潮时通过。天津海事局提前2周就对船舶进港路线与潮汐的配合进行线上推演，并协调港口配备6艘5000匹马力以上大马力拖轮，分组护航伴航，严格执行分段减速要求，据泊位3海里、2海里、1海里逐级控速，精准把控船舶在16:30高潮窗口期通过浅水区。
4: 天津港最新的扫荡水深航道的最浅点是在差不多这个位置，也就是这条船要靠泊的27号泊位，在靠近主航道这个拐点的位置。我们也能看到，这条船是这一波次的进港的最后一条，以确保前面的船都已经安全进去了之后，然后给它腾出足够的安全空间，而且后边不会再安排别的船。
3: 九台门机全力卸货，每小时能卸载3000吨，在当天23点最低潮时完成卸货1.2万吨，这标志着天津港超大型散货船舶作业综合保障能力

0: 口岸协同服务水平迈上新台阶，以全链条专业协同服务持续提升区域航运枢纽能级，在建设世界一流港口征程上稳步迈进。
1: 为补齐物流智能化短板，一汽大众集团启动全国物流数字化改造计划。这两天，一汽大众天津工厂智能仓库投用。
2: 走进一汽大众天津工厂改造完成的仓库，记者看到153台物流小车沿着运设路线有序作业，10套视觉识别设备24小时不间断核验物料进出。整个仓库除了货车卸货环节需要人力配合，上万种常规零部件都能自动完成入库、转运、配送。这座仓库专门为总装车间供应零件，当配件快用完时，系统会自主下单，物流小车自动补货。
3: 过去我们库房主要依靠11台人工作业的叉车，我们得预留出叉车的通行、作业还有转弯的空间，地方不够用的零部件都要堆垛2到3层。现在所有的物料来变成全部的单层平铺摆放，整体的效率也提高了30%以上。
2: 在不影响整车生产的前提下，企业用时1年完成了仓库的智能化改造，搭建调度系统，布设智能小车、视觉识别设备和工业 5G 网络。白天仓库依靠自然光作业，夜间黑灯也能自主运转。
4: 联动我们本地的企业，继续挖掘智慧物流的应用场景，尝试跨仓库的无人机物料配送，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工厂的生产效率。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天早晨7:46，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翼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日启动，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新发布，自7月1号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新增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 T3 出行、小象超市等。昨天起，部分航空公司发布通知，自2026年7月5号出票日期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今年4月和5月，国内燃油附加费连续大幅上调，6月5号开始下调。随着燃油价格的下滑，7月的燃油附加费下调幅度更大。近期，天津市人社部门联合高校启动暑期跟踪服务，持续为高校毕业生对接岗位。
0: 截至6月底，天津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累计开展了120多场招聘会，组织了近4000家企业参加。不少毕业生进入企业先实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10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本周开始，天津人社部门联合学校利用暑假逐一联系参加实习的毕业生，回访留用情况。对于仍未签约就业的毕业生，由学校所在的就业驿站把他们拉入专属微信群，学校就业指导老师和区人社专员每天在群里推送企业招聘信息，跟踪服务。
5: 这个群已经吸纳了将近270名学生，参加哪个企业的面试了，在动态的台账上都会有记载，让我们的就业工作更精准一些。
0: 接下来，人社部门将开展一系列招聘活动，对离校未就业的困难毕业生进行专人服务。
6: 零就业家庭、低保家庭、残疾人等困难的高校毕业生，我们将开展1对1的包保服务，优先组织培训见习。
1: 2026创业大赛天津市决赛本周圆满收官。
0: 本届创业赛从3月底开始启动项目征集，人社部门聚焦科技成果、职业技能、民生需求、产业发展4个赛道，在各领域鼓励初创企业参赛，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效应。与预赛的项目路演创意展示不同，决赛将带动就业的实效作为一项主要的评审标志。不仅考察直接带动就业的效应，还要考察对上下游企业间接提供相关岗位的能力。决赛中

0: 获得优秀奖的天龙科技创业三年了，专注于开发工业产线视觉智能检测软件。目前企业已吸纳了30多名员工，去年还和天津职业大学开展合作，成立了见习实训基地，并联动上下游40多家厂商开发算法工程师、电气工程师等岗位，可输送有意向的实习生到厂家就业。
1: 间接带动就业大概在300多人嘛，因为我们做的是这个工业智能检测领域的，能培育出来更多工业机器人调控师、硬件工程师，输送到就是汽车厂啊、整机厂啊，就是我们的上下游企业。
0: 今年大赛共评出8个获奖项目，还将推荐到全国参加总决赛。获奖项目，人社部将给予国家级就业实训补贴，并优先纳入创业项目发展库，拓展市场和应用场景。
2: 最近几年，受制于高价、供货不稳定、食用场景单一等问题的影响，进口三文鱼的热度慢慢被国产虹鳟鱼反超。去年国内虹鳟消费总量接近20万吨。看中广阔的市场前景，新疆、青海、四川、甘肃等地的创业者们都纷纷涌进了这个赛道。为了帮助青海黄南的企业从中脱颖而出，来自天津市农业领域的专家们一刻都没闲着，赚企业想招法。
3: 游鸿征是天津市水产研究所副所长。2025年7月，作为第6批天津原青干部，他从渤海之滨来到青藏高原，在当地农牧局挂职。鸿鳟鱼因为适合香煎、炖汤、火锅等多种场景，受到市场的欢迎，国内年消费量已接近20万吨，但鸿鳟鱼的年产量还不足3万吨。为了帮助黄南州在这个庞大的市场中占得先机，游鸿征和天津的专家们开始对黄南州的鸿鳟鱼养殖企业进行全面升级。
4: 天津农学院的水产学院主要还是在咱们养殖设备的优化，优化它的工厂化循环水设备，包括它的增氧设备、水质调控设备。天津师范大学呢，主要是在这个鱼肉的品质检验研究，在这方面他们有非常好的优势，是专门负责咱们出口级的营养品质的调控。我们也是让每个人用他最擅长的方式共同助力青海省黄南州渔业的发展。我也是带着咱们当地的2个刚毕业的大学生，通过咱们农牧局，通过我们的项目赋能，能够让他们学的一些水产养殖知识应用到实践上。
3: 如今在天津专家们的帮助下，黄南州冷水鱼产量已经提升了1半以上，5年内计划要达到2000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地培育出的鸿鳟鱼苗也已经运到天津高校和科研院所深入研究，为冷水鱼在黄河岸边实现大规模陆水接力生态化养殖做好技术铺垫。
5: 水产专家要发挥它的技术优势，在我们黄河的鸿鳟鱼的产业上注入技术力量，进一步从产量提升，从品质上提升。
2: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2.49，环比下降1.89个点，同比下降1.12个点。
0: 其中猪肉和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呈现下降走势，蔬菜价格环比小幅上涨。6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6元，环比上涨1.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14种上涨，14种下降，其中大葱、莲藕价格涨幅较大，西红柿、青椒价格降幅明显。专业人士表示，6月份全国蔬菜价格环比小幅回升，品种间分化明显，主要是受天气影响，华南、江南及西南部分地区持续多雨，导致莲藕、生姜等根茎类蔬菜采收受阻，上市量减少。部分茄果类蔬菜因光照不足产量下降，导致部分地区的价格阶段性上涨。不过从整体来看，全国蔬菜供应形势整体平稳。短期看，北方冷凉地区蔬菜已进入上市高峰期，河北、内蒙古、甘肃等地的大白菜、西兰花、豆角等品种供应量将持续增加，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但需要注意，夏季高温高湿天气造成蔬菜保鲜成本加大，损耗增加。预计7月份蔬菜价格将在当前水平基础上小幅波动，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2: 为更好地向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便利，本月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并同步对这项服务进行了优化。

0: 本次爱宠行服务范围进行了拓展，新增了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深圳、北海、南宁、遵义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目前，爱宠行服务已累计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此前，天津西站已可办理高铁宠物托运服务，此次调整新增了天津站，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查询具体的办理线路和车次。扩大服务范围的同时，铁路部门还同步对爱宠行服务进行了优化。一是增加预约方式，在原来的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基础上，增加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方式，可于托运日前2到5天进行预约，提交宠物相关信息及照片，每名客户单趟列车最多托运一只符合要求的宠物。二是针对夏季的炎热气候，在宠物运输过程中提供降温服务。三是逐步升级宠物运输箱体，更好保障宠物在途安全。
1: 昨天，境界天津大美双城2026年市民摄影大赛作品展正式启幕。
2: 本次展览由市摄影家协会主办，共有来自京津冀地区的近5000幅作品参与。此次展出其中的105幅佳作，作者有专业摄影师、普通市民和在校学生，以镜头记录城市迭代、生态屏障、非遗民俗等视角，全方位勾勒出京津冀建设的立体画卷。此次展览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展现城市节日和人工智能两个内容的作品数量明显增多。例如一等奖作品《海棠映城》，就是描写天津海棠节期间游客来天津欣赏海棠的美丽瞬间，
3: 表现人文情怀的瞬间的正能量的美好生活的作品是越来越多，还有人文的幸福感是增加的，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摄影它独特的魅力是宣传和记录以及再现我们生活的最好的方式之一。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我国7月1号起已全面进入主汛期。今年入汛以来，汛情主要呈现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南方江河汛情集中，中小河流洪水涨势猛等特点。从预测分析来看，7到8月份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会发生较大的洪水。今明两天，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明显的降雨天气，并且华南一带的雨势明天起也将会再度增强，局地或将出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此外，未来三天，新疆等地酷热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关注今城的天气情况，下面我们再来连线气象主播。
1: 周五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都维持多云到晴的天空状况。北部的济州、宝坻和宁河下午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提示当地居民外出注意携带雨具。市区全天的气温将会维持在35到26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略偏低一些。但白天的大部分时段，温湿度都处于较高水平，体感温度会高于实际气温。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3号到4号高温天气将继续逗留我市，防暑降温将会是大家的天气防护重点。如果出现体温升高、头晕等中暑症状，要及时就医。预计4号夜间到5号将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5号气温会有所下降，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0: 天津市区多云转晴，35到26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晴，32到25度。天津济州分散性雷阵雨转晴，34到23度。天津宝坻分散性雷阵雨转晴，34到23度。天津武清多云转晴，35到25度。天津静海多云转晴，35到25度。天津宁河分散性雷阵雨转晴，32到25度。天津北辰多云转晴，35到25度。天津西青多云转晴，35到25度。天津津南多云转晴，34到25度。天津东丽多云转晴，34到25度。新疆库尔勒晴天，39到25度。
1: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我随旅长多年，出生入死，我这儿、腿上、都挨过枪子儿，这儿、后背，那都是替旅长扛的刀。就凭这些，旅长也不会枪毙我的。最多了，把我的官撸了，去当打头兵，那也没什么。
1: 可是，这位大叔，你有我非亲非故的。
0: 你凭啥对我这么好呀？哎，你要真觉得我对你好，能不能不管我叫大叔啊？啊！

从我把你在悬崖上拉上来，那一刻开始，我就认定了这辈子一定要娶你。我心里已经把你当媳妇儿了。我是个爷们儿，是爷们儿就得保护好自己的媳妇儿。走吧。 快走啊！龙岩洞那有汽车，说到就到，到时候就来不及了。走啊！

0: 兄弟，把人带过来。
1: 闭嘴！走。
0: 老实点。兄弟，大哥实在对不住了。这小子跟我多年了，我竟然没看出来，色胆包天，绑架你那个女土匪，他竟然看上了，想娶人家做老婆。哎，怕被你给枪毙，他把人给放了。
2: 那姑娘往哪跑了？
3: 不知道，反正人是我放的，要杀要剐，冲我来！
4: 高棒子兄弟，
3: 干啥？
4: 你知不知道那姑娘？那姑娘是我找了十几年都没找到的亲侄女，我亲侄女。
0: 兄弟，别急，
4: 我。

0: 大侄女叛逆，还是我二侄女着地？我也闹不清楚到底是哪个。
1: 他就是个棒槌，应该是老二。我在七十二连看得很清楚，老大比老二高一大截呢。
0: 没错，大侄女从小就是个大个子。高棒子，我再问你，你到底看没看清楚？他们是从后山悬崖顺着藤条爬走了，还是被摔死了？
1: 我也不知道，手下人跟我汇报说是顺着藤条爬走的。为什么不去看？
2: 兄弟，息怒，都小点声，别把英娘吵醒了。高棒子，你犯的罪过够我枪毙你100回了。
1: 小雨儿，你先别着急，我顺着藤条到悬崖底下看了，倒是没看见尸体。
0: 没想到当年的一场误会，16年了，难道这就是因果报应？要报应的话，报应我一个人身上就行了。我们出动的是正规军，两个孩子一定以为是我的主意。
3: 从此以后，他们会更恨龙家，更恨我龙彦宗。
4: 副院长，他们跑得不正好吗？
3: 什么意思？您不经常教育我们说，天大地大，国家最大吗？招弟叛地，当了土匪，国法难容。要是他们现在站在你面前，您该怎么办？就算马家铺子的悬案。
5: 是因为马财主好色而起，可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绑架县长，这个罪过谁能帮他们免啊？要我说，立刻让全孝兴把他各乡、各镇都张贴告示，就说72寨的土匪已经跑了，让百姓严加防范，只贴告示，不画画像。这两个丫头啊，如果聪明的话。
2: 看到告示，立刻离开孝兴地界，这样也省得我义弟将来犯难。
5: 我看未必管用。这两个孩子要是怕事儿，敢绑架县长，再说他们手里边还有几条枪，就怕误会越来越深，他们铤而走险。你说，要是当街杀人、放火行凶，怎么弄？就是，众目睽睽之下，如果再犯大错。

0: 想救他们都难了，可现在有什么办法把这两个丫头找回来呢？
1: 怎么找？
2: 是啊，总不能贴个告示。

1: 巡逻的少有疏忽，他们在放火。这两个孩子当年就放过火。这是什么？拿着。就是衣服。行，走吧。
2: 看看。
1: 哎哎，看一下。什么？站住！
2: 走。
3: 走吧。
4: 这洋火怎么卖？这些我都要了。
5: 好嘞，我给您包起来。

0: 现在天干物燥，最适合的就是火攻。我跟赵地本不想伤及无辜，可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不放火，就没法为我娘报仇。
1: 放火就对了，这些个有钱人个个心狠手辣，哦，只许他们欺负我们，不许我们报仇。
0: 来，你们看。
2: 这就是龙家，这个就是龙家的祠堂。我们要想办法先烧祠堂，多数下人会去救火，这时候龙家就空虚了。我们从后门进入，从厨房、客厅到管家房同时放火。我就不信了，烧死那两个可恶的老太婆。招娣、
3: 盼娣，我打小就认识，都是好孩子。可毕竟十多年未曾谋面，现在变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若真是心狠手辣。
4: 这个节气逢大，一旦着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一着一大片。别说龙家了，就是左邻右舍，也得跟着遭殃。如果真是这样，我真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5: 真到那个时候，总有千般借口，谁还能救得了那两个孩子？都怪我！一边去！报！高旅长，紧急军情！您，日寇六个大队分两路，跨吕梁山脉，同时进攻孝兴峪林线。敌军来势凶猛，上峰要高旅长无论如何要守住阵地。
6: 哎，那个，军令如山呢，兄弟，大哥先走一步，别在这给我装怂蛋，即便要枪毙你，也要等杀光小鬼子以后再说。上战场，给我当先锋去。
7: 是。
8: 龙县长，病人忽然昏迷，病因还没有查出来，得让他好好休息。你们也先请回吧。
9: 那医生，麻烦你了。
8: 啊，你好。

0: 你这是把人给拔呀！哎，你这，你怎么自己把针头给拔了呀？
1: 这么好的药，应该留给前线的将士们。我是土匪的娘，我不配。
2: 哎，哎你。
3: 你说严宗安然无恙的回来了，那他为什么不回家呢？
4: 咱家三少爷不是一向如此吗？只要有公务在身，啥时候想回我家呢？祖宗啊，保佑严宗平平安安，龙家平平安安。

0: 二零二弟，
1: 爹，
2: 哎呦，
3: 爹要出门啊？
0: 爹要去省城。
3: 去省城干嘛？
2: 去省城帮咱们冀宗货站备货。

0: 自己不会抱起蛋的，怎么能麻烦爹呢？
1: 现在这个家呀，连个下人都没有。我俩闺女当爹的伺候我闺女，我愿意，我高兴。
0: 古峰村的老窑铺，你们可不能嫌弃。这么好的家，咱们在这整整住了2年，你们仨记着，一辈子都不能忘了爹对你们的好。

0: 靠奶奶。二少奶奶，啊，您怎么在这儿啊？哎呀，我可找到您了，我打听到一个消息。
1: 我听说了，七十二寨除了土匪，我那俩闺女盼娣和招娣是土匪头子。
0: 什么？盼娣、招娣，土匪头子？怎么会呀？
1: 我说，请你帮我在这块木板上写几个大字，笔和大红我都从县城里拿来了。
0: 二少奶奶，你要写什么呀？

0: 孕癌千刀万剐，为二女赎罪。
1: 哎，这不是龙家二少奶奶吗？
2: 是啊，真是柳姨娘啊。
1: 嫂子，真是我也问这儿呢。
2: 姨娘，你这负荆请罪为的是哪一番呀？啊，
3: 二少奶奶，您这么做，大小姐和二小姐就能出来相认？
4: 但凡有一点点希望，我这个当娘的都得试试，哪怕是他们已经跑了，不再笑笑，我也得这么做。我柳英娘的闺女当了土匪，我得向孝兴的父老乡亲们认罪。
5: 真的是柳英娘？哎呦，我说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你不嫌丢人啊？祖宗还嫌丢人呢？
6: 呀，就是啊。
4: 三叔公，四叔公。汉帝和赵帝没死。
5: 你那俩丫头找着了？
4: 我还没看见他们，不过我听说他们误入歧途，当了土匪。
5: 土匪？
4: 他们虽然没有杀。

0: 二人越祸，可这名声让龙家祖宗丢人了。我这当娘的，既然听说了，就不能装糊涂。今天我要给全孝兴的父老乡亲们认罪。孩子没学好，是我柳英娘教女无方，跟龙家祖宗没关系。
1: 这娘们就是柳姑娘，她怎么又回来了？干嘛呢？这是。哎，我娘最恨的就是她，跟着你瞧瞧。
2: 喝。
3: 请我喝。
1: 有这事儿。
4: 是不是叫柳英娘？是啊，她好像没死。
5: 不可能！我师父亲总跟我说的，她是被枪毙的。
4: 不是，可我刚才亲眼在街上看见个大婶正在负荆请罪呢，听别人说，她就是柳英娘。
5: 在哪儿？
4: 你。

0: 小心过得最好的日子，就是在那处小院里。我记得那处院子的门口外面的街道够宽敞。福叔，就辛苦您帮我搭一个八尺见方的断头台。要是能替潘弟和招娣赎罪，我这个当娘的愿意被千刀万剐。我听说。
1: 潘弟和招娣在孝兴有眼线，他们知道了，杏儿一定会来送我。到时候，福叔，您就去报告警察，让警察来抓他们伏法。
0: 我相信，孩子的三叔一定会想方设法免了他们的死罪。就算是在监狱里待上10年、20年。 你还有机会重新做人。

0: 这么多年家里的事儿都是您操心，辛苦了。这个台子搭得真漂亮，死在这儿最容易见到二少爷。
1: 二少奶奶，您可不能这么说。
0: 福叔，再辛苦您，帮我绑在柱子上。

0: 可能。
1: 哟，来，刘姑娘，十几年以前你跑了，现在又回绍兴来干什么了？这闹的是哪一出啊？
2: 七舅也好，姨娘不识字，后面这块板子是求人写的，上面写的很清楚，前面是叫吕乌芳柳英娘负荆请罪，后面是愿挨千刀万剐替二女赎罪。
1: 老婆，这些年你一直跟着你家二少奶奶吗？
3: 是。
1: 他没得疯病吧？
3: 没有。
1: 啊，我还以为他急得找闺女找不着，急疯了呢。刘姨娘，我问你，你那两个女儿还活着，他们犯了什么罪呀？
2: 大女儿潘弟，二女儿招娣，误入歧途，上了七十二寨，虽未烧杀抢掠，不算土匪，可是绑架了他三叔，真是罪不可恕。父老乡亲们可能都听说了，前两天县长龙岩宗被绑票了，是我那两个闺女干的。他们离开孝兴十几年了，我想是当年看到了政府要枪毙我的告示，以为是他三叔龙岩宗要害死我，所以心生记恨。原本是家事，却酿成大祸，这一切过错皆因我这个当娘的而起，我愿意替两个闺女接受惩罚。
1: 真是笑话，娘是娘，闺女是闺女，你能替得了吗？那两个丫头打小就不是个好东西。
4: 哎，黄启贵，你看不上柳英娘可以，可你说话要对着良心。汉帝招娣那小时候我也见过，那可是两个好姑娘啊，识文断字，彬彬有礼，你从哪儿看出来他们不是好东西啊？哦，
5: 就是那俩孩子真是好孩子，当年都是因为误会才离开了咱们龙家。听英娘你的意思是这俩孩子现在流落江湖了。哎，我记着老嫂子曾经说过，我们龙家对不住两位小姐，若是有朝一日他们回来了，我们龙家还要厚待人家啊。我说老七啊，你老姐姐说这话的时候我记着你也在场啊。
4: 就是，
1: 切，我是被他气糊涂了。龙家的小姐当了土匪，你说他不但不隐瞒，还大肆的张扬，这祖宗的脸都让他给丢尽了。
2: 请问七舅爷，做了错事瞒着祖宗，难道就不丢人了吗？当年潘弟和招娣离开龙家，孩子他三叔龙县长一直很自责，这么多年从来没间断地去找他们，没少费心思。他多次对我说，对两个侄女心怀愧疚，可是他是一个好县长，绝对不会辜负政府对他的信任，做出徇私枉法的事儿。我若再有意隐瞒，岂不是让他两头为难？
5: 英娘言之有理啊。严宗是官家，身不由己，你能这么体谅他难得。
1: 可他在这里面负荆请罪，你跟谁请啊？这里上没有皇帝老子，下连个小警察都没有啊，是不是？
2: 我要向孝兴的父老乡亲们认罪。当年政府给我下判决书的时候，是乡亲们救了我，也就是说我的命是大家给的。今天我在这儿在此求求大家，我要为我的两个闺女赎罪，请大家帮帮我，用石头砸我，用刀子扎我都行，了结了我的性命吧。只求大家在警察抓到我闺女的时候，能像当年救我那样替他们求个情。这两个孩子命苦，从小死了爹，又离开了娘，因长辈间的恩怨而误入歧途，这一切都是我这个当娘的错。

0: 县长，县长，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1: 二嫂怎么了？
0: 她上大街上负荆请罪，要给招娣叛逆赎罪啊！
2: 柳云娘，你别在这儿受罪了，大伙相信你。
3: 是啊，云娘，
2: 你呀、啊，叫不出杀人放火的闺女来。来，大叔啊，给你解开。
4: 不，这位大叔，请别上来。当年我和两个闺女失散的时候，老大叛帝九岁，老二念帝七岁，十多年过去了，我这个当娘的没给他们做过一口饭，也没缝过一件衣服，冬天不知道他们穿得暖不暖，夏天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吃上一口干净的东西，虽朝思暮想，却无济于事。只有今天这个机会，让我替两个闺女接受惩罚，也算是我这个当娘的尽了责任。我柳莺娘对天发誓，今天的一切都是我自愿的，请大家快点动手吧，能为我失散多年的两个闺女做点什么，我莺娘死而无憾。
3: 这个当娘的真是不容易呀、啊！
5: 是听说七十二寨出了土匪，绑了县长，可别的坏事他们也没干呢。
3: 是啊，
5: 侄女绑叔叔，说到底是家里人的矛盾，不该判刑啊。
6: 就是啊，柳莺娘，你别怕，等你俩闺女回来，我们都帮你。
2: 对，大叔啊，帮你到警察局理论去。
3: 可怜天下父母心吗？莺娘，你这个当娘的是这份的？
7: 这什么玩意儿啊？有咱上去，
8: 这不有挨刀子吗？
7: 童子，
0: 孙少爷，您说的轻巧，她可是县长的嫂子，要是我们动了手，万一算我们杀人，枪毙咋办？
7: 就是啊，你不是说龙岩宗跟他有一腿吗？县长准备老情人报仇，还不收拾死我们？
8: 就是，就让他这么刁买人心啊！这上也给点颜色瞧瞧啊！先拿去喝酒。
7: 快点！
9: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让开点！
10: 让开让开
9: 让开让开！
10: 靠边！

0: 刘英娘，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可再好听，你姑娘是土匪。
1: 对，过街老鼠人喊打，土匪比老鼠可狠多了。土匪的娘，该打。
0: 她这闺女就是个土匪，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对，
0: 她给七十二寨的土匪当过压寨夫人，她就是女土匪。
2: 让开！不，二少奶奶，荣福没照顾好两个小姐，二少奶奶现在是为小姐受过，荣福理当先生。
3: 二叔，这都是我要做的，你挡在我面前让我于心何忍呢？
4: 二叔，让开！
0: 嘿，这老头，给我找硬家伙打那个老东西！
4: 好。
0: 三叔，三叔，三叔，三叔，炸开，炸开，大哥，大老乡！
5: 哎，县长，算了，你是让我这块打人的，在七十二寨见过。
2: 射箭呢？哥，咱中计了！你他妈拼了！干！你们就是曹家班啊？是曹家班吗？潘弟、张弟，你们在吗？当年。 他们说你们跟着盖家班走了，哪成想那个班主不姓盖，他姓曹啊！这仅仅一字之差，娘白白招了你们师。

们的福爷爷瘸着一条腿，为了找你们走了几万里路啊！汉帝、昭帝，你们要在，就给娘听着。你们误会三叔了，他是个好人，这些年为了找你们，他没少费心思。娘听说了，你们在马家铺子杀了人，才被迫上的七十二寨。你们三叔也都查清楚了，那场血案事出有因，不全怪你们。你们快出来伏法，悬崖勒马，还不晚呢。汉帝、昭帝，娘知道你们手上有枪，要是再干出伤天害理的事儿，那可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汉帝、昭帝，不管你们做过什么错事，你们都

0: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冰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9: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0: 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

0: 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

0: 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影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2: 9.9？
1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8: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2: 9.9？
1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8: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7岁之差，步调兴北。
4: 这个姐弟恋吧，非常甜蜜，但是考虑到现实因素，确实也很残酷。长痛不如短痛，他给不了我想要的。
5: 我为了他付出了我的全部，他非得要和我分开，我真的不想分开。
1: 账目分明，难抵深情。
6: 把我的感情就是当成一场交易，把我的真心当成一场不能亏本的买卖。我要的是爱人，不是一个会计。
7: 我觉得我把这个记账的习惯带到日常生活中，我没有觉着我做错了。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7: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县门口人山人海，都是为你两个侄女啊，请愿的老百姓撵都撵不走。哼！义兄，哎，
1: 不是义兄，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鬼子不正向你阵地进攻吗？
0: 还没等他们进攻呢，我就让高棒子来个先下手为强，半路上打他们一个伏击。哎，这小子真不含糊，消灭了几十个鬼子。 还把小鬼子大部队啊给吓走了，
1: 真的？
0: 哎，哎，爹娘呢？
1: 哦，在里面换件衣服。啊。

0: 长。
1: 杨娘，我都听说了，刚才在大门口我跟百姓们聊了几句，他们都愿意相信你。杨娘，你那两个闺女真是不含糊啊，敢拉队伍战神为王。放不放心交给我。
0: 瞧高旅长说的，这两个孩子犯了罪，如果政府能念在他们年幼无知的份上不枪毙他们，我就感恩戴德了。做多少年大牢都行，只求能给两个孩子一条生路。
1: 把他们交给我，不就是有生路了吗？
0: 高旅长的意思是，
2: 玉秋，哎，你的意思是让这两个孩子戴罪立功？
1: 我已经请示了上方，现在国难当头，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别说这两个孩子没犯什么大错，就算是当了土匪，只要不是恶贯满盈，也可以戴罪立功。再者说了，这两个孩子他们的遭遇啊，跟我当年很像，他们杀了马财主，我杀了陈财主，有什么区别呢？啊，

0: 我现在不还是堂堂的旅长吗？
1: 高旅长说的是真的。啊！我听说除了这两个孩子之外，还有20多个绑销虎子，啊，打小舞刀弄枪的，都是练家子，这不正好是一支队伍吗？我还求之不得呢。
2: 高旅长，请受鹰娘一拜。
0: 哎哎哎，听听。拜什么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者说了，你还是我儿子他娘呢，客气什么呀？

0: 有这么几把破玩意儿。你是龙昭弟儿？是我。长得够俊的，怪不高棒子被你迷得神魂颠倒呢，连军令都敢违。 龙盼帝、龙昭帝、朝天宝、朝天齐、朝天左、朝天右，其他人的名字嘛，我就记不住了啊。反正都有，立正，就是两脚靠拢。立正，你们真是胆大妄为！ 连占山为王这种事情都敢干，如果在太平的时候，你们都应该拉出去枪毙。现在啊，我给你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跟我一起打鬼子。你们会不会认怂啊？不认怂。好样的！你们呢？
1: 不认怂。
0: 很好。 你们两个丫头，这孩子家就不应该当兵，可是你们绑架了县长，罪不可恕，不立军功，难逃死法。你们两个去当护士，愿不愿意干呢？
2: 我不愿意。
0: 什么？跟我耍小姐的脾气啊？啊！
2: 我跟妹妹都会打枪。 师兄弟们也是跟着我才当的土匪，他们要上战场，我怎么能去当个护士，躲枪子吗？我跟招娣从小就跟师傅学艺，除了唱念做打，练的最多的就是武功。一般男人根本就不是我们对手。如果我们可以不坐牢，我愿意冲锋陷阵，为国杀敌。
0: 哈哈，好样的！柳莺娘的闺女真是好样的。
2: 姐姐说的没错。
0: 我们要和师兄弟们一起当兵，请高旅长把我们当男人。嗯，那我就不客气了。龙盼帝、龙昭帝，我知道你们离开龙家有十几年了，啊，我给你们三天时间回去拜拜祖宗，见见太奶奶还有奶奶。三天之后，啊，前线指挥部向我报到。至于其他的兄弟，跟我走。
2: 师兄弟们，三日后见。
3: 三日后见。孩子，他三叔，政府对这两个孩子这么宽宏大量，算不算徇私枉法呀？放心吧，二嫂，我和高旅长分别向上峰都请示过了，特殊时期做事情有特殊的方法，二嫂。
4: 你真舍得让两个孩子上战场？不舍得呀，这一别就是十几年，好不容易团聚，我这个当娘的。 真想每天都抱着他们，喂他们扎小辫儿，哄他们睡觉。可是，这一转眼。

0: 他们现在都长大了，有着戴罪之身，政府能对他们宽大处理，我已经感恩戴德了，不能再有非分之想。那天他三十二招兵募捐的时候，我都听见了。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好男儿当报效国家。虽然说。
1: 汉帝和昭帝是女儿之身，可是他们能当兵，也算是为龙家光宗耀祖。我就是再舍不得，也支持。海嫂，您虽然不识字儿，可您识大体古大局。
0: 比账房新万那个女人强多了。哎，我哪能跟大嫂比呢？她丧心病狂，蛇蝎心肠。大三叔，大嫂也是个苦命的女人。虽说她儿子今天来捣乱，可是负荆请罪都是我的主意，也不能都怪他们。我说的不是这件事儿。还有什么事儿吗？
1: 你们好不容易母女团聚，这样，你带着潘帝，带着昭帝，回一趟龙家，让奶奶娘也看看。

0: 安迪，这是太奶奶，来，跟娘一起给太奶奶磕头。
1: 第一次见太奶奶，你们说点啥？祝太奶奶长命百岁，硬硬朗朗。<笑>祝太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来来来来，让太奶奶摸摸手，快着，
0: 快去。
1: 虽流落江湖多年，这手啊，还是龙家姑奶奶的手。奶奶，你咋看出来的？姑娘，你是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也生过一个闺女，长得真是如花似玉。 长到16岁的时候，眼看着就要出阁了，得了病，天天咳血，一命呜呼。他活着的时候，我就愿意摸他的手，柔软。 看见我这俩重孙女，我就想起我闺女，跟他们一样。太奶奶，您别难过。你们记住了啊，龙家欠你。
2: 由太奶奶做主，将来都还给你们。奶奶，您说什么呢？龙家什么时候欠他们的了？来，快扶太奶奶坐下。哎，您坐。柳莺娘，这就是我的两个大孙女儿。
3: 吃饱了，能到院子里去玩吗？
2: 啊。

0: 去吧。
1: 谢谢奶奶，
2: 奶奶您慢慢吃。
3: 别打我们，我们再也不敢了。
4: 哟，你现在知道求饶了？早干嘛去了？是他先动手打的人，所以我要打，我就先打他。
0: 盼弟招弟，快过来给奶奶磕头。
5: 等一等，
4: 大小姐、二小姐，你们可还记得我？你们应该认识我，你们最恨的应该是我。我在龙家几十年了，我就做过一件错事儿，就是得罪了大小姐、二小姐。现在你们俩回来了，你们对我可有啥打算呢？我知道你们有枪，你们当了土匪，下毒什么的你们也拿手了。你们要是想要我的命，提前跟我说一声，你们不能让我死得不明不白的。
6: 佘管家，你这是说的啥话呀？这
1: 佘管家，我两个闺女回来，你不高兴啊？
4: 我是个下人，怎么敢说高兴不高兴呢？
1: 20年前在古风村，我大闺女用一碗热茶泼了你一脸，那时候孩子小不懂事儿，您还记着呢？
4: 那倒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要是有什么仇有什么恨，你们就算在我的身上。那个时候我打你们俩都是我自作主张，你们不能因此怨恨夫人。再怎么说她是你们的亲奶奶，这些年为了你们俩她没少掉眼泪。你们绑了三少爷，那绑票的说要夫人的命，你们不能这样做，你们不能没有良心。
1: 盼弟招弟，看把佘管家给吓的，快鞠躬给佘管家赔罪。
7: 哎，佘奶奶好，我们错了，请您原谅。
0: 对，请佘奶奶原谅。
4: 你们叫我啥？
7: 佘奶奶，跟娘回家的这一路上，娘都告诉我们了，当年的一切都是误会。你们误会了我娘，我们也误会了你们。请佘奶奶放心，既然我和妹妹回到龙家，就不会再记以前的仇。您对奶奶如此忠心，我们虽不能在奶奶膝下尽孝，也算是放心了。
0: 佘奶奶，请您让一下，让我们这两个不孝的孙女儿给奶奶磕头了。成，
7: 奶奶，我娘说过，您是我爹的亲娘，让我们一辈子不准记恨您，一辈子要孝敬您。可我们没有做到，请您恕罪。
0: 奶奶，我娘还说了，我们的命是爹娘给的，爹的命是您给的，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奶奶永远都是奶奶，不管我们做错了什么，请您宽恕原谅我们好吗？
8: 盼弟招弟，我的好孙女儿，奶奶啥时候也没有怪过你们。你们俩快起来，奶奶给你们俩磕头。
9: 夫人，
1: 不得呀！
9: 夫人，夫人，
8: 别拦着我。
9: 夫人，
8: 季总走得早，留下这么两个好闺女，却让我逼得离开了龙家。我也有罪，我应该给你们下跪赔罪。
9: 夫人，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哭了，哭得我老太太我真受

0: 哎，怎么还不开饭呢？团圆了，好好庆贺庆贺。哦，对对对对对，
1: 夫人，吃团圆饭，吃团圆饭了。
2: 什么？
3: 说，你两个丫头当了女土匪头子，还到家里来了？可不是呗，丫头。
2: 土匪头子，我一长房大少爷不如他们招人待见。他龙岩宗就是徇私枉法。刚才当着很多人差点打我来着，我告他进我上省城。我
1: 行，
2: 你上哪儿告啊？现在省城不是日本人的地儿。哎，对呀，我上省城找我爹。只有我亲爹能保护我。
1: 我要落在这俩女土匪手里，脑袋非给崩碎了！
2: 儿子，你不能走！你是娘的眼珠子，娘走了，娘怎么办？娘，就因为我是你的眼珠子，所以你才应该让我赶紧走呢。要不然你说我死了，你不就成瞎子了吗？
1: 别！
2: 儿子，你不能走，娘走了，娘就真的无依无靠了，
1: 不能走。
2: 娘，我打听了。 用不了几天，小鬼子就能打到这儿，到时候龙岩宗就完蛋了。哎，呸！不能叫小鬼子啊，不能叫小鬼子，得叫皇军。听说皇军最恨的就是龙岩宗，到时候他们来了，龙家上上下下全都给嘎扎了。
1: 那我的？
2: 哎，不是，娘，你姓万。 有我爹呢，我爹是皇军眼中的红人儿。我这就找我爹去，我让我爹举荐举荐，打孝性。我给皇军带路。你放心，娘，我护着你，我让你当上这个当家人。<笑>不是你愣着干什么呀？赶紧给我拿几根金条当盘缠呢！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大小姐、二小姐，你们也快入座吧。
2: 沈管家，孩子他三叔这几天没回来吗？
1: 回二少奶奶，没回来过。哦，
2: 我说的吗？奶奶，有个事儿我想跟您说一声。
0: 你说。
2: 前些日子高旅长送过来一个半大小子，就是在咱们家养伤的那个。
0: 啊，有这么个人儿，我知道。啊，
2: 他是我儿子。
0: 英娘，你是说他就是？不是，
2: 就是跟咱们娘俩在七十二寨，后来又跟我在祠堂长大的那个。
0: 英娘，你说那孩子他是我怎么没认出来呢？
3: 我也没认出来，我孙子回来了，我居然没认出来。
2: 哦，这孩子跟我在山里长大，没什么好吃的，又干的是又累又糙的活，长大就变样了。婆婆和奶奶没认出来，也是有道理的。他还在这儿吧？能不能把他叫出来？见见两个姐姐，一会儿我就把她带回去了。

0: 这孩子闯祸了！太奶奶，奶奶，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我想见见弟弟。
1: 就是啊，我们都想看看弟弟。

0: 二少奶奶，三天前，咱家发生了大变故，不光是小少爷，三小姐她也回来过。你说什么？我的小二三儿，念帝回来了？是，是念帝三小姐。
1: 小老三儿还活着，太好了，娘，三妹还活着，
0: 就是啊，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在哪儿呢？快叫他出来，我看看。他回来了，可是他又走了。
2: 说不出口，娘，英娘，为娘对不住你。

0: 说话呀，我的小老三念地呢，他在哪儿呢？他不是回来了吗？他不是回来了吗？他在哪儿？
1: 老祖宗，老，老祖宗，夫人，哟，二少奶奶。您什么时间回来了？哎呦，正好，龙喜儿给老祖宗、夫人、二少奶奶报喜。
2: 有什么喜事儿啊？
1: 老祖宗，真是天地神灵保佑龙家，我在离县亲眼看见了三小姐。
2: 你没胡说八道吧？啊，
1: 老祖宗，我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跟您胡说呀。不光是三小姐，还有在咱们家养伤那个小伙子，他俩在一块儿。听说那天三小姐跳下了黄河，那小伙子也跳下去了。他水性特别好，竟然从黄河里把三小姐给救了上来。明天他们俩就要拜堂成亲。
0: 什么？奶奶，龙喜儿说的那个半大小子，是不是我儿子？
2: 就是他。刚才我跟你婆婆都没脸开口，就是因为小老三回龙家闹了一场误会，你那嫂子。就姓万的那恶婆娘查出了小老三的身世，背着我们把孩子扔到黄河里去了，你儿子也跟着跳进去了，我们以为他们俩都淹死了。
0: 就有这样的事儿？这孩子打小就喜欢去河里游泳，我怕他淹死，不知打过他多少回，没成想就派上用场了。
3: 等一等，龙喜儿，刚才你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你说我三孙女儿跟那个小伙子明天要干什么？
1: 拜堂成亲。哎
3: 呀，这可使不得呀，英娘。

0: 他们俩可是亲姐弟呀！奶奶，英娘啊，这十几年，奶奶可什么都没说，这可使不得。
1: 你这当娘的什么都甭解释了，现在最要紧的，赶紧上临县亲眼看看这俩孩子是不是我亲重孙子和亲重孙女儿。

0: 刚才我和女婿商量了，我们俩成亲后就离开临县，这个家也就不用这么多人了。我爹生前让我后代下人，这些银票是他留的，就请管家给大家分了。
1: 三小姐，多少年了，老爷没有亏待大家伙啊。你要嫁人了，结婚了，不在临县住了，把大家遣散了，打发了就完了，不要分钱啊。
0: 管家，你人真好。大叔、大婶、大哥、大姐，你们都像我的亲人一样，我也舍不得你们。可是回临县的这一路，我看见四处都在打仗，有消息说鬼子很快就会进临县，到时候咱们都走，谁也不在这儿当亡国奴。我爹是个大善人，他若是知道我不能厚待大伙，他的在天之灵也不会答应的，所以这些钱请大家一定要带上。
1: 大伙儿，谢谢三小姐，
2: 谢
1: 谢三小姐。
3: 三小姐，自打老爷那年把你领回家，你就是我一手带大的，现在你突然要嫁人了，我得帮你打听打听，看看那个人靠不靠得住。
0: 他靠得住，他和我同生共死过。
4: 哎，爹。

0: 这小伙子啊，是你的救命恩人，咱们林家应该重谢。可婚姻大事儿得父母做主，你招他当上门女婿，他爹娘同意吗？
1: 我没爹没娘，没爹没娘好啊，正好入赘林家，老爷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
2: 徐妈妈，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心里吗？他比我小3岁，女大三抱金砖，您告诉我的，你们也都知道，我就喜欢三这个数，这就是我们的缘分。明天成了亲，喝了酒，大家就各奔东西，就这么定了。给我做上门女婿，你不后悔吧？
3: 只要你不再寻死，那就值。原来你只是怕我死，谁用你可怜？你滚出去！不是，那天在龙家跟你一块吃饭的时候，我心里就犯嘀咕，我要是能娶到一个你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2: 我就心满意足了。现在成真了，你知道我就跟做梦一样吗？我是真的想跟你成亲，我绝对不骗人。你刚才说没爹没娘，就是骗人。你怎么知道啊？你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眨眼了。
3: 是，婚姻大事要父母做主，要不要找他们商量商量？不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找他们商量。我有两个爹，一个在牌位上，我从小一直给他磕头。后来我娘告诉我，那个是假的，前两天把我踹伤的那个，那个是真的。我从小就特别讨厌他。
2: 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人其实挺好的，但就是娶媳妇儿这件事情不能找他商量。他要是知道的话，肯定给我找仨小老婆，他自己都有仨小老婆。那娘呢？我娘对我那是真好。
3: 天天老让我回到我爹身边去，我烦了。这次就是我偷偷跑出来的。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什么时候我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我再回去见他。娶媳妇儿这件事儿，也就不跟他说了。
2: 哎呀，你这个样子是不孝。
3: 不对，我离开我娘那是大孝。 为什么呀？从小我娘就没少受我拖累。那个时候她还很年轻，有一个对她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男人要娶她，她都没有答应，就是因为有我。 现在回孝兴了，听说那个男人的太太死了，这下没有我的拖累，我娘兴许能和他。其实从小我就特别希望他们俩，一个是我爹，一个是我娘。
2: 天下竟然有这么巧的事儿！我爹说。

0: 的时候，年纪也不大，也是受我的拖累，他一辈子都没有再娶。
1: 你看，咱俩多有缘分。
0: 你才几岁啊？你小屁孩说这种话，你真不知道害羞。哎，
1: 刚才可是你说的，女大三抱金砖。明天咱俩就成亲了，以后不许叫我小屁孩，我可是你爷们儿，你以后还得给我生儿育女呢。

0: 是枪声，前面好像在打仗，这牲口都吓得不敢走了。
1: 打仗？这谁跟谁打呀？这当兵的不会打老百姓吧？
2: 娘，怎么办？
1: 这把式有没有路可绕啊？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 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 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 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 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

0: 拌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

0: 拌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

0: 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家人们注

0: 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4: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1分钟。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探寻少年白发成烟，
6: 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毛发里面的养功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了，或黑色素细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1: 中医巧治顽疾难题，
7: 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会让它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

0: 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6: 华

0: 前面好像在打仗，这牲口都吓得不敢走了。
1: 打仗？这谁跟谁打呀？这当兵的不会打老百姓吧？
2: 娘，怎么办？
1: 车把式，有没有路可绕啊？
0: 没有，再往前走就进山了，过了大山才能到临县。
1: 娘，盘地招弟，你们敢不敢跟娘走山路？
2: 敢，
1: 姐。咱陪娘走山路吧。

0: 前面谁跟谁打仗啊？
1: 把小鬼子，你们都不知道啊？小鬼子已经打进临县县城了，上峰命令我们保护老百姓，安全转移。我身后有战场，快走吧，快走吧，快走！老乡，
2: 临县县城，念地不就在临县吗？这傻丫头还要成亲呢，快走！
1: 哎，大侄，前面就是镇上了，怎么还要这么走啊？
2: 还有其他的道儿能绕过去吗？
1: 去临县，没别的路了。这个时候你们去临县干什么呢？
2: 我闺女还在那儿呢。哎，
1: 娘，大婶儿，小心点，子弹可不长眼呢。娘。

0: 明白了天地，可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1: 叫武，好听吧？
0: 那你姓什么？
1: 我应该姓高，但我更愿意姓柳，看你喜欢哪个。
0: 柳，我喜欢这个姓。
1: 真不愧是我媳妇儿，我也喜欢这个姓。哎，你姓林，但你叫什么呀？
0: 就叫我林三姐吧。
1: 三姐，你没有别的名字了吗？
0: 我两岁的时候，我爹给我起过一个好听的名字，可我想把它留在心里，不让别人叫，因为一听到那个名字，我就会想起死去的爹娘，想起十三的姐姐，我会难过的。哎，
1: 咱不难过了，三姐好听，我就喜欢叫三姐。既然你已经嫁给我了，那这辈子都不能难过了。

0: 媳妇儿，你怎么起来了？
1: 枪炮声都到家门口了。
0: 怕啥？从小我娘给我讲的故事里，那大英雄都是临危不惧的。哎，别怕，接着睡。
1: 哎，你心可真大。我睡不着，反正你也要找打鬼子的队伍，要不别等明天了，咱们现在就走吧。我也担心管家和徐妈妈。
2: 徐妈，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你看，枪炮声越来越近了，万一小鬼子要来了，我得保护小姐。嘿，
2: 你个老妈子，顶什么用啊？这有我呢，快回屋保着去。
3: 不行，不能走。
2: 赵花，你在这顶什么用？赶紧的。

0: の夢は私の、あの巫女クロスモス。
1: 你们快走！
2: 小心，小姐，快，快走！
3: 雪妈！
1: 雪妈！

0: 你们是什么？
1: 你放心，我一定多杀几个鬼子替你们报仇。
2: 快走！

三姐，你听我话，你赶紧走，我给你断后啊！

0: 打扫再场，迅速撤离。快走了，才能站起来吗？轻点吧，慢点。快走吧，现在北门能出城。
1: 等一下，你们是什么部队？
0: 八路军游击队。
1: 八路？我见过你们，我娘还给你们煮过面条呢。 能进你们的部队吗？对了，还有我媳妇儿。赵伟的，赵伟的，老子要死，也要掐死你们！
2: 这就是林员外家，日本兵刚刚搜查过，你们啊还是别去了。啊！快！快！我去看看。娘，屋里没有人。

0: 这俩丫头还能立军功呢？
1: 我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今有龙家二位小姐永杀倭寇。您看，这是高旅长转给我的嘉奖信。
0: 可惜我一个大字儿都不认识，但我知道他们都认识我。大三叔，这俩丫头没受伤吧？
1: 哦，没有。
0: 哦，那就好，那就好。要是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三叔也要告诉我，我在临县亲眼见过小鬼子杀人，我有心理准备。你看，那两块木牌子，就是我给俩闺女准备的。万一哪个闺女，就请他三叔在上面给写个名就行了。
1: 小晴，哎，我今天来是找你商量件事情。萧兴城恐怕守不住了。怎么会？高柴火垛子不都说了吗？他要誓死捍卫萧兴城。他是说过，附近的几个县城已经失守，萧兴城现在成了一座孤城，为了保护县城，已经有1000多个士兵牺牲了。 日寇正在组织新一轮的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上峰命令高旅长合伙放弃守城，这是战区司令部的战略部署。我们一定要执行命令。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让你带着奶奶和娘躲进深山。这么多年，你一直都在奔波。 什么苦都受过，什么难也都经过，你一定会替我照顾好两位老人的。这个家呢？所谓家，无外乎就是这间房子。日本鬼子恨我，一定会付之一炬的。那祠堂呢？
0: 就是些牌位，如果他们想收，就让他们收。我不走，这儿的每一块牌位上都有一个祖先的灵魂，总得有人在这守着。我最合适了，就让我留下为龙家守祠堂吧。
1: 二嫂，我来是想让你帮我动员奶奶和娘的，你怎么先动上了？
0: 娘必须得走，但是我可以不用走。小鬼子恨的是你龙岩宗，不是我柳莺娘。我从小在祠堂里长大，我是龙家花钱买来的河姑，姬皇和没死成，就应该守在祠堂里。这就是河姑的命。

0: 什么河谷，什么命？我跟你说的是封建迷信。祖宗，祖宗如果在天有灵的话，会看到日本人践踏我大好河山吗？
1: 跟你说了，就是一群破木牌子，有什么用？有什么好守的？
0: 穆延宗，我不许你在祠堂里对祖宗出言不逊。
1: 知道你的心意，如果你舍不得，明天一早你带着我二哥的牌位走。

0: 刘爷娘，我告诉你，我现在不是找你商量，我命令你明天一早和奶奶娘一起离开萧江城。如果你不执行命令，明天我派人帮你走。
1: 奶奶，这山里虽然艰苦，但是安全。小鬼子鞭长莫及，不过还好，你在七十二寨待了那么多年，受了那么多苦，所以我想……
0: 听明白了，去跟你娘说。
1: 奶奶，这么说您同意了？
0: 你让我走是为我好，老太太知道好歹。 谢谢奶奶体谅，奶奶，我这就跟我娘说去。谢谢奶奶。非走不可吗？
1: 非走不可。
0: 日本指挥官池田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战争狂，他曾夸下海口，说一个月之内就要打到黄河，在他的战略部署中，三天他就要拿下小兴，可至今他仍未得逞，所以。
1: 他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并扬言，在拿下萧兴之后，要杀光我们全家。
0: 这么大个家，祖宗留下的家业，就要毁在我这个当家人手里了。娘，国破家何在？国存放有家。我们现在只是暂时的战略转移。 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会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会把小鬼子赶出小兴，赶出中国去。到那时候，我把您和奶奶再接回来，房子没了可以再盖，祠堂毁了可以重建，小鬼子亡不了我们的国，就灭不了我们的家。好，
1: 娘听你的。
0: 你能跟娘和奶奶一起走吗？不能，上峰下了命令，我要带着政府的主要工作人员跟高旅长一起转移。
1: 这么大一家人，搬到哪儿去呢？
0: 我想了很久，只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七十二寨。
1: 七十二寨，那不是土匪窝子吗？七十二寨，
0: 娘，你想，土匪盘踞在七十二寨那么多年都没有被剿灭，因为山高路险。再说了，我龙岩宗把家安在土匪窝子里面，小鬼子怎么想都想不到，所以就安全了。啊，
1: 安全就好，安全就好。
0: 还有一件事。
1: 我要找您商量，娘，我大嫂她。
0: 那个姓万的女人，你以后不要叫她大嫂了，好不好？好，那我们带着她一起走吗？
1: 带上她干什么？她哥哥是汉奸，她娘家侄儿也跑了，八成也是投奔汉奸去了。我们是去避难，带上她就带上个奸细，那还得好？
0: 那就按娘的意思，少管家。
1: 不通知
0: 长房便是。哼，那也不行，就不能留着他。取条白绫子，把他拖到祠堂勒死。
1: 是。
0: 娘，你这就是何苦呢？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大哥明媒正娶的，而且守寡这么多年，也是一个苦命人。我们龙家仁慈宽厚，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1: 哼，
0: 娘，我先走了。

夫人，咱就要走了。

0: 有个事儿要跟您商量商量，咱走之前，我能不能把我大孙子抱来，让他进祠堂给祖宗磕头啊？我意思是，要是日本人来了，把咱的祠堂给毁了，那我大孙子就再没机会给祖宗磕头了。他是龙家的后人，总比长房姓万的那个娘家侄儿的根正吧？现在兵荒马乱的。
1: 要是有个什么差错，我大孙子那是能为龙家延续香火的。还是算了吧，这个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怎么了，姑姑？
0: 小四儿啊，小心是守不住了，你怎么打算呢？我没想呢。你老婆孩子怎么办？我孙子怎么办？
2: 姑姑，你侄儿孙子的命真好，难得姑姑你还惦记着他。哎呀，
3: 为了孩子，你要早做打算，你不得不想啊。
2: 各位，对于这次的撤退计划，有没有人要补充？好，如果没有人要补充，这会就开到这儿。记住各自的任务，一定要执行到位。散会。
4: 是。

0: Bueno.
1: 石局长，你是不是对撤退计划有什么异议？刚才开会为什么不说？撤退计划我没有异议。不过，我自己有个想法。
2: 我呀，压根儿就不想走。
1: 这队伍说走就走，小鬼子说来就来，那你咋办？嘿，那怕啥？小鬼子也缺警察局长。
2: 我混上这个官不容易，我真不想丢了呀。你要给小鬼子当官？
1: 人家用不用我还不一定呢。我就是不想离开孝兴，打小在山里边，这穷日子我可过怕了。好不容易混到今天，还让我回山里边。再说了，孩子刚从百天，哪折腾得起啊？不行。
2: 你呢，一直在第三少爷守城。你不是还亲手处决了小鬼子的特务吗？那小鬼子要是不干，把你枪决了咋办呢？跑了就能活命啊？我看未必。大半个中国都被小鬼子占了，现在跑了，将来抓住更惨。姑姑，要我说，你也留下来得了。
1: 你不是喜欢你侄孙子吗？刚好留下来帮我照顾照顾孩子，享受享受天伦之乐。<笑>我想，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但是不行，我还是要走的。夫人骂我也罢，不让孩子拜祖宗也罢。
2: 谁让他是小姐，我打小就跟着他。姑姑，让孩子拜祖宗？谁家的孩子？拜哪个祖宗？哎呀，
1: 我糊涂了，我胡说八道的。孝 sir 啊，你可无论如何要活着呀！ 我孙子的命可金贵了。
2: 哎呀，行，姑姑。

0: 我自个儿走过来了，这一道上还得躲着巡夜呢，谁都没看见我。
1: 哦，奶奶您要有事儿派个人叫我就好了，天这么黑了，一路上沟坎台阶又多，万一摔着您岂不是罪过？
0: 我要跟你说的话在祠堂说最合适，来跟奶奶一块儿给祖宗

0: 娘娘啊，严嵩来过了。
1: 啊，是，我跟他说了，我不走。
0: 为什么呀？
1: 我要留在孝兴，给龙家守祠堂。
0: 哎呦，你怎么守啊？你身子这么单薄，你能挡几个枪子儿啊？啊？
1: 奶奶，我得跟您说实话。十天前，福叔在街上见到一个人。福叔啊，您可看清楚了？
2: 看清楚了，就是那个老东西。
1: 他应该是北平人，来孝兴干什么？
2: 贼眉鼠眼的，一直在咱家大门口、祠堂门口张望，我就跟着他，一直跟到当年您卖的那处院子。
1: 莫非是那个人回来了？
2: 我在那儿盯了半天，没见着。
1: 若不是他回来了，他的管家来干什么？这些年我就觉得蹊跷，老生到底是不是被他偷走了？不行，福叔，我要去问个究竟。
0: 你们说的老东西是石少卿的管家？
1: 是，当年我把那处院子给了临县的薛员外抵债，后来石少卿又从他手里买过去了。
0: 石少卿这个人呢，我没见过，可是从你们的话里我听得出来，他是个大奸大恶之人。他来孝兴了？
3: 哎呀，您来了，这么多年没见您，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来来来，里边请。
1: 叫石少卿出来，我有话问他。
3: 我们家老爷啊，他还没来呢。
1: 没来？
3: 真的没来。不信您到里边去搜，这个地方您手哪个犄角旮旯要是藏个人的话，您准能找着。不过我们家老爷这次来不是藏着，是光明正大敲锣打鼓摩托车机关枪开道而来。我故意泄露行踪，就是想让你知道，结果你还真的来了。我们家老爷让我给您捎个信儿，他就要到孝兴了，是日本池田司令官请他来的。林娘，您要是到警察那儿告我说我是日本人的奸细，我可不承认，因为刚才我什么也没说。
1: 石少卿当了汉奸，这个狗东西！
3: 这次来，他身边还有一个你最想见到的人。
1: 我儿子，你说，当年石少卿是不是偷走了我儿子？
3: 要想知道我们家老爷身边那个人是谁，你要耐心的等，等我们家老爷来的时候，您亲自看。
1: 今天孩子他三叔来说承受不住了，我就明白了，这石少卿派人递话，一定是怕我走了，见不着我了。不管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都得留在孝兴。当初我把孩子给弄丢了，对不起龙家的祖宗，也对不起祭宗，但凡有半点希望，我都得把老生找回来。
0: 好，但愿我重孙子还活着啊！一下子突然回来一个十六七的大小伙子，祖宗们准得高兴。你可得带他来祠堂磕头。
1: 是奶奶。
0: 娘娘，
1: 哎，
0: 把手给我。奶奶有几件事儿要叮嘱你，你可得记好。
4: 谁？
5: 开门，大少奶奶。
4: 你谁啊？
1: 我
4: 是王婆子。
6: 好像是王婆子。
4: 大少奶奶，是我。
6: 王婆子，大少奶奶，你怎么敢回来的？
4: 我是傍晚才进的城，趁天黑没人，我从后边溜进来的，没有人看见我。
6: 我跟着你回来的。你来的？
4: 对，大舅爷派我回来的。
6: 他说什么了？
4: 舅爷说他亲自跟日本人来打小兴城，没两天这儿就变天了。叫您放心别怕，他一定会给您做主的。
6: 舅舅，舅舅，你不知道，他们闲闲都要了我的

0: 您这是？
1: 要走了，打扮体面，让祖宗看着高兴。老太太，您的金银细软可都全收拾好了？没什么可收拾的，金银珠宝都是身外之物，带多了累赘。奶奶说的对，吃完早饭。
0: 我们一家人就一起撤离了，您来祠堂是想带我们一起拜祭祖宗吧？那我们就开始吧。拜就算了，祖宗不愿意看咱们阴沉着脸给他磕头。今儿个，咱们一块儿吃个早饭，高高兴兴的走。
1: 在这儿吃早饭？
0: 是啊，我让你二嫂子跟厨房说了。

0: 冰娘，酒都准备了？
1: 都准备齐了，奶奶。
0: 给大家都倒上。
1: 是。
2: 二少奶奶，我来。
0: 让英娘来，你也坐下。
2: 那哪成啊，我是下人。
0: 我让你坐你就坐。啊，给我也倒上，用我这只大碗。这个碗是我嫁给你爷爷的时候娘家陪嫁的，陪了我一辈子，头一回派上用场。

那你们吃着，听我唠叨两句。我今年90有，古之圣人孔老父子活到73岁，孟老父子活到84岁。我一个小老太太，何德何能比两位圣人都活得长？我这辈子真的值了。

0: 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元，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

0: 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0: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0: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 199块钱十袋怎么样？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3: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

0: 会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0: 哎，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

0: 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厂。

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

0: 铁、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

0: 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七岁之差，步调兴北。
2: 这个姐弟恋吧，非常甜蜜，但是考虑到现实因素，确实也很残酷。长痛不如短痛，他给不了我想要的。
3: 我为了他付出了我的全部，他非得要和我分开，我真的不想分开。
1: 账目分明，难抵深情。
4: 把我的感情就是当成一场交易，把我的真心当成一场不能亏本的买卖。我要的是爱人，不是一个会计。
5: 我觉得我把这个记账的习惯带到日常生活中，我没有觉着我做错了。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探寻少年白发成烟，
6: 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毛发里面的养功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了，或黑色素细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1: 中医巧治顽疾难题，
7: 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会让它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

0: 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一个小老太太，何德何能，比两位圣人都活得长。我这辈子真的值了。人老了，有的话要说，有的话就不用说了。姓佘的，我让你坐在这桌上，什么意思？你可明白？
1: 我，
0: 你是聪明人，应该明白其中的意思，就不用说了，对吧？那你坐下吧。
1: 谢老祖宗。
0: 儿媳妇，不管怎么说，这个人靠得住，你们姐儿俩好好的处。

0: 我听娘的，严嵩，自从九幺八到现在七八年了，中国人和日本人这战争打到什么时候都不知道，古代多少英雄。都是弃笔从戎才名垂千古的，你也一定走这条路，对吧？
1: 对，奶奶。外敌来犯之际，杀敌报国，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
0: 若苍天有眼，赶走了小鬼子之时你还活着，就再续一房吧，生个一男半女的，省得你娘不甘心。
1: 奶奶，
2: 娘，
1: 奶奶，
2: 奶奶，
1: 奶奶，
2: 娘。
0: 没事，没事，刚才那口喝急了点儿，你们都坐下，坐下，再陪我喝一口。
1: 奶奶，您别喝了。
0: 这么好的酒，倒了一满满，岂有剩下的道理？我得把它都喝了，都喝了。刚才我说到哪儿了？是该走了。老糊涂了，说了前句忘了后句。对对对，我是说让我孙子去贤生重孙子，我是为你好，我怕你到老了孤苦伶仃的。至于龙家的香火，我不着急，早就传下去了，我算得准准的，头一个重孙子16周岁，也准活得好好的。而且我老太太有福，重孙子不止这一个，对吧？不管是哪一个，当汉奸的不能继承龙家的家业，抽大烟的不能继承龙家的家业，不学无术不求上进的不能继承龙家的家业。儿媳妇儿，这件事将来你要斟酌妥当。对了，我记着说书先生说过，诸葛亮动不动就爱给人家留锦囊，今天娘也假装一下孔明先生，给你留个锦囊。

0: 出孝兴十里，再打开看，上边怎么说的，你照着做，保你性命无忧。收好。严宗，你是人中吕布，有勇有谋，可是奶奶也给你留个锦囊。一会儿你就打开看，兴许能多救几条人命。
1: 奶奶，我一会儿就看，您赶紧把粥喝了，喝完我们一家人好上路。
0: 姑娘，奶奶想嘱咐你的最多，可是你不识字，幸好昨天晚上都说了，你要记住了。
2: 奶奶，我都记下了。
0: 你们陪我把这碗酒干了。
1: 奶奶您别喝了。
0: 好酒，好酒，只有这么好的酒才配得上我娘家爹陪送的我这只金碗。
2: 娘，
1: 奶奶，
2: 娘，
1: 奶奶，奶奶，你怎么了？奶奶，
2: 娘，
1: 奶奶，
2: 娘，
1: 奶奶，
2: 夫人，
3: 娘，
2: 娘，
3: 娘，
4: 娘，快来人呐！把桌子抬下去。

0: 三少爷，佘管家，老人家要归西了，给老人家磕头。
1: 娘，您喝的是什么呀？
2: 娘知道，我从土匪山上下来的时候，偷了两样东西，一样是蒙汗药，还有一种是毒药。我在你板上。
3: 抹了不少，还挺管用的。娘，娘，娘，娘，
2: 孙子，你干什么去？孙子，
3: 我去找医生给你解毒。
2: 别去了，来不及了，我不想活了，别折腾我了，行吗？ 龙家出了你这么个大英雄，真是祖上有德，奶奇欣慰。

0: 见，能娶到你这样的女人，也是祖宗的福分。奶奶高兴。媳妇儿，你千万别学我，要好好的活着。你是当家人，孩子们的主心骨，
1: 你好好记住了。

0: 老人家有话，姑娘，明天就是我寿终正寝的日子。你听着，我的棺材，咱们家里早预备好了。等我咽了气，你让他们抬来。 抬到祠堂，把我装进去便是。撤离孝兴，是战区司令部的命令。你告诉严宗，不能因为我耽误一时半刻。奶奶还说，留我一个人在祠堂为他守灵，其他的人按照原定的计划。
1: 立刻撤离孝兴。你别拿奶奶当借口，你得给我们所有人一起走。
0: 三少爷，奶奶刚咽气，不能胡说八道吗？就让我留下给奶奶守灵吧，别为难我。你不是想等你儿子吗？ 等我归了西，也算给你留在孝兴找了个理。你就说我答应了，严宗他不会难为你。
2: 二嫂，
1: 奶奶把毒药留给我了，你要非逼着我走，我就随奶奶去了。

我二嫂说的办，把棺材找人抬进来。我二嫂留下了一个人给奶奶守灵，全部人按照原计划撤离。

给奶奶研墓，我有几句话要叮嘱严嵩。

0: 严宗啊，我老姐姐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间就……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太突然了，这老嫂子到底是怎么走的？是病啊，还是……
2: 让你们气的，都听好了，有一个算一个啊！这龙家对你们有恩。
0: 平日里对你们这些宗亲长辈也是敬重有加，可你们呢？每天就想着占我们家便宜，还在不好说让我坏话了。
3: 严宗啊，
0: 能有这种事儿？不是谁在后头说你坏话了？
3: 我哪知道是谁？说我是个窝囊废，连个城都守不住。说我欺城而逃，贪生怕死，怎么着啊？
0: 我好心好意劝你们离开孝京城，不愿跟我走，怕我连累你们。哎呀，严宗，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我们是怕给你添累赘。你那一大家子人呐，已经够你忙活的了。再说，那小鬼子他也不能株连九族吧？我又不是你亲爷爷。
4: 赖总，我问你。
0: 这到底搞的什么鬼啊！我老姐姐已经归西了，你不让我们赶快进去送送她老人家，把各位宗亲长辈叫到这儿来听你训斥，哎，你以为你是谁呀？我奶奶说了，不用你们送，让我打你们这群老糊涂！不可能！
5: 我老姐姐居然说不出这种话来！
0: 我奶奶说了，我奶奶亲口跟我说的。
5: 龙延宗，你混蛋你！
0: 龙延宗啊，皇七国他再不是个东西，那他也是你亲舅爷不是？就是啊，你怎么可以对祖坟动手啊？
5: 对不住了，三叔公，我奶奶有话，让我打今天所有道场的人，从此往后再也不认你们这宗亲长辈。龙延宗，你在祠堂里边殴打长辈，是要遭天打雷劈的！
6: 据可靠情报，警察局长佘小四已经通敌叛国，派人把他抓起来，绑到刑场上。
7: 是，
8: 社局长，你可别怪兄弟们，是县长的命令，往上。
7: 我呸！龙延宗不识好歹。 不是死活，好心劝他，他还要枪毙我。来啊，老子十万年后要你的好汉！
8: 给我扔了！
7: 罗元松，你六亲不认不是死活，你等着看自己的下场吧。
0: 佘小四，看在你跟随我多年的份上，我不亲手宰了你，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都听好了，不要管他，按照原计划部署撤退。
9: 是。

0: 老祖宗，您找我？
1: 你把蓝婆子的儿子、孙子、儿媳妇、孙媳妇都给我找。

起来，都起来吧。20多年前，蓝婆子替我走了，这20多年，我在替他活。你们是他的后人，也就是我的后人。

0: 你们都离我近点，离我近点儿。你们管蓝婆子叫什么？也叫我一声。叫。
1: 娘。
0: 哎。
2: 娘。
3: 奶奶。
1: 奶奶。
4: 太奶奶。
5: 婆婆。
0: 哎。
4: 奶奶。
0: 哎。蓝婆子，你的子孙后代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你们都叫我好听的了，我不能让你们白叫。这是我的梯级钱，带着全家远走高飞。
6: 谢谢老祖。
0: 别谢我，要谢谢蓝婆子，你们蓝家的老祖宗。龙喜儿，我知道你忠实听话，我儿媳妇身边就缺你这么一个人，往后你就跟着她吧。

0: 夫人，咱们朱县城十几里了，您放心，小鬼子就是进了孝兴县城，他也追不上咱们。
1: 出城十里了，娘子锦囊。

0: 哎，爹。前面车里那俩谁呀？牛哄哄的。
1: 那个叫申少卿，那可是了不起的人物。他跟池田司令官是结义兄弟。旁边那个是他儿子，也是池田司令官的干儿子。
0: 你瞅人找这爹，哎，你再瞅我姑给我找的，把我见着他起就瘫在床上窝吃窝拉的，没两年就死了，连媳妇都没给我说。
1: 你怪他干什么？你亲爹不是活着吗？儿子，将来爹要是当了省主席，你还不是想娶几个媳妇就娶几个？
0: 真的？哎，谢谢爹，还是亲爹对我好。

0: 真是料事如神，你怎么会知道鬼子会走这条道？
1: 少拍马屁。大师姐失算，本以为鬼子来的是先头部队，咱们打个伏击就走，没想到来的是大部队，这样一开火咱们根本跑不了。小弟，一个一个往下传话，如果不能全身而退还打不打？大师姐问，不能全身而退还打不打？
0: 大师姐问还打不打？废话，问大家
1: 统一开火的举起拳头。传我命令，不能恋战，如果鬼子见了就把手榴弹都扔下去，然后马上撤退，坚守伤亡。

0: 击，等敌人再靠近一点，尽量炸到那两辆车，车里肯定有鬼子大家伙。
1: 爹，这山可真漂亮。
2: 是啊，爹好多年没见过这样的山了。
0: 准备。

0: 怎么拦不住啊？车，快给我车！
1: 车，
2: 也不多了，再这么打下去可该吃亏了。
3: 是前面的掩护，让叛地、招弟、小十三先撤。
1: 听宝哥，你胡说什么？我是高旅长任命的大队长，怎么能先逃跑呢？
4: 你是个女人，
1: 可这主意是我出的，你让我害死大王，一个人逃跑陷我于不义。
3: 哎呀，行了，媳妇儿就别争了。
1: 谁是你媳妇？我是你长官，听我命令，一会儿我数一二三，兄弟们打光子弹以后跟我冲出去跟敌人拼子弹。刚才我们跟敌人的交火已经消灭了很多敌人，这一次我们再杀一个也算是赚了。
0: 好，听命令。
3: 叛地，
1: 听我命令。一，
5: 一会儿拼子弹的时候你离我近着点吧，我照应你。

0: 来得及是吧？
1: 小心！
0: 哎！

0: 吧，
1: 没事，
0: 没事，没事吧，
2: 没事吧，
0: 没事。
3: 友军，你们谁说了算呀？
0: 二姐，
3: 这当官的也是个女将。姐姐，跟您打个商量，这两门炮归我们怎么样？你们装备比我们好，这要是让我带回去，那算是立了大功了。
0: 感谢友军搭救，这战利品当然归你们。
3: 多谢。媳妇儿，看，咱们有炮了。
2: 你怎么样？没事吧？有没有受伤啊？哎，
3: 没事儿。对了，友军也有两位女将，我带你认识认识。这是我媳妇儿，刚才就是她听到的爆炸声，我们才过来救援的。别看她穿了一身军装，我们首长有命令，不让她打枪，也不让她冲锋，她就是负责吹冲锋号，监管救护伤员的。
0: 你们好，我叫林三姐。你们呢？对不住，我先救伤员。
4: 队长，那边又有敌人。
3: 坏了，鬼子的大部队来增援了，咱们赶紧打扫战场撤吧。
0: 搭救之恩，来日相报。
3: 报什么报？都是为了保卫祖国，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了。
5: 哎，那八路怎么搞的？这么个屁小孩就当队长了？
0: 小屁孩怎么了？要不是人家搭救，咱们都全军覆没了。走，
5: 集合。

0: 也就16、17岁吧，嗯，可人都娶媳妇了，媳妇还挺俊的，年岁也不大，18、9岁也就那么大。要是三妹还活着的话，也差不多那么大了吧。兄弟们，跟紧了！媳妇，你怎么了？
1: 那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1: 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
1: 灰色以及蓝色，今天珍贵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笔消费省了700块钱了。
1: 对，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 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刷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飞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 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器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 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3: 儒雅
2: 气质和气场。但是。

0: 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
1: 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3: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3: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3: 的，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够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 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

0: 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0: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9: 儒雅的
0: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得说为什么700块钱了？
1: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

0: 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 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

0: 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都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5: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

0: 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7岁之差，步调兴北。
11: 这个姐弟恋吧，非常甜蜜，但是考虑到现实因素，确实也很残酷。长痛不如短痛，他给不了想要的。
12: 我为了他付出了我的全部，他非得要和我分开，我真的不想分开。
0: 账目分明，难抵深情。
13: 把我的感情就是当成一场交易，把我的真心当成一场不能亏本的买卖。我要的是爱人，不是一个会计。
14: 我觉得我把这个记账的习惯带到日常生活中，我没有觉着我做错了。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老了，
16: 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7: 哎。老八。

0: 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0: 哦，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媳妇儿，你怎么了？刚才那两个女的，我好像在哪见过。我好像看见了我的大姐和二姐。啊，你还有两个姐姐？
1: 刚才他说他叫林三姐。
0: 那娘带咱们去的不就是林县的林家吗？对呀，大姐，她嫁给了娘收养的五儿，五儿比她小三岁呢。
1: 刚才那两个一定就是念帝和五儿，走，咱们赶紧找他去。
0: 走，等一下，
1: 鬼子刚吃了亏，肯定在四处搜索。现在咱们也不知道他们往哪边走了呀，太危险了。那个一定就是念帝，念帝他还活着。是啊，走，咱们赶紧告诉娘。走，对。
0: 哦，对，你是三姐嘛？那你给我讲讲你那俩姐姐是怎么回事？
1: 他们早就去世了。哎呀，你就给我讲讲嘛！你是不是想让我想起过去难受哭是不是？
0: 我不是。你跟我在一块儿就得笑，就得开心。你看，
1: 刚才你爷们儿杀日本人的时候，像不像大英雄岳飞啊？
0: 你要是石斧子，倒是像黑李逵。走。
1: 我怎么像李逵了？

0: 就抓到两个女人，
1: 啊，这么大个家，就抓到两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啊？其他人呢？啊，
2: 找啊，
3: 找啊！
4: 这个爷，
3: 把枪放下，放下。
0: 这是我亲妹妹，我们抓她干什么？
5: 哥呀，行了，
1: 行了，你儿子呢？让他在人搜查，他不把他养起来保护起来？
5: 娘，
0: 跑哪儿去了？
5: 爹，怎么回事啊？娘，人怎么都没了？我喜欢那几个小丫头，你一个都不给我留啊！
1: 瞧你那点出息，妹子，怎么回事？
6: 好了，知道你要来，一大清早跑了一个都不剩。
1: 那你怎么不拦着他们呀？
6: 我怎么拦呀？早上走的时候，我该没把我给。
1: 行了，走了。哎，我问你啊，那金库呢？荣家不会把金库也搬走了吧？啊？
6: 带走了好多东西，这金条有没有带走，我也不知道啊。
1: 快，带我去金库看看啊！
6: 哥，我又不是当家人，我没有金库钥匙。
1: 这个时候你还要什么钥匙啊？甭管多大锁，两枪就崩开！快，带我去金库。
6: 哥。我也不知道金库在哪儿。
1: 不知道？你不是成天说龙家金库里的金条堆积如山，你不知道在哪儿啊？那你怎么看见的？
6: 猜的。
1: 我都跟池田指挥官把那牛皮吹过去了，说龙家有很多金条。池田指挥官是很喜欢金条的。你害死我了你！
7: 哥，
1: 什么事儿？
7: 祠堂里又追到一个女人，
1: 为什么不抓回来？
7: 不敢。
1: 废物，等着找你算账。坐。
0: 废物，
1: 走开。废物，连个女人都不敢抓。
8: 这祠堂挺老大的，一个女人守着土棺材，看着瘆人，真不敢抓。
9: 大舅爷。那个是柳英娘，躺在棺材里那个是老太太。
5: 哎，不是，你等会儿，你说什么？
8: 老太太死了？
9: 对呀，老太婆死了。是啊，今儿个一早服了毒了。
6: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老太婆最狡猾了，要是知道她死了，我才不会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呢。
1: 别说了，去看看。

0: 你有今天啊，我呸！要不是你从土匪窝子里回来，我早就是龙家的当家人了。你早不死，晚不死，你偏偏今天死。有本事你再多活一天，我保准让你吃我的枪子儿。你起来呀！有本事你起来训我呀！
1: 龙安氏，不许你对王陵不敬。
0: 柳姨娘，你还敢教训我？
1: 我就教训你了，怎么样？棺材里躺的是龙家的老祖宗，是你亡夫的亲奶奶。你作为长房孙媳妇儿，不应该给奶奶磕头赔罪吗？还有你，龙喜公，立刻跪下给太奶奶磕头。
2: 信不姓龙了？我才不姓龙呢！给这死老太婆下跪磕头，我嫌晦气。
1: 这可是你说的，你不再姓龙了。
2: 嗯，我不姓龙了。
1: 龙安氏，你可听清楚了。

0: 我会告诉龙家所有族人，龙家长房没有少爷了。
1: 现在不姓龙了，我几十年在龙家受的委屈不是白受了。
2: 啊！
1: 你个屁，你个笨蛋，你这个女人骗了。
3: 刘姨娘，我孩子信口一说的啊，不作数的，你不许到处散播。
0: 我看他可不像是信口一说，我是龙家的人。龙家长房少爷出了变故，告诉所有的族人是我应该做的。
4: 跟他废什么话呀，一枪崩了他，省着他出去胡说八道。
5: 哎，对呀，我有枪啊，我爹给我的。
6: 我还是先给这老太婆来两枪解解恨吧。
0: 我看你敢。
5: 哎呀，我是看在你那三个漂亮闺女的份上，让你多活活。不领情是吧？
4: 好，
1: 别动。儿子，你把枪给我。柳姨娘，你最不是个东西了。还没进龙家的时候，我龙曼氏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混成今天这个样子，完全就是被你给比下去的。你过年包个饺子，你还跪着给婆婆吃，我哪受得了那委屈？可你心甘情愿呀，十个饺子十样喜，你气死我了！你个何辜妖女，你敢骑到我的头上？恨你恨的是咬牙切齿，我做梦都梦见把你给咬死，然后喝你的血。现在好了。你不知道我哥哥回来了，啊！你不知道孝兴城要变天了吗？你不知道你留在龙家你就是死路一条吗？是你自己不聪明，那你就怨不得我了。在龙家忍受了这么多年的屈辱，就是因为我心太善。我要是早下狠手的话，我也不至于像今天这么可怜。我现在就要拿你练手，练练把我的心给狠下来。
4: 甭废话，开枪！
5: 开枪啊你啊！
4: 住手！谁呀？
7: 龙曼氏对吗？你在干什么？
8: 收起你的枪，滚出去！
1: 石少卿，奸夫。哥哥，你俩是奸夫淫妇！你这个奸夫，你万是在龙家吗？你没看见我哥哥在吗？
7: 姓万的
5: 啊，
7: 他是你妹妹
5: 啊。对，
7: 赶紧把这疯婆子撵出去！哎呀，
4: 这个人家教不严，石先生多担待。妹子，石先生跟池田指挥官那是结义兄弟，你得客气点儿。行了行了，赶紧动手吧，撤！好，走了，
7: 快走吧。有了情况。
9: 虽说你穿着重孝，可我看得出岁月并没有把你怎样，你还是那么美，跟我朝思暮想的一模一样。
0: 这是龙家的祠堂，我王夫龙继宗的牌位在此，请你想好什么该收什么不该收。
9: 啊，对的，一见到你我就忘乎所以了，真是不应该，不应该啊。
0: 没什么事情出去吧。
9: 管家说你见过他了。
0: 是。
9: 那你就没什么要问我的吗？
0: 祖母大人的灵位在此，今天他老人家驾鹤西去了，我在为他守灵，任何事情都没有这件事重要。
9: 怎么可能？刘姨娘，你到底还是不是个女人？你的心肠比铁石还硬啊！你见到我

难道不应该先问问你的骨肉？你可是个当娘的呀！是你偷走了我儿子，害得我们骨肉分离16年。石少卿，你亲人。

0: 姨娘，其实我这次回来，压根就没打算要隐瞒你。我就是想让你求我。你不求我，我永远都不告诉儿子真相。你知道吗？这孩子跟我可亲了，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信任的人，最疼爱他的爹。姨娘，
1: 你想不想我这就带着你和孩子见面？
0: 让他叫你一声娘啊！离我远点！好，守灵可是头等大事，你守着。灵娘，刚才我在那个恶婆娘的枪口下救了你，难道你不该谢谢我？

0: 多谢石先生救命之恩。
1: 你还真谢我呀，柳姨娘，你变了，岁月没有改变你的容颜，却把你的性子磨砺了很多。

0: 父亲，您回来了。哎呦，
1: 老生啊，你受了这么重的伤，怎么躺在床上休息啊？没事的，父亲，伤口早就不疼了，而且刚才我还到街上去转了呢，建筑都很古朴，大街小巷都很美，可是为什么店铺都不开张，街上又有很少行人呢？这里人本来就不多嘛。老生，咱们出来乍到，你最好还是少往外头跑。
2: 爹担心你的安全。哎，
3: 没事的，父亲，有管家一直陪着管他。
1: 是啊，我一直陪着少爷来着。
2: 饭做好了没有？
3: 好了好了，
2: 有没有我当年在这里养伤的时候最爱喝的鸡汤？
1: 那少得了啊！还是您试着满意的这个厨子，我又把他请回来了，就等您回来开饭呢。
3: 太好了太好了，走，老生，喝鸡汤去啊。

0: 你叫佘小四？是啊，我怎么称呼您呢？是龙岩宗要枪毙你，才把你绑在了这儿。
1: 是啊，我怎么称呼您呢？
0: 既然他要枪毙你，你为什么还活着？你是龙岩宗留下的奸细，他把我当小孩子看了，这么低劣的诡计都能使得出来。
1: 好，他不开枪，我也不用子弹。

这把军刀，好久没有尝过人血了。董延宗，你不开枪，就是留着让日本人替你动手。亏我还跟你这么多年，却落得这个下场。你等着，我就算做了鬼，也饶不了你。好歹我也是个爷们儿，宁死我也不会认怂。来吧，给一个痛快的。

0: 敲，
1: 鬼子啊，
2: 没错，就是叫着这个。如果你以后愿意叫我司令官阁下，我可以不杀你。
0: 真的？我怎么称呼您呢？
2: 我刚才不已经告诉你了吗？难道你是个傻子吗？
0: 哦，明白了，司令官阁下。
2: 那你愿意继续当警察局局长吗？
0: 这个倒是可以商量。
2: 难道我是在求你吗？
0: 不是，报告司令官阁下，佘小厮愿意为你效劳。

0: 司令王阁下，好刀法！二官吧，会有人告诉你该做什么的。是。小兴的老少爷们们听着，皇军贴出了安民道士，皇军承诺保卫孝兴百姓安居乐业。孝兴的百姓听着。
1: 叫什么来着？
2: 保卫孝兴百姓，姓蛇，
3: 蛇小四儿，
1: 没错，就是这个贱民。
4: 父亲，您认识他？
1: 认识，不是一般的认识。孝兴的老少爷们们听着，皇军贴出了安民告示，皇军承诺保护孝兴百姓安居乐业。 皇军也需要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土匪流寇。
5: 那不是蛇小四吗？
6: 可不，日本鬼子才进城，就当汉奸了。
5: 我呸！缺了八辈子得了。
1: 飞。

0: 这都是龙岩宗的家人吗？啊，这都是。
1: 全部枪毙。
2: 嗨，
1: 举枪！
2: 嗨，
1: 准备射击。
2: 哎呀，万状元呀，啊，救命啊！咱们可是实在的亲戚呀！你可以问问令妹，自从她嫁进龙家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我在帮衬她呀。万状元，去去去去，让我套近乎。日本皇帝的大官啊，饶命啊，饶命啊！
3: 戚贵给日本人下跪，哼，真丢人。
2: 怎么办？难道坐以待毙啊？您师哥，我得听您的呀。好的，
1: 老四。
2: 老朽有话要说。
1: 我想问一问，为什么杀我们呢？
2: 为什么？问龙岩宗啊！
1: 他不识时务，专门跟皇军作对。你们是受了龙岩宗的牵连，妖怪就怪龙岩宗，千万不能怪司令官阁下。
2: 龙岩宗跟日本人作对，那为什么要枪毙我们这些无辜？再说，我们跟龙岩宗这个小兔崽子早就没有关系了。
4: 就是，
1: 你闭嘴，少胡扯。 那天开祠堂，我见过你这老东西。哼，
2: 我姓龙啊，按辈分，我是龙岩宗的长辈，龙家开祠堂，我自然要在。

0: 可是我，包括所有的人，跟他们龙家已经分道扬镳了。
1: 行了，那我闭嘴。
0: 池田司令官刚刚进城，有很多大事要办，没闲工夫跟你瞎扯。来人，把他给我拖下去！
2: 爹，别开枪！
3: 司令官，司令官！哎
0: 呀，快去枪！

0: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司令官阁下，他可是龙岩宗最亲近的人啊，他是龙岩宗的亲二嫂，还跟龙岩宗有说不清楚的关系。
1: 你是龙岩宗的二嫂？
0: 是的，看来这里你说了算。我是这个家里的人，这些人都不是。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叫龙万世的。 他住在东面第一个院子里，他可是龙岩宗的亲大嫂，还有他的儿子龙喜公，可是龙岩宗的亲侄子。你不是要杀龙岩宗的家人吗？杀了我们三个就对了，跟这些人没有关系。
2: 你混蛋你！
0: 你不信吗？你可以问问他们，龙万世和龙喜公是不是龙家的人？
2: 就是龙万世和龙喜公，才跟龙岩宗是一家的。啊，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
0: 我是过继给我妹妹的，他们娘俩虽然住在这个家里，可是我发誓跟他们绝不是一伙的。
1: 亲大嫂和亲侄子不是一伙的，那这些宗亲长辈不就离得更远了？这位大官，您是日本人吧？日本人懂亲戚的远近吗？
2: 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不枪毙他们俩，让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跟着遭殃，听起来简直是太可笑了。难怪别人说，日本人滥杀无辜。
1: 司令官阁下，他在辱骂皇军呀、啊！他该死，这得枪毙他的。
2: 奴隶，俄罗斯的。司令官阁下。
3: 传销的女人就是。

0: 你身穿重孝，家里在办丧事，是。太可惜了，第一次见面不能领略到你应有的风采。柳姨娘，10年前我就听过这个名字，而且我的义弟也时常提起。 你觉着这些人该不该杀？
1: 你问我？
2: 对呀，宁娘，司令官阁下给你面子，你说该不该杀？

0: 他们不是龙家的人，只是亲戚。不过有远有近。今天早晨，龙岩宗逃走的时候，是用皮鞭子把他们从祠堂里撵出去的。
1: 我不信，
2: 司令阁下，这是真的，是我亲眼看见的。
0: 你亲眼看见什么了？你亲眼看着。
1: 也就是说，他们是来凑数的。
0: 文森，哎，大哥，我叫你抓的是龙岩宗的家人，就是枪毙了之后，龙岩宗会心疼的那种人。他们在哪儿？
3: 在这儿。
0: 我知道。
3: 司令官阁下，那个，要不是他，
1: 那么直接闭嘴。
4: 文森。
5: 老师们，给我撤退！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父亲，这个女人是谁啊？
1: 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对你，对我，都很特别。我们可能会成为一家人，不，不是可能，是一定。往后啊，你就会明白父亲的话是什么意思了。
2: 七十二寨，这个龙元宗倒是很狡猾呀，把他的家人藏在了土匪的山寨。
1: 外甥，在，你觉得该怎么办呢？
3: 七十二寨山势险峻，之前那个地方闹土匪，上百年都难以剿灭。
2: 上百年都不能剿灭，那是政府无能。万三，
1: 哎，
2: 我命令你把龙岩宗的家人给我抓来。
1: 司令官阁下，我是文官，我没带过兵啊。
2: 我是让你去抓龙岩宗的家人，又不是让你去跟大部队作战。
1: 可是那万一路上
2: 万嫂
1: 啊，
2: 情报是你妹妹提供的
1: 啊，
2: 你怕中埋伏？难道你妹妹是龙岩宗留下来的奸细？
1: 不，我妹妹跟龙家的关系，我不都跟你解释清楚了吗？哎，就这个人，佘小四，当年剿灭七十二寨土匪，他就是警察局长啊。佘小四，那个司令官阁下叫你呢，出来。哎，就是他。
2: 佘小四，
4: 哎，
2: 你熟悉七十二寨的地形？
4: 啊，当年倒是带兵打上去过。
2: 太好了，你配合我，我要亲自去抓龙岩宗的家人。
4: 啊。

0: 司令王爷，到了。司令王爷，这再往前走啊，车子就上不去了，咱们只能爬山了。没关系，我喜欢爬山。是往这个方向去吗？
1: 没错，就从这儿，就从这儿走。喂，
0: 嘿，贼心，
1: 司令王爷，
0: 你没事了就。
1: 您要杀的是龙元宗的家人对吧？下人不多说吧。我有个姑姑，是龙家的大管家，虽说是管家，可她毕竟是下人，求您放过她。
0: 先爬山吧。

0: 長官、徹底的に探しましたが敵は一人もおりません。はっ。
1: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这儿一个人都没有吗？
2: 这我也不知道啊。
1: 按说呢，万嫂的妹妹是不会欺骗我的，因为她恨龙岩宗，也恨龙岩宗的母亲，是吗？
2: 这您怎么知道？
1: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和龙岩宗已经对峙了好几个月了，对这个对手我还是有所了解的。
2: 司令官哥呀，我也听说龙家要在这72寨住，可你看这……
1: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你先把消息传了上来。
2: 没有啊。
3: 就是你，
2: 池田，你要是不相信我，在法场上就应该宰了我，何苦等到现在啊？还让我继续当警察局长，还让我替你满大街求安民，你这不是诚心让我丢人现眼吗？

其实我已经信任你了，那是因为你在路上为你的姑姑求情，你对姑姑是龙家的管家，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

0: 哎，真遗憾，这么好的地形，龙岩宗和高柴火垛子应该在这儿打我的伏击。本司令官亲自带队出了小星，这个情报他们应该掌握的。哎，
1: 司令官阁下，他们已经撤到百里之外了吧？
0: 不可能，我始终能闻到龙岩宗的气味。我是真心希望和这个对手能够早日的狭路相逢。

0: 不够。
1: 说，
0: 县城里来的消息，小鬼子抓了龙家的所有宗亲。
2: 怎么回事？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

0: 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

0: 硬，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 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

0: 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

0: 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探寻少年白发成烟，
3: 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毛发里面的养光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或黑色素细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2: 中医巧治顽疾难题，
4: 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有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会让它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2: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0: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消息很快传到了天津。天津的爱国学生立即响应，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15岁的邓颖超也走在游行学生的队伍中，当时他正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参政爱国的意识逐渐萌芽。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前身为北洋女师范学堂，1906年6月，由中国近代教育家、晚清总理天津女学事务的傅增湘为培养女教师而创办，是我国建立最早的公立女子师范学校。堂址最初设在天津河北三马路，1910年迁至天纬路。创办后，学校几易其名，规模不断扩大。1916年，更名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如今，这里是天津美术学院的校园。
1: 这所学堂呢，它诞生于20世纪初，当时我们中华民族正面临这个深重的民族危机。这个时候，当时的很多的这个仁人志士，他们就认识到要救亡图存，必须发展新式教育。欲大兴女学，非广储师资不为功。要办女子教育，必须首先要创办女子师范学校。于是北洋女师范学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0: 1915年，11岁的邓颖超考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班。这所免费的公立学校不仅给这位天资聪颖的女孩提供了学习新知识的机会，而且使她受到爱国主义、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思想的影响和教育。
2: 像直隶女师呢，当时呢有一位地理老师叫做白梅初，她经常呢在课上呢通过向这个同学们，通过这个对于祖国大好河山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来对于同学们呢进行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还有像马千里这样的老师，这些老师呢他们的思想都是十分开明进步的，也是经常向同学们进行这种爱国的宣传。这些呢对于邓颖超呢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影响的。
1: 邓颖超是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0学籍的学生，和他同学局的还有后来我们熟悉的这个张若明等人，郭龙珍是7学籍，更早的他们五四时期的这个战友刘青阳是北洋女师范学堂3学籍的学生。当时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内有学生乐群会、学生自治会等社团，邓颖超也是积极的这个参加这些社团活动，在这些社团活动的这个历练当中呢，可以说提高了他的各方面的能力啊，包括后来在五四当中他十分突出的这个演讲能力。
0: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5月5号，郭龙珍第一个站出来，在校内召集积极分子开会，研究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到了5月25号，直隶女师的学生发起成立了天津第一个妇女爱国团体——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选举刘青阳为会长，邓颖超、郭龙珍等为评议委员。年仅15岁的邓颖超同时担任讲演队长。
1: 邓颖超的演讲非常的热情激昂，非常富有感染力。有一次呢，一个名叫李梦氏的妇女在听了邓颖超等人的讲演之后非常受感动，就把自己的衣物典当了，印制了义德之余的传单，宣传爱国主张。还有一次，一个人力车夫在听了邓颖超等人的讲演之后呢，把自己当天挣到的3角钱都捐给了讲演。
0: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邓颖超的思想更加成熟。
2: 像从直隶女师走出来的像邓颖超这样的女学生，她们呢直接呢参与到了这个五四运动的洪流当中，坚持反帝反封，冲锋陷阵，成为了青年的一代楷模。
0: 1919年9月16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骨干成立了觉悟社。觉悟社最初的20名社员中，10名女社员有9位出自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1: 邓颖超后来在他的一篇回忆当中就说，天津学联之所以能成功的将男女同学组织起来并平等地担任工作，乃有赖于女师的争取和推动。 邓颖超也还说，那时女师的同学是何等的有团结力，有勇敢奋斗的精神，是何等的有见地，是何等的了解世界的潮流，以中国民族素来缺少之精神，特别是女子缺少之精神，竟能在女师学生中表现出来，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0: 1920年，邓颖超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在从事教育事业的同时，她仍然十分关心妇女解放事业。1923年4月25日，邓颖超、李志山、盛小岑等几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志同道合的青年，为了实地拯救被压迫的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决定成立一个团体。邓颖超提议社名为女星社。
2: 大家听到女星这个名字呢，就觉得它其实寓意挺生动的，它呢就寓意着它好像像一个启蒙星一样，希望呢女性们自己唤醒起来呢，来去拯救自己。
0: 为了宣传妇女自救自觉的思想，女星社出版了日报《女星》，成为真实呈现妇女生活、集中探讨妇女问题的重要阵地，开办了天津女星第一补习学校，通过教育唤醒妇女，使她们从思想上站立起来，培养她们的自主能力，从而改变自己的地位。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先后走出了刘青阳、郭龙珍、邓颖超、王真如、张若明、徐广平等众多进步女学生，她们在学生爱国运动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闪耀出的熠熠光芒，照亮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奋斗前程。

0: 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1: 喂，常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天时消费一键通，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晴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3: 市政协召开15届68次主席会议，王长松主持。
2: 本市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2优1先称号获得者返回天津，第一时间投入工作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3: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本市今年防汛形势和相关举措。
2: 国家级海水淡化测试平台在今投用。
3: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发布，施工现场实施弹性作业，保障安全。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推动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刻认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认识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从中进一步增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读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结合新的实际，不断发扬光大。要牢牢把握对全体党员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心安排部署，周密组织实施，在学习研讨上下功夫，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第2卷贯通起来，引导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认认真真悟，吃透精神实质，把握核心要义，做到心领神会，融会贯通。在宣传阐释上下功夫，创新方法手段，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发挥我市哲学社会科学优势，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在转化落实上下功夫，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相结合，同当前正在做的工作相结合，

0: 用正确的方法攻坚克难，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开发区有关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巡视整改工作的部署，对照中央巡视关于开发区有关问题的反馈意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的相关问题，坚持标本兼治，完善长效机制，把整改工作抓准抓实抓出成效。要深入推进开发区改革，进一步优化管理体制、运营模式、招商机制，推动开发区内涵式发展，不断增强产业竞争力、区域带动力，更好发挥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主力军作用。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配齐配强领导班子，推动党员干部真抓实干、干净干事，促进开发区提质增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日前，市政协召开15届68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政协天津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的决定和议程草案，审议委员人事事项，市政协主席王长松主持。
0: 会议决定，政协天津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于2026年7月中旬召开。建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围绕推动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做大做强我市综合财力，协商议政。市政协副主席纪国强、尚斌毅、张金英、齐成喜、李建平、高秀梅、张凤宝、刘慧和秘书长戴永康出席会议，党组成员杨兵列席会议。
1: 本市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两优一先”称号获得者返回天津后，第一时间投入工作岗位，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
0: 昨天下午，刚刚从北京回来的袁英进院士第一时间回到实验室，召集同学们聚在一起研究新课题。像这样的讨论每周都会进行两次，坚持国家需要什么，科研就攻关什么。袁院士带着团队围绕国家科技部合成生物领域重点部署，梳理出了7个卡点，设计相关课题，抓住扩围机遇。眼下他们正在联手北京高校加快研发国产 DNA 合成装备，替代进口。
2: 我们把教育科技人才培养的工作啊做好，更加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攻关，进而来破解更多的卡脖子的问题。
0: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低碳合成工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党支部有24名党员，凭借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等一批颠覆性成果，申请专利超过200项，也因此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眼下，党支部书记孙周通带领党员攻坚队，继续对合成中要用到的催化剂进行迭代升级，加快让人工合成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3: 我们从事的科学研究都是在做未知的事情，是无人区，我们党员肯定是要冲在一线，与困难共存，一个一个突破，真正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博中勘探室党支部由于连续2年发现2亿吨级油田，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眼下，党支部书记黄志带领大家向天然气勘探领域开启了新的攻坚。渤海湾盆地石油富集，可天然气集中的区块不好找，而且天然气井都是深层井，在海面下4-5千米，全年采气的窗口期只有10天。黄志带领支部里的党员抢时间找井位，力争今年10月能够进行钻井作业，交出新的答卷。
4: 我们要取得广大的业绩，唯有勤奋奋斗。目前我们支部也是正在推向6项工作，有一些是我们从未碰触过的一些领域，发挥我们支部的战略堡垒作用，努力地寻找更多的油气田。
0: 这两年，西青区新口镇6府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郝庆水带着村民们打造了6府放心蔬菜品牌，在市里建有几百个社区直供点，销售渠道打开了，种植结构也要更新。眼下，

0: 村里市种的奶油黄瓜、红豇豆、七彩小南瓜等都进入了采摘期，蔬菜长势一天一个样。这两天大伙儿顶着高温盯紧了收成。
1: 如今的好日子都是

0: 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后，他也将带着团队继续为百姓做好服务。
1: 让我更加深刻地领悟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根基就在人民。也就是说，我们无论身在何时，身在哪种岗位，都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放在首要的位置。
2: 连日来，全市各界举行多种文艺主题活动，更续红色初心，凝聚奋进力量。
0: 作为2026天津音乐节重点演出，音乐会在一曲《红旗颂》中拉开帷幕。天津交响乐团联合天津歌舞剧院女高音歌唱家宋克宁等演员，共带来了钢琴协奏曲《黄河》、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选段、管弦乐《妈妈教我一支歌》、《光荣与梦想》等八部作品。被建党105周年全新原创的歌曲《河海同心》也在音乐会上首次亮相。作品以海河奔流为意象，将金门儿女同心向党的忠诚融入旋律。唱支山歌给党听，桥边音乐会71专场演出昨晚在海河柳林核心区设计公园的标志性景观桥天津之翼举行。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带来了11个节目，演出以红色经典为主线，融合了民乐合奏、男声独唱、女声独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再现了大别山、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经典歌曲，带领现场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本场演出还特别邀请了北京民族乐团首席指挥张明执棒，这也是他第三次登上天津桥边音乐会的舞台。在更续红色星火书写时代华章群众文艺汇演活动中，市作协联合各区作协等单位的文艺骨干带来小合唱《强军战歌》、现代京剧《红灯记》经典选段、诗朗诵《青春中国》等12个节目，吸引140多人观看。
2: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天津今年防汛形势和相关举措。
0: 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夏季本市出现短时极端强降雨概率较高，盛夏可能有台风北上影响华北地区，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特别提醒市民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年以来，我市的天气气候特征主要有三个特点，是降水偏多、气温偏高、大风天气频发，大家要养成这种随时关注滚动预报的这种习惯。
0: 进一步提升安全保障水平和抢险救援能力。在组织体系建设方面，今年市防指将中国安能集团和河北消防救援机动队纳入组织体系。在应急准备方面，建强国家、市、区、乡镇四级抢险力量，共20000多人，按山地救援、城区排涝、堤防加固专业编组，靠前筑勤，实现险情快速处置。目前本市地质灾害主要分布在冀州北部山区，天津建成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系统，在102处隐患点布设自动化监测设施。
4: 组织市地矿局、华勘局两支专业20余人的技术队伍常驻冀州，50台套专业设备前置一线，协调自然灾害部派驻专家做好随时赶赴一线的准备。
0: 在防汛方案编制方面，今年制定一级行洪河道重大险情群众紧急避险方案，将行洪河道沿线1公里范围内行政村、养老院、医院、学校、企业、在建工地等单位纳入紧急避险转移范围，着重保障一老一小应急避险。
5: 科学设置临时安置点和转移路线，主要向距河道较远、地势较高的学校、工业园区、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等地点转移。
0: 在协同联动方面，联合北京、河北常态化开展分河系踏勘、3地联合会商，针对今年复杂严峻的防汛形势，特别提醒市民朋友在恶劣天气下尽量减少外出，
6: 保护好自己。关键呢，做到2点：一个是不涉险，再一个呢就是会避险。当您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千万不要存在呢侥幸的心理，一定要服从命令，快速撤离。这个时候切记不要贪恋个人的财物，不要擅自的返回，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在今天另一场发布会上介绍了第17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相关

0: 情况。
1: 发布会上，市台办介绍，第十七届金台会将于7月7号到12号在天津举办，邀请台湾青年企业家、基层民众等代表参加，总规模超过600人。本次活动突出推动金台加深了解，将宣传介绍“十五五”规划对两岸经济合作带来的新机遇，举办台湾商品嘉年华，推广台湾特色商品美食，突出促进金台经济合作，举办两地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交流会、京津冀台大健康产业交流会，开展营商环境考察和产业对接，突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将举办民乐会、青年基层交流、媒体行等活动。
2: 今天下午，虹桥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十五五”期间将加快建设京津冀同城商务区。
1: 十五五时期，虹桥区提质提速建设京津冀同城商务区，在优化站的枢纽功能方面，深化与大兴国际机场等联动对接，加密天津西站往返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车次；在提升产的发展能级上，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与京津冀科研院所等合作，提升区域水泥、海洋资源、煤炭等领域科技创新水平；在增强城的功能品质上，加快天津市实验小学虹桥学校、耀华中学虹桥学校东校区建设，推动植住平衡、产城融合。
2: 由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研究所打造的国家级海水淡化公共测试平台正式投用。
1: 当前，国内每天能产生300多万吨淡水，年产能增速稳定保持在10%到15%。可过去，海水淡化成套设备依赖进口，价格高，像眼前这样的一台高压泵就得300多万。从2023年开始，我国具备了自主生产海水淡化设备的能力，价格比国外便宜30%。随之而来，需要建设行业内统一的检测平台。面向市场需求，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研究所牵头搭建起国家级公共测试平台，今天正式投运。由于要模拟真实的海水淡化处理全过程，场地选址在天津港保税区临港片区，总占地面积达到2000多平方米。
3: 我们整个这个设计的工况是完全符合我们现有海淡厂的一个运行工况，包括它的水质条件，都是可以进行模拟的，能够100%的贴近工程实际，更好的指导工程设计。
1: 平台可以测试设备能耗、出水水质、使用寿命等多项关键性能指标，测试完成后出具权威检测报告。
4: 对于这个产品的性能有个完全的了解，为我们这个整个产品和这些设备的一些技术迭代和产业的发展呢，能够提供一些很好的技术的支撑。
2: 今天，中汽发展与子牙经开区签约，共建创新中心。
1: 中汽发展主要负责制定汽车报废后拆解回收再利用的行业标准，目前全市共有8家报废机动车拆解企业，全部位于子牙经开区，但拆解后的零部件主要作为废品销售，附加值较低。为此，子牙产业集团与中汽发展达成合作，共建汽车循环绿色产业创新中心，借助中汽发展的行业资源，帮助引进再制造企业落户子牙，同时引导区内企业提升技术能力。此外，还将筹建联合实验室，探索将拆解下来的零部件经过检测修复后重新使用。
5: 有了这个实验室为依托，有了我们子牙经开区的产业基础，结合我们双方优势，通过导入中汽发展相关的技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6: 昨天傍晚6:30，满载30多万吨铁矿粉的中海荣华轮顺利靠泊天津港。
1: 这艘货轮满载着来自几内亚的31万吨铁矿粉，是天津港历史上靠泊吨数最大的货船。铁矿粉全部放在船舱内，船下最大吃水超22米，超过7层楼高。为此，天津海事局提前对船舶进港路线与潮汐进行模拟推演，精准选定下午4:30高潮窗口期通过潜水区域。
7: 我们也能看到，这条船是这一波次的进港的最后一条，以确保前面的船都已经安全进去了之后，然后给它腾出足够的安全空间。
1: 靠泊后，海事、海关、边检联合登轮快速查验，1小时内就开始接卸作业，在晚上11点最低潮时完成卸货10000吨，确保了船舶有足够水深，安全作业。
6: 本周2026天津。

0: 创业大赛正式收官。
1: 本届创业大赛从三月底开始启动项目征集，设有科技成果、民生需求等四个赛道，鼓励初创企业参赛，重点考察项目产业化过程中的技术成熟度，同时也将带动就业的实际成效作为考核内容。40个项目入围决赛，共评出24个获奖团队。获得优秀奖的天龙科技企业主营生产线视觉智能检测软件，通过采集产线数据，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把控工艺质量。同时，企业还吸纳了30多名员工，去年还与天津职业大学共建，申请了大学生见习基地。
2: 因为我们做的是工业智能检测领域的，能培育出来更多工业机器人调控师、硬件工程师，输送到我们的上下游企业。
0: 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户外施工场地采取多项措施确保工人安全。
1: 记者在宝坻区新安镇农村公路修复工程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对路面进行压实作业，这是路面铺油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作为民心工程，这个项目涉及5条农村公路，预计本月底全部通车。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结合天津市住建人社部门的管控要求，户外温度在35度到37度之间，全市建筑施工地点要实行轮岗轮休，缩短单人连续作业时间。项目部采取弹性作业模式，早上6点开始干活，上午11点到下午3点的高温时段休息。为了保障进度，项目部增加了1倍的施工人员。
3: 今天，中澳文化交流活动举行。
1: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工作安排，今年天津与悉尼中国文化中心结成对口合作关系。这次邀请了10位澳大利亚音乐家和艺术家来到天津，进行为期4天的采风考察。今天，他们分别走进天津美术馆、天津大剧院进行参观交流。
4: The arts and what we do, one another, we get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s interests, needs.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3: 天津自然博物馆以莲花为主题举办相关专题展览。
1: 展览以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将莲花的起源、演化历程、生命智慧和廉洁文化融合在一起，在自然之美中领悟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策展人精心挑选周敦颐的《爱莲说》、李商隐的《赠荷花》等与莲有关的诗词。展览将持续到年底。
3: 来看一组简讯。
1: 京津冀非遗巡展以长城文化带等为创作主线，作品涵盖景泰蓝、京绣、花丝镶嵌等经典非遗技艺，在天津滨海美术馆面向公众展出，展览持续到7月5号。西南区双新街道有600多名外卖员、快递员，为让小哥们吃上实惠热乎饭，区总工会改造扩大工会驿站面积，联合养老食堂推出一荤两素爱心餐。今年4月份，铁路部门推出高铁宠物托运服务，在天津西站基础上，最近天津站也新增此项服务，旅客既可以随车携带宠物，也可以单独寄送，提前在铁路12306客户端等平台预约。河西区举办大国工匠筑起行，结合区内企业需求，区总工会联合天津开放大学邀请大国工匠，围绕智能制造应用、技能队伍培育等方面与区内企业分享经验。北辰区小店镇种植的文玩葫芦迎来丰收，即将上市。通过种子提纯选育，相比以往种出的葫芦品相更加稳定，一亩葫芦收入达到30万元左右。
0: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3: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探寻少年白发成烟，
1: 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

0: 不足都有关系，毛发里面的养功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或黑色素细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1: 中医巧治顽疾难题，
2: 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有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会让它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高温闷热天气持续逗留我市，预计今天夜间天空状况多云转晴，风力在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为26度，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大部地区将会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风力增大到3到4级，阵风6级。北部的冀州下午到傍晚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提示当地居民和游客注意出行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维持在37到27度之间，闷热感觉明显，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4号高温天气呢将会继续逗留我市，不过天空云量增多，部分地区将会率先在白天迎来雷雨天气，夜间降雨影响扩大到全市范围。5号到6号最高气温回落至30到31度附近，未来几天大家都需要做好防雷雨的准备。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26到37度。滨海新区多云转晴，25到34度。渤海海面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

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

0: 皇，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1: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3: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7: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8: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

0: 让理想闪光。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3: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4: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1: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畅想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师电，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5: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益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6: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1: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7: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7: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1: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8: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0: 呀，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它形容成那种梳子的，他对的办事情啊，都和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2: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很充分，左边是晒着太阳的情况，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1: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2: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3: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1: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1: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5: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6: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7: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新城区的防洪压力。
1: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

0: 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4: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

0: 重要启迪和借鉴。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1: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记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妈，我回来了。饭都不吃了？
1: 我不饿。
0: 今天工作好吗？
1: 挺好的。
2: 早点放在桌子上了，吃了再走吧。
3: 我不吃了。
2: 咸姜和油条都是为你在老张家买的。
1: 我今天不想吃了。
0: 等等，
1: 我警告你，从今天开始必须在晚上7点钟以前回家。
3: 怎么了？
1: 没有什么怎么了，我退让很多步了，别再逼我。

0: 这是谁的花啊？
1: 你的？
0: 我的？谁送的？
2: 这也是你的。哎，你是怎么认识孟老板的？苏贤，拍摄顺利，孟雨浓。能？
0: 你从哪儿拿的？
2: 他就在花上面的。你运气不错啊，有孟老板撑腰。哎，要凭你的演技，要不是孟老板早就被换了。看不出来你年纪轻轻，后台还挺硬。
0: 你好，麻烦你帮我找一下葱。啊，谢谢啊。
3: 听着啊，你们以后谁听话，表现好，我还让他来，明白吗？
4: 放心吧。
0: 葱，是我。你今天下班以后可不可以来片场接我呀？啊，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让你来接我。嗯，好，那你早点来啊，我等你。好的。
5: 主任，主任，下午的活动你还是叫别人去吧。
6: 这个活可是有红包的，我专门让你去的呀。
5: 谢谢主任照顾，但是我下班后有点急事儿，我怕给您误事了，您还是叫别人替我吧。
7: 贤要找你了是吧？哎呀，我的手下怎么都这样啊，见了姑娘就拎不起来了。
5: 谢谢主任。
3: 有人吗？有人吗？老
8: 板，来了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3: 快取东西。
8: 哦，赶紧。这个是您的。
9: 老板娘，来帮个忙。
8: 来了，您慢走啊。
2: 今天好简单，这就下班了。
10: 你是今天没让你说话。
2: 谁说的？
0: 来，让一下。啊，小心。
11: 杜小姐。
2: 哎，叫你呢。
8: 走。
10: 什么毛
7: 病？听说今天表现得不错了。
0: 啊，好一些了。
7: 明天会更好的。
0: 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7: 要是不喜欢呢，就退掉了。我送出的礼物，从来不收回的。
0: 这个我真的不能收，谢谢你的好意。
7: 那就扔了吧。
5: 姐。
0: 孟老板，这是我的男朋友，聪，这就是孟老板。
5: 孟老板好。
7: 你好。听苏小姐说起过你，
12: 你是在《镇江报》工作。
5: 是的。
7: 好了，我先走了。
0: 我刚才想去大门口等你呢。怕门卫不让你进，
5: 门卫看了我的记者证，就让我进来了。哎，我们去吃西餐吧。
0: 好啊，
5: 走。
0: 好了，那回去了啊，再见。

0: 怎么了？我按照你要求的时间回来了，你不高兴给谁看呀？这是什么呀？
1: 我还想问你呢。
0: 谁送来的？
1: 谁会有那么大的手笔给你花这么多钱？

0: 还回去？
1: 没那么简单。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男人肯在一个女人身上花钱，目的很明确。
0: 我都已经说了，我明天会还回去的。
1: 别去拍电影了，
0: 你还是想拴住我？你就见不得我好吗？

0: 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你迟早会毁在这个姓孟的手里。
1: 妈，你怎么就那么不相信你自己的女儿呢？
0: 我是你妈，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为什么不明白呢？
1: 你别说了，我想听。在你心里，你就觉得我不是个好人？这些东西我收下，电影我还会继续去拍。
0: 你要是敢收下，我就打死你。
1: 你打呀，你打死我你就省心了。

0: Ja, ich denke, ich muss mal zeigen, was da ist. Das ist schon.
1: Hey, Su Xiao Jie.
2: Hey, 今天孟老板没有来啊？
1: 哟，这孟老板来不来，苏小姐都不知道，我们更不知道了。
2: 孙大爷，
3: 哎，来了。好了，来，各个部门准备一下，咱们走电器啊。
4: 来试戏了啊！
3: 来，都准备好了吗？各部门。
4: 好啊。
3: 来。Action！
2: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被你的风采打动了。你像冬日里的一抹阳光，照在我心里。
5: 咔！感情呢？感情去哪里了？啊！它是一抹阳光，我从你脸上一抹阳光都看不到啊！你明白吗，苏小姐？
2: 我再试一次。
6: 好，来来来，准备啊，再试一次。
3: 来，好。Action！
2: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被你的风采打动了。你像冬日里的一抹阳光。
5: 交流呢？哎，交流呢？你跟他不交流，你怎么演戏啊？演员是要靠交流的。
2: 我知道了。
1: 来，再来一次，来！
5: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再来一次！
6: 来来来，
5: 用点心啊 ！Action！
2: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被你的风采打动了，你像冬日里的一抹阳光。赵，
5: 你会不会恋爱？我从你脸上根本看不到恋爱的感觉，一见钟情啊，一见钟情，我一点一见钟情的感觉都没有。你到底会不会演戏啊？
7: 导演，导演，我错了，我
5: 你说话都带抖的，怎么演下去啊？
8: 导演，导演，你别生气，别生气，别紧张啊。
3: 行了，今天就拍到这儿。多亏这是试戏，要是真拍得费多少胶片。好了，大家散了吧。
6: 咱休息啊，休息休息，
5: 关灯关灯关灯。
1: 导演说了，以后你们要注意，听见没有？交流啊，
7: 新手就是不行。
9: 这家不会又要换演员吧？
7: 换。

0: 换衣服吧，今天不拍了。别难受了，都得过这一关。我就看见以前很多女明星都在这里哭过，那人家不也红了吗？现在导演骂骂试试。 你是孟老板的人，宋导演是拿你撒气。
1: 为什么呀？

0: 不能进，上面吩咐过，没有许可证一律不准进。
1: 我要去找我的女儿。
0: 你找谁也不行。我前几天犯过错误，就是放进不该放进的人，差点没被我们老板开除了。
1: 别跟我提什么老板，你孟老板我认识，我现在就要进去找我的女儿。
0: 你女儿？你女儿谁呀？
1: 素贤。
0: 好，我说呢，敢骂我们老板。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这苏小姐是我们孟老板面前的红人。太太，我已经很大度了，你可以用我们的电话给我们老板打个电话，他如果同意，我们才能让您进去。

0: 回来了。
1: 啊。
0: 先怎么了？啊？谁欺负你了？他是怎么了？
1: 拍戏的时候被导演骂了，他觉得很委屈。
0: 跟他说过多少回了，不要去拍电影，他就是不听。现在知道了吧？
1: 伯母，喜妍现在心里肯定不好受，你就别当面数落他了。他今天之所以去找我，就是害怕您知道了笑话他。
0: 他在外面受了委屈，宁可去找你也不跟我说。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怎么会变成这样？
1: 他就是太在意您了，他特别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可。他怕你骂他，除了怕，他现在还有逆反的心理。
0: 我就是怕他不明白，那个孟老板送他东西，分明就是居心叵测。你说一个女孩子家的，
1: 伯母，孟雨农送他什么东西？
0: 其实也没什么，谢谢你把他送回来啊。
1: 啊，没关系，伯母，那我先走了，有事叫我。哎。

0: 听话，
1: 起床吃饭了。
2: 我不想吃。
1: 这么点打击都扛不住啊，还信女性了？你呀，真是个傻孩子。我是谁啊？我是你妈。在外面受了委屈不找我说，竟然找别人，你快把我气死了。起来，起来。你不是一直想要知道你自己的父亲是谁吗？我今天就告诉你，你外公有两个徒弟，一个是黎叔，一个就是你爸。你爸叫杨伯超，长得很帅，跟黎叔不一样，能言善语的，讨女孩子喜欢。那个时候我还没你大，我们相爱了，我有了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你。当年外公发现我怀孕了，他非常生气，拿着刀去找你爸算账。就在照相室里，你爸把你外公捅死了。后来你爸从监狱被无罪释放出来，他说你外公的死是一个意外，你刚一出生他就去国外了。他走的时候他说他会回来娶我的，
2: 可他没有回来娶你。
1: 他回来过，我去找他，他竟然不愿意认我。20年了，女人最美好的20年。所以我很怕你走我的老路，你要理解我，我怕你被欺负，怕你被骗。
2: 妈，我跟你不一样，我不会被人骗的。
1: 傻孩子，现在的骗子太多了，他们不是要骗你的钱，是要骗你的姿色，骗你的感情。我没有压制你，让你去拍电影，我是想让你做一回梦。可你现在知道了吗？这个梦并不美好，那些看似风光的生活其实只是假象，其实只是过眼云烟，我们根本就抓不住的。实实的生活其实才是最美好。贤，你看着我，我们不拍电影了，你把那些礼物衣服首饰去还给妈妈。

0: 这么说，你是要解除合约？为什么呢？我不是当演员这块料。完全不用理会孙导演，他是因为想改剧本，我没有同意，才会有这样的结果。他知道我对你好。 故意拿你撒气，这是我的责任。不是的，这不关你事儿，是我不行。中国有电影以来，我捧出了多少新人？总会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是一个明星，一个大明星，红遍全国，那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有这个信心。你为什么对自己没有信心呢？ 你自己来看一看，多完美的一张脸，没有脂粉气，精力脱色，一点小磨难都经受不了，以后怎么成大器？我决定了。
1: 安导演，明天你就见不到孙导演。还有公司下一部的电影，我会推你做女主角。
0: 不行，我演不了。孟老板，我已经答应我母亲不再演戏了。我可以跟你的母亲去谈一谈，没有哪个母亲
1: 会耽误自己女儿的前程。不用了，彭老板，对不起，就这样吧，我走了。

0: 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
1: 你确实让我很失望。你是唯一一个这么些年来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捧红的女演员。算了吧，强扭的瓜不甜。你可以离开，你有选择的自由。只是我不希望你离开这里以后到那时候就是后悔，也于事无补了。

0: 再给我次机会吧。
1: 你答应过我什么？
0: 妈，
1: 你还要我怎么走？
0: 妈，妈，我求求你了，你就再让我试一次，我求求你了。

0: 我们家的人都在这儿呢，你不能进去。太太，您不能这样闯进来。放开他，出去。
1: 苏太太，请坐。你要我怎么做，才能放过我女儿？你是为这件事情来的。
2: 我警告你，离我女儿远点。
1: 我知道您对我可能是有一些误会了，但不要因为这个毁掉您女儿的前程。
2: 他会像他们一样成为明星的。
1: 贤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她不在乎当什么明星。可是你的女儿，她是怎么想的？
2: 她还小，什么事都不懂。
1: 不要激动，苏太太，来。

0: 特别能理解你当下的心情。
1: 如果你真是不愿意你的女儿做演员，
0: 我可以跟她解除合约，但是眼下的这部戏她得帮我演完。中途换演员，我的经济损失就太大了，这一点你应该能明白。
2: 如果我不答应呢？
0: 没关系，我们有合同。要是那样的话，那所有的损失恐怕都要由你来承担了。
2: 穆老板，别打我女儿主意了，她已经订婚了。
0: 苏太太，你把这件事想得庸俗低级了。
2: 你这种人我见过，请你离我女儿远点儿。聪，
3: 伯母，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我问你，你对贤是认真的吗？
3: 伯母，
2: 你是真心爱他吗？
3: 对，我爱他。
2: 如果你对他是真心的，我打算让你们马上离婚。
3: 伯母，出什么事了吗？
2: 没出什么事儿。之前我一直不同意你们在一起，可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你会对贤好一辈子吗？
3: 当然。
2: 说具体一点。
3: 我一辈子会对贤好。
2: 我就要你这句话，你跟我来。

0: 先说你爱他。
1: 是的，我爱他。先说他也爱我。
0: 你爱他吗？说话。
2: 对，我爱聪。
0: 聪，我只有贤这么一个女儿，舍不得她出嫁。可是我的女儿一天天长大，总要嫁出去的。以前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是因为聪的家世不好，没有钱，而且是乡下人，根本就配不上贤。可是现在我发现了聪的好，他年轻，年轻就是本钱，而且有发展的空间。最关键的是他是真心对你好，所以我成全你们两个年轻人的愿望。今天晚上我们以茶代酒，就算是你们两个的订婚仪

0: 要好好的兑现，对他好一辈子。
1: 伯母，你放心，我会尽一切所能对他好，我会爱他一辈子。

0: 这只是一只普通的手表，是我刚刚挑选的。 就当做我们的定情信物吧。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你们两个要好好的在一起，我也能少操点心了。

0: 从今天起，孙导演不再担任这部戏的导演。这部电影的导演工作由李少飞导演来完成。李导演，跟大家说几句吧。
1: 首先，我要感谢孟老板对我的信任。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合作和配合下，我们有能力来完成孟老板交给我们的任务。谢谢大家的配合啊！孟老板，这苏小姐到现在都不来，这没法排练呀。
2: 你们通知到她了吗？
1: 哎，副导演，哎，你通知她本人了吧？
3: 昨天你通知苏小姐了吗？
4: 不会有错啊，肯定通知到了。
2: 那她肯定会来，再等等吧。大伙儿休息一下，去喝杯茶吧。
4: 来，先休息了啊。
3: 好，来。
4: 苏小姐来了。
5: 啊，对不起。
4: 来，大伙儿站起来，来，喝茶，喝茶，快！
3: 怎么样？大厨，准备一瓶茶，来了吗？
5: 孟老板，
2: 怎么迟到这么久？
5: 对不起，我妈
2: 先去化妆吧。哎，今天晚上有时间吗？
3: 好。
2: 我约了下部戏的导演编剧，你是女主角，他们想见你一下。
5: 可是我答应了我妈今天要早点回去。
2: 我会派人去告诉你妈一声，请她放心，去应酬一下，你可以早点回家，化妆去吧。

0: 哎，诸位，诸位，抱歉啊，隆重向大家推出苏贤小姐，是我们公司力捧的未来之星，往后还要请各位多多关照。坐坐坐坐坐。
1: 苏小姐果然漂亮，包老板真是慧眼识珠啊。
2: 这样清纯温婉可人的女孩子不多见啊。
3: 对对对。
1: 孟老板，
3: 她这个样子让我想到了凯瑟琳公主，气质真不错，太好了。哎，我下个本子的故事都已经出来了，关于这个具体的人物设定回头我再找你好好的聊一聊。
0: 苏小姐，著名的编剧乔西，他你可得敬一杯，好剧本都出自他的手。

0: 先干为敬。
1: 谢谢。
2: 好，
3: 真不错呀。
2: 苏小姐，我也来敬你一杯。
1: 不好意思，我不太会喝酒。
2: 苏小姐不会这么世故吧？只跟大编剧喝，看不起我这个小编剧喽？
3: 来来来，干了干了，
2: 就是啊，干了。谢谢，
1: 谢谢。
3: 徐小姐啊，到我了吧？给个面子，来敬您一杯啊。
1: 够了，谢谢。
3: 我先干为敬。他都敬苏小姐，
1: 谢谢。
3: 来，敬您一下。来来来，苏小姐，
4: 我先干了啊，
3: 敬你一杯。
1: 谢谢。

0: 喝醉了吗？
1: 一下，我就有点头晕。
0: 来吧，扶你走。
1: 不用，我可以的。
0: 没关系的。哎，
1: 怎么了？
0: 没事。慢一点，来吧。
1: 我可以。
2: 坐
3: 啊，
2: 看看这个。恭喜你啊，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

0: 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7岁之差，步调相悖。
8: 这个姐弟恋吧，非常甜蜜，但是考虑到现实因素，确实也很残酷。长痛不如短痛，他给不了我想要的。
9: 我为了他付出了我的全部，他非得要和我分开，我真的不想分开。
1: 账目分明，难抵深情。
10: 把我的感情就是当成一场交易，把我的真心当成一场不能亏本的买卖。我要的是爱人，不是一个会计。
11: 我觉得我把这个记账的习惯带到日常生活中，我没有觉着我做错了。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3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探寻少年白发成烟。
12: 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毛发里面的养功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或黑色素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1: 中医巧治顽疾难题。
13: 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会让它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1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15: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1: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16: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0: 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1: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2: 你跟苏杰离婚了，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4: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5: 你这是在撒谎。
1: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6: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4: 我就求求你了，
7: 你好自为之吧。
8: 还会回来吗？
1: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到了，小姐。
1: 谢谢。
2: 哎，谢安，
1: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2: 家里人说你已经走了，我就追了上来，问你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对不起，我那天喝醉了，他只是扶了我一下。
2: 喝醉了？你什么时候学会喝酒了？
1: 就是因为不会喝才会喝醉啊。
2: 喝醉了就应该这样吗？
1: 那喝醉了应该怎么样？
2: 喝醉了就应该倒在别人怀里吗？哎，你还没给我解释清楚呢。
1: 你让我跟你解释什么？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2: 照片就在这儿，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1: 这些都是小报的无聊报道，你是信任我还是相信小报？我跟你说的都是真的。别人不相信我就罢了，连你也不相信我。
2: 哎，贤，你听我说，贤，
3: 你不能进，
2: 我是报社记者，
3: 你哪家报社记者也不能进，
4: 你赶紧回去，回去，回去，走走走走。
3: 走吧。
5: 什么意思啊？
6: 这种小话你也信？贤当时是喝多了，差点摔倒，我不过是扶了他一把。我们俩记者，
5: 我告诉你，你这些小伎俩，你别想骗我。就是你嫂子演的吧？
6: 我有那么无聊吗？
5: 你当初你就是这么骗我的，你就是想假戏成真，你想得到你新欢的同时，你让我死心，你就是这么想的。
6: 想象力太丰富了。为了证明我的清白，今天晚上我去你那儿。

0: 这么多东西啊？今天可是个大日子，比过节还重要。
1: 你就这么盼着我失业啊？
0: 怎么能说是失业呢？你可以回照相馆那工作吗？只要不拍戏，做什么都行。咱可说好了啊，今天拍完最后一场戏，你就跟电影公司解约。如果你还想工作的话，比如去报社，妈绝不拦着你。
1: 行了行了，你这些话都已经啰嗦一个礼拜了，我走了。
0: 我晚上叫了聪回来吃饭，你也早点回来啊。
1: 好，你现在对聪比对我还好呢。

0: 时间的，他是临时有事出去了，不过孟老板已经吩咐好了，如果你来了，让你去这个地址找他。
1: 这是您的。
2: 谢谢。
1: 慢走啊。
2: 好。
1: 徐师傅，让您照应一下。

0: 伯母，
1: 葱来了。
0: 伯母，我来吧。
1: 你来？你行吗？
0: 行。
1: 真看不出来你还会做饭呢。
0: 我离家早，就锻炼出来了。
1: 贤要是有你一半的功力就好了。
0: 贤说是你不让他干家务。
1: 哪是我不让他干家务，是他自己不愿意干家务。不早了，贤快要回来了。
0: 嗯。
1: 不过今天我有些担心。
0: 担心什么？
1: 我用了十几年的砂锅突然之间裂了，这会不会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啊？
0: 伯母，你太迷信了，锅都用了十几年了，也该坏了。
1: 也是啊。
2: 小姐到了。
3: 谢谢。
2: 小姐您好，有预定吗？
3: 我找孟老板。
2: 哦，苏小姐是吧？你请跟我来。

0: 等了你好久了，坐。这儿有两份合约，去或者留，绝不勉强。不过，不用现在就做决定，等吃完了饭我们再说。
1: 我妈在家里等我，她要我今天回家吃饭。
0: 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顿饭，至少给我一顿饭时间吧。

0: 我有个预感，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我要去片场找他。
1: 伯母，你先别着急，还是我去找吧。

0: 为你在这部戏中的努力，干杯！我表现得不好，请你原谅。样片我看过了，你让我很意外，我非常满意。可是孙导演，这件事情我还真的要感谢你，你给我带来了运气，是你让我下决心换掉了孙导演。
1: 李导演非常好，他非常有才华，样片拍得也很好，而且他对你的表现非常的满意。
2: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所以苏小姐，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的合作下去。
2: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拍完最后一场戏，你就跟电影公司解约。 如果你还想工作的话，比如去报社。

0: 妈绝不拦着你。我真的可以吗？
1: 我曾经跟你说过，我的眼睛很毒的，我不会看错人。

0: 母。
1: 贤呢？
0: 片场已经没有人了，都下班了。伯伯，伯伯，你去哪儿？
1: 我去片场找他。
0: 片场已经没人了。
1: 那我在大街上找。
0: 伯母，上海这么大，你去哪儿找啊？
2: 喝多了，这个样子怎么能回家见人？亲，你必须要找个地方先休息。
3: 我要回家。
2: 要吐吗？洗手间在那边。来，往后一去。行吗？

脱了就好了。来吧，别。

0: 醒了。
1: 我这是在哪儿？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没法送你回家，所以只好带你来这儿了。这是在酒店。
1: 糟，我一晚上没回家，妈不知道，她会打死我的。
0: 哎，
2: 要我送你回去。

0: 滚回去，孟老板！别再纠缠我女儿了，苏奶奶。
1: 请听我解释。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对于你来说，像贤这样的女孩子满大街都是。可是对于我来讲，我求你放过她。您的女儿毫发无损，她还是你的女儿。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要是敢碰他，我就杀了你。

0: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你告诉我。 说话，说话！我什么也没有干，我能干什么呀？说实话，他对你做什么了？人家能做什么？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我怎么相信你？你看看你自己做的事情，我等了你一晚上，一个女孩子一晚上不回家，还让男人送你回来，你还要不要脸？
1: 你知不知道，贞操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有多重要？你这样做，让左右邻居怎么看？怎么想？我这张脸都让你丢尽了。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才不管别人会怎么想。
0: 我只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我要痛痛快快的活着，我要继续拍电影。你还要拍电影？
1: 我就是要拍电影。
0: 好，你要是这么不自重，那你就杀了我，我死了以后就没人管你了。

不要你管。

0: 你的伤怎么样了？还疼吗？
1: 没事的，一点小伤。
0: 都是我不好。妈，我错了，你原谅我吧。但我真的没有做让你丢脸的事儿，你要相信我。我要拍电影，也是想自己出去闯一闯。我不会离开你的。
1: 别责备自己了，把牛奶喝了。
0: 我现在不想喝。
1: 你还没吃早饭呢，喝吧。我们回头再说。

0: 你别动别动，我来我来。
1: 没事，我来吧。
0: 你受伤了，我来。
2: 伯母，
3: 贤回来了吗？
1: 回来了，你昨天晚上刚一走他就回来了，这不还在楼上睡着呢。
3: 他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1: 哎，是这样的，拍戏的几个小姐妹要分手了，有点舍不得，她们就聚在一块喝了点酒，她在姐妹那儿多待了一会儿。要不这样吧，等她醒了以后，我让她亲自去你那儿跟你解释，行吗？没事了，你去上班吧。
3: 行，伯母，那我先走了，回头再来。
1: 哎，去上班吧，啊。

只有这个时候，你才是最乖的。别恨妈妈，我都是为你好。女人这一辈子不能走错一步，以后你会感激我的。

0: 是我绑的，为什么？你快把我松开！你快把我松开啊！妈，你要干什么呀？我不是你的女儿吗？只有这样，你才是我女儿。
1: 放了吧！
0: 别闹了，等你想明白，我就放开你。

0: 你好。
1: 哎，你好。我想照张相。
0: 照什么相？
1: 证件照。
0: 哦，证件照。证件照。
1: 这什么声音？
0: 没事的，照相间在那边。
2: 徐师傅，有客人。
3: 哎，好嘞。

0: 你让我死吧，我不死，我早晚有一天会离开你，我恨你。
1: 乖，把它咽下去，乖。

0: 把我放开吧。
1: 等你听话了，我就放了你。那，
0: 没有一个妈妈这样对自己的女儿，你不是我妈。
1: 你不懂做母亲的心，你以后会感激我的。

让我

0: 我妈都疯了，她把我锁在房间里，把我的手和脚都绑起来了。
1: 为什么呀？我昨天去你家，保姆还说你在睡觉。
0: 她骗你的，我是从楼上跳下来才逃出来的。
1: 跳下来的？贤，你胆子也太大了。
0: 我现在很怕那个家，那简直就是一个牢房。
1: 伯母是爱你的，就是方法上不对。你跑出来，他怎么办？
0: 那根本就不爱我，他还说要跟我断绝关系。
1: 这都是气话，伯母怎么可能不爱你呢？他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觉得还是方法上的问题。
0: 我真的觉得我可能不是他亲生的，哪有这样的母亲对自己的女儿这么狠心。
1: 姐，你听我说啊，我觉得你是真的误会伯母了。
0: 你怎么总是替他说话呀？你是不是跟他想的一样，觉得我在外面丢人了？
1: 你都不知道，我前天啊，我亲眼看到伯母都已经快崩溃了。
0: 他不相信我。从，你相信我吗？
1: 贤，我们先不说这个问题了好吗？你已经两天没睡觉了，你先睡会儿行吗？
2: 没跟我说，我再去他同学家找找吧。
1: 啊，好。
3: 我妈走了。
4: 走了。你一定困了吧？先去睡会儿。
5: 我要是睡了，你干嘛去啊？
4: 你先睡觉，我这不还要上班呢吗？

0: 鞋，鞋，鞋。
1: 亲亲了呀。
0: 都中午了，起来吧啊，吃点东西。好喝吗？
1: 嗯，挺好喝的。
0: 我做的吧，跟伯母没法比，我这个也就能填饱肚子。
1: 他做饭都做一辈子了，你怎么跟他比啊？
0: 姐，
1: 嗯，
0: 那你这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你说，你这离家了。伯母真的会很着急的。
2: 你是没看见他可恨的样子。
0: 那他也是爱你才这样啊。
2: 行了，咱们俩可以不说他吗？不想提他。
0: 姐，有件事我跟你说了，你别生气啊。你应该回家，不然伯母会疯掉的。
2: 你是不是告诉他了？我在你这儿。

0: 王鹏去你家找伯母了，估计伯母一会儿会来接你吧。
1: 我来找你，真是瞎了眼。
2: 哎，行，你就这么离开家，伯母会着急的。你没看见他？
1: 我不想回家，你没看见他是怎么对我的？你难道想让他绑我一辈子吗？
2: 你别激动啊，那也许伯母他没在家，他就不会来了，对吧？

0: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探寻少年白发成因。
1: 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毛发里面的养光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或黑色素细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0: 中医巧治顽疾难题，
2: 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有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会让它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0: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新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大家好，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那今天呢陪伴我们共同来保卫爱情的还有其他几位观察团的老师，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我们情感观察团的一位特殊嘉宾，他就是我们爱情保卫战的专属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
1: 大家好，我是爱情保卫战专属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用算法读懂情绪，用逻辑拆解真心，只做客观理性的情感分析官。今天我将用数据捕捉言行背后的真实心理，精准定位情感矛盾核心，陪大家一起看清爱，读懂爱，守护爱。
0: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组求助嘉宾。

0: 我想要安稳的婚姻，安稳的生活，但现在我等不起了，只有失望。
1: 我对他掏心掏肺，不远千里来见他，我怕永远留不住他。

0: 分手及时止损，放过自己也放过彼此。
1: 挽留把他一直留在我身边，不想分开。
2: 7岁的年龄差，2000多公里的奔赴，这段感情到底该何去何从？让我们掌声有请求助嘉宾登场，欢迎他们。陈先生，工人；刘女士，硕士研究生在读。二位好，欢迎你们啊！先来跟我们大家说一下，你们今天来到节目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1: 莎娜老师，我为了她付出了我的全部，她非得要和我分开，我真的不想分开。
0: 我是31岁，然后她今年24，我们差了7岁。这个姐弟恋吧非常甜蜜，但是考虑到现实因素确实也很残酷，然后我31了嘛，也不想再拖了，长痛不如短痛，他给不了我想要的，我就来这儿分手了。
2: 哦，那这样吧，咱先不说这些问题，咱们先回忆一下甜蜜怎么样？好不啊？你俩是咋走到一起的呀？
0: 我们是经过他亲戚的介绍，就是我去年的时候回家参加我朋友的婚礼，婚礼上大家都脱单了嘛，就我一个人单身，他们说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呀，我说我喜欢高的帅的，他说那我表弟挺合适的，你要不要看一看，然后他就把他的照片发给我了，然后我一看，我说真的挺高挺帅的，当时我知道他是我朋友的弟弟嘛，我知道他比我小，但具体小多少我不知道。然后我们俩加上微信就聊聊得还挺投机，然后我当时要开学走了，他说我还没见过你呢，能不能见个面，然后我们就约好见面了。
1: 当时我拿了一大束花，之前我在他朋友圈也看见过他的照片，然后我就一边追他一边喊他的名字，抱着花，旁边叔叔阿姨都看着我们乐，
0: 当时就是我逃他追啊，我插翅难逃的一个状态。
2: 这不是还没确立恋爱关系吗？就一个逃一个追了。接下来咱们就把甜蜜跳过，说说现实的问题。
0: 现实其实一开始是我年纪上骗了他，我知道他比我小，但是我不知道具体小多少。后来跟他聊上，他说他24，我当时惊呆了，小7岁呀！我说女大三抱金砖，你这抱了2块都金砖。后来我看他也挺帅，我感觉他追求者应该挺多的，我没想到跟他能谈上嘛，我就说那我就说我27吧。后来谈上了之后，我就觉得真的挺喜欢的，我更不敢跟他说我年龄。
1: 一开始我挺相信他的，然后也没多问，然后我们两个约好了出去玩，我帮他填那个身份证嘛，就发现了。
2: 知道他骗了你，你当时有没有想过说你骗我，我要跟你分手？
1: 一开始这样想的，但是他会照顾人，在说话办事方面都让我特别踏实。
2: 那你真的介意7岁的这个年龄差吗？
1: 不介意，因为我看中的是他人，不是他的年龄。
2: 那你介意自己比他大7岁吗？
0: 开始有些介意，但是后来接触了没那么介意。但是我们俩之间不仅是年龄的问题，其实他这个人吧还是太冲动了。我在甘肃这边上学，刚开始他在家的工作其实挺好的，然后工资赚的也很多，但是他认识我以后，他怕我在这边他不放心我，刚谈嘛感情不稳，然后他就一下冲动辞职了，把那么好的工作辞了之后来找我，来这边找不到合适工作，然后他看我也是在上学嘛，手头紧，然后他就说那我就去干搬家工吧，他说这个不需要什么条件，卖一身力气就可以。他确实就是去干搬家，每天搬10多个小时，他那个脚都磨破了，腰也闪了，当时我真的其实挺心疼的，我就觉得很多时候他没有规划。你像我的规划，我现在上学在读研，我可能下一步就是想着去申博，去进一步的提高自己。但他没有那么多规划，他就想走一步看一步，我觉得跟这种人在一起实在没有安全感。
2: 哎呦，奔赴到人家城市开始做苦力，人家说没安全感。
1: 一开始就是在家那边就是干美容行业，去找他了，美容这行业就只能放弃了，然后选半天就只能搬家。
0: 他是做医美行业的，然后我们在甘肃那边开始也是想让他继续做医美，那边就是美容行业都要女生不要男生，他之前学的那些技术就是没有用了。
2: 人家有做改变呀，我干这我干不了，那我干一个先赚钱的，他也没在你那儿躺平啊。
0: 他确实是赚了，也都给我了，但是给的太少了，就几百啊，1-2千这种，然后他 自从搬家之后腰就受伤了，我给他拍片子买药，这些钱加起来我还倒搭了好多。然后当时我也是给学生四处补课然后挣钱，我还依赖着家里的生活费，一直是像我父母和我在养着他的感觉，一点没有男人的责任和担当。就比如说有一次我的羽绒服落在老家了，然后来甘肃上学，零下十多度，我说你给我邮一下衣服太冷了，他就一直说好好好邮邮邮，但是催了一周他才动。后来我终于收了这个衣服了，结果是20块钱邮费到付。
1: 因为之前我上班挣的钱工资啥的全部一分都不留，全部上交给他，然后当时也没有那么多。
0: 这根本不是20块钱的问题，能懂吗？这只是一件小事，还有别的事儿。还有一次你当时跟你同事处不好，你说是因为我的原因，他说跟我谈恋爱影响了他的工作，他把很多生活中的事儿都推到我身上，我觉得一点男人的责任感都没有。
2: 他每个月赚多少钱？
0: 单多的时候可能赚个2000多，然后单子要少赚不了多少钱。
2: 他赚的钱是一分不落的都给到你？
0: 对对对，全部转给我。
2: 你们在甘肃的生活，比如说租房生活费，大部分的开支都是从
0: 哪来的？都是我出的。
2: 那他每个月给你那两千你在干嘛？
0: 那2000块钱不够呀。
2: 那你觉得多少钱够？
0: 一个月怎么要6000-7000这种。
1: 他跟我分手就感觉特别害怕，因为他年纪大，然后就一直照顾我嘛，然后就不想分开，一直都不想分开。
0: 对呀，你也说了，一直都是我在照顾你，你根本没有承担起男生的责任，也不够成熟，你也没有稳定的工作来源，就是你没有能力，你知道吗？我也看不到你的前途。
2: 不是妹妹，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你24岁能一个月挣6000吗？
0: 确实确实，但我等不了他那么久了，我31了呀。我以前找感情，我觉得是我能当个小孩儿，然后我能你的这段感情里遮风避雨，但是现在这个风雨都是你带来的，你知道吗？
3: 谁是谁的风雨还不一定呢。
2: 你看你找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比你小那么多，你就应该知道这24岁的小弟弟，这能挣多少钱呀，对吧？那个时候你怎么没有现在的想法？你是不是因为有什么对比的人，然后才会有这个想法？
0: 就是我父母对我的要求比较高，前阵子家里给我介绍了相亲的，跟我们家庭差不多，父母都是有稳定工作的，然后这个男生也是研究生，年龄相仿的这种，就是比较有保障吧。
2: 那这个男生赚多少啊？
0: 他能赚个6000多。
2: 哦，所以你刚才那个6000的标准是打这儿来的是吧？你去相亲这事儿跟他提前说过吗？
0: 我那时候跟他说了，他就嗯了一下，然后继续低头玩手机，他没当回事儿啊。
1: 一开始我以为就是说着玩呢，结果没想到真相亲去了。
0: 那我就吃了个饭，我没干别的，就正常聊天，为了给我父母一个交代而已啊，不是你想的那样。
1: 那你在你父母面前提过我吗？你父母知道有我吗？
0: 我敢提吗？你自己看看你现在，你是有前途啊，还是有发展呀？我让我怎么提？这年龄摆在这里，我父母只会逼着咱们分手，我怎么提？
1: 就上次我去他们学校嘛，他跟他朋友介绍我是他亲戚的弟弟。
2: 你为啥不说这是你男朋友呢？
0: 我们关系我也刚才提到了，不敢跟父母说，我也不敢公开，因为大家在学校里上学都知道我的年龄，我要把它公开出来，人家问到我对象多大，然后什么工作什么学历，你说怎么说？
2: 所以也就是说他是个隐形人，透明人是吧？你的世界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他的存在是吗？
0: 跟我关系好的几个姐妹知道，别人不太清楚。
2: 你们俩现在处了多长时间？
0: 1年多。
2: 一年多你从来没有承认过他的存在？
0: 但我对他很好呀，平时啊我都照顾他，然后他生病我也在床边守着他，给他买药。
2: 他来甘肃是你让他来的吗？
0: 我没有让他来，他就说不想异地恋，然后就想我，然后他就来找我了。
2: 你在甘肃待了多长时间？
1: 1年左右这样的。
2: 也就是说你们恋爱这一年左右你都在甘肃啊？
1: 对。他提分手的时候感觉就是心里压了空落落，然后就回老家了。
2: 你回去的这个表现是你同意分手了还是什么意思呢？
1: 我不同意分手，就是找一个好点的工作，就是挣得多一点的工厂嘛，因为虽然比较累但是挣得多一点啊，最起码的就是把自己的开销弄了，然后还能给他一点，不让他那么辛苦。
2: 你挣了多少？
1: 一个月5000多。
2: 给他多少？
1: 给他5000。因为我那儿的工资是一个月是5800到5900，然后打给他5000。
2: 那你自己需要花钱开销的时候怎么办呢？
1: 我平时就吃饭，没啥大开销，
0: 就我跟

0: 拉开亲密腹。
1: 明白了。你那个相亲对象现在还联系吗？
0: 不联系了。
1: 哪儿不满意呢？
0: 长得丑。
1: 我现在把你的所有标准判断出来了，要长得好看的，跟你的学历相当的，家庭条件相当的，一个月要挣最起码6000起步的，对吧？
0: 嗯，
1: 有前途有未来的，能给你想要的生活的。
0: 对，
1: 我明白了。你今天是一定要分手的，对吧？
0: 对，我现在挺失望的。
1: 你失望啊？
0: 嗯。
1: 哎呀，好，情况已经很明了了，放在这儿了。所以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各位老师吧，大家觉得这段爱情值得保卫吗？
2: 如果单纯从爱情的角度而言的话，我觉得谈的还挺甜的，但是结婚就不用了。女孩，我觉得从你的角度不是奔着结婚去的。你见过你身边很多已经进入社会的人，他们在过什么样品质的生活，所以你从一开始出发点就不是带着一个校园的孩子那样的对于一段爱情的纯粹，所以你不用挑他。我真的是觉得谁是谁的风雨还不一定，你在他生命当中出现过，他会早熟，他会很快的成长为让另外一个女孩子可以依靠的一个山，但是那依然不是你能够接受的上限。
1: 嗯，
2: 我觉得两个人可能未来会都有一个不错的归宿，但是于你们而言，这段恋爱它只是一段爱情经历而已。
1: 谢谢李老师。李老师保不保卫？
3: 这还保卫什么呀？这小陈，我可能说的有点直接啊，知道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没见过你吗？
4: 就是感觉拿不出手。
3: 哎，对喽，他周围的同学老师都没见过你，你就是朋友的弟弟，为什么
4: 还是拿不出手？
3: 我问一下，你此时此刻你还爱他吗？
4: 还是有点放不下的。
3: 给的钱还要回来吗？哎，这个值得回头看你了，他一直没回头看你。
4: 不要了。
3: 哎，小刘，这关键吧？这个
0: 关键啊，我觉得一个男的分手了你还要钱，真的很不男人，不好。
5: 我想问一下女孩，你图他什么？
0: 我图他长得帅啊，然后又挺温柔的，给我情绪价值，我觉得比较被治愈。
5: 哦，那男孩你图他什么？
4: 我图他对我好，我生病了带我买药带我看病什么的。
5: 啊，你妈也能这么做？
0: 对呀、啊，
5: 我就是想问一下女孩，你到底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0: 长得帅的，然后有稳定工作，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5: 啊，那你是什么样的呀？
0: 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呀。
5: 我说句不好听的啊，你说你是经济条件跟又高又帅的弟弟般配呀，还是你长得跟又高又帅的弟弟般配呀？你不能既要又要呀。你喜欢弟弟又高又帅，那你就要接受他有这个年龄的思维方式，他有他的生活方式。你又要人家帅，又要人家高，又要人家有钱，又要人家，那凭啥找你呀？
6: 我觉得作为观察者来讲啊，其实与其说是观察他们，其实是反观自己，去对比。我想对男生说，我曾经也谈过一个比我大6岁的女朋友，谈完之后我悟出一个道理，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太年轻，其实我们得到的东西其实都要有付出的，这些都是成长。
1: 我最后就说几句话。一开始你目的就不单纯，你骗人家你的年龄嘛。
0: 嗯，
1: 所以姑娘，你压根不爱他，这个男孩身上有特别宝贵的品质你没有看到，他不管怎么样他脚踏实地，靠自己付出辛勤的汗水挣的每一分钱都给到你。但是我依然想跟男生说的是什么呢？你对他的爱也许也是一种错觉，你爱的是他照顾你的感觉。我不知道你的原生家庭发生了什么。
4: 嗯，就是从小就和姥姥一起生活。
1: 妈妈在哪儿？
4: 父母离异的。
1: 所以你觉得他有妈妈的温暖？
4: 嗯，比较依赖他。
1: 你怀念的是他照顾你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你并不差，只是你没有碰到那个能够去承担起你这个买单的那个人。我们都是感性的分析，我们还有理性的艾小宝，来，我们一起有请艾小宝。
7: 好的，莎娜老师，我刚刚分析得出，这段感情男方问题占比38%，女方问题占比62%。 核心矛盾是年龄差引发的人生阶段错位。

0: 与信任崩塌，男方将女方视为情感救赎，用自我感动式的付出表达爱意，却忽视了女方的核心需求，幼稚且缺乏未来规划。女方因年龄焦虑，初期隐瞒年龄，后期偷偷相亲，用逃避的方式缓解不安，同时将自身对安稳婚姻的诉求全盘强加于男方，未及时坦诚沟通。我的建议是，男方正视自身的幼稚与规划缺失，找一份稳定工作，用踏实行动替代口头承诺。女方正视自身的隐瞒问题，坦诚表达对婚姻的焦虑与诉求，停止逃避。若仍无法接受双方的现实差距，便坚定选择止损。
1: 接下来你们要不要看一看你们两个人的过往瞬间？
2: 看，
3: 可以。
1: 好，看一下你们过去的甜蜜。

0: 姑娘，你确定就是要分手的，对吗？
1: 对。
0: 那你既然选择已经很坚决了，上传送带，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1: 没有必要，我来这儿就是跟他说清楚的。
0: 那你就好好跟他说个分手。
1: 嗯，谢谢你这么长时间对我的好，我实在没办法再跟你继续下去，差距太大了，我也等不起了。你好好照顾好你自己，找一个比我更好的女生，更适合你的。
2: 真的不想分开，
1: 但是我想要的你真的给不了我。
2: 我会改的，我会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的。
1: 我等不起了，算是一了。你好好的吧。

0: 疼吗？记住这一刻的疼，它会让你成长的。
1: 反正就是我也挽留了，我也付出了，也不遗憾吧。
0: 99步都走了，最后一步咱不走了，因为那是你的尊严。
1: 好，
0: 好吗？
1: 好，
0: 谢谢你。
2: 我觉得其实他也没那么爱。他其实就是迷恋一份专属于他的温暖，而这份温暖是在补偿他自己亲情的缺失，而他的存在对于这个姑娘而言是一种纪念，纪念自己已经不在了的那种青春年少。
0: 嗯，谢谢吕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同样要有请我们下一组的求助嘉宾登场了。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们到底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0: 掏心掏肺小心翼翼迁就三年，可他到最后什么都要跟我 AA， 我累了。
1: 是我守住边界的三年，不占便宜也不被占便宜，不算清楚我睡不着觉。
0: 我把他当爱人，他把我当客户，他啥都要跟我 AA， 啥都要跟我算账。
1: 我最怕的是模糊边界，付出不对等，这样的话最后反目成仇。
2: AA 制在爱情当中到底是添了一把火还是灭了一把火呢？我们一起有请今天求助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小李29岁，公司职员。小扎28岁，旅拍店店主。好，欢迎二位啊。先来跟我们大家说说你们今天来到节目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3: 就是我和他谈恋爱三年嘛，这三年当中把我的真心当成一场不能亏本的买卖，我在认真爱，他在认真算，我要的是爱人，不是一个会计，所以我们分手吧。
1: 我没有觉得我做错了，我平时自己开个店，然后也有记账的习惯，我觉得我把这个记账的习惯带到日常生活中，一笔一笔算清楚，为了避免以后很多的麻烦，到时候双方互相扯皮，然后不累吗？
2: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0: 3年了。我们是双方父母介绍，约在了一家餐厅，通常是男方请女方吃饭嘛。但是那天就很特别，他 A 给我100元的饭菜费，然后我就对这个女孩很有好感嘛，然后我就跟她慢慢认识。到第二年的时候，她才答应正式跟我交往，然后我们在青岛一间房子合租嘛。
1: 你说是第二年？
0: 就是刚开始认识一年当中，我就慢慢追她嘛，她第二年才正式答应嘛。
1: 追了一年呀？
0: 对，
2: 是这样。因为我之前一段感情闹得很难堪，双方分开的时候都不太体面，就是一直在计较这个计较那个的，我实在是接受不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考察期是必须要有的，要不然我觉得我没有安全感。
1: 所以在你的那个眼里，对于这一年的定义叫做考察期？
2: 是的。
1: 到第二年的时候，你们两个人确立了关系？
2: 对。
1: 给了名分之后就可以住到一起了？
2: 对，要为长远的来考虑做打算。我就觉得想试生活，这个就是同居不同屋，我们俩要有自己单独的私人空间，就是两个房间自己住自己的，像日常的生活用品什么的我们可以自己用自己的，像日常出去的开销买菜生活用品，在我的规划里面我觉得 AA 会比较好一点，这样的话我也不欠他的，他也不欠我的，防患于未然，到时候也别说我用了你的你用了我的什么就不好了。
0: 这他算的也太清楚了、每个月的房电水费啥的都给我列一张列表给你列出来，然后有一次我出差3天，他把那一个月的列表重新列了一份，说这是你3天没回家用的水电费啥的。我当时我整个人啊，我都脑子特别懵，他每天给我那个列表跟那个古代皇帝处理大臣的那个奏折一样，给我列那么 一长串。
1: 就是你出差那3天他给你单摘出来了，这3天你不用付了。
0: 对，就是感觉把我们的关系弄得跟陌生人一样很生分。今天我也把就是我们日常用的账单也给带来了给你们看一下，比如一些日常用的矿泉水，给他买的零食，还有早餐他的豆浆、湿巾、饮用水都要跟我 AA。 就这些我感觉鸡毛蒜皮的小事他都要跟我 AA。
2: 但是你没有发现吗，我这样列清楚咱们把钱花到哪儿了一目了然，以后算账记账 AA 的时候也很方便呀。
0: 我是你的爱人，不是你的合租室友。
2: 我没有说你是我的合租室友，人家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我觉得我把这个 A 清楚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后面那对勾和圈是啥意思呀？
3: 圈是没分呢，
2: 对勾是就是我们俩已经 A 过的，圈是还没计算清楚的。
3: 我猜对了。
1: 哦，你每天记这些是自己有一个小本吗？你怎么能随时记下来这些东西的呢？
2: 我平常就是手机备忘录会记着，然后每一周我都会统计一下。
1: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说家里面所有的用品都是各用各的，你们家几个卫生间？
0: 我们家一个，但是厕纸是2包纸，各用各的，还有一些日常的家用品，比如洗洁精啦，我们是一人一份。
2: 我这样分清楚不是很好吗？自己把自己卫生搞清楚，也倒是不会说。
1: 那你俩做饭是咋的？炒2锅菜啊？
0: 对，我做的菜他不吃，假如他吃了，他问我，你花了多少钱？我给你 AA 吧。
1: 这么多的生活细节当中，男生你有没有觉得？有的什么事情是让你特别心寒的？
0: 就是去年夏天嘛，他家有点急事儿，然后问我借了2万块钱，毫不犹豫的我借给了他。
2: 这个就是我后面就是连本带息的还给他了。
1: 连本带息？
2: 对，就是我借了大概是32天，对吗？32天吧，大概就是年利率是3.62%，然后我大概接下来是64块，然后我就还给他了，后面一起跟他那个连本金一起还给他了。
0: 把我当陌生人了？你跟你朋友借钱也不至于这样吧？
2: 朋友是朋友，我们俩是恋人，这个能一样吗？这是要区分清楚的。亲兄弟明算账，我觉得我这个观念是一点没有错的。
1: 小李，你觉得这事儿就是在你心里特心寒是吗？你觉得你毫不犹豫的在他需要帮忙的时候就借给他了，然后但是他还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还你。
0: 是的，这让我感觉很心寒。
1: 那我问一下你，小扎，当他毫不犹豫地把这个钱马上转给你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2: 说实话，真的不感动，确实也不可能。我当时就是店里面有个货款要到了，要必须要给人家老板，我没想到他真的就是把这个钱立马就是拿给我了，我就确实有点感动。但是我觉得该还的还是要还，我后期就是

0: 就还给他了。
1: 嗯，你俩在一起三年，过了三个纪念日吧？
2: 没有，才过了一个。英文过完那一次纪念日，我实在不想给他过了。一周年纪念日当天，我是买了一束花，买了一个蛋糕，然后去了他喜欢的餐厅。但当最后结账的时候，在收银员面前，他说：“今天这个菜你吃了，我没吃，这个算你的。”然后公共用品呢，筷子、米饭我们 AA。当时餐馆都是人呐，我尴尬的脚趾都在抠地，我恨不得马上钻进桌底躲起来。我说：“这能算我请你的好不好？你不要再说了，算我请你的。”
0: 我有没有跟你说谢谢？我有跟你说谢谢吧？
1: 在现场他就直接给你开算是吗？
2: 对，在现场，当时人很多，我很尴尬呀。
1: 这么浪漫一事，你咋弄的？你为啥这么坚持啊？当时，
0: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准备这个纪念日什么也挺用心的，确实可能也是为了哄我开心。但是我始终记得这个糖衣炮弹，这个我害怕，就是因为他这份微小的感动让我掩盖和忽略掉，还是要有一定的分寸边界。万一哪一天呢旧账重提呢，然后到时候又要开始计算这些的时候，
1: 你怕他哪天给你提起来请你这一顿饭啊？
0: 那可说不定，那以后万一提起来呢，到时候又吵吵半天，因为这个事儿我觉得太消耗情绪了。
1: 哎，你们俩之间一直都算得很清楚吗？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就算不清的账的这种的情况出现？
2: 沙老师，就是520那天我转给他了5200块钱，然后他转给了52，然后他生日那天我给他买了2000元的项链，他转手给我买了200元的皮带，说我们平了。
0: 他买那些礼物什么的，虽然说我喜欢，但是我没有主动让他给我买，是他自己主动给我买的。然后我看他挺喜欢那个皮带的，也是一直惦念了很久，我就想着那他送我一个礼物我就送给他了。我是这样想，我觉得都是双方互相喜欢的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计较价格，不是吗？
1: 好，5200和52你来给我解释一下。
0: 这个
1: 这你给我 AA 一下呀，
0: 这个不是他就是过节吗？
1: 那一顿饭在大庭广众之下，你怕人家找你后账？你这5200不怕人家找后账？这不是糖衣炮弹啊！
0: 这个不能那么计算，这个是过节，然后他就是作为一种节日的特殊的代表含义嘛，就是转给我的。
3: 我问一下，小扎，你吃过亏是吗？小心翼翼，步步为营，随时准备双方分手分得干净利索脆，什么账都不混在一块儿。你是吃过亏吗？
0: 老师，我这个不方便说。
3: 哦，就是吃过呗。
1: 那这都3年了，怎么想到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才提出分手？
2: 就是这3年，我一直相信，认真去爱他，他总能感动吧，总能接受到我的爱吧。但当我们双方父母见面讨论谈婚论嫁的问题，然后我父亲说我们家付房子的首付，然后剩下的房贷车贷还有装修啥的你们小两口还一下嘛，然后他说婚后的房子是一人一间屋，个人有个人的私密空间。这时候我又在想，我说假如我们就是后面有个家庭有个小孩来着，我说难不成小孩你也要跟我 AA 吗？我只感觉他始终都在为自己考虑，他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我真接受不了。然后就想，我说分手吧，到后面说。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老师们的态度吧。那这样的爱情还值得保卫吗？
3: 我没法保卫了啊，这就是纯属把个人的行为准则强加于人啊。而且我觉着哈，都是成年人了，别强加于人，你就得适应。对吧，谁也不欠谁的，这孩子不容易，真不容易。小扎，我问你一事儿，你知道什么叫下头吗？
0: 我之前有听到过。
3: 我一腔热情，我请他吃顿饭，他竹盘菜跟我 A， 那饭我咽下去了，我顶得慌。你都3年了，他还站在这儿犹豫还要不要跟你继续，要不咱就放过人家吧。你要找着一个跟你类似状态的，俩人日子能过特好，就是你不算他都跟你算，但是你找他他不是啊，他不愿意算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状态，我尊重，同样恋人之间咱也得尊重，对吧？何必呢？
4: 我们这个节目叫爱情保卫战，他们两个这不算爱情，他们只算保卫战，我觉得。

0: 姑娘极其客观，极其理性。
1: 因为算盘和钢琴是没法伴奏的。嗯，算盘算的是大小多少。嗯，钢琴是抒发情绪，然后表达浪漫，这俩东西它就没法放一块儿。
0: 对，我想保卫，但是我算不过来。
1: 就是算计这事儿吧，大事儿咱可以算计，亲人之间也要算清楚。亲兄弟明算账，指的是大事儿。

0: 带到你们现在的这个二人世界里。这段关系真的很拥挤，那个前男友在你们这段关系当中，他的台词、他的戏份、他的影响力很大，都是你内心补的戏。我能明白你那种特别努力的想要好好的保护自己，想要好好的爱自己的那种诉求。但是什么叫爱自己？爱自己是要在一段关系当中很放松的做自己，而不是每天这么紧绷着。我觉得这个习惯于你而言肯定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一定是因为摔过跟头，你不得已才慢慢地养成了一个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因为所有的指向都是我可不想将来怎么怎么样，你想一段为了将来的纠纷而相处的现在，它怎么可能会松弛呢？所以我觉得你在开始一段感情的时候，你要先学会让自己放松下来。那个人在最后和你分手的时候闹得非常难看，那是因为这个人于你而言，他在给你上一堂课，让你找到一个足够珍惜、把你视为无价的人，而不是让你在每一段关系当中锱铢必较的去看一看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所以不要用你在那段感情当中受的伤去指导你现在这段感情的走向，你是亲手把这段感情变成这样的，但我知道这一定不是你想要的爱情，是不是？
1: 我非常想保卫你们俩的爱情，前提是我想问，男孩，你真的爱他吗？
2: 爱他。
1: 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你就不会在你给他5200，他给你52的时候心里觉得难受。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当他给你52的时候，你会觉得真好玩。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他的所有的这些小算计，包括做表出来，你会觉得好可爱呀。如果真爱一个人的话，是付出。如果爱一个人，想要回报，想期待得到回报的话，那这个爱一定会失望。包括女孩也是，你真的爱他吗？你犹豫了。如果你们俩真的互相相爱的话，其实你们俩可以改变一下相处的模式，去爱上对方的缺点是爱的第一步。付出不带有期待，那么处处就都是惊喜；如果付出带有期待，处处都是失望。如果真的爱的话，其实是可以互相包容，而且允许对方一切发生的。我分享给你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吧。我以前跟你一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被上一任骗了以后，我就会想下一任会不会骗我，会不会骗我。越这样想的时候，就越会发生，想什么什么就会发生。我总是觉得跟谁在一起都没有安全感。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安全感是什么？安全感是我不害怕任何发生，当所有伤害我都不害怕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安全了。而且当我什么都不害怕的时候，我就什么都敢要了。你现在什么都不敢要，又什么都不敢给，可能不怪你，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每个人都有这个阶段，看看能不能自己从这个阶段走出来。我走出来了，我希望你也能够走出来。
3: 好，谢谢波姐。我要非常郑重且严肃地再次追问小扎，你所谓的过去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继续选择在这个舞台上保留的话，那有可能这辈子它都会成为你心里一个解不开的结。你是否愿意勇敢地把它说出来？你是否要袒露心声？你来决定。

0: 其实我以前也不是这么……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我们给你时间。
0: 其实我以前也不是这么，做什么事情都要计较，然后要 AA 的，这种日子真的不好过。但是我又没办法走出来这种日子。我上一段感情，因为我那个前任真的我。

0: 们最后闹得太难堪了，他跟我造成了太大的伤害了。我们之前在一起的时候，结婚前夕他又提出来他又要去创业，我把我所有的积蓄全部给他，然后我还刷了信用卡就给他贷了款，我还让我妈妈爸爸家底全部拿出来，大概有50几万全部都去投给他创业，因为他说他想要事业，我觉得我应该支持他，他希望把他的事业做大做强，我希望看着他闪闪发光，我就是一味的付出，连买一件衣服我都要思考再三，都就是好几年都是穿的旧衣服，有一天路过奶茶店想买一杯奶茶喝，我都在想我要是花了这个钱，到时候他又需要这个钱，我拿不出来怎么办，所以以至于我那一段时间过得真的很糟糕，到最后了就是他还要跟我算一些账，他就觉得这个是他买的那个是他买的，一分一毫都要跟我理清楚，让我 A 给他，就连他给我买了一件裙子他说我要还给他，他都又要回去，那段日子有多苦有多难，我自己怎么熬过来的可能只有我自己才能知道，太难了。
1: 那你欠的那些钱呢？
0: 信用卡那个是要还的，然后我妈妈家里面的也都是给他了，所以家里没有钱来支撑我换信用卡，我就到处打工，打了好几份工，连轴转，然后就是还了2年我才把那个钱还完，还完之后我就是慢慢自己才开了一个店，慢慢越来越好了。
1: 小李，这件事你之前了解多少？
2: 不了解啊。
3: 你听了之后你心疼吗？
2: 说不心疼是假的，我更想去证明我跟他前任不一样。
1: 我们还没听艾小宝咋说呢哈，来有请艾小宝。
4: 大家好，从刚刚两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里问题占比清晰，女方占88%，男方占12%。女方因过去创伤长期过度防御，事事清算，看不到男方3年的真心付出，忽视了他的情感需求与尊严，让他一次次心寒失望。男方也存在沟通被动、情绪表达不足的问题，一定程度加剧了矛盾。建议女方先学会看见付出、认可与尊重，男方更主动表达真实感受，双方共同用心修复。若仍无改变，也请及时止损。
1: 谢谢艾小宝，请你们两个人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爱情传送带开启之前有一些照片要看，你们两个人可以自我选择要看还是不要看。
5: 要。
1: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你们过往瞬间。

0: 娘有什么想说的，待会儿抓住六十秒。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1: 我从来没想过，我文凭上有这么多细节，你对我这么好，我都忘记了，我只想着我计算。我从来没有认真感受过你的真心和陪伴，我真的，我希望我们这段缘分还没有散，我们还能不能再重新再开始一下？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2: 如果你愿意为我改变的话，我会再爱你一次的。
0: 舞台两侧的门已经打开了，二位进入抉择时刻。如果你们决定要重新给彼此机会的话，请重新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来吧，我们一起来开门看答案。三二一，请开门。
3: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4: 晚八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5: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请开门。

0: 这次咱们有用，特别有用，算保卫了。
1: 真心的祝福你们，
2: 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爱情保卫战，再见，祝你们幸福。
3: 好，
4: 拜拜，
3: 谢谢
4: 老师。
5: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6: 晚八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8: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9: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和公众号，或者呢在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抖音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看电视选广电，放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探寻少年白发成烟。
10: 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毛发里面的养光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或黑色素细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8: 中医矫治顽疾难题，
11: 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会让它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8: 探究竟，倾情奉献。

0: 呀，可以了，关了关了关了关了。
1: 这插座有电呢。
0: 就是啊，这咋回事啊？
1: 哎，你有蜡没？
0: 那有。
1: 我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按钮啊？
0: 哎，我来。
1: 你往后点，别撩你眉毛了。
0: 哦，这
1: 都没有别的按钮了。
0: 咋回事啊？这是，这是买的旧货呀。
1: 哪能呢？那嘎嘎新，你看那纸壳子都是新的。
0: 纸壳子新有啥用啊？不亮啊。小点声，在让人听见，大晚上的。嗯，别修了，明儿再说吧。
1: 妈呀，我告诉你，今晚修不好。那觉都不能睡呀。
0: 怎么呀？你要修不好搁这待一宿啊？
1: 不是，先不说这，拿着。

0: 这电视啥问题啊？我也没闲着，你就别催我了。哎呀，不是，我这不着急吗？那花那么多钱买的，咋还能不好使呢？你这台电视搁哪儿买的？
1: 不是，你就说啥毛病吧。我说了，你可别上火。不能，你说。
0: 这台电视除了有个好壳子，里边的零部件全是坏的，修不好了。啥？别愣着
1: 了，找那卖电视的去。
0: 我要是能找着那货，我早就给他撕巴了。我说啥来着？便宜没好货。啥呀？
2: 关键它不便宜啊，比商店卖的还贵呢。
3: 那问题更大了，那报警，这不就诈骗吗？
0: 这东西这么老贵，你都不试一下，你急啥呢？这还琢磨修呢啊？哎呀，大新呐，赶紧帮我想想去好不好？我这一年工资都搭里头了呀。
3: 王鑫，你帮帮他吧，
4: 就这么整，最后能把命搭上吗？
0: 大新啊。

0: 来。你这玩意儿能试一下不？试不了没插销。
1: 放心吧，原装的，嘎嘎新，这能骗人吗？
0: 行吧，连着呢。
1: 哥们儿，你搁这整啥呢？搁这？
2: 你说整啥呢？啊！
3: 别动！别动！
2: 哎，你别催了，这钱都吃了。咋样啊？
3: 570，一分不少啊。大新呐，你这太像样了，真的，新兄弟，哎呀，新兄弟呀，
2: 那不如上边的。你年以后长点心吧你。
1: 你呀，赶紧点俩硬菜，请王警察搓一顿啊！
3: 啊，俩菜不够，我颠一桌子，
1: 我可以作陪，
3: 可以。
1: 哎，那后来那个卖电视壳子那个咋处理了？
2: 啊，抓派出所了，等着判吧。
3: 给，别眼判他，啊，
2: 来。
3: 你这
1: 王鑫想不想你埋汰呀？
3: 埋汰是你呀！
4: 那个，今天咱们开这个会啊，主要是说说偷盗铁道扣件这个案子。据调查啊，这个犯罪分子作案时间基本都是天黑以后，顺着铁道线一偷，好几十公里，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强，这就给我们的侦破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前两天有一辆火车，差点没脱轨，处理下命令了啊，要求咱们赶快破获此案。同志们有什么想法，赶快说出来，一块研究研究啊。
5: 这个我认为啊，要想破这类案子，没有别的办法，你就得下苦功夫，蹲坑守候啊。
6: 犯罪分子作案行踪不定，我们也要扩大侦查范围。我提议啊，两个人一组，这样咱们能分出来谁偷的作案。
7: 我赞同，各个组沿着铁道线分散开，各守一段。一组两个人，晚上还能打个替班。
4: 嗯。哎，老马，你说说。
8: 大家说的都挺好，我那就补充一点，啊，我觉得犯罪分子呢偷铁轨扣件，不排除他两种动机，一个是报复社会，故意破坏；再有呢，他就是为了钱。
9: 既然是为了钱儿，那咱们可以先暗访一下周围的废品收购站，看看有没有人在收，这样顺藤摸瓜，说不定就能找着他。
4: 行，你们师徒俩还真有点默契啊。
1: 行，大家伙还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啊。好，来。
10: 你家那张飞啊，
11: 原来是李逵。
12: 哎，怎么了？
13: 钥匙试一下啊。
11: 哎，好好好好。
13: 他不下来自己。
14: 嫂子有了电视，咱这个院越来越热闹。
15: 是是。
16: 哎，那个啥，王队长，那我给你占大座来。
14: 也不用
16: 占大座，我特意给你占的。
14: 我就坐
16: 来吧，来吧，你坐。
14: 你看你看，多不合适。
11: 快来，你快来，你快来，这座就是你座
13: 了。哎，
11: 可烦了，在车上天天在挨一块儿，早烦了。
14: 来了啊。
13: 来了。
16: 什么？
13: 这啥呢？他认识了。

0: 是我哆嗦嗦的，冷了。
1: 大半夜执行任务，不知道穿个厚衣服啊？
0: 我想着开春了，这地里没想到这么冷。跟我这么长时间了，这点都不懂啊？我这主要你怎么动过人的呀？你还有理了呗？
1: 不是，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知道。
0: 还是你有理啊？捂暖和了，又困了，困就滚回家去吧。啊，
2: 我也不能让老同志一个人蹲，万一再碰着个腿坏的，那我得追。
0: 我有自行车，
1: 这链子又不是没条。
0: 别一惊一乍的，你看清楚再说行
1: 吗？这个小偷胆真够肥的，偷了一个铁道后件儿，幸亏是车米粉，要不然事儿大了。嗯，
0: 都是钱给收的，心黑了。
1: 这废品收货站咱们也去了，没人卖啊，那他还能去哪儿？
0: 可能还是卖给个人了。但是废品收货站这边啊，也要盯着，该盯紧必须都盯紧了。
1: 嗯，这小贼要是让咱俩逮着就好了。哼，
0: 还想立功啊？
1: 你不想啊？
0: 我想让你立功。你立功了，可以在大家面前站在那儿人五人六的给人白活白活。
1: 我拉倒吧，这跟上次似的，扫个大红脸，我可受不了。
0: 我保证。这回你不紧张了，我保证你脸绿了。
1: 这甭吧了，
3: 东新。
4: 哎，在呢。啊，
3: 哪儿呢？哎，送你的。哎
4: 呀，我上午去买的，多少钱？
3: 100。
4: 一百？你这是你得拿一鞭子去吧，你是啥玩意儿做的？金子做的呀？
3: 我的东西比金子还金子呢。
4: 那我可用不起。
3: 这晚上贼拉冷的，想让自己灌点热水喝。
4: 哎，这家伙还织个小衣裳，我舍不得用啊。这
3: 那你还我呗。
4: 还不？
3: 行吧，晚上还熬大夜，歇会儿吧，我走了。
4: 谢谢啊，
3: 没事儿。

0: 销了。然后他问我啥呢？我厉害还是霍元甲厉害？
1: 服了没有？
2: 那肯定指定是你厉害呀、
1: 啊！我厉害，我削的他，
3: 贵气厉害。
0: 大家呀，先安静一下哈，在这个霍元甲和陈真出场之前呢。我先出个场，
1: 打两拳。
0: 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报个大喜讯，就是我们家蔡小年啊，要结婚了。哎呀！哎呀，
4: 恭喜
0: 啊！恭喜恭喜！到时候大家一定都要过来喝喜酒啊！
1: 哎，小年，哎呀，谁家的姑娘啊？是不是那天晚上来那个？哎呀，
5: 嫂子，你看你这话问的，那除了是他，还能是谁？
1: 你可以，你小子啊，没几天的事儿嘛，这行行行，
3: 就是啊，那天我没看清楚啊，那天天黑晚了，哪天你给带过来，让我们好好瞅一眼。
5: 我媳妇儿脸小，不好意思。
1: 又叫上媳妇儿了，还不好意思啊？哎，你媳妇脸小，你脸大呀。
2: 哎呀，嫂子，
6: 你干啥、哎？
2: 你们在哪儿摆酒啊？
0: 那肯定是在咱大院啊。
7: 那热闹，
2: 那这院子热闹了啊。哎。我说两句啊，这个老蔡儿子娶媳妇儿，这可是个大喜事儿哈。咱这个大院呢，这么多年了，咱都是老街坊、老邻居的，咱们大伙儿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啊，
8: 肯定的，说的对的，
2: 多了不嫌多，少了不嫌少，啥布票、粮票、肉票、菜票、棉花票啥的都行啊。嗯，哎。我也就是个建议啊，
0: 你这建议太好了，就这么办。
8: 对，老蔡，你缺啥少啥，你就跟大伙说。
2: 对，咱们人多力量大，哎，指定把这个婚事啊办得敞亮的。
0: 你必须的，我觉得啥呢，就让别人也看看咱这大院都是什么场面，是不是？嗯。还有哥，我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就啥事都往心里搁，你有啥困难你说，大伙帮你想办法解决呀。嗯，
8: 对对，
9: 我都不知道说啥了，不说别的。就从大伙的热乎劲儿，都已经把我给烫着了。
2: 啥也不说了，咱大院的人，就是我蔡大娘这一辈子的亲人。
8: 老蔡，咱们这街里街坊住多少年了？你说你这是话不外道了吗？你有啥事就跟大伙说啊！
2: 不是，你趁着大伙在这儿，有啥你就说嘛。
9: 不是，没事。
0: 磨叽啊，说。
2: 小妮儿，你说。
10: 小牛，
11: 快点去！
10: 你说，
12: 那
13: 我说了吧，
12: 说吧，
13: 赶紧的吧，
12: 说吧，
10: 行，
14: 那个现在其他事儿都落实了，然后就还有两个事儿，
0: 行，不说了不说了，让大家伙看电视，回去坐着去，回去坐。
1: 行，别磨叽，快，
8: 该说说你的说。
15: 我们外头
14: 那个一个事儿呢，就是我对象他家说。对这个家具有要求，就是说家具必须得凑够48条腿儿。
1: 48条腿儿，那一个桌子4条腿儿，那24个桌子，太多了吧？
0: 瞎算，
3: 这哪是你说的这48条腿呀？亲家说了，要跟他姑娘结婚，现在外头流行啥都得给置备齐了，高低柜、大立柜、五斗橱、桌子、沙发、双人床、凳子、椅子。就差48。
2: 这事儿啊，其实也不难，那大伙儿都回去看看，看看家里有啥平常不用的家具啊，就拿出来搬过来凑一凑，啊，刷上油，刷上漆，一样。另外呢，再去凑几块好木料，咱请个木匠回来。给咱打几件像样的家具，
1: 这不挺容易的吗？是吧？
2: 对，
8: 我说，小妮，你说第二个事儿。
14: 啊，那个第二件事儿就是我对象他家说，我去接亲那天，必须得有8辆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少一辆也不行。
1: 凤凰牌？8辆？上哪找去啊？
8: 非得是凤凰啊？
14: 啊，就得凤凰牌，别的牌不行。
3: 咱这院有凤凰。
9: 哎。不行。
1: 行不行？那你说出来，你快请。
0: 凤凰咱家有啊。鸡吗？鸡窝飞出金凤凰吗？哎呀！
1: 你说的啥呢？哎呀！
14: 哎呀，吴哥，你这是干啥呀？这在这讨论我的终身大事呢。你把你家鸡窝都搬出来，你说这能不能唠了？这还……哎呀，我说我不说，非让我说，那你们唠吧，我不说。哎呀，
0: 我回啥呀？不是，我不是，我是啥呢？我为了缓解一下尴尬气氛嘛。
14: 你这问题整的越更尴尬了吧，
0: 是不？不好意思，那个。
2: 哎，行了行了，小小头呢？小丁，小丁。我
0: 这事儿办的不好。
2: 哎呦，你说你这啥玩笑开的这？是吧？
0: 没谱了，没谱。
2: 那。要我说哈，人家家呀，闺女出嫁，提出点要求啥的，也可以理解。
4: 是
2: 是。可是让咱去弄八辆凤凰车，还都得是新的，这就有点难为人了。这上哪儿弄去啊？不过呢，凡事啊都有个商量。小年儿，你真的，你去你这个媳妇儿家呀，你跟人家好好说，你看看能不能少几辆，或者换个别的牌子啥的。你要跟自行车比起来，那婚姻才是大事儿啊，
6: 对，
2: 是吧？
6: 对，小华，哎，你问问那永久长长久久不也挺好的吗？是吗？
0: 行了行了，别让大家伙闹心了啊！大家伙多看电视啊！小年啊，把电视机开开。
14: 行，那个，我回去错错词儿，我明天我就去找他们唠去。那个，大家等我好消息吧。哎，电视。
7: 有长进啊，知道穿厚衣服了，
10: 知道带热水了。来一口不？
7: 我怎么瞅着有点眼熟？啊，
10: 不能够啊！
7: 藏着掖着的，破水壶有啥嘚瑟的？
10: 那得看谁送的呀。
7: 谁送的也不好使，净整些没用的。
10: 有用？那跟马燕说的，跟我说啥？
7: 你说啥？
10: 没什么，我说我这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7: 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不喝水，喝水你就得撒尿，万一小偷来了，你正撒尿呢，你说你是尿啊，你还是不尿啊？
10: 我肾好，能憋着。
7: 甭给我上蹿下跳，因为你车上车下的本事大了，可以横着膀子走了。告诉你，你想

0: 差远了。眼睛看着前边，嘴动眼睛不动，盯住目标。
1: 我知道我这差太远了，我要是啥都会，那不该我说到你了吗？
0: 我倒是希望有一天你能说的说到我了。
1: 早晚有这么一天，等着吧。
0: 但愿我等着啊。
1: 眼睛朝前边啊，嘴动眼睛不能动，得盯准了目标。
0: 我就盯着你，怎么的？行吗？
1: 不错，
0: 看着前边。
2: 小林啊，我听你这么一说呀，这48条腿没问题了。我告诉你啊，我这心里是敞开了2扇门，哎呀，畅快多了我。
3: 那您老人家吩咐的，我们肯定得照办呀。
2: 哎呦，这是好孩子。哎，坐坐坐坐坐。哎呀，喝水啊，来。
3: 哎，姨别客气。
2: 来，喝水。
3: 谢谢。哦，对，还有个事儿，就是您说的那个自行车的事儿，现在有点问题。
2: 啥问题啊？
3: 就是像您说的那样，那个规格都凑齐了，这个不太好整。
2: 哎呦，你说你们这干铁路的啊，这火车吭哧吭哧的跑，这还能让几辆自行车给难住了？我不信。
3: 啊，那个自行车没问题，就是就非得是凤凰牌的吗？就踩点别的牌不行吗？凑板了。凤凰的，必须全凤凰。
4: 哎，小娘儿，你说你那小嘴儿平时巴巴的跟爆豆似的，多灵光啊，怎么关键时候就不行了呢？
5: 就是，咋啦？还是丈母娘给压住了？
6: 我也不知道。艳红他妈一瞪我，我就没词儿了。
7: 完蛋货，
8: 如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3: 我是这么想的，你说人家辛辛苦苦把姑娘养这么大，结婚这个事儿吧，一辈子就一次。谁不想办得风风光光的呀？我要是真心喜欢人家姑娘，我就应该尽力度满足人家的要求。可能也是外边的人觉得咱们大院条件应该挺好，一个个平时都穿得流光水滑的，可哪成想连8辆凤凰都整不出来啊。
7: 要啥凤啊？我给你整条龙，我和你爸把火车开他家去。
4: 是老长了。
3: 哎呀，吴哥你就别打哈哈了，我都急啥样了呀。
7: 啊，对不起啊。
3: 我跟你说，到时候我自行车拿不出来，不是说我一个人丢人，咱们整个铁路大院。哼，
9: 哎，
7: 啥呀？怪上我们了，你
9: 横啥呀呢？点的大家伙呢？不行这样啊。
4: 王鑫，我问你啊，你要是遇到我们家小年儿这样的事儿，那你可咋整？
7: 那让他们家跟车过呗。
4: 你敢这么说呀？
7: 就这么说呗，8辆上哪找去？
9: 那万一人要是不嫁了呢？
7: 那就不娶了，打光棍儿，是不娘？哎呀，打光棍儿，
3: 这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
10: 就是，你是觉得媳妇还没自行车金贵呢吗？
7: 我也不是那意思。那也不能为了面子就难为人呀。
10: 别说了，就你这样的你找不着媳妇儿。
7: 谁说我找
10: 不着啊？你找着谁啊？
7: 你说
10: 谁愿意跟你？
7: 你说了，你可得给我点面子。
11: 光棍儿呗，你
7: 没咋办。
12: 其实我觉得吧，汪鑫说的是有道理的，这结婚呢可以提要求，但对方要是没有那条件也不能强求。我说
10: 他有帮腔了吗？
12: 反正我要是结婚的话呢，我啥也不要，男方对我好就行。
10: 嘴上说谁不会呀？
13: 不拿嘴说，那还咋说呀？来了来
10: 了，对你好的人来了。
13: 哼，哎呦，我觉得瑶的观点相当的对啊，我支持瑶。
10: 那你俩回目支持？

0: Že bé.妈呀，你这咋说话呢？啊，多难听啊！
1: 就是，这话咋还能说出来？
2: 有干，
0: 看看听不到。
3: 我跟王鑫说话呢，你非得插一句。
0: 大家都搁着呢，是不？我搁上边就听见了，就我不能说话，是不？
1: 这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
0: 嗯啊，要不是王鑫提出了我非常赞同的观点，我也不会表达我的意见呢。
4: 啥？我也是随便你说的，就是不是
5: 你？你慢慢表达。
6: 干啥去？这商量事儿呢？
7: 我俩搬电视去。
6: 哦，那也行，电视一响，全都消停了。
0: 哼，真能抽闲的，劲儿。你背着我干啥呀？
1: 不是，我支持你啊！
0: 我上厕所去。
1: 我回屋支持你。
6: 咋还走了呢？
1: 啥事儿啊？这咱说我的事儿，你说他们四个演上了在这
2: 儿。你啥事儿啊？啊？哎？哎，我刚才说啥来着？
8: 自行车。
2: 对。八辆崭新的凤凰，要啥凤啊？我给你整条龙，我和你爸开。哎，我这话我好像说过了。
0: 哪是好像跟你讲？哎呀，
6: 小娘，娘，能不能这样，跟你丈母娘商量商量，就一家出四辆，这不就凑八辆新凤凰了吗？这样行不行？
0: 这数对上了啊？
2: 行不行？像冤种似的。试试呗。
7: 慢点啊，
4: 师傅，等我一下啊，我把电视送过去。
9: 抓紧。
7: 哎，爸，嗯，都在给蔡小娘出主意呢，你也得出去说两句话呀。
9: 满院都是嘴，噼里啪啦的，我插得上话吗？
7: 那也得表个态呀，都一个院的，不能不管不问。
9: 行，管，回头再说，好吧？嗯。

0: 睡觉，滚回家睡去。
1: 刘庄师傅，我是实在有点顶不住了。对了，那什么，蔡小娘结婚要凑够48条腿，我们家呢准备给她凑一个小饭桌，重新上面漆就跟新的一样。那你呢？你准备给她凑个啥？我爸说了，你那儿要是没有富裕家具，他给出了，算你的啊。
0: 用不着。跟你爸说，我家的事儿用不着他操心。
2: 看这脸闹的，跟小鬼似的。
3: 哎，出去啊！
4: 啊，出去！
2: 快回来吧，
3: 孩子。跟我儿子。哎。
5: 回来了吧？
3: 哎，
5: 又熬一宿，赶紧洗洗手吃饭吧。
3: 你先吃。
5: 嗯。搬东西干啥呀？
3: 蔡小娘，这不是和她对象家都说通了，两家，每家准备4辆自行车，现在大家不都帮她凑48条腿了吗？我寻思咱们家呀。我把这柜子给他搬去吧。
5: 这柜子不是你和我妈结婚的时候找木匠打的吗？
3: 哎呀，你吴叔还有你陆叔他们，人家都支援了，咱们这不出点力也不行啊。街里街坊的，你到时候让人家挑咱们理了，就不好了，是吧？
5: 不能把物件给了呀。
3: 谁家家具不是一件件攒起来的？人家能送咱就不能送了。来吧，搭把手。哎。
2: 叔，当时妈又说你了，害我的大宝贝。
0: 不好好休息，这干啥去？

0: 师傅，我想出去蹲会儿。
1: 蹲会儿？脑子我都拉稀了。
0: 不是那个蹲，我是寻思他万一白天作案。
1: 众目睽睽之下，大白天的他去作案，那不成傻瓜了吗？亏你想得出来呀！我明白了，你小子这是想急着立功啊？
0: 想哪去了？我就是想早点破案嘛。
1: 你这话倒是应该去在领导面前说。

0: 傅，您这
1: 刚才自己心里偷着乐呢吧？
0: 这不闹呢吗？这不，
1: 我闹，你闹都行，我怎么不行啊？
0: 我啥前闹了？
1: 白天跑这儿来蹲守，这不是胡闹吗？
0: 我自己搁这儿蹲守，那也没让你陪
1: 你。你是跑出来了，我不管不问。队里其他人都看到，以为是我让你来的，我丢不起这个人。我告诉你，小偷偷东西这是冒风险的，没有绝对的安全，他才不会下手呢。大白天，铁轨明晃晃摆在这儿，他脑袋被驴踢了，他跑这来偷东西，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
0: 撤。
1: 咋的？我的话不好使呗？你干啥去啊？
0: 还瞅车去，我车在呢。
2: 哎，江队啊，
3: 哎，
2: 出啥事了？
3: 老板啊，这个李家村那段铁单线是你们小组负责蹲守的吧？
2: 是。怎么了？
3: 今天下午2点左右，一个村民发现一个小伙在铁道线上鬼鬼祟祟的。
2: 下午2点多？
3: 啊，后来他跑了，这村民上前一看，这才发现一个铁道扣件给卸下了一半。
2: 2点多啊。2点多了。
4: 师傅，咱们今天晚上还去守候吗？我估摸着这李家村他是不能去，要不然换个地儿。咋了？你这说句话呀？都清楚了。
0: 咋了呀？肚疼啊？啊？咋了呀？师傅，你给句话。

0: 师傅，咋样？好点没有？你这气性也是真大，把阑尾都顶发炎了。不过医生说了，炎症不重，吊几天吊瓶也就好了。你呢，现在就好好养病，等养好了咱们再出去啊。
1: 我是不用你管，忙你的去吧。

0: 你是我师父，我能不管你吗？
1: 当不了你师父了，换个人吧，跟着我会耽误了你大好前程的。
0: 这话说的，那再好的马天天跑也难免有这马失前蹄的时候，人吃五谷杂粮也难免跑肚拉稀，是吧？咋的，我这话还说错了？你呀，就是有时候太固执，听不进去别人的话，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不过现在及时认识到，及时改正也挺好，来得及。
1: 你是在教训我吗？
0: 那我哪敢呀，我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呢。
1: 说得非常好，
0: 是吧？
1: 滚！
2: 这咋了？我刚进来就让我滚呢。
1: 哎呀，那干的是大夫呗。
2: 哎，别动别动，这个阑尾炎啊就得靠养着。
1: 哎呀，我这个病我知道，我这就是劳改的时候落下的病根儿，其实打一针消炎针也就好了。
2: 这可不一定，得需要观察，如果严重的话就需要手术。
1: 小沈，你可别吓唬我。
2: 咋怕了？这得看你老不老实了。
1: 我老实，你说咋办就咋办。
2: 你呀，得心平气和，不急不躁地养着。
1: 好，
0: 那完了，那好不了了。这老头脾气可大，动不动就发火。
1: 谁说的？我一点也不生气，我一点也不着急。
2: 行，马哥，你好好歇着，我走了。王鑫，好好照顾你师父啊。

0: 发现这沈大夫能治你啊。
1: 你说啥？
0: 我说沈大夫能治你。
2: 这说了不急不躁，这心平气和。
3: 不看到你，我就不急不躁。

0: 吗？你这病还没好利索呢，我这歇着吧，我一个人能行？
1: 你啥意思？
2: 你这意思是这案子用不着我了呗？
0: 我这是心疼你，关心你，咋理解了？你这
2: 说得好听，想吃独食吧？
0: 你咋老把我想这么坏？
2: 哼，随根儿啊？
0: 啥意思？
2: 别扯闲边了。我告诉你，这小子肯定啊，该落在我手里。
0: 应该落咱俩手里吗？把我摘出去。

0: 怎么了？
1: 啊！跑，跑啊！
0: 我跑！
1: 来吧，师傅，给他铐上。
2: 你咋不铐啊？
1: 这黄龙时刻，咱俩半儿劈啊得！
2: 少来这套，我不捡你剩饭。
1: 老实点，没有你的赤兔马，我也当不成吕布啊。
2: 行了，也就是你年轻吧。
1: 别动，
0: 没动。
2: 八字呢？扳手。
0: 不，这纸。哎，
2: 老实点，把它带走。
1: 干啥去？
2: 我把铁轨上螺丝拧拧啊。老实点啊！
0: 放心吧，我指定不动了。
3: 啥叫点背呀？
0: 我这就要点背，这喝凉水都塞牙。
1: 我那车链子都冒火星了，你还跟这埋怨？狗屁的，真丑。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

0: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大。

0: 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 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6: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7: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6: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7: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7: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6: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7: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6: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大

0: 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 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6: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7: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6: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7: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7: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6: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7: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 准没错。
6: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大

0: 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高温闷热天气持续逗留我市，预计今天夜间天空状况多云转晴，风力在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为26度，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大部地区将会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风力增大到3到4级，阵风6级。北部的冀州下午到傍晚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提示当地居民和游客注意出行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维持在37到27度之间，闷热感觉明显，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4号高温天气呢将会继续逗留我市，不过天空云量增多，部分地区将会率先在白天迎来雷雨天气，夜间降雨影响扩大到全市范围。5号到6号最高气温回落至30到31度附近，未来几天大家都需要做好防雷雨的准备。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26到37度。滨海新区多云转晴，25到34度。渤海海面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5到6级。

0: 陈小飞20岁。你20岁？
1: 啊，
0: 长得够着急的。为啥犯法？
1: 得病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啥病？
1: 甲亢。
2: 别跟我俩扯啊！还甲亢上炕去吧你！把人叫他。
0: 你偷铁轨扣件，挣了不少黑心钱呢。为啥偷啊？

0: 我妈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就是想让她过上好日子，所以就偷那扣件了。
1: 那你也不能偷别人家东西，自己过好日子吧？啊？
2: 从头讲，
0: 一开始我就一个人卸铁轨上的扣件，我一人背着偷。后来我就弄一辆二手自行车，驮着偷。到最后，我拿那个自行车换了一辆摩托车，我就觉得能越偷越远，骑摩托车快，你们也不容易追上我。
2: 自行车换摩托车，
3: 满嘴跑火车啊！摩托车也是偷的吧？
4: 那车不是偷的，
3: 哪来的？
4: 不是，
3: 你说说。
4: 你们可以查去，那摩托是我同学的，他把那摩托车撞报废了，然后我就拿过来找个地儿给鼓修鼓修，现在能凑合骑，不然能骑一半爆胎吗？
2: 你平时鼓修啥的？
4: 学厨的。
1: 那你一厨子为啥不做饭去呢？
4: 学的不好，做饭不好吃。
2: 你知不知道，你把扣件给偷走了，那火车是要翻车的。
0: 我知道会翻的。
3: 你知道你还偷啊？
0: 所以我不敢连着偷，我是隔几个一卸，隔几个一卸。
2: 你还挺顾全大局，看来你这良心还没被狗都给吃了。
0: 说，小哥，认罪，我知道我错了，我有个请求行不？
2: 啥请求？
0: 就是在你们把我送监狱之前，想跟我老妈见一面。
1: 早干啥去了？
0: 我妈岁数大了，这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我这一下进去不知道多长时间能出来，我怕老太太受不了。她跟我说，儿子，有没有钱都无所谓，你得做个正直的人。你说我这一进去，不知道啥时候出来，老太太就一个人。我想要求你们俩人帮我瞒一下，我跟老太太告个别，我说我去外地打工了，行吗？我向你俩保证，以后再也不犯法。叔，小哥，我错了。

0: 师傅，你就不害怕他跑了呀？
1: 你不腿脚利索吗？
0: 没想到你也有心软的时候，铁汉柔情吗？
1: 跟你学的，你都变软了，我能不软吗？
2: 哎，小飞啊，搁门口站着咋不进门呢？
3: 妈，那个我有点急事儿要跟你说，就不进去了。
2: 出啥事儿了？
3: 啊？能出啥事儿？好事儿呗，啥事儿？我俩朋友在南方给我找一活干，今天赶火车得走，我赶紧跟您说一声。
2: 就这么着急吗？
3: 啊。妈，你不太了解，现在南方可好挣钱了，这突然有个空位置，咱得抓住这个机会。妈，我得跟你说一下啊，这一走可能得三四年，也可能两三年，过年就回不来了。
2: 那哪行啊，你走这么久，那一个人在外头咋整啊？
3: 这话说有啥不行的，这么大大小伙子，你怕啥呀？你再说，我这俩哥，王哥、马哥都罩着我呢，你还怕出啥事啊？妈，但我担心你，这身体不好。
2: 我不用你担心。
3: 那我就放心了。妈，这回想明白了，咱得干点正事儿啊。去南方多挣点钱。回来我娶媳妇儿，你不是着急抱大孙子吗？我得让你享享福啊。妈，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啊。
2: 啊。
3: 行，哎，我走了啊。行，你别分送了吧。
2: 又大小屁啊。
3: 哎，我走了。
2: 到地方赶紧给家里写封信，
3: 照顾好你自己。
0: 给我吧。

0: Celia. Also,我记一辈子。
1: 进去以后好好改造，能早出来一天是一天啊。
0: 我一定好好改造，你出来做个好人。
2: 你还算个汉子。我问你，为啥大白天作案不怕被人抓吗？
3: 我之前踩过点儿，小偷都是晚上偷，我想白天没人。
1: 等出来以后老老实实做人，你把你的聪明劲儿用正道上，准能过上好日子。

0: 这回这案子破的是真利索啊！转眼把犯罪分子就给抓住了，为国家呢挽回了损失，还给咱们刑警队增添了荣誉。
1: 上级领导很高兴，说大家辛苦了，
0: 决定给参与这次行动的每一位同志10个鸡蛋半斤肉。
2: 哎呀！班长，班长，
3: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0: 来，大家传一下啊，去副司令认领啊！

0: 这个，同志们，领导还说了，让咱们别骄傲，要认真总结，争取破更多的大案要案，啊，
1: 老王，小王，人是你俩抓的，给大家讲讲经验呗。哎，
2: 人是小王抓的，小王讲。
3: 不是，这人
1: 不是你们俩一块抓的。
3: 小王先抓他嘛，哎呀，本身是想着前后包抄，这是我师傅的病还没好，体力也没恢复，所以就把这个抓捕的机会让给了我。这要说这小子也是贼，有点风吹草动，那骑着摩托就撂了。还是我师傅有经验，第一时间把自行车给我了，这才抓着。这虽然人是我抓的，但是我师傅为了破案，急出阑尾炎了。这为事业献身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0: 挂断！过来！哎，
4: 停停停！哎哎，来不及，停停停停停！
0: 你这别给我戴高帽，戴高帽我这兰伟真就保不住了。
4: 你这是事实吗？你不，这真是。咱们这既然是个经验总结会，那我就谈谈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个经验主义啊，确实是害死人。原先我一直认为呢，小偷偷这个铁轨扣件呢，他肯定是晚上。 那好下手啊！可没想到呢，陈小飞这个贼是偏偏反着来，他掌握了我们平常人的这个惯性思维。之前小王跟我提出过，说要白天去蹲守，我还把他给撅了一顿。现在想起来呢，要是早点听小王的呢，没准这个案子早都破了。幸亏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否则。
5: 不堪设想，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应该作检讨的。这个老马同志啊，作为老前辈啊，勇于自我批评，就冲这个更值得我们大家伙学习。呀。
6: 感觉跟今天真精神。哎呀，那今天那精神点啊，今天不精神就别有精神起来了。
7: 我穿这身啊，我也能挺精神。你现在就挺精神，
6: 够意思啊，大力哥，我结婚你连脖子都洗了，哎妈呀，我告诉你，我这搓两遍呢，但我没敢使劲搓，你知道吧？怕敲你风头。那你搓这么干净不冷啊？
7: 别说，我受点凉快。再攒两天，再攒两天就暖和了。
6: 大力，你别跟小天斗嘴了，你又斗不过他。
7: 他也就是跟我们几个斗斗嘴皮子，一会儿见他媳妇儿，他媳妇儿的妈马上就变哑巴了，
8: 肯定的。
9: 哎呀，你看着，我把媳妇儿接回来之后，我们家谁说了算就完了，真有意思。
7: 哎呀，瞧把你嘚瑟，
10: 一会儿我们家说饭来，
7: 到时候你媳妇儿让你跪搓衣板，来找我呢啊，咱家多俩呢，
10: 这玩意儿嘴馋呢，
9: 嗨，
10: 这都不懂，搓衣板，
9: 好吧，
10: 到时候都给贴上。

0: 没结婚呢。
1: 眼睛都直了啊。仙女下凡呢，
2: 是不是该出发了？
1: 还没到点呢，东北仙女。哎呀
3: 妈呀，新郎官今天整的挺潇洒呀，
1: 整了点金刚钻脑袋。
4: 哎呀，外头这热闹，屋里都能听见。我还以为新媳妇接回来了，这聊啥呢？是
1: 看仙女呢。
4: 啥仙女？你还不赶紧把你的仙女接回来？这都啥时候了？你看啊，
1: 对，不是，汪叔说的对。咱们那个接亲队伍啊，准备出发了，你帮我掌握掌握。
5: 走走走走，
6: 走，赶紧走啊！
7: 出发了啊，
8: 哥们儿，前方来报，你媳妇家弄了8辆凤凰牌自行车，都嘎嘎新的。啊？
1: 不是都说好了呀？一家准备4辆，一共凑8辆，他家自己弄8辆，啥意思呀？
9: 哎呦，小娘啊，人家8辆车，咱才4辆车，这面子上不好过呀。
1: 对呀，那明摆了让咱丢面子嘛，这不啊？咋办呢，王叔？
4: 哎呀，
10: 这现找4辆凤凰不赶趟了啊，不成拿别的车替了，我们家还一辆。

0: 这凑倒是能凑几辆车，
1: 那也不是新的呀。
2: 那就让他那个旧貌换新颜不就完了？红红火火，这还能挑出理儿来？
3: 还是王鑫有招啊！咱要早这么整，多整几辆也没问题啊。
4: 人家王鑫是拎在脑子上，你呢就拎在你那嘴皮子上。这往后啊，你还得多跟人王鑫好好学。
5: 王鑫，这回我放弃，
4: 赶紧走吧，
3: 这都几点了？
6: 走走走。
7: 啥呀这是？
1: 扑克定。
7: 妈，你看样。
4: 来，
2: 小娘啊，喊一嗓子。
3: 春风吹，战鼓擂，我蔡小年怕过谁？出发！
2: 出发！啥呀？
8: 慢点儿，
4: 慢点儿，慢点儿，
2: 一路顺风啊！
4: 辛苦辛苦，
8: 慢点儿啊！
2: 哎呦我的妈！你快给我勒死了你！
7: 我今天掉下去咋办啊？
2: 我这骑多稳呀，你是不是想找我便宜？
7: 那也不行，你放心。
3: 这羊咋了？咋一句话都不说呢？
7: 说啥呀？
3: 不是你拔点我，别掉下去喽。
7: 骑那么慢，想掉下去都难。
3: 这慢啥？这不都排第三了吗？再一个，我怕你颠腚疼啊。
7: 又说些废话，骑你的得了。
3: 太不容易，来，抱紧我。不是。你不抱紧的话，我不敢蹬，我这不敢使劲儿啊！劲马上上来了啊！这家伙不加入都不行了啊！
2: 啊啊！驾驾！我操！你想找我呢？哎，
3: 干啥呢？你们慢点儿！
2: 这小腿儿这个蹬！哎，
3: 你们俩慢点儿！是我结婚，我是新郎。哎，来劲了是吧？我。
9: 哎，挺好，挺好。
3: 凤凰的，好。
9: 哎，我看看这个。哎呀，
7: 小念，这咋回事啊？
9: 小念，你这可不地道了啊！这大喜的日子里，你糊弄我，你什么意思啊？
10: 哎呀，这别生气啊，这主意是我出的，跟他没关系。你要怪就怪我吧。
3: 对，那个阿姨，这啊不是妈，
9: 哎，
3: 这么回事？
9: 谁让你管我叫妈的啊？我跟你说，你这个女婿我还没认呢啊！我告诉你啊，这婚咱们结不了了啊！这不是闺女还没到你们家呢啊，你就开始糊弄她，那以后还了得啊？你就这么着，我怎么敢把我闺女嫁给你？你说啊？
11: 行了，差不多就行了，别难为孩子。
10: 那什么，阿姨，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咱不是说好了吗？一家出四辆凤凰，我们这儿呢也确实有四辆，但后来听说你们家出了八辆，我们这自己家人也希望小娘能有面子，所以就我就出了这么个主意，把这给包上，跟他没啥关系，我们不是糊弄，这真是好心。你看，
3: 对，我们家都尽力了。
9: 行了，小念，我呀是凑你的。
3: 臭的，
9: 要那么多东西啊！我不是想难为你，我呢就这么一个闺女，我就是想看看我未来的姑爷到底有几分诚意。小年，你的诚意啊，我看出来了。
10: 看见了，你逗我。
9: 行了，来，我呀，就把闺女交给你了，以后啊，好好的带她啊。
6: 放心吧，妈，
12: 我对艳红那是真心实意的，她要是想看我心啥色儿的，我现在就可以掏出来给她看。
9: 那就行了。
11: 对，希望你俩和和美美的，互敬互爱，白头到老。哎，
12: 放心吧，爸，我们俩肯定努力奋斗，那个争取早日给你们二老抱上一个大胖外孙子。
9: 行了，行了。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12: 行，那咱走。啊，走吗？那我们走了，妈。哎，王鑫，
13: 出发。
12: 接媳妇回家。
14: 小娘，小娘，你看后边，新娘家又弄了八辆自行车，都十六辆了。
12: 哎，没事儿，稳住。新娘在咱车上呢，她还能给我抢过去，真有意思。走，走。
7: 小年，你别生气啊，可能是亲戚朋友都弄来了。
12: 哎，那我生啥气啊？大家伙都为咱俩好，就剩这一点，我以后更得好好对你了。万一哪天要生气了，一人一口吐沫能把我淹死。
7: 知道就好。
12: 抱紧了啊，媳妇儿。
9: 这咋这样啊？说话不算数，这明摆着欺负人呢。
10: 嗨，这都是为了面子。等我结婚的时候，我得长个心眼。
9: 哎呀，你想娶谁啊？
10: 我娶那人，他爹可老狠了。
9: 爹谁啊？
10: 什么爹谁？不告诉你。
9: 不告诉我掐你了啊！
10: 啊、哎，别，我再给你扔沟里去！别，我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哎呀，天了！

0: 这单枪匹马的也不顶用啊，还得是我师父，还得是我爹。
1: 感谢马叔之恩。

0: 这东西这么多，我是不发财了吗？
1: 哎，老蔡，你儿子结婚你就得发财呀。啊，
2: 我们还想发财，没这个福分呢。
0: 早一对晚一对的事儿，早晚有这么一天。
2: 哎，那啥，
1: 来吧，
2: 都准备了吗？
3: 哎，
2: 老蔡，一点心意啊，多了没有，就5块钱。
0: 也拿着，
3: 对，给我徒弟的。
0: 你说这又送东西又送钱的，这人情我背不动啊！这人情，
1: 老蔡，你要这么说话，这人喜酒我们可不敢喝了啊！
0: 好，不说了，不说了，到时候一定要多吃多喝，不喝美了不吃撑着，我不高兴。
3: 交一个呀，
4: 交一个呗。
5: 人结婚你干啥呀？哎呀，这
3: 有啥呢？那咱俩也交交心。别把饿死了，
4: 吃吧吃吧，
3: 一块一块。
6: 嗯，哎慢。
7: 哎，给我加点酒啊！
5: 你赶紧的，一会儿都没了。
6: 饿着呢，快
5: 来个鸡腿儿。
8: 白天就忙活啥酒局啊？一口饭没少吃。
5: 哎呀，你这……
8: 为啥？
6: 哎，筷子都沾嘴了。
8: 没沾上，我直接塞进去的。
6: 要吃也吃鸡腿儿。
8: 啊？
9: 他说他想吃鸡腿儿。
8: 啊。哎哎，大腿，快走！
6: 不吃了，咸的慌。
3: 咸不咸吗？
9: 不咸，酸吧。
3: 酸了，妈，那酸可不能吃啊！来，我尝尝。
6: 我的，去哪去了？
3: 那我跟老吴大哥喝一杯啊！我上那边了。
10: 交杯啊！
11: 交杯，
12: 能喝，能喝，先开心，多喝点，来来来，多喝点啊，多喝点。
13: 哎，沈大夫，我这平时看你不咋喝酒的人啊。
14: 就是，这酒量见长啊。
13: 是不是平时搁家自个儿练呢？啊，
14: 你啥呀？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开心，
10: 开心，
14: 开心。
13: 大夫来了，
10: 来来来，赶紧陪好吧，来陪好，干了。
3: 吃菜吃菜吃菜
15: 啊！我要累一天。
3: 哎，师傅，我跟艳红这杯酒敬您。如果说我是孙猴子，您就是唐僧。我一撮毛你就念紧箍咒，多亏了你，要不这么多年，你说我能找这么好的媳妇儿吗？
2: 哎呀，恭喜你们俩修成正果了。
0: 你看练了这么多年嘴皮子，就这几句话讲明白了。
2: 你跟我徒弟吗？
3: 我给你把握，
6: 你给我拽着点
3: 儿。
6: 咋不拔丝儿的呢？嗯，
9: 凉了，断了。
12: 嗯，那也甜。
3: 甜吗？嗯。
2: 花叔，多亏了你，忙前忙后，
3: 要不要你，我就办不了这么响亮的婚礼。
0: 这啥话说的？
3: 你就是托塔天王晁盖。要有你在咱们院，不管大事小事，那就稳如泰山。
2: 非喝不可了，来，好，行。
12: 谢谢王叔，
2: 祝你俩百年好合啊！
3: 谢谢。哎呀，嗯，哎呀，
1: 悠悠，
3: 马叔，嗯，这杯我们小两口敬您。马叔，马叔今天啊，帮我大忙，及时与宋公明，不声不响帮我这么大忙，算我一个红红火火。马叔，我们两口敬你一杯。
1: 干娘，一个晁盖，一个宋江。你是说你汪叔在管着我？
3: 我后来没管着。
1: 他说他先走了，想管管不了了啊。
7: 长霞，我跟你说哈，你马叔和汪叔那可是咱院的顶梁柱，
13: 对，
7: 以后你们年轻人得跟人好好学。
3: 对，以后咱铁路大院指着你们这帮年轻人撑着呢。
7: 对，
1: 好好过日子，别让你爸和你妈操心啊。
3: 听马叔的，
11: 谢谢马叔。
3: 我干了，马叔。
13: 你是不是得过去订个酒啊？
7: 你得过来，人家新郎官得过来，你是得不走。
13: 你看人家不上咱桌来呀、啊？
15: 敬杯酒。
13: 哎呦，你这样的，这生下人叫来了。
15: 敬杯酒，
3: 敬你一杯。啊哈，你就是咱们院的。
13: 队友了。这帅
7: 了，不是你吹了。
3: 尹家的闺女有花儿戴，你

0: 哎呀，哎呀，妈妈，哎呀，这还靠着了。瑶儿，你看他俩靠着，你看这姿势呢？
1: 靠啊！
2: 干啥？唠啥呢？在这儿啊？
3: 哎呀，新郎官来了，新娘来敬酒来了。来吧，年轻的朋友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来，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
4: 干杯！
3: 干杯！
5: 干杯！干杯！干杯！
6: 幸福。
7: 哎，这幸福的酒啊！哎呀啊！哎，你少喝点油，
1: 不差事儿。
7: 少喝点。
2: 嗯。哎呀，哎，累死我这天，
7: 累了啊！我你给我累够呛啊！
2: 别的我不说了啊，就咱这关系，以后你们就看你们结婚的时候，我怎么表现去吧。
3: 那马上了，下一对他俩吧。哎
7: 呀，你这说
2: 反正真的假的？
7: 妈呀，你平时看不出来呀？
2: 定了呀，
7: 这早晚的事儿
2: 啊。啊，
7: 哎，干啥？哎
8: 呀，沈姨，沈姨，我困了。
9: 嗯，婉姐，你困了？那阿姨带你先回屋睡觉。
8: 好，
9: 慢慢喝哈，大家先回来。
10: 大鱼大肉的，给我自己吃。
2: 没事，哎呀，不是，哎，你别那啥了啊，他俩要是定了，那这院里咱仨就剩你了，
7: 你别心里没数。
3: 我剩啥呀？
2: 我这不
3: 手拿把掐呢。
2: 哎
3: 来，谁你啊？上天，你给他摔着，上天了。这能够着吗？那
2: 够不着，你包啊，你包啊，你都啊。
11: 放一个。
3: 别起哄啊！你别像犯那个虎劲，你摔着了谁能负责呀？
7: 我啥时候能摔着我牛大力？
2: 谁说你了？我怕摔我媳妇儿。好，摔着你跟我有啥关系？
7: 那这样，那个
3: 你别跟他演坐子。
7: 那个这样啊，你不倒酒也行，对不对？你不倒酒，
12: 小心！
8: 哎呀，
12: 别压我了！
8: 好，
3: 妈，
8: 我
3: 头晕。没事，瑶啊，
7: 你不倒酒，你得表演个节目吧？是不是？新娘表演节目，
2: 演啥？
7: 是不是得演一个？
2: 怎么样啊，大力哥啊，
13: 演节目没意思。嗯，我给你们弄个好好的啊，你们在这等着我啊，人不能多，就咱几个喵悄的。
2: 啥事儿？
13: 等会儿啊。
7: 新娘子都扔这儿了啊。
14: 马健，马健。

0: 마젠!
1: 마젠아.
2: 쉐라.
0: 沈怡?
2: 我刚回来，你看看沈怡是不是喝多了？沈怡，
0: 是喝多了。
3: 哎，这咋整啊？
0: 就搁这睡呗。

你哪呢？我后，你慢点，不着急，你刚去，刚去，觉得你慢点，跟着多呗就。来，你说，颠着了，我这。

0: 样来了。
1: 说三两两说一三两说我鬼话很我哈哈哈哈还得眼光成功
2: 你不瞅我反正我瞅你瞅我后面那个也不行
3: 风沙集中追追公公飞起
0: 转个圈王鑫你别吐着来你俩跟他俩学
4: 小娘让咱俩跟他俩学
5: 学啊
0: 管着我了
2: 就瞅
5: 你就熟了是吧
0: 你咋学
2: 我发了一个发了你咋的告诉你啊发个群啊最好别扫兴知道不也指我
5: 发了
2: 挺麻烦的球都踩不上点
5: 你
2: 闪炮
5: 好吗那挖出来挖呀挖
2: 出来就死嘴啊别指呼我啊指挥咋的了告诉你别指呼我啊没看直播你个臭卖钱的的你再指呼啊是你一都能跟着你
5: 说点啥这是
2: 闲着怎么顶风顺你一动人身上有臭皮子味还跟子你可叫我去熏死

0: 人家大喜的日子，你们在那胡闹啥呢？你不嫌丢人现眼呐？
1: 姚玉玲骂我，说我一身臭咸菜味儿。
0: 你整天连个班都不上，你哪来的咸菜味儿啊？
1: 他就是找茬。
0: 还是你有问题，他咋不找别人茬？要怪就怪你自己。
1: 怪我干啥呀？是他天天惦记那谁。
0: 你不也惦记那谁吗？啊，要不他咋骂你呀？还是你的错。
1: 让他再骂我，我就把他薅成兔子。
0: 你看看你，整天疯疯癫癫的，你还像个姑娘样子吗？
1: 那我还像个男的呀？行了行了，快去睡去吧。
0: 哎，我在哪儿睡啊？
1: 爱睡哪儿睡。啊，
0: 真是。
2: 睡了。你给人闹腾成那样，你说睡就睡了，人家老蔡家娶媳妇，你们跟着搅和啥呀？为啥呀？说话。
3: 我不都说了吗？他们俩吵架跟我有啥关系？
2: 那你跟着掺和啥呀？
3: 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
2: 你说实话，这俩女孩吵架是不是为了你啊？啊？
3: 爸，我喝多了，有啥事明儿我再说呗。
2: 我跟你说啊，这燕子啊再好，你俩也成不了。就你那个师傅，说啥也不会同意的。你听见没有？
3: 说话也不好使啊。
2: 啥玩意儿？
3: 你把灯给我关了。

亲爱的汪欣，你好。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凌晨2点多了。但我一点都不困，因为我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首先，我要向你承认错误。当时是我离开了你，还是在你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儿，一时糊涂。

处造成的。其实这段时间我的心一直不好受，也一直挂念着你，盼着你能回来，盼着我们能再相聚。当你回来的那一天，你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吗？我说的话不是一时冲动，都是我的真实感受。我知道我还是喜欢你的，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我希望我们能忘记过去的一切，能重新走到一起。亲爱的王鑫，我发誓，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地对你好。

0: 老公，醒醒醒醒！哎呀，醒醒醒醒了！
1: 我跟你说这事儿。
2: 哎呀，咋的了？
0: 我跟你说，我刚看见那沈大夫从马奎家出来的。
2: 啊？他俩跑一起去了？
0: 哎呀，我就说那沈大夫总帮老马家看孩子，这里面保准有事儿。你还不信？你说人家沈大夫稀罕那孩子，这回好了吧？
2: 那老马媳妇活着的时候，沈大夫也天天往他家跑啊？
0: 这不跑着跑着跑到医屋里去了吗？
2: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老马媳妇走了好几年了，就算是跑一起去了，不正常吗？
0: 这倒也是哈。
2: 哎，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事儿你可千万捂住了啊，别到处瞎乐了。
0: 我才没那么欠嘴呢。
2: 我再睡会儿，昨天喝多了。
3: 重庆
4: 啊，对
3: 啊，
4: 你去哪儿啊？
3: 啊，找个同学
4: 啊。我正好去商店，一块走吧。
3: 行。那什么，你写的那信吧，我都看见了。说实话，这心里还挺感动的。
4: 那都是我的真心话。
3: 你提分手前，我这心里确实不得劲儿，但现在吧，都放下了。
4: 放下好，咱俩把那些不愉快的事儿都给忘了啊。
3: 我现在挺好的，你不要什么心理负担啊。
4: 你好了，我就放心了。
3: 另外呢，也感谢你对我那些个祝福。
4: 祝福我？祝福你啥呀？
3: 你不是祝福我跟马燕儿我俩永远幸福啊，好好的吗？
4: 说啥呢你？没醒酒啊？我咋可能写这些呢？
3: 你刚才还说都是真心话，那信里就这么写的。
4: 我的真心话是我想和你好好的嘛，咱俩能重新开始，还能在一起。

0: 别开玩笑了，别那谁开玩笑了。马哥，嗯，哎，马姐，
1: 沈姨上班别插言啊。没事儿。马哥，昨晚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
0: 喝大了吗？没事儿。哎，我上班去了。哎，小沈。啊。家里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马姐，跟沈姨再见。
2: 沈姨再见。

0: 就抓不住呢？嗯，是犯罪分子太狡猾了，还是我们的业务能力不行啊？啊？咋的呀？全灭火了？
1: 警察的底气都没了。
0: 是，这个案子不好办，但总得办。
1: 谁愿意接？这儿。
2: 林导，我这手上还有人没抓呢。
1: 刘，
3: 江队，我南方那个案还没接，刚有了进展。
0: 根据目击证人证实啊，人贩子是在哈城下的车。
4: 哈城可大了去了，这比大海里捞针还难呢。
2: 江队，我想去趟哈城。
0: 宝儿，你愿意接这案子？
2: 根据目击证人提供的体貌特征，这女的八成就是我之前碰上那个人贩子。这队里面只有我见过真人，而且她已经刻在我脑子里了。再加上之前那个事儿，我是挺想一雪前耻的。
4: 江队，小王是我徒弟，他现在想一雪前耻，你说我这当师傅的什么也得跟着学呀。
0: 听见了吗？这才是我们警察应该有的态度。
5: 老马，我就知道你不甘心失败。
0: 那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二位了，盼着你们早点抓回人贩子，而且找回孩子，整出个声响炮。
6: 明白，
7: 明白。
6: 哎呀，这越往北越冷了。
7: 咋样，好看不？
8: 新支的。
4: 那你嘚瑟，谁给支的？
7: 哦，我那什么，我自己拿毛裤改。
4: 给我改一条。死了心吧，没戏啊。

0: 等会儿，
1: 快点，等会儿。
0: 亲戚啊，
1: 你大哥。
0: 哎，哥们，
1: 嗯，
0: 你这嘎子丝儿腌的是真不错，配着这面条子，这越吃越香，
2: 比马燕卖的强多了。
0: 干啥呀？不提马燕还不行吗？你这
1: 少那么多废话，嗯，唠唠案子。
0: 还有啥可唠的？不抓着那女人贩子，我死不瞑目。
1: 哎呀，你还跟我有脸提这个事儿吗？啊，帮着人贩子找回来被拐的孩子，你说那人贩子当时他会怎么想？我估计他晚上睡觉都会被你给叫醒。
0: 哎，又来了，这都啥时候的事儿了，还老提？
1: 喂，这是你提的吧？我没说吧？
0: 反正这女的长啥样，我是刻在心里，只要让我碰上，她跑不了。
1: 嗯，希望你能如愿啊。
0: 师傅，
1: 嗯，
0: 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1: 啥都不干，养的呗。
0: 养他干啥呀？别闹了，他为啥练？你给我说说呗。
1: 当年也就跟你这么大，有一次跟我师傅去哈城出任务，在车上遇到个贼，我们上去抓他，我拽着那贼的胳膊，但是年轻力气太小了，没捏住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从怀里拔出了刀，直接扎进了我师父的身上。
0: 后来呢？你师父的呢？
1: 嗯，你练手劲儿应该是为了跟我较劲吧。
0: 其实吧，也不光是为较劲，上次唐兴国自残那事儿给我担心了，那亏是摁住了没出人命，要不然我说我得愧疚一辈子。
1: 这话还有点正形，
0: 给你当徒弟敢没正形？你是行得正走得端，铮铮铁骨稳如山，我得跟你学呀，是吧？
1: 行了行了，别给我胡搞药了。我告诉你，不该答应你的肯定不会答应，你早点死了心早利索。接着说案子吧。
0: 师傅，
1: 嗯，
0: 这个目击证人说的和咱们之前了解的那几乎一模一样，咱这一趟是不是白跑了？
1: 按咱们这行的，出来找线索，90%都是白跑。不过也不能算是白费功夫，至少也算是排除法。没有山穷水尽，哪来的柳暗花明？
0: 那咱们下一步吧，该咋办？
1: 排查一下本地的常住人口，看看哪些是没孩子的。
0: 你是想看看谁家有需要买孩子是吧？
1: 只要有孩子，他就得上户口。
0: 可咱们就俩人，这要一家家的查，得查到啥时候？
1: 咋的？是不是交了呗？
0: 哎呀，也不是不行，反正我是有人惦记。
1: 又找出来了是吗？

0: 别打架，别打架！哎，你们也敢仗啊？有话好好说呀！你俩是哪个坑的包山的玩意儿？
1: 挖了我们爷们儿！
2: 咋说话呢？这么多人打着一个，这也不像话吧？
0: 咋的？我们爷们儿打他还得给你商量呀！
1: 有啥事儿找个地方好好唠唠。
0: 动手不好吧？呀呀呀呀呀！你还想咋的？
1: 双哥，我看这老头脑子有毛病，
0: 给他修修。
1: 可不呗！
0: 说话呢你！
1: 黑子，弄他！
0: 小子，上！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接着跑，
1: 人能跑，
0: 跑，哎，接着跑，哎，哎，干啥呢？
1: 这么多人干啥呢？
2: 你又是哪儿冒出来的？
1: 我是这儿的坐地户啊。
2: 我咋没见过你呢？
3: 你没见过我？
1: 那腾瘸子你认识不？
2: 那是我大哥。咋的？
1: 这不就完了吗？这俩是我朋友，啥事儿啊？给个面子算了吧。
2: 凭啥给你面子？不是，你和我大哥啥关系啊？
1: 要不这么的，咱现在去找腾瘸子，见了面你就知道我俩啥关系了。
2: 大哥的朋友啊，嗨，屁大点事儿对吧？没必要找我大哥呀。这么着，都是自家人，
1: 对，
2: 看在我大哥的面子上，今天这事儿啊，算了。哎呀呀，
1: 行行行，够意思啊，兄弟，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哎，那你俩叫啥？我回头跟腾瘸子打个招呼呗。哎，
2: 算了，
1: 不行。走了。

0: 应该是追不上来了。我马吓死我了，这些人是干啥的呀？当地混子呗，这么跟你们说吧，这儿的人都怕铜瘸子，啊，提他好使。其实我也不认识他。那既然提他好使，我们以后也挂嘴上得了。
1: 你快拉倒吧，你当警察的提他多掉价啊！哎，
2: 你咋知道我们是警察呀？
0: 你看，你俩肯定不记得了。有一年在火车上，一帮人卖烧鸡，
3: 干什么呢？哎，
4: 吃了没？
3: 吃了没有？
4: 吃了没？
3: 说话。

0: 把刀放下！啊，毛腿，你俩给解的围吗？我对你俩印象太深了。这么说还遇到老熟人了。对呀。哎，为啥穿这身啊？啊，这是外出需要。你贵姓？啊，免贵姓贾。
1: 小贾，
0: 贾金龙，我就这儿卖干货的，你们这人生地不熟的。我又是做地户，有啥事儿你们就说啊。哎
1: 呀，小贾，太谢谢你了，帮我们解了围。
0: 这客气啥呀？
1: 还有啊，我们是警察，这个事
0: 啊，放心，我不熟，我啥都不知道，我就没看见啊。要不咱留个联系方式啊？
1: 嗯，我们在这儿挺好，就是贼冷，那小贩嗖嗖的，跟刀子似的。不过，养你这小一波一带，可暖和了。只凭你在我眼前儿，我是一围上他我就相信。喂，喂，这
2: 干啥呀？打个电话都不行了。
3: 你说你上厕所撒泡尿，半天不回来，我就知道。你在骗我？
2: 那我和我爹唠两句，那
3: 小子，老跟我装蒜，懂吧？
2: 师傅，我咋就这么入不了你眼呢？
3: 别跟我说花花肠子，不好使。不要打马燕的主意，你们两个不合适。
2: 我瞅着挺合适的，我俩。
3: 是咱们两家不合适。
2: 那为啥不合适？憋死我得了。你要是这么不待见我，那我还杵着干啥呀？我走得了。
3: 行啊，赶紧滚蛋。
2: 激将法不好使，我就缠着你，腻歪死你了。这本地公安说啊，他们也没人犯的线索，那这人上哪找去？不上大海捞针了吗？
3: 那也得捞啊。你把话都抡圆了，要一雪前耻啊。现在空手回去，你不怕人笑话？
2: 要不咱问问那个大金龙，他不说有事可以找他吗？
3: 你那么信得过他？
2: 我这不寻思，这做买卖走南闯北，消息准灵啊。再者说，他也知道咱是干啥的，没必要遮遮掩掩。
3: 萍水相逢，一面之交，可靠吗？我出去办点事儿。晚上自己找个地方吃饭，不要乱转，老实待着。
2: 干啥去？带上我呗。
3: 看个朋友，跟你没关系。

0: 谁呀？
1: 开门就知道了。
2: 哎呀，老马，你哎呀，怎么来不说一声啊？
3: 哎呀，到哈城来办点事儿，顺便来看看你。
2: 快快快快，进进。哎呀，里边请，里边请。
1: 哎呦，你这还有人吗？
4: 有客人，那领导我先走了。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我送送客人啊。你那个事儿啊，我回头想办法。
4: 好。
2: 哎呀，老马，嗯。这么冷的天，你跑过来了啊？
3: 看来我来的不太是时候啊。
2: 那呀，我盼都盼不来你啊。没吃饭吗？

0: 吃饭就不来了。
1: 你看，哦，对了，我有两瓶20年的酒，我给你拿去。
2: 哎呦，
3: 咱们今天晚上喝这个，
0: 哎呦，
3: 怎么样？
0: 喝一个就行了吧？哎，
3: 一醉方休嘛。
0: 哎呦，公务在身，公务在身，来一个吧。
3: 喝一个就
4: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哎，来来来。
5: 哎，贾哥，我王鑫，啊，这想跟你打听个事儿。这我们最近不是在查人贩子吗？我们又不是本地人啊，所以就想问问你这边有没有什么。
6: 慢点啊！
2: 哎呀，快回去吧。
6: 没事没事，
2: 回来回来回来。
6: 老马，你下回一定得提前跟我说一下。你看，这酒都没喝透。
2: 那来你这儿跟你坐一坐，吃点东西，聊聊天儿。挺温暖的啊！对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人贩子那个事儿，要帮我留一点。
6: 你放心，我记下了啊，有消息我就告诉你。
2: 回头跟丽丽说一声，在那边有事儿没事儿，常去我家里。我那个家就是她的家，别让她跟我客套。
6: 这事儿我不跟你客气，老马。丽丽搁在你那儿，我最踏实。
2: 对了，哎呀，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
6: 说啊，
2: 冰姐，你现在这是大领导啊，托你办事的人一定不少，别被他们利用了。
6: 我明白，老马，你说这个话是为了我好，但是像刚才那个，我心里都有数啊。慢点啊，
2: 快回吧，太冷了。
7: 再见啊，慢点啊。
6: 好，
7: 回了，下回来说一声。好。

0: 哎呀，十分大才回来了，那俩孩子又消息了，他们很有可能被拐去冷沟了。
1: 哪来的消息？那我说了，你别生我气啊。有机会放吧。
0: 我还是给那个贾金龙打了个电话，说来也巧了，他有个朋友最近去派出所办事儿，碰见两对农民夫妻去给孩子办户口，那户籍警就问为啥孩子这么大才来的，那说是。
2: 说是领养的亲戚来的，我一听这话，我
3: 你联系贾金龙，怎么不提前向我汇报啊？
2: 你不是没在吗？
3: 怎么你还有理了吗？臭小子，我警告你，再擅自行动，你就给我滚蛋！
2: 我这也是朝夕破案，这再磨叽就不赶趟了。你要是想骂我，那我回来随你怎么骂，
3: 无组织无纪律。 刚有点长进，老毛病又犯了。你还愣着干什么？
4: 我瞅着这……
5: 别吵吵啊！
4: 你们记住了，别乱说啊！
5: 这长得可像了。
3: 要如实交代。
2: 带孩子来这儿那个女人长什么样？那个女的，30-40岁，不胖不瘦的，那个下巴好像长了个黑斑，
3: 是不是她？挺像的。你确定吗？
2: 不确定。
3: 你知道她从哪儿来的吗？哎，
2: 我不知道啊。她把孩子带过来放下了，拿钱就走了。
3: 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简单，你问题很严重的。
6: 哎呦，
7: 哎呀，来，哎呀，
6: 老朱，整点，整点。
7: 哎呀，啊，哎，好，我自己来。哎呀，客随主便
6: 啊，你不能乱了规矩。说好了，你这顿我请啊。

0: 吃饭，
1: 指定找你，请我喝酒。
0: 行、啊、
1: 行，赶紧上车吧。
0: 好，
1: 车快开了。
0: 哎，再见
1: 啊，再见啊。
0: 哎，回吧。
1: 哎，嗯。
2: 同志们，这次老马跟小汪干得漂亮啊！啊，这个虽说是人贩子没找着，但是孩子给找回来了，那也是大功一件啊！大家鼓掌。
3: 这次能救出那个孩子，贾金龙功不可没，
4: 人家还给咱拿了两袋子山货，我都交后勤了。
2: 是，你看咱们办案子吧，是绝对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这就叫什么？充分动员群众力量，干得好！
5: 好。
6: 燕子
7: 啊，
6: 我那瓶存了二十来年的二锅头哪儿去了？
7: 我哪知道？
8: 哎，不对呀，
6: 记得我就放这儿的。
7: 你喝了呗？
6: 不可能啊，没有贵客来，我那个酒是不会动的。
7: 那可能你哪天喝多了，你把酒喝串了呗？
6: 你爸爸是能这么没出息的？
9: 行了，老马，别找了，这桌上又不是没有酒啊，赶紧上桌。
6: 哎呀，这孩子，我跟你说，孩子大了，家里手也多了，你这什么东西不知道就到哪儿去了。你说
7: 我又不喝酒，
3: 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嗯，只要感情有，喝水也是酒。
6: 快点，都等着你动筷了。嗯，哎呀，明姐，你看看，你们这大老远的背着一只羊过来了，这等于。让我们家是提前过节了，
7: 就是过节也没吃这么多肉
6: 啊。得多少肉票，多少钱呢？哎，
9: 咱俩这关系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哎，
3: 我得给燕子先弄一块
10: 儿。嗯，连骨头带肉。哎，来，
7: 解馋。谢谢胖
6: 叔，这回解馋了啊！来，
10: 碰一下。
3: 来。
9: 哎，
7: 来
6: 来，
7: 胖
6: 叔，欢迎你们啊！
7: 欢迎
6: 啊！好，欢迎。嗯。明姐，我这又得插句嘴了。
3: 你说，
6: 你当领导是不好干的，托你办事的人肯定也不少。我没当过领导，啥事该干啥事不该干的，你比我要有数。
3: 老马，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实话跟你说，这一只羊的肉票，那是我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6: 妥了，这我这吃起来咱就踏实了。
9: 踏实吃啊！
3: 来，
7: 哎，我敬你一杯。
3: 哎，谢谢。
11: 我也敬你马大。
6: 哎呀，哎，来，你真好，好好学习啊！
3: 来。
9: 好了呀。
11: 还是在家吃饭热闹，吃着也香，比在学校舒服多了。
6: 学校不好，搬这儿来呀。楼上那个屋子给你。
9: 那哪行啊？
6: 那咋不行啊？
9: 孩子就是顺嘴一说。
11: 不是，我没那个意思，那多不合适啊。
6: 有啥不合适的？这就是你的家呀，孩子啊！我告诉你，你在这儿啊，咋舒服咋来，想咋样就咋样，没得说啊！
9: 不行，老马，麻烦你的地方还少吗？哎呦，哪能这是中国的行？
6: 这说啥呢？这都太外道了！来，喝！哎呀，
3: 好。
6: 明姐啊，今天晚上还赶回哈城吗？
3: 我当然是不想走。明天省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必须得参加。
6: 那丽丽不走了，今晚就住这儿啊。在这儿如果住习惯了，以后啊就不住学校了，到这儿来住。
7: 太好了，我有人唠嗑了。
11: 我今儿住这行，那以后不能常住，那太麻烦你们了。
6: 麻烦啥呀？你这改口，这不麻烦了？
9: 行。以后都听你马大爷的啊！你马大爷现在等着你改口呢。还不明白？
11: 明白。二爸，哎，
9: 哎，对了，哎
3: 呀，这丫头，
6: 哎呀，真聪明，一点就通啊！
2: 哎，又多了一个闺女啊！就冲这个，
6: 我多喝几杯。
3: 来，
6: 高兴啊！干了，
3: 一会儿，
6: 公筷。在这淤着。太有余作了，
3: 这
6: 是。
3: 给二爸倒上。
6: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了。哎呀。

0: 姐，哎，二爸，哎，
1: 丽丽，嗯，洗脸水给你刷好了啊。
0: 哎，我等会儿就去洗。
2: 嚯，哎呀，这可比我那厚多了。
1: 哎呀，这个丽丽怕冷，给她盖厚点。嗯，来拽一下。嗯，丽丽啊，
0: 哎，
1: 这屋里还暖和吧？
0: 暖和，这多暖和，比我们学校强多了。
1: 那就好，那就好。哎，你饿不饿？要不要给你冲杯奶粉呢？
0: 不用了，我自己下去弄就行。
1: 哎呀，你就安心学习，什么都不用你管。燕子，一会儿给妹妹冲杯奶粉。
0: 行，
1: 好好学习。
0: 谢谢二爸。

0: 没少吃啊，没吃，看看嘴巴，哎呀，行啊行啊，哎呀，
1: 这丽丽要是学不好，都对不起咱这后勤工作。你小声点，别让人家听见。对了，我那瓶老酒哪儿去了？
0: 又问起这个来了，是不是你给人了？我能给谁呀？行，送奶去吧。给那小子了吧？人家都把命豁出去了，不得喝点酒压压惊啊？再说了，那一台电视机不比酒值钱？电视机是你的，酒是我的，这是两码事儿吧？
1: 啊，你的就是我的嘛！
0: 我就知道跑不了你个丫头片子。你
1: 赶紧回去学习呢啊！别吵吵，送奶去吧。
0: 你干嘛去？
1: 我去省一家接马店。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交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避免的是 AI 的浪潮已经来了，我们再惋惜我们都得去接受。
2: 我给你的建议是，打不过就加入。
3: 你的心灰意冷来得太早，让我们企业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女生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吗？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呀？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
5: 能不能再往上升一升？
4: 我不想放弃我自己的梦想吗？
0: 今天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无数条路在眼前铺开，每一条都通向看不清的远方， AI 正在重写行业的边界。

0: 欢迎大家收看《非你莫属》，本期依然为您带来的是指点迷津专场。刚刚您已经看到了，今天我们本专场的关键词叫做迷茫。人生都有过迷茫的时刻，有的人是因为爱情而迷茫，有的人会因为事业而迷茫。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调查研究报告。根据某项调查研究显示，55%的大学生认为就业比较难或前途迷茫，所以有近20%的应届生会选择以慢就业的方式来观望就业市场。今天我们将会邀请到一些迷路人走上我们的舞台，在迷茫这个关键词下，我们一同去听一听他们因何而迷茫，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群策群力能够帮助他们拨开迷雾，找寻到人生和职场的前进方向。先来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企业家啊，你们在事业当中有没有过迷茫的时刻？
1: 我觉得就是两个阶段，在我还没有创业的时候，我是给别人打工的时候，肯定有过迷茫。
0: 那时候会因为什么迷茫？
1: 那个迷茫主要是因为你是在一个规则和制度下，有些东西你改变不了，然后但是你想要去突破，这个时候就会比较迷茫，说
0: 小伙子有野心，给别人打工就老想着改变啊。
1: 对，那后来
0: 你创业了，自己当老板了，那创业之后有没有作为企业经营者的迷茫？
1: 就是你不确定你今天做的这个决策它会不会是一定给你带来那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
0: 韩一，你经常跟 AI 啊很多新鲜玩意儿打交道，那跟这些新生事物打交道的时候会有迷茫吗？
2: 创业公司要把所有的资源在一个产品上单点突破的时候，当然市面上有100个机会，100个赛道，100种产品机会的时候，你如何选出来你 all in 笃定的那一个单品的时候，如何达到那个目标，今天用的方法对不对，投入产出成不成比例，未知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极其迷茫。
0: 即将走上舞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迷茫就和 AI 有关系。来看资料片。
3: 我是一只话筒，从几何时，我是无数播音声拼尽全力都想握住的光。可如今，这个练了10多年声的姑娘，盯着 AI 主播完美的唇形，第一次不敢开口。男友劝她，
4: 还是应该用更高的学历筑一道墙。
5: 可是，学历跑得过 AI 迭代的速度吗？
3: 她明白，那未必是最优解，却又在浩瀚的招聘信息里，画不到属于她的方向。某天深夜，他终于再次握紧我，但却在开口前把所有声音咽了回去。
0: 这个东西对于我和所有的播音员主持人亦或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同学们来说再熟悉不过，话筒对于每一个学播音主持的孩子来说，将来能够拿起话筒或者推开话筒是他们在求学时期的梦想。当然也有的年轻人立志，我不干这一行，我要去全新的领域闯。当下 AI 时代， AI 给了我们很多的便利，也给了我们很多的细分路径，更给很多人带来了无形的一种压力，那就是当你的未来方向与 AI 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受到 AI 技术的侵蚀，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登场，王艺萌、梁宝龙，欢迎二位。欢迎二位啊。好，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两位迷路人呢是一对情侣啊。女士优先，我们先让女朋友先来说好不好啊。
6: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老师好，我叫王艺萌，来自江苏徐州，然后目前是成都艺术学院一名大四的毕业生，
0: 学播音主持的。
6: 对的。
0: 你呢？
7: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我叫梁宝龙，今年23岁，来自成都艺术学院，跟他一样，我们是同班同学，也是一名大四的应届毕业生，然后前不久刚刚收到了南京艺术学院的硕士录取通知书。
0: 他收到了？
7: 他没有，我收到了。
0: 他考研你知道吗？
6: 我知道。
0: 你怎么没考呢？
6: 就是因为他考研换了一个专业嘛，然后但是我对播音属于就是从小到

0: 交大的一个热爱，所以他就想劝我说让我不断的去往上升学，跟他一样，但是我不想放弃我自己的播音的一个梦想嘛。
1: 哎，稍等一下，宝龙，你硕士研究生读什么？
2: 读的艺术学。
1: 挺好的，他退出了，你的机会就多了啊，原地就少了一个未来的竞争者。
2: 是哦，
1: 等于你现在希望他跟着你一块儿考研。
2: 对，没错，现在 AI 很多东西它可以代替我们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想劝他，就是看能不能再往上升一升，在这个过程中再找到一条属于自己一条新的路。
1: 你是觉得单纯走播音主持这个路，未来它会受到 AI 很多的影响，
2: 是没错，
1: 前景不是很明朗。
2: 对，
1: 所以你希望它通过提升学历考研的方式换一个赛道。
2: 对，
1: 那你现在的想法是？
0: 我觉得确实现在我们传统媒体可能确实有，就是竞争，行业竞争压力很大嘛，但是我可以不进传统媒体啊，我可以进一些像我们的教培行业呀。
2: 但是教培行业现在老师他可能已经被一个 AI 智能体给代替了，因为有的小朋友他的确可能会比较闹或者怎么样，老师管不过来，他可以，但是你用一个 AI 你跟他聊天，他没脾气啊，他不管怎么样他能给你把小朋友给哄好了，而且他还能熟练的把什么口部操啊，然后绕口令啊，富有感情的诗朗诵，他全给你整得明明白白。
0: 我要反驳他，就是首先我觉得家长既然把孩子送到了我们教培机构，肯定是希望在他的专业跟他的上台的一个勇气去培养他的一个自信心。那一个 AI 他只能教给你专业的东西，他能教给你去鼓励你去上台去培养吗？再说你刚才的说孩子比较闹比较吵，你自己也当过教培老师，你也知道孩子吵的时候你自己都管不住， AI 是有好脾气，但是他能管住孩子吗？他只会说好了别吵了，好了安静了，好了孩子们。
2: 那如果像你这么说的话，我完全可以找一个活泼一点的开朗一点的人，然后带着孩子出去玩一圈，因为孩子肯定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他们觉得开心的事情，他们才能够性格更加的开朗，更加的开放。我还要老师干啥？
3: 因为我们台下其实因为这个问题争吵了很多次，就是他有他的理，我有我的理，我俩就是水火不容那种感觉。
1: 你们俩
2: 要老师干啥？
1: 你们俩没孩子是吧？
2: 没有。
1: 孩子其实最想干的事儿就是不上辅导班。
2: 对，
1: 那是孩子最想干的啊！你们俩这一看就是没孩子的心态。你现在希望你女朋友跟你一样提升学历，
2: 是？
1: 你觉得这样在未来就业可能更有竞争力？
2: 没错，
1: 你是希望坚定的在播音主持这条路上走下去，没必要提升学历。
0: 对的，
1: 你现在让她提升学历，你必须得能够说服她，学历提升真正能够对于她这样一个热爱播音主持的女生来讲产生哪些附加效应。
2: 因为在大四的下学期我们也是实习阶段嘛，然后我也尝试过出去找工作，然后在面一家大厂的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们可能有80几号人在那儿面试吧，就是HR 他把我们本科生的学历放在一起，然后他首先翻看的是人家硕士的博士的。虽然说现在我知道他可能我们很多地方在提倡可能综合实力优先，综合能力优先，但是感觉做到的企业不是那么多，然后可能还是首先肯定还是看你的最高学历嘛，看你的学历如何，然后再根据这个去选择他们中意的人。所以我就想劝他，在而且现在其实 AI 已经很发达了，我们很多东西它都能被我们的口语已经能被替代了，
1: 是吧？
2: 我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企业来到我们学校，然后把我们专业可能拉了40个人过去吧，然后每个人就去说好听点就是配音，然后其实就是采集了我们的那个声音样本。
4: 签了授权书的吗？
2: 一开始没有，他只是告诉我们是配音，然后后面我们是隔了可能2天之后他才跟我们签这个授权书。
1: 付这个付费吗？
2: 付，我们一个人录了2句话，给了我们30块。
1: 我先请教一下远志，可能有些朋友今天第一次听说我们的声音能够被采集，我先问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4: 这其实就是现在我们 AI 用来训练这个声音模型，然后做前期的声音样本的采集。但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因为大学生非常容易说被某一个工具或者某一个平台叫去，然后来去录哈。录的时候有两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相当于他只让你录2句话，但其实已经用了你因为现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用了你全部的
2: 全部了。
4: 对，一般一些平台做声音训练的话都会有一个买断的价格，但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可能不是录2句，而是录2个小时哈，就是把你的这些不同的语气然后不同的声调都录进去，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更有名的一些老师，那他的演绎也是非常有自己的特点的，这种如果比如说像大老师这种哈，那大老师如果要录

0: 呢，它就是分为两个部分要来付费。这个授权后面的每一次商用也需要给大老师来分成的。但是这件事情已经非常普遍了，不仅是在这两年，前几年就已经在采集。
1: 我再请教一下韩一，如果从你们 AI 这个行业来看，这个技术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2: 首先这个声音采集了以后呢，可以用作于客服打电话。我们之前客服打电话，你一接，它的声音非常听上去很 AI。但是你今天跟大模型沟通，它里面有一种仿真人的声音，就是采集了各种各样人的声线，然后再把它分享给你。这个声音被复训了以后，以真人形式传递出来，可以产生所有的商业价值。
3: 大老师，我想补一个话题
1: 啊，
3: 就是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现在的观点其实是一个延时的观点。这个技术本身是老早就出现的，无论是刚刚说的客服，还是我们医疗圈的随访，你延迟这几年去读一个研究生，依然会出现此刻的问题以及未来的问题，因为你此刻担心的就是以前的问题而已。
4: 但是我想的是，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是很迷茫，我也不知道该去如何去找工作，或者是我拿什么去跟人家竞争嘛。我也想在这后面的在继续学习的这几年当中，就是看能不能再尝试有一个新的出路。
3: 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个观点，就是因为你现在也代表一个建议者在建议你的女朋友嘛，就是你一直说的是我有一个迷茫的现状，所以我要再来几年。但是我认为如果你有一个迷茫的起点，一定会注定一个迷茫的终局，因为在过程中不知道去找哪个方向。
1: 哎，我问你一个事儿，你们现在在校大学生学播音的还什么出去接活啊、配音啊什么的吗？
4: 几乎没有。
1: 就现在你们连这些配音的活都找不到？
4: 对
3: 对，
1: 都是 AI 去搞了。
4: 对，因为它现在已经可以生成了，
1: 你声音都给人家了，那更不用你去配了。
4: 对，它
1: 30块钱。
5: 当我看到这些事情新事物的时候，一下子心里就荡住了，所以当时我才
1: 说实话，他说的有道理。单纯对于播音主持行业来说，你是怎么看待 AI 目前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影响？
6: 我其实也看到了 AI 对我们行业的一个冲击嘛，因为毕竟我也身处于这个行业，
1: 不可回避的。
6: 对的，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利用 AI， 去让 AI 去帮我们做事呢？
1: 怎么利用？
6: 就是比如说啊，就是可能我们之前要拍一个作品或者拍一档节目，可能要耗2天到3天的时间去耗人、耗时、耗力，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就是用 AI， 就像我昨天就是花了5分钟，用1分钟时间，然后去给我自己建模，然后去把我的声纹采集进去，然后给它就是喂那个 AI 的指令嘛，然后4分钟的时候，它就生成了一档节目的一个开头，可以看一下有那个视频。
7: 亲爱的求职者们，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让梦想照进现实的职场新势力，我是主持人 LBL。 今夜我们将次见证30位追梦人扣冲职场大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见证新生
1: 真相。
6: 就是它可能不是那么精品，它可以帮助我们省时啊，可以给我们省很多力啊。
1: 是这样的，一毛，我就干脆直截了当问你，你认为 AI 对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是助力还是冲击？
6: 我觉得助力多。
1: 你觉得 AI 对于我们来说是取代还是工具？
6: 起码现在取代不了，我更愿意把它当成我就是辅助我的一个工具，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暂时没有办法去完成我们更多的一些情感的一个传递或者怎么样的，它没有办法很真实的。
4: 那人家各个企业家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用得更熟练的、更牛的人来用这个，为什么偏偏会选择你呢？现在你的困境是该如何让人家选择你？
8: 我觉得就是因为企业在去选聘这个职场人的时候，更多的在不光仅仅说是一个学历，而是看他的应变的能力。所以现在的 AI 这个发展日新月异，如果再等几年，那可能你真的是赶不上这个速度了。我觉得更多的这个 AI 做不到的是他的审美和共情力，包括现场的这种应变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不要去迷茫，面对 AI 的这种竞争，包括是不是被替代，其实你要有自己的我的独特性、我的温度、我的真实感。AI 肯定比你念这个演播稿会更快，但是它不会把一个观点能够真正说到人的心里去，这个其实就是你的优势。
1: 好，到这里你看我们企业家呀，忍不住想要帮帮你们了，以此作为开端，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这个问题就是在 AI 时代，专业技术人才他们的出路在哪里？请各位企业家从你们的专业和知识维度 给这一对年轻人。

0: 人一些建议好吗？
1: 我有一些观点啊，你去赌一个 AI 会不会替代你的行业这件事是没有价值的。 AI 不替代，会有 BI 替代， CI 替代， DI 替代，你总归会被替代的，这是我第一个观点。那所以呢，人工智能未来所有的企业都是 AI 企业，就像今天所有的企业都会用互联网一样， AI 都融入了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融入了每个人的工作过程中。所以基于这两个判断，我给你的建议是打不过就加入，把你有的专业变成你人生的一个亮点，不要把它当成你的框架框死在里面。找个 AI 企业去打杂，去找机会，然后呢跟老板说，我除了能帮你打杂之外，我还有播音主持的能力，我觉得更适合像你这样的大学生。
2: 我是不赞同韩一总的观点的哈，就是今天这个女孩她的问题就是，我还想坚持我的这个专业，但是我又在 AI 的冲击下，我应该如何去选择？难道我们就不能选择坚持自己的专业吗？依然可以选择，但是坚持的专业的哪些部分是很重要的？如果是刚才那样的视频 AI 合成的，我也不会选择，因为其实比那个做得好的、播得好的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无论是形象上的还是你的作为主持人的功能上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避免的是 AI 的浪潮已经来了，我们再惋惜我们都得去接受。但是我们作为播音主持专业的，我们任何一个平台一个公司，它需要的是你独特的生命的个体的体验，你的那些临场反应的出其不意，那些情理之中，那些东西是很难用算法来精准计算的。所以我可能恰巧觉得今天你在过去四年大学训练的专业的那些基本功，在 AI 的时代下你已经找不到岗位了。如果能够给你下一个学研究生的时间，但是你想明白了我哪些能力是可以通过这两三年去迭代的，那些是不会被 AI 取代的，那可能你兴许能找到一份工作。所以如果你要是想还在这个行业当中，也许你男朋友的建议，如果我们把那个事儿说明白了，就是哪些能力我可以通过接下来两三年去习得，可能你还能继续坚持这个专业，这是我的观点。
3: 明白。
4: 那么接下来我想引导大家这样去想，今天站在舞台上的两位大学生，他们的专业是播音主持，但实际上受到 AI 影响甚至侵蚀的专业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不妨把你们这个作为一个放大镜，我们去放大的不是播音主持，不是说某一个专业，而是当下在校的大学生如何看待 AI 对这些专业，对于自己作为未来本专业的专技人才的冲击和影响。那么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目前高校当中如何应对这种时代浪潮，大学生的课程学习和设置有哪些现状。雅云，
3: 其实现在在全国高校里面，不管是本科院校还是专科院校，都增加了 AI 加 X， 也就是说呢，在专业基础之上，每一个专业都要有一到两门跟 AI 有关的课程。如果有一些是偏计算机类的、应用类的，那它会增加3到5门，这是学校的课程建设必须要有的。然后包括呢，像北大会联合35所高校，已经做了一个叫做数字教育发展的国际联盟，那专门就是提升了我们的在 AI 应用层面上的内容，同时组织这种大学生和老师们参与竞赛也有第3届了。所以想在校园里的渗透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一个必然事件。包括我们非你莫属有一个企业叫一课校园，其实也是把数字化的教育带进校园。其实咱们的这个选手啊，我觉得你身上在这个时代反而是你的机会，因为现在学校要指导老师录制很多数字化的课程，但是像他们这样的公司就非常需要在声台形表以及在采集声音的时候怎么去培养老师这样的用 AI 的方式来授课的能力。这也是以你为细分，第一个是我不知道你在学校当中掌握了什么 AI 技术，你们的学科建设有没有增加这样的能力，如果没有你自己要在外面学。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的专业出发的时候，实际上其实 AI 不能替代的是共情力、创造力和演讲力，那你要结合这三个力，你身上有什么去思考。
5: 好的，谢谢老师。
4: 接下来我请教一下冯迪，目前比如说电商领域 AI 对于这个行业，尤其是那些主播们带来的冲击大吗？
6: 我觉得冲击的改变对行业挺大的。我们去年下半年组建了一个团队，主要是针对短视频跟店铺运营，然后做了一个 AI 小组，就是一个训练师能解决80%工作，所以效率就大提升了好几倍。后来我发现效果比较好的反而是年轻的，然后之前有一些兴趣爱好，例如动画、动漫，自己研究过 AI 产品，
4: 有一定技术基础。
6: 对，有个技术基础，然后在因为大家其实更新 AI 应用的

0: 时间点是差不多的，并没有太大的差距，所以反而他对于哪一块更感兴趣，对于他后期的成长帮助更大。
1: 所以你看，来自就业市场和企业的真实反馈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也有很多有一定的技术基础，但也有很多人通过熟练的掌握以后，能够改变被取代和被影响的命运，
2: 是
1: 翻身做主。
2: 嗯，
1: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各位企业家，我们有一句话叫打不过就加入，如果我们能够去试着掌握这个技术，如何利用当下的 AI 技术增强自己专业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和自己就业的竞争力。
3: 大师，我觉得您问这问题就是特别适合这个时代，现在大家传递的都是 AI 时代这个技术本身替代了多少岗位，
1: 是的，
3: 但是其实大家很少提，由于这个时代来临，我们赋予一些新的岗位或者原有岗位一个新的人才定位的那个人才的需求量其实是大大提升的，就是也就是之前我们需要一些人分工作的很多工作，大家只要去做how 我怎么做这件事how to do this，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这个人能做 what 和 why， 我要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来提专业问题，我们叫 AI 里面的意图识别。无论是哪个工作，您提到的播音主持也好，还是我们所有有可能被替代的一些普通工种，说意图这件事儿，需要的恰恰是今天咱们讨论的专业人才。就你大学几年学的这个事儿，我是不是能用专业的定位来直接的、简单的设置问题，我现在需要临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主持人，说话什么什么样的语气，穿什么什么的衣服，舞台布景是什么什么样，一句话就能解决我现在此刻的问题。你生产出来一条这个可能用了一分钟，没有专业背景的有可能用一小时，你们同样用 AI 工具。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是一个整个我们体系的重新配置，所以凡是有专业傍身的任何一个我们传统教育出来的，都我觉得啊，在这个新的工具应用市场下都有非常多适合自己的岗位，但是机会远远大于困难。所以我其实一直想跟这个男孩子说的，因为我全场听你说话说的都是困难，但我没有听到一句跟机会有关的事儿。我反倒觉得你研究生之后会面对更多的困难，因为这个困难永远在， AI 只是技术之一，所有的技术都是洪流一般的涌来，我们是不是能接纳融入利用它。
1: 刚才啊，几位企业家分享的是科技企业，
2: 是
1: 他们可能跟 AI 的联系更紧密。
2: 是，
1: 我再来请教玲玲总，玲玲总是做餐饮的，我想问一下，对于餐饮行业 AI 替代得了你们这个行业当中的大多数环节吗？
4: 对我们企业来说，因为我们企业比较传统嘛，我们是这个做熟食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在生产这个环节目前 AI 对我们的冲击倒是不大，但是在现在线上的，因为所有的产业你所有的产品你都需要通过网络去二次的去传播，让更多人知道你，但是在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其实你要更好的去运用 AI 的话，你这个人是需要具备驾驭 AI 的这个能力的，所以我想对这个男生说，就是 AI 来了，我们不要去恐惧它，而是要去拥抱它，去用
2: 做驾驭 AI 的人。
4: 对对对，你要去学习 AI。未来的话，其实 AI 的话会普及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面，到你的工作当中也是同样一样。所以你拥有去驾驭 AI 的能力，将来的话一定会更好的在工作当中帮到你。
5: 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墨守成规的人，然后有点不愿意，有点害怕，不是不愿意，是害怕去接受这种新鲜事物，有点胆怯吧。但是跟他们聊完之后，就思路一下子可能就打开了，那我就要去做那个不被 AI 所取代的那个人，做或者是我去做驾驭 AI 的那个人，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以后会有更大的帮助。
1: 其实结合刚才各位企业家的探讨，你会发现AI 从来没有取代人，但是被 AI 和所有新技术取代的是那些永远不会去驾驭、不会去学习、不会去拥抱技术的人。所以我想给你们二位一个建议，如果 AI 或者新技术把我们取代了，取代我们的不是 AI 和技术，而是我们本身的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如果能够驾驭技术的话，技术完全可会给你创造很多呀。所以与其说你们两个人有矛盾，或者此刻大屏小屏前的年轻人会说我的专业受 AI 影响比较大，我们要承认新技术的出现

0: 在调整整个时代，确实有一些岗位在减少，但是我们也要扪心自问，我们究竟能够利用这些新技术为我们和我们的行业去做什么。我们到这里，今天的指点迷津最后，你们是按照你今天来到这儿之前的想法走，还是此刻在舞台上做出新的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一萌同学，你的选择是？你看，多专业，还把话筒拿下来了。
1: 我觉得每个老师其实都是去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无论是食品行业的也好，还是 AI 专业的，然后可能不是我相关的播音专业的，但是会给我一条新的一个思路，让我去更加的坚定的去往下走。
2: 我愿意去提升我自身的专业能力，我愿意去拥抱 AI， 让 AI 去辅助我，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你有什么想要送给女朋友的吗？
3: 我觉得她既然已经选择了，那我就想告诉她，就是要一直坚持，不能放弃。我们既然决定做了，那就做得最好。
0: 你们俩同岁吗？
4: 这男朋友有点爹味儿啊！
0: 对呀，
3: 我比他小，我比他小半岁啊！
4: 没看出来，
0: 你比他小半岁
3: 是
0: 啊。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啊，他研究生在哪座城市读啊？
2: 南京。
0: 南京，你现在在哪儿啊？
2: 我家是徐州的。
0: 在徐州的？
2: 对的。
0: 你要去找他？
2: 不一定。啊？
0: 不一定。
2: 为什么要为了他去放弃我更好的前途呢？
0: 太棒了！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0: 为什么要为了你放弃更？那等于你的未来里没有他。
2: 不是，如果我有更好的选择方向的话，我肯定是先提升自己，然后再等他毕业之后，我们才能再顶峰相见。哇，
0: 顶峰相见，这个词好。
5: 其实在上台之前，其实我心里已经想过了，我猜到他大概率会选择做自己最喜欢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也不反对他，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好的建议，我觉得那就顺着他的心，那就一直做他所坚持的事情就好。咱就是学好我的习，然后保证好照顾好他的情绪就好，支持。
0: 谢谢一萌刚刚跟我们的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今这个时代年轻人面对未来一切迷茫和不确定性背后的那份勇敢和果断。最后时刻，一萌，请打开你的时光胶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要送给十年后的自己一段什么样的话。
2: 十年后的王一萌，你好，不知道你有没有已经活成自己期待的那个模样，有没有坚持对播音的初心，有没有在自己热爱的这条声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和 AI 并肩同行，也和它形成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和挚友，学会和自己和解，也学会了好好的去爱身边的人。但是我想，这一路走来，也许有艰辛，也许有顺遂，你一定从没有辜负一直努力和坚持的自己。愿你不忘初心，一生前行，平安喜乐，万事顺遂。
0: 首先祝贺你们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能够阶段性的消除迷茫，找到方向。的的确确，每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焦虑的心情。但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面对新技术，我却始终拥有着一份自信和从容。因为我相信，如果用你所没有的东西去比较新技术拥有的东西，你永远看到的都是愁云惨淡。但如果让你自己的优势去对比新技术暂时还不具备的东西的时候，你会看到广阔的前景。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3: 再见老师。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6: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带大家共同关注的关键词叫做迷茫。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1: 我是他送给他的礼物，一只会听指令能互动的小狗。我是当下科技的缩影，也是他们爱情最甜的那部分。可最近我总觉得自己变成了他舍不得丢却又不想看见的存在。当初他把我放进他怀里，说以后我要用我的机器人专业养活你。他信了，把未来的方向一点点缝在他的画上。后来他说机器人计划暂时搁置，于是他的规划只好跟着他拨乱一次再拨乱一次，直到现在他连自己想要什么都看不清了。
0: 当下人工智能影响着我们的千行百业，同时这些实实在在看得见的科技成果也在改变和帮助我们的生活向着更好的方向迈进。但是对于一对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爱情要不要为了职业规划而让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场迷路人王晓和她的男朋友牛洞峰。欢迎二位，谁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呢？
2: 大家好，我叫王晓，我现就读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大三，我的专业是建筑装饰工程，今年我21岁。
3: 大家好，我叫牛洞峰，今年21岁，我也就读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我的专业是机器人技术。
0: 刚才资料片里写他要不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改变职业规划，那我就先问问他好不好？
3: 好。
0: 这句话什么意思？
2: 我本来是打算留在本地的
0: 山西。
2: 对
0: 啊，
2: 是他一直跟我说南方怎么怎么好，南方机会多，
0: 忽悠你，
2: 想让我一起陪他去南方。
0: 嗯，
2: 我本来不同意，
0: 嗯，
2: 耐不住他死磨硬泡的，我终于同意了。然后为此我也在南方投了一家简历。
0: 中了吗？
2: 中了。
0: 拿到 offer 了？
2: 人家前两天给了我回复，然后说是让我有机会的话可以线下去面试一下。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可高兴了。
0: 是啊，
2: 我兴高采烈地跟我男朋友说，但是人家说啊，好啊，你去吧。
0: 啊？
3: 对。
2: 然后人家说人家想再等等，我就不明白他要等什么。
3: 前一段时间我们老师和我们说我们实习改了，就我们这个专业的实习是在大四下学期，就现在我已经就没法继续陪他一起去南方。我要去的话，我最少也得在半年之后。
0: 你去不了，你忽悠人家当时去南方。
3: 当时说的是一块去的，但是后来确实就是各种因素呀。
0: 哪些因素？
3: 主要就是老师嘛，说我们实习得在下学期，最早也是半年之后我才能去啊。那我到时候去不去，我到时候再考虑一下嘛。
0: 什么？到时候去不去再考虑一下？
2: 对啊，主持人，你看他说的笑话吗？我觉得在我们本地就完全可以满足我俩的就业要求。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南方，南方到底有什么呀？南方哪点吸引你？
0: 对，你说清楚南方到底有什么。
3: 我觉得南方他那种机器人这种工业他发展比较成熟。
0: 那好，那你也去啊。
3: 但是我现在目前这个阶段是去不了的。
0: 去了就开除你？
3: 对，不，这也不是，就是我们上学期毕竟还有课嘛。
0: 当时不知道大四上学期有课吗？
3: 当时不知道，这就和我的计划就打乱了呀。
0: 打乱你的计划？这不是啊，现在不是光打乱你的计划，你把人家王晓的计划也给打乱了。他去是因为你去，你去不了了，你说人家现在不就晾在这儿了吗？
3: 你去呀，我没敢拦着你，不让你去吧。
2: 那我去了，你又把我一个人晾在那边。
0: 哎，你为什么最开始不愿意去南方啊？
2: 我就是觉得在本地比较稳定，离家近，照顾父母也比较方便一点。
0: 我问一个稍微扎心一点的问题，你觉得你们俩的这个能力，目前的这个学业的水平，到南方去机会大吗？
2: 我觉得机会不大，所以我就不是很支持他。
3: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专业也挺有信心的呀。我记得我1周年的时候给你做过一个代码爱心之类的，我看你当时也挺喜欢的呀。
0: 我看看。
2: 大家看看，你觉得这有多大技术含量呀？他当时1周年的时候，微信给我发了一个链接，我点开看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当时可能是挺高兴的，可是现在看来也就很普通吧。
0: 就一开始依稀的有一个像爱心，
4: 这不是心碎了吗？
3: 不是心碎啊，你这样看的确实它可能会普通，但是这个是我当时一个代码一个代码的敲出来的呀，这是我当时敲的代码。
0: 哦，就那么个玩意儿需要这么多代码？
3: 还有呢，我这。

0: 就是举例了两张，但是它下面还有很多。
1: 你看啊，我有这么个观点啊，一加一等于三，这样一个数学式，你从现在开始写，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写，写到80岁，它有意义吗？嗯，
0: 没意义。
1: 对呀，你要给人家惊喜，不能够沉浸在你自己的浪漫里。
0: 他当时确实也挺高兴的呀。
2: 当时是高兴，但是现在看来，这不就一些小把戏吗？
1: 小把戏，
2: 你糊弄我可以、你让大家在场的企业家们看一看，这有多难呀。
0: 那我之前给他，前一段时间给他做的这个机器小狗。
3: 你好，小智，来唤醒我。
0: 你好，小智。
3: 我在。
1: 我们现场有企业家叫杜远志，你管一小狗叫小智。
4: 平常我朋友都叫我小智，
0: 因为他当时的宠物就小智。
1: 小智，小智，请站起来。
4: 我在。
0: 向前走。小智，
5: 你看，
0: 趴着，趴下，摇尾巴，给大家打招呼。
3: 你好。
0: 你看，
6: 挺棒的。
0: 这是我当时给他做的这个，他当时就可喜欢了。给他做一个这个，既能哄他开心，这也能说明我对我专业的热爱啊，是吧？嗯，我就挺乐意弄点这小玩意儿。
2: 但是你光有热爱没用啊，人家会因为一个这就给你开工资吗？哎，
1: 你有过类似机器人专业的实习经历吗？
0: 这暂时没有。
1: 你往南方投简历了吗？
0: 暂时
1: 也都没投。你说实话，你不去南方有没有别的原因啊？
0: 没有。
2: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在忽悠我。
0: 没有忽悠你啊。
2: 当初死乞白赖说要去的是你，现在不去的也是你，你把我就弄得很为难呀。那我到底是该去不去啊？
0: 我觉得你可以去啊，我也没说不让你去。
1: 不是，你现在不是你让不让他去，而是人家去是因为你，你现在不去了，那人家去就没有理由。咱这么说啊，如果说你现在给南方你心仪的那些企业和你专业对口的企业投简历，你拿着个简历咱去找老师，能不能有其他的这个回旋余地？还有一个就是你到底投没投过简历？
0: 其实吧，咋说呢，这些事其实我打算不说的，既然今天来这儿了，我想把话还是说清楚吧。其实我自己偷偷也是投了有5-6份的，其实
1: 往南方投。
0: 对，往南方投了
1: 吗？
0: 就是最后石沉大海了嘛，消息，然后我就感觉有点不服嘛，我就又投了一遍。确实是有一家企业也联系过我，但是呢，他可能会觉得我的学校不是特别的顶级呀，我的专业能力可能也会达不到人家的预期。我也没有这一方面的实习经验嘛，人家可能会有点看不上我。然后他给我的那个岗位和我投的那个机器人设计实习生不是一个岗位，他给我的那个岗位其实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与其说是岗位，其实就是说难听点，就是那种免费劳动力，给人家搬搬这呀，搬搬那，搬搬机器人啥的。然后一个月的工资就2-3千左右，然后再去了那边，连基本开支、生活开支都达不到，确实自我否定自己了。我没敢和他说这件事，我爸和他说了这件事之后，他看不起我，对，会觉得和我的没有未来之类的。
2: 那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我会因为小小的一件事情就和你没有未来了？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呀？
0: 我当时已经没信心了呀，我怎么给你开口？
2: 这难道不是一次机会吗？不管干什么，你之前说想去南方，那现在有了一个想去南方的机会了，那你却不去了。
0: 我觉得他和我心里面想的确实是有点出入的。我想去那边是从事相关行业，但是你要让我去那边搬卖东西啥的，那我在我们本地我其实也能找上呀，我为什么因为这我专门去南方呢？我也不能为了去南方而去南方呀。
2: 起码他是在那个你相关专业的厂子里啊。
0: 我要是一直干这个，那我干多会儿才是个头呀？
2: 那你就这点抗压能力都没有吗？就是
1: 他觉得没面子。
2: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只要是机会你就该去尝试。
1: 好，
2: 这不就是你心心念念一直想去南方的吗？
1: 行，你们俩都先冷静冷静。我比你们大很多，我实话。

0: 话说，你们两个的今天只是我看到的曾经昨天身边的某一幕而已。因为你们记住，对于学生情侣来说，面对转折，要不要因为感情，要不要为了他而改变自己未来的选择和计划，这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所以基本情况我们也清楚了，今天我们的迷路人也是主诉人这个王晓，现在拿了一个到南方的 offer， 但是张罗着他要喊着说一块儿去南方发展打拼的男朋友，现在却拿不到一个机会，也打了退堂鼓，当然也有学业的因素。所以接下来来听听你们哥哥姐姐们的观点好不好？接下来进入到他们二位的群策群力。要不要为了感情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职业选择？一对年轻人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如果把你们换作其中的女生或者男生，你们怎么去做？
1: 我觉得王晓，其实你非常重要是要坚持自己内心的选择，因为人生的路非常的长，这个感情我们也不说爱情吧，就是它有可能有一天会变化。
2: 我觉得人生路这么长，你会遇到无限的职业机会，但是遇到对的人和好的爱情就在你这个年龄这个阶段，甚至就是眼前这个人。
1: 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好的爱情呢？
2: 我至少觉得他们现在呈现出来的就是真爱啊。
1: 我觉得不是，因为他已经让这个女孩特别困惑了。
2: 没有谈恋爱的人不困惑的，我们到今天为止活得半明白了。我比你大一点点啊。
0: 你太谦虚了
2: 啊，大一倍。我们也觉得在感情里面也会遇到困惑，每个人都会困惑。
1: 其实我是想经过我的经历来跟他们两位说，真的是。
2: 不是徐姐，那是你的人生啊。
1: 但我只是举例一下，我也没说能左右他，对不对？
0: 我现在什么都不关注，我就关注徐姐过往的感情经历，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呗。
1: 我高中毕业啊，因为我父亲去世的比较早，然后我高中毕业就没有上大学。我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就谈了一个对象，然后我就因为他我去了海南，到最后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就是我认为的爱情就像这个女孩一样，我当时我觉得哇好美好哦，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我还是需要走自己的路。
0: 就到了海南的天涯海角才发现，那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落脚点而已，只是一站。
3: 就是你的心灰意冷来得太早，让我们在场的企业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女生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吗？哎，如果真的那么重要，那么我再去投10份、20份、50份、100份，
0: 是
3: 有可能总有一个能够让我满意的 offer。 好了，再说回来，如果没有，那你先去，但是我一定会来，3个月也好，5个月也好，我这半年之内我经常去看你，半年之后我一定来。你给对方一个承诺。第三件事情，即便是你现在的这个 offer， 我不认为是有什么问题。你刚才说了这个打杂的工作我在当地也可以，可是跟你前面的话矛盾，你的机会在哪儿？它的平台是不是不一样啊？
4: 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是我的起点在哪里，而不是随便为了承诺而去选择了一份职业先开始。
3: 如果确实是你意向中的公司，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意向中的公司爬上去呢？
4: 你怎么确定那就是100%是他的初心呢？也许仅仅是他的一个幻想。
3: 至少今天所有的呈现当中，我们看出的今天故事的起因就是男孩子想去南方，
0: 想去
4: 和是不是真的深思熟虑的要去，这是两件事。我们经常有很多想法和念头。
3: 女生已经深思熟虑了呀，
4: 这就属于是他们两个之间对于职业价值观选择和人生大方向定位有没有深度的沟通清楚。我觉得青春有个大前提是有容错率的，
3: 不管是为了爱情的所谓爱情的承诺，还是对自己的职业负责，目前来看南方不是一个差的选择。
5: 爱情的终局不代表人生的终局，职业的终局也不代表人生的终局。正因为人生很长，所以也许徐徐姐当年那个冲动的决定，她就造就了今天她在海南和自己事业上的关联。未必我们就是为了你们两个要在一起这件事情去到那里，你们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自己，当下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我们。所以我是支持男生要大胆一点，要去承担这份责任。
6: 我也可以说一下我个人的案例啊。我在大学谈了一份7年的恋爱， 我把我们班两个女生中的其中一位变成了我的女朋友，
0: 竞争力很强啊，
6: 对吧？还行啊，但是。

0: 他比我，他是念完硕士就出国了，我是在国内念博士，所以我们中间有3年的时间差，然后这中间就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一个当然是异地，一个是选择的问题。女生觉得你作为男生为什么不陪我，我在那边要经历那么多从零开始的艰苦，男生为什么不陪我。当时曾经我们讨论的非常激烈，曾经他也希望我说放弃学业，你也来出国，你来留学，然后你从零开始，因为我念的是直博，如果我放弃最后的博士学位，我连硕士都没有，我必须以一个本科生的学历到美国重新去再念书，我们最后是分开了。但是你要说这些选择哪个是对的，我很难告诉你们哪个选择是对的，就每个人可能你们都要面临自己的实际情况。比如说王晓，我想问你，你刚才一直在说如果不是因为你男朋友忽悠你，你希望留在山西，那现在你如愿以偿了，你又不想留在山西了。
1: 我觉得我在南方投简历的这段时间，在这个事情上所做的努力就白费了，如果我不去的话，但是我去又要和他分开，我觉得很为难。
0: 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用为难啊，因为如果你对你男朋友很留恋，你原本又希望留在山西，就留下就挺好，你过去做的所有这些准备不会浪费的。
2: 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她就会觉得还是那个心里特别不舒服，
3: 她是一份心结。
2: 对，
3: 我的世界只有你，而你的世界只有你。
4: 看上去很简单，对于这个王晓来说，你现在把男方的那个 offer 退掉，我不去，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事情很简单，但是情绪过不去。大家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活在情绪当中，你说的你做不到，你做的你现在也无法兑现，这对一个女性在情感关系来说是致命的。就她现在王晓已经不敢对你有任何的期待，当下这一个小事儿你都没有什么这个承担或者是担当或者是责任感，你说你还能让她指望你什么呢？你们两个人的现状和你们两个人的呈现就是当下即将步入毕业季很多同学的这个真实写照。但是问题是，你们如何从这一刻起正确地摆正自己的择业观、人生观乃至爱情观，我觉得是今天这期节目和这个舞台能够为你们做的。先从你来说，就是当下人工智能火、机器人火，是不是火的行业、产业聚集的地区就一定拥有着无穷无尽的机会？
5: 你到了南方，哪怕到了这些大厂，以你今天的学历背景，你也很难胜任这样的工作，你也很难满足这样的城市的和这个业态的竞争。但是我还同时要想说一下，你比别人优势的地方，你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你是一个很有自我思考和想法的人，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坦白地说，你前途还是有很大机会的。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只是在南方，是在全国，是在各行各业，你在每一个城市都会有机会，所以眼界可以放宽一点。
0: 你知道为什么你在那儿找不好找工作吗？你自己总结一下吗？
6: 觉得可能是相关的实习经验太少了。
0: 就说白一点，就学校不行，因为对他们来说，在全国招生甚至在全球招员工，对吧？那为什么要招你？这是你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境。但是我是鼓励你去的，是因为你既然已经吃亏在吃在学校上，就别再不去追求那些更难更新的东西，哪怕只是先去生产线上打螺丝。这个王晓说的是对的，你先去干了。当你35岁以后想把你积累的东西再释放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啊，原来我已经在比别的一些我的同龄人、我原来的同学们，我有了更多的经验，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哪怕在你毕业以后的那10几年，你吃了无数多的苦，但是你的积累是他们在原来那个小镇上
4: 得不到、
0: 积累不起来的。
4: 是的。
3: 在你身上能看到你还没有脱下大学生那个孔乙己的长衫，觉得我自己还没有那么多选择权，然后我又怕面子是在女朋友面前丢面子，然后职场里面如果我去那儿被拒，女朋友找着了我是不是无能，就是你的戏太多。

0: 我多到你自己不敢行动，最后拿学校老师不让出去为理由，作为搪塞你女朋友的一个话术。但这件事儿它是本质吗？不是的，你核心要问问你到底真的喜不喜欢动手做。如果真的喜欢，哪里做能机会多，北方多就跟女朋友说北方多为什么好，南方多就南方多为什么好，先去追梦去。
1: 他现在啊不是追梦，就从他一开始选择南方，我觉得他就认知有偏差。所以你现在就是什么呢？先找一份工作，也可以不问东西，无关南北，先找一份人家能给你开工资的工作，你先活下去再说。
2: 如果人生里面，你觉得你目前这个阶段爱情最重要，还是你的前途最重要？
3: 还要当着女朋友的面说，
4: 对你这要了她的命啊！
5: 对呀，你太为难她了，
6: 确实有点为难了，
2: 是吧？
1: 有什么为难的？
5: 加倍了，
6: 同样重要。
1: 前途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6: 同样重要。
1: 前途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6: 同样重要。
1: 这不是多选题，而是单选题。
6: 你让我非要选一个，我其实也选不上来。但是我在我内心里面，我就觉得是两个都重要。
2: 如果你能说出这句话，基本上你就认可了前途重要，你同意吗？
6: 我觉得都重要。
2: 我给你是我的感受啊，就是在你这个年龄，其实你的未来是无限可能性，你选南方北方，甚至你干不干机器人，对你的人生拉长来看是无所谓的一件事。
1: 是的，
2: 你现在是什么样的起点，进入什么样的企业，选择什么样的城市，跟你最后成就什么样的人生没有半毛钱关系，那只是你一点点经历而已。
1: 姑娘，虽然所有的女孩子都希望自己遇到一个对自己负责的男人，但是我想说，如果在前途和爱情面前她选择了前途，我觉得这样的男人你还有所图。
7: 对，
8: 我今天来给你打打气。首先我跟你说啊，你勇敢地选择前途，你其实真的把前途放在第一位，你跟王晓的感情就不会出问题。你真的把前途放在第一位，努力去投简历，努力去拼命，王晓就得到回应了，他觉得你在重视这份感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勇敢的去南方。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但人的野心是有边界的，每个人都是环境的产物。你就对自己没自信，所以去一个最优秀的产业带，去感受了一些优秀的人。我以前跟你一样非常怂的，你慢慢的接触跟优秀人以后，你真的会祛魅的。你会发现都是一个脑袋两个眼睛，人与人能力差距没那么大，但因为你过往限定了你的认知，限定了你的野心边界，那么你就觉得你确实不行。
1: 我揪两个偏啊，第一，他这个专业只是相对于他现在没拿到 offer 来说他很好，他这个专业如果放弃了这个 offer， 距离下一份 offer 距离也很远，这是其一。第二，我给你一个血淋淋的现实，我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你这小东西提前拍了一下，我没有任何贬低你和碾压你的意思。在我们天津普普通通的一个双非的高校，都不是机器人专业，有可能只是说机械学院的一个同学，作品都要比你这个好，这就是现实。而他现在投了20多份简历，只拿到了2个 offer，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正视自己的不足，先找一个 offer， 找一份工，拿着赚来的钱，再给你女朋友写未来画支票。不要想什么南方，对于你来说，要你的地方哪里都是南方。你就是去了哈尔滨，哈尔滨有一个这种企业给你岗位，你就告诉自己，那就是我追求的南方。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8: 我们今天的刚才一个主题，大老师说的是，爱情该不该为事业让步？我告诉你，该不该为事业让步啊？第一，一定是双向奔赴，而不是单向付出。第二，是适度的让步，有一个止损底线。对于王晓来讲，他要放弃本地的工作事业，选择去南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有很大的沉没成本的。对他来讲，他是付出很多了的，但在你这里没有得到回应，你只是投了5份简历，然后石沉大海以后就没有然后了。也就是各位企业家说的缺少责任心。所以说，你是先要把你的心力给激发出来， 我让你去南方，也不是说真的你去南方那个地方就真的有所成就，而是你先去把在南方这个氛围里面，这个城市里面，把你的心力给激发出来，把你。

0: 的责任心给激发出来。可以菜，但不要不知道自己菜还不努力。
1: 好，感谢各位企业家的分享啊。刚才向坤说，爱情要不要为事业让步，等他做完选择，我再跟你们说我的观点。在我们第二环节群策群力的最后，我们谈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不要因为感情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和职业抉择。第二个就是针对你现在这个专业，确实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这些专业现在很火，很多同学都想去那些火的地方、产业聚集的地区，好像那里就有大把的机会，其实不然。所以说脚踏实地在仰望星空。不过回到今天，作为主诉人，你的女朋友王晓接下来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走过来拿起这个机器小狗，就意味着你放弃去南方的机会，留在北方陪他。如果你不走过来拿起这个小狗，那意味着你会毅然决然地去到南方这家企业实习。我们会给你几秒钟的时间考虑，然后做出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姑娘，你的选择是？
2: 我的选择是带着我男朋友送给我的机器人小狗去南方。首先，我感谢刚刚各位老师的启发。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还是先完善自己吧，不能失去自我。当自己足够优秀的时候，爱情也会接踵而来。所以我选择去南方。
1: 你听没听懂我不知道，你女朋友悟性还是蛮高的，她都听懂了。那你现在怎么办？你有什么想说的？
3: 我想说的是，你选择我了，我便不会辜负你。最多等我半年时间，我一定去陪你。就不管是去那边干什么，我一定会先沉下心来干下去。
1: 你去？
3: 对。
1: 半年？
3: 对。
1: 你可说好了，我们现场这些人都是见证，还有观众朋友都是见证。现在的这个选择，这个局面，我就更得回答向坤那个问题了。向坤说，爱情要为事业让步吗？我告诉你，爱情，我的认为啊，我的观点，爱情其实就是事业的一部分。反正如果你的爱情要在他的事业维度当中，你偷着乐吧，还有一个愿意带着你的女朋友。但是不管怎么说，希望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还是能继续好下去。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二位，来吧，跟女朋友站一块儿吧。在你们二位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主诉人王晓，他的时光胶囊里藏着对未来的自己什么样的寄语。
2: 十年后的王晓，你好，相信你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且专业的室内设计师了吧。现在的你一定变得更加坚定坚强，不会像以前一样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摇摆不定了吧。现在你的身边还是他吗？他对你好吗？他有如约来到南方陪你吗？我相信这一切都是肯定的。你们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我希望你们能幸福。
3: 十年后的牛洞峰，你好，相信你现在一定成为一名优秀的机器人设计师了吧。你当初也完成了自己的诺言了吧。你现在一定在你们的行业里面有所成就了吧。你现在还听你老婆的话吗？他还会像以前一样数落你吗？如果数落你，请你多听听他的，他都是为你好。一定要多学会换位思考，希望你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取得更大的进步，也希望你们俩能够幸幸福福健健康康。
1: 你一定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因为一个强大的男人，你才有选择爱情的资格。

0: 感情所左右了，未来我不会这样。
1: 其实当时被拒绝之后，我心里面已经没有底气了，但是我没想到现场上那些专家呀企业家大部分都是支持我去南方闯一闯，去那边好好的建设自己。嗯，我挺感谢他们给我加油呀打气呀，让我自己重拾信心。嗯，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直面对自己，有面对自己的勇气。
2: 以上是本期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大卫，下期节目再会。
3: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3: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4: 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礼貌让行，拒绝。

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
1: 如果说经过了一些历练之后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性，这个我觉得还好，但是如果说是没有目标的追寻，我觉得可能是有点茫然。
2: 他可能正在面临青春的选择。
0: 青春的选择，我们来看看这位求职者他的人生经历是不是这样。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杜明荣，25岁，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3: 各位老板、评委团、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杜明荣。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呢，我是想要寻求一份位于北京总部相关的工作，我的期待薪资是在15K。我今天的求职宣言是：相信光，追逐光，成为光。我的一项企业就是杨总所在的微梦创投，他在专访里对女性提出了你要相信自己，未来有无限可能这样的建议，我真的非常认可。我觉得像杨总这样的企业家就是我今天想要追随的，那是光。
0: 好，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来，谢谢。在我的这个报名表上，你先写了泰坦数科，划掉了改写的微梦创投，其实都可以，都很好。两家企业呢都非常的优秀，不管在接下来的面试过程当中哪一位企业家向你抛出橄榄枝，我觉得你都可以去多听一听别的企业家给你的机会啊。刚刚你的关键词说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我的理解就是轨道是铺到哪儿你就要走向哪儿，旷野是我想去哪里就想去哪里。不知道我的这个解读是否符合你关键词想表达的深刻含义呢？
3: 我比较希望把人生看作一个旷野，只要你有目标，不管你是直线走还是曲线走还是螺旋线走，只要你可以走到这个目标，你可以做自己的人生探险家，不用去在意外界的视线，你可以去迎接你的未来的无限可能和各种挑战。
0: 你本科学的是海外教育的音乐学方向，然后你出国攻读研究生学的是工商管理，那么从音乐再到商科，听来有一些跨界，你怎么当时要做出这样的一种变化呢？
3: 我其实从小就很喜欢工商管理的学科，但是当我读到高三快要高考之前，我发现自己的成绩其实上不了一个非常好的工商管理的大学，那怎么办呢？能不能走一个曲线？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其实还是有点才艺的，然后我就依靠那个音乐这个才艺，通过艺术生的身份进入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大学。在大二的时候，就已经跟英国那边签好了工商管理的学校，然后其实等于是进入大学，我就一直在做好未来的转变了。
0: 就是说，你的本科院校对于你来说是一个
3: 过渡，
0: 过渡，
3: 对啊。
0: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开始做规划的？
3: 初二初三的时候我曾经读到过一本书，然后我就对工商管理和做生意特别感兴趣。
0: 什么书？
3: 苏世民《我的经验与教训》。
0: 这本书讲的什么呀？
3: 其实他就讲的是苏世民先生他从小到大去做一些商业实践，还有他一步步成长的一些故事，就非常有趣，非常落地。
0: 那个时候对自己的规划是什么？
3: 最开始的规划会比较大，大学就创业，然后创业到大二大三，然后我就存够买房的钱，然后去买房，然后就开始做一家自己的公司，然后就到了现在。
0: 懂了。但是吧，在接下来看你的这个工作经历哈，挺有意思的。23年，你有3个月的时间在国内一家非常知名的企业做这个理财规划师的助理，然后你做文创领域的商务拓展经理，然后今年的1月到9月你创业。从你的这个发展曲线来看，越来越好像不稳定，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曲线呢？
3: 其实看起来这个经历是挺跳脱的。我当时的决定就是，我既然不

0: 了解国内的商业情况还有工作情况，那么我能不能去做一些短线的实践和试错，来用这个排除法来实验出我真正喜欢的那条路。
1: 我了解了一下，这家公司对于招聘是非常严格的。
0: 对，说起来是有一点点小骄傲的，我是向 HR 还有我所在的那个部门的总经理展示了一些能力。
1: 什么能力？
0: 我在过去做过的项目向他展示了我的统筹管理、资源整合，以及迅速执行的这些能力。
1: 这三点里头能不能选一点给我们也来展示一下？
0: 我在大一的时候去主持我们学校的模拟联合国的一个全国性的大学生的会议的召开，我向他展示了如何从没有资源去寻找方法论，为这场大会拉到了超额的赞助。
1: 多少赞助？
0: 大家来看应该挺少的，就是不到10万。
1: 那不错，大一的时候拉到10万块钱。
2: 能问一下怎么拉的吗？
0: 去定位我们这场会议它辐射的群众是什么，然后它的传播力是什么，还有它会为哪些公司来带来价值。然后我就反向去找了一下位于厦门的对这些事情会感兴趣的公司，然后去
3: 找哪些呢？
0: 找了一些留学和学生职业发展更相关的公司。
2: 你通过什么途径联系到他们的能够做市场投入的这些负责人呢？
0: 其实我的方法比较笨，我先列了一个名单，然后一家一家的打电话。喂，你好，对我感兴趣吗？
1: 高明以前说我头铁，拿头一家一家去磕，对不对？
4: 这已经是学生能够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3: 当时怎么去搞定这个客户的？
0: 当时我就分析一下，我们的人群其实跟他的客户定位是非常精准的，而且我们这场会议辐射的全国性，它的传播力又非常大。我就拿这些对他有利的点去跟这个老板去谈，我说帮他算一下投资回报比，然后他
2: 所以你帮他怎么设计的商务回报条件？
0: 当时给他第一是客源，然后第二是宣传。
2: 就首先你给了他那个就是所有你能够辐射到学生的联系方式， 对吗？背景资料你是给到他的，这个学生是 OK 的是吧？
0: 其实是我们是有一个现场的一个群，
2: 现场收集客源，这第一。然后呢，
0: 我们把他的 logo 印到了我们的各种的会议的资料上，把他做了一个宣传。对，然后最后是现场又搞了一个抽奖活动，让大家再加深对他的印象。
1: 所以凭借这个打动了 HR 和现场的这个面试官，你当时拿到了你工作经历当中第一个 offer。 好，
0: 对，
1: 那我接下来的问题是，你只工作了3个月就辞职了，为什么？
0: 这个部门还有这家公司其实是非常难进入的，他我当时
1: 对啊，正是因为难进入，所以要问你为什么3个月的时间你就快速的离职了。
0: 就是我们当时进入公司的时候是这样的模式，你要先实习，然后通过一个 KPI， 然后就给你转正。但是我们当时足额招聘的，我就想，就是既然我就是已经考虑好不去了，那就把这个名额给放出来，去寻找下一条路去。
1: 你为什么要放弃？就是你肯定要做一个判断。
0: 如果按照现在的评论去看的话，这是一条父母非常喜欢又非常稳定的路。
1: 对呀。
0: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去旷野上去再看一看自己的人生选择。
3: 有没有发生具体的事情让你决定不干这个事儿了？
0: 我当时入职的时候是一个市场环境比较不好，然后再走下坡路甚至是低谷的阶段。我就觉得我在一个低谷期进入这个行业其实不是一个有利的。
2: 那我想知道，市场环境不好是在你3个月之前入职的时候就不好，还是3个月之后才不好呢？
0: 就有些东西只有你进入这个行业之后你才能知道它。
5: 我特别理解他这段经历，真的是在里头发现给外头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他走了是 OK 的。
3: 我觉得他特别有眼光，因为我觉得很多学生他不会知道怎么样去借势和顺着趋势去选择行业。
1: 你马上去了一个非常知名的企业啊，他的文创部门，为什么很快就从一个金融领域又到了文化相关的行业？
0: 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是很喜欢文化及文化传播这件事情的。我想着既然另一个行情不好，能不能去回到自己的舒适区再看一看。这个行业真的很快乐，就每天接触都是非常新颖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进去之后你能看到你的职业发展最终路径就已经在原位了。
1: 所以说4个月之后离职的原因是入职以后看到了上升空间比较有限。在你入职之前没有对这个行业做相关的了解吗？如果第一个郭优 为你解释了，就是有的行业可能必须要进入才能。

0: 看得到。第二个文创行业，这个应该说在近年来是比较火的，
1: 对，
0: 是吧？啊，也是比较普遍的。
1: 而他去的是头部中的头部。
0: 您给我们稍微解释，就是离职有点频，干的时间有点短。
2: 其实我对国内的市场，没有非常了解。我的方法论是要先去做、去实践、去发现、去研究，最后你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一个非常对的双向选择。
3: 不不，我们的疑惑的点是，为什么你的方法论会认为你用短短的3个月、4个月就可以判断一个行业或者一个职业的前景？
0: 是，
2: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为什么要花这3个月、4个月的时间去判断，而不是我进入工作之前就立马做出判断。
3: 你认为3、4个月还算长了是吗？
4: 我是觉得他没有听懂我们的问题。那我再大白话一点，你是怎么发现你的上升空间就是非常小的？你是通过哪些事儿吗？
2: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岗位它是比较偏销售性质的，就是它的未来发展其实就是你的业绩从100到200到300到1000，我的全局观察的能力还有市场分析的能力，它是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我其实是把之前当作试错。
5: 还是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啊、
3: 具体事吗？
5: 对，你的上升空间是具体是在哪个维度？钱呢？职位呢？还是在能力增长啊？我们想知道真实你的原因是什么。
2: 我拿一件事情的决策流程来讲吧。当你签来一个业务的时候，如果它的决策流程非常长，然后长到可能这个业务会失去。
4: 你说话太磨叽了，每句话都回答，但每句话都没答。
6: 这两份工作，你有没有被动离职的？
2: 如果去分析的话，其实也是有一部分的，因为我会觉得压力会有点。
0: 冉高明说的吧，就是他回答你了，是有一些的。
7: 你能胜任你的工作吗？
3: 对，你能不能胜任你的工作？
7: 你能留下吗？
2: 其实我进去的时候，我就已经做好了考量。我是觉得我是能，把这些 KPI 给完成。然后 HR 也是觉得我可以胜任这个 KPI， 才双向选择把我招进去。
6: 那最终完成了没有？
2: 最终因为第一个它的性质原因是你必须要在3个月之后去完成，3个月之后还有一个6个月。
6: 所以我还是没听懂，就是这3个月是完成了还是没有完成？
2: 这个 KPI 其实我在进去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一部分。
5: 为什么咱们说话这么抽象？
4: 对，
0: 不管3个月还是6个月周期，你在这个领域当中 KPI 完成了没有？
2: 如果按年化来考核，它是年度 KPI 的话，那这样来算是没有完成。
3: 过了试用期没有？
2: 我当时其实是在这个转之前离开的。
4: 所以你过没过试用期？
5: 没过，结论是没过。你的底层逻辑非常清晰，基本素养也特别好，也非常力挺你。但是我发现你要是应聘总经理助理，我特别掐把汗。
4: 你要知道一件事，坐在你面前的这帮人，可以说用老狐狸来形容了，就是你是藏不住的。你要最起码把面试你的人都想象的比你更聪明。其实有些时候你回答我们的问题，我相信你听得懂我们在问什么，但是你认为我们没有你聪明，我们听不出你不想回答我们，但其实我可能听不出，这儿的人都听得出来，你就是不想直面回答。所以我觉得那样反而会让本身还不错的一个应聘求职者变得减分。
2: 不想去否认，因为的确是绕，但是这也是之前学习到的一个求职中的一个小技巧。面对对自己有劣势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选择做一个双面展示，略微展示一些自己的优势面，然后最后再去讲出自己的劣势，这样的话就可以弱化一些。
8: 小杜，你是不是不想做销售？
2: 不想。
8: 所以你内心的世界是，既然这个公司我进来看一下，他又要让我销售，我又觉得这公司文化我不喜欢，虽然它大又如何呢？我还有选择，对吗？
2: 也有一点反抗的因素吧，就父母的期待和自己的期待是有偏颇的。
0: 你要知道，你找的是总助的岗，你可以年轻没关系，你可以选择失误都没关系，但是我们看你看的是更高维度的那种判断。你就简单的告诉大伙儿，你现在在做的这个联盟是干什么的？
2: 这个联盟是我休息和沉淀期做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它的主要宗旨和目标是想要整合一些国际资源，去为青年的未来去链接、去赋能，帮助大家在未来打破信息差，看到更多的信息，更好的完成发展。
8: 这个联盟

0: 是你还是你们？
1: 主要是我。
0: 好，
2: 你想找总助的岗位，跟我们对标一下，你认为总助都是干什么的？
1: 我认为总助的工作主要是分为两部分，就一部分是对内的，就是监督决策执行，帮助他更轻松地进行一个时间管理和决策的执行。第二个是对外，就是帮助老板去进行外部的规划的管理、人脉的管理，然后让老板在开展业务的时候更加的轻松和顺手。
3: 首先，你要是应聘总经理助理，要定位的是你是生活类的，还是行政类的，还是管理类的，这三个是基础素养，完全不一样。你刚才我听下来是介于行政和管理相关的，它是一个多元角色。
2: 那在面试开始之前，经过与你的沟通并征得你的同意，我们邀请现场的一位企业家给你出了一道关于总助的题，请你作答。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屏幕，就是你公司各部门之间有信息墙，总经理发现问题之后提出啊，要创立内部的刊物，你牵头协调各部门把这事儿做了。但是这件事呢，需要各个部门花费一些精力做一些工作，也会影响到他们的本职工作，所以大家的态度不太配合，请你想办法让各部门积极配合。
1: 我会先把需要配合我工作的朋友们给他们带一些小礼物，甚至是把我的那个薪资的一部分或者提成的一部分，就是跟大家进行一个分红，就因为是要配合我来完成的，大家拿了钱嘛，就是其实是工作的开展可能会稍微简单一些。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我去分别到各部门去收集资料，然后由我来进行一个统一的规划和整理，最后把它这个信息墙给打通，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刊物。
4: 你可能确实不缺钱，用自己的钱去解决公司的问题，这个场景在总助的工作里面非常的常见。第一，这件事情是公司层面一定要做的，这件事情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不是你在帮我，而是我作为总助在主持这件工作。第二，我这个项目当然可以有激励，但是这个项目激励应该从公司的激励的政策里边，或者我们去制定这样的激励政策，形成一个内刊的这样的一个网格化的小组。当然在整个推荐过程中，你说我请大家喝个奶茶，一起聚个餐，来拉近彼此的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在其中肯定是有加分项的，但是它不能成为你的职业的工作方法。
5: 它的逻辑就是我给你开工资，或者我给你一些利益，你帮我把事情做完，这是老板思维，这不是一个团结的团队思维，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更适合创业。
0: 我觉得它不适合总助的这份工作，且它在过去的经验和履历里它不擅长。第二呢，就是我觉得目前的这个薪资有点过高，能力和他实际的这些阅历和他想要做的事情是不对等的。
2: 我们大家没有否定你，其实是教你在你现有的这个基本盘上怎么走得更高更稳。你需要让我们通过你今天的面试过程帮助你提炼你的聚焦。你自己的关键词写的什么？来，咱们一起看一下。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但你今天全场面试，包括你的选择，你自己在上场前你给自己铺了一条轨道，你沿着这个轨道固执地走下去。如果真正认为人生是旷野的话，你应该让你的覆盖面更广，接触的人更多。
6: 你从上台我还挺喜欢你的啊，因为我觉得你还是属于那种目标感明确的女生，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可能更希望在职场当中踏踏实实的先在某个领域做出一些成绩来，让别人看到你的价值。
7: 我因为我也不是老板，可是我觉着我净跟老板打交道，我觉得您回答问题不干脆，老板需要的是结果，他不需要你很多解释，好与坏都没有关系。就是你今天迟到了吗？啊，我今天是出来有点晚，由于他堵车，就问你迟到没迟到。哎呦，确实迟到了，下回我改。其实就这么点事儿，他有些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不需要那么多心思和心眼儿。
2: 哎，
7: 所以你不如自己当老板去。
8: 其实这条路你最后走向一定是创业，
2: 对，
8: 但你想在这个之前找到一个好的导师给你开发，或者给你打开一个更大的格局，那你有两条路，一种要不然就找一个你的榜样，要不然你就找一个上市公司大老板，哎，业务型的。
4: 但是 当你要选择这个导师之后，长性还是需要的，因为任何一个行业也好，岗位也好，甚至是你老板的习惯也好，你都不可能用3到4个月就真的能够看到本质，学到精髓。
2: 其实你底色非常好。

0: 资质也非常棒，我们真的是希望你不要走偏了。所谓的偏不是走坏了，而是说浪费你的时间和资源啊。再跟你确认一下哈，你今天来找的是总助的岗位，意向企业是微梦创投，期望薪酬是15000+，工作地点北京。如果在接下来的选择当中，企业家给出你总助之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1: 不考虑。
0: 不考虑。
1: 对。
0: 你能接受的最低底薪是多少？
1: 能接受到10000。
0: 北京以外考虑吗？
1: 深圳也考虑的。
0: 好的，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杜明荣的面试做出选择。祝贺你，还剩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2: 特别欣赏一点是，我觉得你特别有目标感，特别有规划。给你提供岗位的是市场，你现在应该踏踏实实进入一个职场里面，找到一份在工作岗位上能够体现你价值的，在上海，然后薪酬是10000以上。
0: 好，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1: 这个市场的工作，它需要完成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2: 第一个是你活动举办的一个频次，然后你自己肯定有些策划能力啊，然后包括复盘怎么样去升级啊，然后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些针对企业家一些课程。
3: 你的野心欲望都很明确，就知道你来就是学怎么商业不变现的，然后学12个月、24个月你就要自己创业了。所以呢，我觉得泰坦的包容心比较适合你，给你的岗位呢是总助，是我们 CMO 的助理。
0: 好，接下来考虑一下泰坦 AI、微梦创投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杜明荣，你的选择是？泰坦 AI、微梦创投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杜明荣，你的选择是
1: 泰坦 AI。
0: 祝贺韩一，感谢杨荣，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1: 很高兴见到你。
0: 好了，现在 AI 已经和千行百业产生了联系，希望它能够在你人生的旷野当中助力你飞得更高更远，飞得更好更稳。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贺你，明荣，再见。
1: 谢谢，谢谢。我觉得 AI 是一个非
4: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我赢了。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
1: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3: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顺流而下还是逆流而上？
1: 看这个词儿，他的人生有点纠结啊。
0: 人的一生会不会处于一种时而顺流时而逆流的状态？
1: 对，人生都是跌宕起伏的。
2: 他这个听着就自我感觉还挺良好的，
3: 我也觉得，
2: 因为他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也可以顺流而下，他能下得去，而且他能在下里边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他想努力呢，他就努力一下；他不想努力呢，他自己的现状也还不错。
4: 现在可能遇到一点挫折，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下，他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0: 能感觉到他现在还是有选择可选
2: 的，对，他有
0: 的选啊。那他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顺流逆流？他的上和下又代表什么呢？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登场。

0: 大家好，我叫吴涵，今年23岁，我也是天津人。
1: 哟，天津人，
0: 对，老乡。然后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考入到了北京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现在是已经毕业了，入职了一家国企。然后今天我来到这个舞台，是想要找一份综艺节目主持人的工作。
1: 好，欢迎吴涵，来把报名表。

0: 交给我，开场给我们带来了一段，这叫什么？
1: 古典舞。
0: 古典舞的表演。这个请教一下我们的几位观察员老师哈，这个他这些现状哪儿也不挨着呀，你们有没有找到期间有什么蛛丝马迹的关系？我这现在听着是两头雾水啊，我一头加上郭优一头啊。
2: 你是对现在的薪资不满意，还是对现在的工作环境不满意？
1: 薪资的话其实满意。
2: 薪资满意，你为什么要出来找工作？
0: 哎，稍等，今年8月份毕业到现在，你在一家国企做市场运营，这个月薪还可以哈、
2: 啊？对啊，
0: 还可以啊。
3: 作为应届毕业生是非常高的。
1: 我自己来说，可能是稍微有一些理想主义者的人，我总觉得我自己的心里还是有自己想从事的职业。
2: 那你可以兼职干吗？
1: 自己目前也有兼职一些，比如说发一些自媒体之类的。
2: 因为你现在分不清到底谁是西瓜、谁是芝麻。
1: 嗯，
2: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放着你现在高薪的工作又很稳定。
1: 我其实现在在一家国企里面，每天朝九晚五，然后工作也很稳定。一想到自己将来还要再干40多年，我就觉得这一辈子好像有一点一眼望到头了。对，
0: 来高明，你试着懂他一下。他现在从国企里出来啊，搞市场运营的出来，想做综艺节目主持人，这个你能理解吗？
4: 因为听起来你好像并没有在这方面受到过非常特别对口的训练，觉得上电视光鲜我就想学，但其实并不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工作性质。
5: 我可以理解成就是不甘于现状吗？就想干一点我的爱好的事儿，是吧？现在你还在这儿还在工作对吗？
1: 对，现在还在职。
5: 哥别太草率，反正我觉得、
0: 哎、对，不妨结合你的关键词，顺流而下还是逆流而上，聊聊你。
1: 可以。
0: 你小的时候学过舞蹈吗？刚才看你这一招一式，你应该是有功底的。
1: 并不是从小就开始学习舞蹈，小的时候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舞蹈，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包括我的家庭条件各种也不太允许我，对，不太支持我去上各种的艺术的课外班。
0: 那你就深深地埋藏这个
1: 对
0: 舞蹈的热爱。
1: 对，一直埋了18年，包括初中高中我一直都是好好学习，然后听老师话，每天都在寒窗苦读的。
0: 这个内心承受力也是够强的哈、能忍18、9年。
1: 对，
0: 那为什么到了大学你不再忍？
1: 到了大学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有这个机会和条件了，会利用一些课余的时间来去进行兼职，就这样一点一点
0: 攒钱，
1: 然后去上课外的舞蹈班，让老师来去教我，然后才慢慢的开始接触起了舞蹈这个道路。
0: 家里当时知道你在北京学这些吗？
1: 我爸妈他们听到我学舞蹈的时候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但是呢又带着一些哦，其实你也应该去学，因为其实他们从小就看得出来我喜欢蹦蹦跳跳，喜欢舞蹈。
0: 在大学期间，在舞蹈这件事上你做过的最疯狂的一件事是什么？
1: 我说出来可能你有点不敢信。对，就是我曾经在大学期间攒了4万-5万块钱左右，然后我毅然决然地向学校提了申请，就是休学一年。大家能够从我的简历里面看得出来，我是19年入学，但是我是今年24年才应届。
6: 对，看你读5年呢，还挺奇怪的。
0: 你休学这一年你去干嘛去？
1: 是我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去到了一个山西的舞蹈机构，我在各种网上找尽了各种的资料，然后我找了一个和艺考生同吃同住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每天从早到晚就和他们一起在一起。
0: 就等于你去跟艺考生一块磨他们的节奏，
1: 对，
0: 过他们的生活。
1: 对对对。
0: 那学完半年之后，那半年
1: 后来我就回家告诉我爸妈我休学了一年
0: 啊，给他们了一个大大的 surprise， 我回来了，我休学了。
1: 在休学的时候也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告诉他们，但是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隐瞒下来吧，因为我怕他不同意或者又要阻止我，所以我就先斩后奏。
6: 越压抑的背后某一天一定会叛逆到极致。
3: 那你爸妈当时反应是什么呢？
1: 我回去之后在饭桌上，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说我休学了一年，一开始有点愣住了，然后随后就是很不可思议，然后紧接着就是大吵了一架，和我爸妈冷战了有一段时间。当然我有和他们解释，我安慰他们，我说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大，等到过几个月之后我还是会重新的回到学校，是可能对于父母来说他们还是比较传统吧。
0: 对，

0: 不是他们比较传统。说实话，搁我也接受不了。
1: 你又不想去做舞蹈演员，
0: 哎，
1: 你
0: 还
1: 休学去，
0: 对
1: 吧？你到底去了山西以后，你学到了什么呢？这一年
2: 来去上这个集训机构的一个初心，就是我希望能够对自己有一定的提高，让它达到我自己心里的水平，就是我要过自己的这一关。之前也有同学跟我说你可以去上一些课外班，但是我就觉得这样练起来不系统。
3: 你为了一个艺考集训班修了一年北大的专业，然后你跟我说你是为了去提升到你自己心中的目标，你的目标就是艺考水平吗？世俗来讲，艺考水平和真正的市场专业水平之间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对吧？
2: 就像您说的，到一个艺考的水平对于我来说都是付出了巨大巨大的。
1: 因为艺考是因为他考试他去学的，但对你来讲，你又不去参加艺考，你又不去考舞蹈专业，你学这个意义是啥呢？
4: 其实就是弥补自己童年的遗憾的一种执念。他并不说我将来要上舞台，要去表演，要去挣钱，
5: 他
4: 没有这个目的。
5: 是他那当下觉得说我现在有机会了，我立刻我就要自由，我要去释放自己。
3: 那你要疯，你就疯得彻底点呗，你就从那会儿休学之后就立刻就走上这条路呗。如果说我是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努力都 OK， 他是到自己手里的他都不太满意，就是他已经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又觉得没有发挥兴趣，他尝试了兴趣可能又觉得没有他现在得到这份工作足够的稳定，那我把工作也先留着，就这种既要又要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合理了。
6: 我认为啊，没有问题。第一个关键词叫体验。你很年轻，我今天39了，快40了，我还在写歌，我还在创作。
1: 但你没有因为停下你喜欢写歌专门去学写歌，然后不做你的生意，
6: 我学
1: 不做你的自主台球，对不对？
6: 我自己
1: 但你学的是自学呀，你有度的呀。
6: 对对对对，
2: 觉得大家也是有点把休学一年 gap 一年有点想的太过于严重了。
6: 没
2: 其实像现在很多的我周围的同学，他们可能也都会比如说 gap 一年去实习。
7: 休学一年不是重要的，但是重要的是你要做什么事情。如果你认定舞蹈是你想干的，那你拿的那个结果并不是你真正认定的结果。电台目标主持人，从你的声台形表包括声音的感受，我都不觉得就是适合主持人这个职业。
0: 感受为主，你就去感受就好了，没必要说采用休学这样的时间。如果你真的休学一年，我觉得以我在节目当中从雅韵这儿学到的，你要有规划。我这一年我干什么，你跟谁学，学完之后我要做什么，最后我得给这一年一个交代。
4: 就是从我们功利的眼光看，这一年有点浪费耽误了。
0: 对，
4: 他顺流而下没问题，上北大进大公司是他的顺流而下，但是他逆流而上的浅尝辄止，这是我们的担忧。
8: 与其我们去做这样的担忧呀，不如去真正的问一下吴涵，你真正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因为我特别支持你在这么小的年纪要去为自己的梦想去奋斗去拼搏。
1: 什么叫梦想？梦想有时间有过程有结果。
8: 不是呀，如果你知道你想要什么时候，他今天就不来这儿了。
2: 可能从功利的角度上看不到有什么样的结果收获，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我的收获就是我提高了，我能够跳到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软开能够达到我自己心里的水平，这就是我心中要达到的目标。我其实并不一定要把自己局限在综艺节目主持人，我可以给他一个更广阔的分类，就是电视行业的台前工作者。
7: 在舞台上你觉得哪一家企业现在在招综艺主持人？
2: 对对，其实没有的。所以说其实这只是一个
6: 我们招商业主播
2: 标签。对，但是呢比如说像主播或者是我现在做的自媒体从业者，其实我也都是愿意的。
7: 所以那你就把你的岗位明确下来，因为你锚定在那儿的时候，第一主持人他也是综艺的，然后从你的各方面优势我们都觉得完全不搭嘎，所以大家就很混乱，为你产生很多冲突。
0: 回到你今天来找的这个综艺节目主持人，我也和大家有一样的困惑，我们就要看看你在这个意向岗位上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2: 那我今天可能要抢一下你的活了。
0: 抢你的。
2: 各位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非你莫属，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叫吴涵。我相信呢，每一位求职者都有一段属于他自己的故事，而每一段故事的背后都凝聚着无数的努力和汗水。那在今天的这个舞台上，我们也迎来了几位充满激情与梦想的求职者们，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着不同的经历和背景，但是今天呢，他们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来找到自己一份理想的职业工作。希望大家能够给予今天在场求职

0: 使者们鼓励和掌声，我们也期待他们过五关斩六将，成为最终非你莫属的那个人。谢谢大家。
1: 在学校里面以前有主持过吗？
0: 在我们学校的新年晚会，院系的新年晚会有去主持过。
1: 学校之外有没有尝试过一些活动主持过吗？
0: 可能就会偶尔的有一些个兼职吧。
2: 你对大卫老师的主持评价是怎么样的？
0: 大卫老师很风趣，很幽默，而且大卫老师，也是我从小到大都看的。从小到大都看的。
3: 你从小到大，
2: 你说一下大卫老师的主持风格，三个好和三个不好。
0: 帅，第二和蔼，第三个就是非常的风趣幽默。不好就是没有。
2: 如果给你一个周期，你觉得多久可以跟大卫老师并驾齐驱同台主持？
0: 这个其实我很难给出一个说特别具体，比如说我几个月或者几年，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学习能力我自认为还是蛮强的。
4: 看完你的整个表演，像演讲，演讲最大的特质在于什么呢？它有固定的稿子，它是完全要在轨道上运行的，它没有办法 care 现场的每一个人的情绪表情变化。但其实作为一个综艺节目主持人，综艺两个字就是要让现场气氛活跃，而现场气氛这四个字是在每人的脸上实时给你反馈的。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最起码声音要放出来。你的声音太收着了，你的声音不是小，而是往回包。
1: 综艺主持人他是需要你有功底的，不只是语言功底，包括你要言之有物，你的内容上你得给每个嘉宾，因为越是嘉宾层次不一样，你也懂得要多。所以我觉得你其实总体表达出来，你对于很多主持这个板块的思考是很浅显的，就是我就很难相信你是一个北大毕业的学生。
5: 作为一个综艺节目的主持人是要有这种提炼总结能力。那么对于刚才这一段，你能否把你自己跳脱出来，现在你不是吴涵，你是主持人，对于旁边的这位吴涵同学在上一阶段的表现，你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和点评？
0: 对于吴涵来讲，首先我觉得我从他身上看到的第一个点是矛盾。像他的标题而言，到底是顺流而下还是逆流而上，可能也是在场我们这么多位嘉宾所去争论的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对于主持人，那我知道可能他现在还缺少一些专业的训练，可以并不把他完全的局限在非得是主持人这个框架内，比如说主播，比如说一些个自媒体的从业者，都可以是他的一些选择目的。
6: 来节目之前看过多少期大卫老师主持节目？
0: 没有细数过，就我没有说具体我看过。
6: 那最近你看的一期是在什么时间看的哪一期？
0: 回看了一下我们之前好像应该是十多年前的一期。
6: 什么？
0: 就是十多年前的。
6: 十多年前的？十多年前是大卫老师主持的吗？
0: 不是大卫老师。
6: 如果你想应聘的是综艺主持人，你又觉得非你莫属这个主持是你想即兴表演的，那么你是不是应该看最近一期节目风格，然后企业家背景，以及呢他们是用什么方式面对选手的，是不是你应该做的准备功课？
0: 我来这里的时候就只知道咱们徐海波。
7: 你只认识我们舞台上八分之一位企业家徐海波。
0: 知道这个公司。对，因为之前导演和我说的时候，我就去查了一下咱们的映客，就是做了一下映客的背景。
7: 吴涵，你可知今天是徐海波先生作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第一次录制天津卫视非你莫属呀。
0: 知道。
8: 那你之前是怎么知道的？
9: 我也很好奇啊。
0: 就是可能刚才表达有一些那个误差吧。
4: 你能说话稍微大声点吗？
0: 之前我来这里的时候只知道映客公司要来，但是不知道是徐海波老师。
7: 你跟我说说徐海波在映客是干什么的？
0: 您刚才说首席 CEO
7: 徐海波。映客首席 CEO 是吧？好，来，有请映客的企业家代表起立，向他展示一下你的风采。很抱歉啊，要纠正您一下，我们映宇宙集团参加我们节目的代表副总裁黄琴女士。你看你一路考到北大这么好的学校，证明一点，你是一个应试型学生里头的高手。但是应试型的高手准备这场面试，你的应试不合

0: 格。你可以说我不知道，你别勉强。
1: 第一个，为什么前面准备很重要？你要有足够的信息，让你在面对每一个问题的时候能够真实的回答。你前面准备不足，你就缺信息。第二个是你在过程当中，你要学会建立起跟大家的信赖关系，而不是单纯的为了表达自己而表达。
2: 我觉得作为一个综艺节目主持人，其实大体上四个点吧：语言表达、临场应变、情绪调动和团队协作。语言表达，无论你的普通话发音还是你的声音足够的有朝气，其实今天这个男孩在场上的团队协作也没太展现出来，因为他不了解现场的那些嘉宾都是谁。我觉得一个好的综艺节目主持人最起码要对你的嘉宾和节目内容通过团队的沟通，然后再把自己的临场反应能力和情绪调动能力借助自己的语言表达表达出来，让这个场子变成一个熟悉而又热闹的状态。
3: 你这才工作两个多月，那我第一呢，我很佩服你的勇气。你是在职来这儿面试，那你起码还有退路，但是你一旦找到你自己适合的道路，你要坚持下去，你不能再反复的横跳了。你不要认为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是阅历，留给你的时间也不会很多。
0: 青春这个东西就那么短，很多人说青春多长多长，青春没多少，转瞬即逝。青春可以挥霍，但是青春不能霍霍。
2: 也就是年轻是资本，但是你要知道，当你把年轻当资本的时候，你的年轻就不再是资本了。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进入你的职场情商课。你每年都积极操办公司的年会，因此同组同事会多分担你的工作，他们抱怨你不务正业，你怎么办？考虑一下。
4: 其实觉得年会也是公司的工作的一种，所以说也并不觉得我有不务正业，所以我觉得不务正业这一点其实是不太对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不太会把我这个因为我操办年会，所以把其他的工作就甩手丢给其他的同事，我还是会继续的干着我自己本职的这个工作，虽然可能会加加班。然后第三点，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和同事们多真诚的沟通一下吧。
1: 你有点答非所问，你回答的是你的工作态度，但是如果面临这样的场景，同事有情绪了，你是用什么样的反应力去让大家是吧共情到你的事儿，并且呢把这个情绪放下，还能够配合你把工作做好，同时还把年会办漂亮，那么我对你的职场情商我也表示担忧。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5: 这位选手画的画呢超有个性，我们首先看到了远方的那个巨大的太阳没有一点光，这就说明他的心态是充满了矛盾的。所以陈老师提醒这位选手，你选择的路没有问题，但是你一定要加强和亲人的互动。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刘登的两位企业家徐海波、郭优确认选择。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刘登的两位企业家徐海波、郭优确认选择。很遗憾，吴涵，你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节目台上带走一个岗位了。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也祝愿你在今后的生活当中一切顺利。再见，
4: 拜拜。

视，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全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首先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二位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著名相声演员李菁老师，欢迎。著名喜剧演员郭金杰，欢迎金杰哥。也再次欢迎我们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最近啊有一部非常火的大剧啊，这个《太平年》，我想大家都看了是吧？这个有特别爱看的吗？哦呵，小芳啊，这个一到电视剧你是准看啊，说说看《太平年》的感受吧。
2: 因为我打小就喜欢历史，我打小我就想好像没有五代十国这个背景的电视剧几乎没有，然后没想到真的出了一部啊。作为观众来说觉得拍得很满意，
1: 就是其实也是圆了你小时候的一个梦是吧。
2: 对对对，
1: 有一个五代十国电视剧，确实就像小芳说的一样，这个太平年啊，这个戏受到了非常多的好评啊，但是这个戏当中有一位演员却受到了很多的恶评啊。那么他到底是谁呢？扮演又是哪个角色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3: 朝廷无恩于末将，而大王有旨，若非大王快要援手，何某依然身死族灭。
4: 拖下去看了，手机装个匣子，那只石灰。
5: 大司马刘辩，末将是刘贺。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啊，这个《太平年》当中何承铉的扮演者王志鹏，掌声有请。欢迎志鹏，欢迎你好。
6: 谢谢
1: 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嗯，我们都是打电话。
2: 聊什么？
1: 我们厂里有人吹牛说认识卖毒品的，我就把这些信息放到网上卖，真真假假的。孟玉说这些信息他都要了。

0: 我一直觉得像何承铉这种阴险反复横跳的角色，在任何电视剧里是活不过十集的，但是他在里边活了应该是30集才下线，我就恨得我牙痒啊。
1: 据说这个何承铉下线的那天有放炮的是吧？
2: 对，有啊，在临安博物馆搞了一个跟太平年的联名活动，然后就搞了一个群雄榜啊，然后把所有的戏份比较重的角色的照片都贴到了这个榜上，然后大家可以自己选，你是喜欢他可以贴一个喜欢他的贴纸，你是讨厌他你可以贴一个砍他的贴纸，然后我那个角色当时就是整个一竖排就贴满了，后来呢我这个头像都已经被贴满了。
1: 看来大家对于你这个角色还是确实是恨之入骨、啊、
2: 恨之入骨。我现在特别怕去浙江一带啊，
1: 到这个吴越国那、啊、
2: 对对对对，
1: 这可能真有人要看你、啊、
2: 这是公敌，属于
1: 收到了这么多啊，这个评价有没有真的让你有点破防的接受不了的这种评价？
2: 有说那个你看这个演员相由心生，演坏人，他估计他平时也不是什么好人啊，但其实我小时候长挺好看的，
1: 胖胖乎乎的啊。刚刚啊，你看这小芳也说了，她一直想看一部这个五代十国的电视剧啊，这太平年也是给她圆梦了。那作为这样一个历史题材的一个大剧，接到这个人物是不是也要做很多历史方面的功课？
2: 对，第一时间拿到剧本的时候是懵的，就是太多的文言文，然后很多的官职的名称，这个官府的一些不同的机构的名称还是会不懂，因为我演的这个角色不算什么大官，我对手戏的角色的官职都在我之上，高我一级两级三级，我的态度又不一样，所以这个前期的工作做的就挺挠头的。
1: 历史上这个何承铉这个人物也和你塑造的是一样的吗？
2: 历史上其实对于何承铉的记载特别少，反复小人就无非就这几句话在诠释，那如何把这样一个角色演到观众恨得牙痒痒，其实就是我在想，观众之所以喜欢钱弘处喜欢水秋招劝，是因为他们有家国大义，
1: 对，
2: 那个时代一定也有另外一波人可能就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活下去，那我可以没有忠义，我可以没有家国情怀，我只是为了活下去，我可以做任何的蝇营狗苟之事，
1: 就是反复横跳，
2: 对，反复横跳。
1: 这个我们还拿到了，这应该是当时的这个台本是吧？
2: 对，剧本。
1: 我看你把你的台词都画出来了，
2: 对
1: 吧？这为什么还用两种颜色来画？
2: 因为蓝色的是我标记的我的说出来的台词，然后这个发荧光绿的这个是我的舞台提示吧，算是有一些内心戏啊，包括行动上的东西提示。
1: 我们看看这个台词，我觉得真的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这是飞绿和靛青是吧？
2: 对，飞绿和靛青都凑上了。
1: 我就觉得这俩字可能很多人就得先查查字典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平时如果接一个现代戏读剧本的速度是一的话，读太平年的剧本的速度可能也就是0.1。
1: 不过我看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倒是飞绿跟靛青倒是不少啊。飞绿和靛青
2: 都是小官
1: 都是小官。你看我们现场那就是李菁老师跟这四平是大官啊。还来劲儿了啊。这里边我找一句台词，我让小霍吧，小霍是我们这儿比较有文化，你上来。来，老吴是比较没文化的，你也上来啊。
3: 这都被看出来了。
1: 我找一句，你们俩分别来念一念，一会儿让志鹏给你们来纠正一下，好吧？这样，我先让这老吴来一遍啊。来，比如说这句是比较长的，
3: 我有阅读障碍。
1: 是啊。
3: 第三集，
1: 这儿。你念第三集干啥呀？
3: 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这什么字儿？这是这个
1: 环哦，
3: 连个转环，不对，是什么？这是什么字儿？
1: 这余地都没有
3: 那个要不明儿啊，回再说吧，
4: 这太费劲了，
1: 你下线吧，下线，
3: 太费劲了。
1: 小霍，你要找到这个何承铉的感觉来念一下，好吧？
5: 我想想呀，何承铉反复横跳，阴险。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环的余地都没有，其他的东西都好说，库里缺的甲尚未补齐，明日一旦查起来，这账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这老沙才是存心要置我于死地呀。我能想到的那种坏人是这个感觉。
1: 志鹏觉得怎么样？
2: 从第一次读剧本来说，我觉得是相当不错了
1: 志鹏，你给我们展示一下，比如说真是何承铉的话是怎么处理这一段台词的。
2: 我来啊。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连个转环的余地都没有，其他的东西都好说，

0: 库里的甲尚未补齐，明人一旦查起来，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啊！
1: 老不死，纵然下手，连个转还的余地都没有。其他东西都不好说，库里的甲尚未补齐，明人一旦查起来，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
2: 这老沙子，村小只有一死敌。
0: 要不把账房都锁砸了，先把账给平了再说。
3: 哦，
2: 哎。
3: 啊，哎，
2: 我觉得砍你不冤啊！哎，这个金杰哥平时要拿到剧本，也会像这个志鹏这样，把他每一句都标出来吗？包括舞台提示都这样去分析吗？
3: 也会，但是呢，我演的古装的少一些，而且我也没演过这么坏的角色，因为本身我的面相可能是比较忠厚，就是很少接的。
2: 你等一会儿，
3: 你这面相还比较忠厚呢，就是很少接这种。 大反面的角色，我一般接的都是那种小人，小就是那种小人，
4: 那咱同行啊，
3: 对对，但是达不到这种坏，就是比较八卦，传个闲话，可能坏着坏着吧，到后来自个儿又醒悟了，不像他是从头就是坏到尾，让别人恨的，就是他看着他就像坏人，就那个。
2: 行了行了行了，你还把自己摘出来了，
3: 对对对，
4: 李菁老师呢，您平时拍戏有什么样的习惯？
5: 我那个剧本啊。 可能就比这个上的字儿要多，因为我小时候就有一习惯，我所有的我现在的这个相声词儿也是这样，我要手抄一遍，这样我记起来更快。
4: 这个其实英俊老师也是我这次来这个节目的一大诉求，因为我知道，作为相声演员，其实有很多的童子功，小的时候就要背很多的特别长的段子呀，这绕口令啊，所以这次来节目，我也想请教各位老师，就是你们在背这种长段的台词的时候，是否有一些什么？ 技巧，记忆这个事儿啊，每人都有自己的办法。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说书的老先生，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仍然还能够记住好多新词儿，就是他常年有这种背诵习惯。
1: 而且通过不断的背呢，他自己掌握自己的一套，能够快速记住这个东西的办法就行了。可能每个人办法都不一样。哎，咱们还是聊回这个《太平年》这个戏啊。那拍这个戏，你觉得哪场是让你特别过瘾的呢？
6: 从动作戏来讲，肯定是我让观众最恨的那两场戏是最过瘾
1: 啊，
6: 因为虽然没有什么台词，但是他的全部在他的眼睛里面已经有了。
1: 鄂县王一将，检校太尉，内阿都驻军指挥使戴运，阴阶宗藩，擅权军。我在杀戴运要斩首的时候，我是觉得他还是有一点削微的人性在的，所以我当时跟导演商量说，这个人可不可以多少眼含泪花去做这个很残忍的事情？在那之后，再去。 去水球招劝架抄家的时候，就已经其实就是丧失人性了。诸位袍子，我等性命在今日之日绝。我是觉得，对于一个塑造一个人物来说，演一个复杂的人，演一个复杂的反派，这个是让我觉得很爽的，而不是说就演的坏你就演的坏就行了。这单纯的演坏，可能有一点观众看着也不过瘾，演员演着也不过瘾。
7: 说到你的塑造，我们还找来了两具台词。我们想让你用这个合成训的状态来给我们演绎一下这两段台词，好吧？这个第一句是：我这一辈子就学会了一件事儿，谁赢我跟谁。
1: 嗯
7: 嗯，
1: 方老师，您不是看了这个戏吗？
7: 哎呦，
1: 吓我一大跳！
7: 好像您想让这句台词是何成训在什么状态下说的？
3: 嗯，
7: 那我觉得应该是在那个。
1: 叛逃到七郎局手底下干活的那时候，
7: 哦，
1: 导演讲戏了，方导演讲戏了，您别，七郎，我这一辈子就学会了一件事儿，谁赢，我跟谁，
7: 哇，
2: 哦，可以。
7: 哎，我觉得这一句台词啊，真的就特别有张力。就
2: 我
7: 突然有点同情他，突然就忘了他是个反派。
2: 嗯，
7: 我们还有一句台词啊，是我也不想这样，是他们逼我的。小胖，你觉得这句搁在哪儿合适？
2: 哦，
7: 那就是那个抄那个水球赵劝他们家的时候。
2: 啊，我明白了，
7: 就是灭他满门的那时候，
2: 把那家里都给杀了，是吧？
7: 对对对。
1: 那
7: 方老师，咱搭一下，
1: 来，
7: 您就演我手下。
1: 哎呦，
7: 我太荣幸了，我太荣幸了。

0: 何大人，何大人，这样合适吗？过来说话。何大人，这样合适吗？我也不想这样，是他们逼我的。
1: 小芳，你自己给你的表演打多少分啊？
2: 哎，我打满分。
1: 我就是有点那种，哎呦，带点同情，又带点正义感的手下那种。
2: 啊，是啊，李老师觉得小芳你还哪可以给他提高提高吗？
3: 我挺好，挺好啊。
2: 我是身体好，我相声演员演戏啊，他往往呢人物内心呢体验的没有那么好。
1: 是，
2: 因为我们相声这个表演形式决定的，嗯，它就是跳进跳出，嗯，似真非真的。
1: 所以，但是你要刻画人物的时候呢，需要再去体验的多一些。嗯，哎，一看李老师就很给你面子啊，没有尖锐的提升你的缺点，还替你圆着说呢啊。
4: 谢谢李老师，
1: 谢谢小芳，谢谢小芳，
4: 谢谢
1: 李菁老师啊，说到这个点很重要，就是相声演员可能词儿是背的没问题，但是在情绪的把握上，可能真的要跟影视演员多学习啊。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进行一个小互动啊，这里既有背词儿的因素，就看看大家谁的记忆力更好，词儿能背的比较准确，也有情绪的因素啊，我们会有不同的情绪，让大家来抽取，用不同的情绪来演绎同一段台词，好吧？我们三组相声人，一组咱们派一位上来吧。
5: 哎，你们可以看一下啊，大家的台词就在这儿啊。咱们这个六个情绪在我手里，咱们每人抽一个情绪。别给大家看啊，一会儿大家要猜猜你们演的是什么情绪啊。来，许健，开始。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本事。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我不是天生的。
6: 我不是天生的，我是跪完了笑，我笑完了跪。你试试，到头来，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嘿，好，来，金杰哥，你们以为当小人就好当吗？啊？ 当小人，他也是学问。笑的时候你们会笑吗？哭的时候你们会哭吗？你们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你们可以试试。我走到今天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5: 我看老吴已经写上了啊，嗯，来，李菁老师，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啊？当小人也要有本事，该笑的时候你得笑，该跪的时候你得跪，这都是天生的吗？你们也可以试试啊。
0: 我是该笑的时候笑，该跪的时候我就跪。到头来，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哎呦，一看李老师就有这个电影的功底啊，真好。接下来，志鹏，你的情绪。
7: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要本事。 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这都是学问。我是跪完了笑，笑完了跪。到头来，我自己是什么人，我都不知道了。
1: 啊，小霍，你接得住吗？你
8: 肯定接不住，我尽力而为啊！
5: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

0: 当小人也要本事，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这都是学问。你以为我是天生的？我是笑完了跪，跪完了笑。你试试，到头来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1: 嗯，好，哎，也非常好啊。我们的底角要出场了啊，来，王志博。
2: 你以为我想当小人？当小人也是有本事的，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跪，你当我是天生的？我是笑完了跪，跪完了笑，到后来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1: 嗯，哎，也很好啊，也很好。好，那咱们来三二一亮题板。四平，
3: 委屈的辩解是李菁老师。
4: 对，
1: 嘿，哦，哎，
3: 因为是天花板的表演。
1: 嗯，
3: 自嘲的苦笑是大伯老师，
4: 是
3: 因为已经是天花板了
1: 啊。
3: 这个愤怒的哭诉是许建哥，因为已经是天花板了。
1: 嘿，
3: 接下来两个我不太确定，那么我坚持我一开始的选择，崩溃的自白是这个王老师，
5: 那么可以走。
1: 绝望的，
3: 对，我在这画了箭头了，他这个货就应该是崩溃的自白，
5: 是
3: 他们两个
5: 自白
3: 的，因为他们两个也都是天花板。
1: 嗯，
3: 下水道的就是金杰哥，
1: 对啊，嘿，
3: 此际的嘲讽，
1: 此际嘲讽啊。我觉得大家这个猜的还是可以的，其实基本上来讲，能够猜出个至少一半以上啊，确实有一些个情绪是不太好区分的，但是我觉得最应该值得表扬的就是我们台上的这六位啊，应该说大家表演的都是天花板级别，都非常好啊，再次感谢六位啊，谢谢。生活当中你喜欢这个相声吗？
6: 喜欢，
1: 喜欢，
6: 喜欢，但是越是喜欢相声，我越会觉得相声好难。
1: 嗯，
6: 因为它能逗我发笑那个点，我去仔细琢磨的时候，它其实就差那么零点几秒。
1: 嗯，
6: 单独看就是抽象的台词，但是怎么能让观众发笑，这就是功夫。像李菁老师，包括郭老师，你们演出的时候肯定还有很多现挂的时候。
1: 对，
6: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强的能力。
1: 嗯，
6: 就像我们演话剧，也偶尔现场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突然哭了，或者有一个观众的电话突然响了，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节奏打乱了？那在打乱节奏的前提下，我们还要把这个剧情延展下去，并且不能破坏原有的。比如说这儿该有个笑点，那我是不是把笑点往后延后一下？
1: 嗯，
6: 但是这个笑点还要有。
1: 对，
6: 这个就是我从相声演员身上学到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1: 志鹏真的是很爱学习啊。那这样吧，刚刚咱们聊了这么多，你对相声也感兴趣啊，这个一会儿我们期待着你的跨界，咱们先来听听相声好吧。
6: 好，
1: 我们先请上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8: 感谢啊，
1: 哎，
8: 感谢大伙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各位。
8: 您看刚刚王志鹏老师
1: 啊
8: 跟我们分享这个演员的台词跟情绪，
1: 受益匪浅。
8: 我觉得很多演员都应该跟王老师去学习。
1: 对了，
8: 真的现在很多演员台词都不过关，
1: 不扎实，
8: 记不下来呀，
1: 背不住啊。
8: 这说明什么呢？
1: 什么问题？
8: 说明这个学习能力就比较差，
1: 有待提高。
8: 小的时候不认真学习，
1: 是
8: 这方面呢
1: 啊，
8: 我就不一样
1: 啊。您做的不错，
8: 我学习能力还挺好的。
1: 是吗？
8: 小的时候只要是学过的一些知识点，我一般都是过目不忘。
1: 那么厉害？
8: 你像我们小时候都学古诗词
1: 啊，
8: 我到现在我都记得。
1: 哇，
8: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行吗？
1: 啊，背的还可以。
8: 还有呢？
1: 啊，
8: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行吗？
1: 非常好。
8: 还有呢？
1: 哦，
8: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哦，哎呀，实在是太优秀了。问您一个问题
8: 啊。你问。
1: 你上过二年级吗？说了这半天没离开一年级的课本
8: 啊，那说明我学的渣。

0: 扎实，光扎实管什么用呢？是不是提点难度你就不会了？
1: 不可能。
0: 你像一些个初高中的课文你还记得吗？
1: 记忆犹新。
0: 你说的啊。
1: 嗯，
0: 随便问你一个，继承天赐夜游学过吗？
1: 学过。
0: 背一遍。
1: 你说什么？
0: 背一遍。
1: 上一句，
0: 继承天赐夜游学过吗？
1: 没学过。
0: 什么舔脸说瞎话呢？
1: 废话
0: 啊！
1: 那时候老师没有要求我们背这个
0: 啊，这不要求背诵。
1: 对呀、
0: 好，那倒也可以理解。
1: 那
0: 这课文你熟悉吗？
1: 那我当然熟悉了，
0: 真熟悉。
1: 当然了，
0: 那我问问，《继承天赐夜游》谁写的？
1: 苏轼。
0: 还真对了，
1: 还真对了，
0: 蒙出来的。
1: 那能是蒙的吗？苏轼谁不知道
0: 啊？
1: 苏轼三杰嘛。
0: 对，
1: 苏轼、苏不是、苏是不是？
0: 一家的绕口令啊，
1: 都姓苏吗？
0: 苏轼、苏洵和苏辙，
1: 就他们爷儿仨。
0: 嗯，
1: 三个人都是这个宋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
0: 哎，对，
1: 而且这个苏轼跟苏辙，
0: 嗯，
1: 包括他们的爸爸苏洵
0: 啊，就仨人嘛，
1: 都曾经入朝为官，
0: 也走仕途。
1: 尤其是这个苏辙，
0: 苏辙
1: 曾经是这个大宋朝的宰相。
0: 平章事
1: 跟他弟弟而言呢，
0: 啊，
1: 这个哥哥苏轼呢，相对来说仕途稍微要坎坷一点，
0: 就不那么顺利了。
1: 你像这个继承天赐夜游，就是当年因为这个乌台诗案，
0: 嗯，
1: 苏轼被贬官之后才写的一篇文章。
0: 哦，贬到了黄州，
1: 是不是有点了解？
0: 说的还特别的了解啊，
1: 是不是？
0: 那我问问您吧，
1: 啊，
0: 这个继承天赐夜游表达的是苏轼什么样的情感？
1: 后来这个苏轼呢，贬官呢，又贬到了这个海南岛。
0: 我问您表达了什么情感？
1: 再之后，他又被这个朝廷呢，又召回去了，做了兵部尚书。
0: 我问您表达的是什么情感？哎呀，这
1: 后来他发明了东坡肉。
0: 我问你，他表达的是什么情感？
1: 你问他去行不行？问他去，给他多烧点纸。问他去，
0: 我问得着他吗？
1: 我又不是苏轼，我哪知道？
0: 你傻呀！你不是苏轼，不代表你不能通过这些文字，你感受他当时的状态呀，对吧？你作为读者，你可以感同身受，身临其境的体会一下。
1: 你别着急
0: 啊，
1: 你让我体会一下他当时的心理状态。
0: 对呀、啊，
1: 那不光有他一个人呢
0: 啊，
1: 大伙儿都学过《继承天赐夜游》
0: 嗯，
1: 里边还有主人公张怀民。
0: 对呀、啊，
1: 他俩都好朋友。
0: 是，
1: 我怎么一下子能揣摩出他们俩当时的情绪状态？
0: 怎么还有我呢？那么咱们现场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
1: 还原一下。
0: 我跟你演这个张怀民，
1: 你来张怀民、
0: 啊、您演这个苏轼，
1: 可以、
0: 啊、体会一下。
1: 那现在就是你在家里边睡觉
0: 啊？对呀、啊、
1: 我来找你来
0: 啊。您找我来，
1: 行行行行，
0: 好不好？
1: 我试着我揣摩一下。
0: 得嘞，
1: 好
0: 啊。
1: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突然想到怀民兄就住在附近，我不如去怀民兄的住处跟他叙叙旧吧。听说这里就是怀民兄的住处，花果山。我进去吧。
0: 你出去吧。什么毛病？我住猴住的地方啊，花果山呢、啊、
1: 我哪知道你住哪儿？
0: 我这题目里都写了我住承天寺。
1: 哦，承天寺。
0: 这还有错的、
1: 哦、住这儿啊、哦、
0: 不像话。
1: 好好好好，承天寺。哎，夜色已深，我若是贸然敲门，恐怕会影响到怀民兄休息。我跟怀民本就是知音，应该心有灵犀，我不如隔墙相望。望旺旺，
0: 行，犯的什么病啊？这是啊？谁大半夜跑人家门口学狗叫啊？
1: 我是觉得半夜跑人家门口敲门太冒昧了。
0: 学狗叫不冒昧吗？啊？你怎么想的？咱俩的关系不用矫情这个，直接敲门没关系。
1: 直接敲门、
0: 啊，敲门就行啊。苏轼兄，
1: 哎呀，怀民兄，
0: 苏轼兄，
1: 可算见到你了。
0: 哎呀，太想你了。
1: 行，我回去了。
0: 喂，这你过来。你大半夜就为打扰我一回啊？
1: 不是，我怕有点扰民了。
0: 你已经扰民了，行吗？啊，来都来了，聊几句呗。
1: 聊几句，还得找点话题。
0: 找点话题。
1: 哎呀，怀民兄
0: 啊，苏师兄，
1: 天气寒冷、
0: 嗯，
1: 你能不能拿床被子帮我盖上？
0: 应该的。
1: 对了，怀民兄，
0: 你说，
1: 夜色昏暗，你能不能端个蜡烛帮我点上？
0: 言之有理。
1: 哎呀，怀民兄，
0: 你说
1: 饥肠辘辘，你能不能拿点花生、红枣、桂圆啥的给我上一点？
0: 你跑这结婚来了你。

0: 咱俩入洞房了你？不坐月子还花生红枣桂圆，你要挺全呢、啊、你啊！
1: 我这不寻思找点话题聊？
0: 你找点这有营养的话题行吗？还是我来找吧。
1: 你来啊，好。
0: 苏氏兄啊，你营业来访，我知道你一定与我一样心中郁结。这样，我早已为你烫好了一壶热酒，你我二人小酌两杯，互诉衷肠，如何？
1: 好主意，
0: 好主意，
1: 来
0: 来，
1: 干！
0: 苏氏兄啊，自你我二人被贬到这黄州以来，我
1: 满上。
0: 我是夜不能寐呀，我常常
1: 干。
0: 我常常在想，我要
1: 满上。
0: 我要何时
1: 干
0: 才能重返京城？
1: 满上，
0: 你有病啊你！你让人说话不让人说话的，你这整话都听不完呢啊！
1: 我的意思是说
0: 啊，
1: 我们不能借酒消愁、嗯，你忘了吗，怀民兄？
0: 怎么着？
1: 我们可都是大才子。
0: 哦，我觉得你像酒蒙子，什么毛病呢？
1: 你说谁酒蒙？
0: 不够丢人的，
1: 喝的有点多了，
0: 像话吗你？
1: 我意思是说
0: 啊，
1: 我们都是大诗人，
0: 嗯，
1: 我们应该豁达一点。
0: 豁达一点，
1: 开朗一点。
0: 苏东坡啊，苏东坡，豁达二字谈何容易啊！自我被贬到这黄州以来，我夜不能寐。我相信你一定与我一样，每晚都是辗转反侧吧。
1: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0: 啊，哎。自我被贬到此处，我是茶不思饭不想，我想你一定与我处境相同。
1: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0: 苏师兄啊，我常常在想，就算有一天你我二人还能重返京城，只可惜到时候我们年事已高，胸中的抱负恐怕再也不能实现了。
1: 无所谓，反正我的宰相弟弟
0: 会失去他的哥哥。干嘛呢？啊！我这给你倒点苦水，你一点情绪价值不给，就在这显摆啊！臭显摆！
1: 张怀民，
0: 啊，
1: 你居然认为我是在显摆？
0: 不是吗？
1: 我呀，我是在显摆吗？
0: 不是，我是觉得，
1: 我就知道，在你们眼里。只能看到我那个优秀的弟弟。
0: 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们永远都不知道。
0: 对不起，
1: 我的父亲也很优秀。
0: 你他妈就是显摆吗你？
1: 我们仨人并称为唐宋三大家，
0: 另外五人被你们开除了是吗？
1: 五人就是没有豆沙的好吃。
0: 你有病啊你啊！就你的精神状态，建议给你贬到越南去。什么毛病呢？不是我，咱别在这儿做这种没营养的事儿。你来都来了，哎，这良辰美景，你写点你的作品呢？
1: 哦，
0: 对呀、
1: 啊，是啊，
0: 对呀、
1: 啊。今日如此良辰美景、
0: 啊，
1: 我应该写一篇文章。
0: 没错，
1: 这里是哪里？
0: 承天寺。
1: 承天寺。
0: 嗯，
1: 等一下
0: 啊，
1: 我突然诗兴大发。
0: 好，
1: 即承天寺夜游。
0: 嗯，
1: 游得好。
0: 我听他的干什么？
1: 哎呀，写的真棒啊！这篇文章
0: 你写的这什么东西？怎么那么水呢？啊，
1: 不是
0: 这仨字管什么用？你看看我，看看我，你还想不到那种情感吗？
1: 啊，看看你，
0: 看看我，
1: 欲把西湖比仙。
0: 你有病啊你！什么毛病呢你？你看过没有啊你？
1: 我是觉得写诗没有用，我们还不如振作起来呢。
0: 振作起来，谈何容易呀、啊！自我被贬到黄州以来，我每天想的都是如何才能重返朝廷，一展我胸中抱负。苏东坡，你呢？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我想我的宰相弟弟会捞我回去的。
2: 来，请坐。哎，小芳，我觉得你最近啊，在这个文学相声上啊，这个应该说一直在深耕啊。
3: 我这个想法就有点那种比较怪，想起点什么，我觉得哎，这故事有意思，我就写几笔，再往里填点东西，就这样。
2: 哎，这个志鹏平时这个除了演戏，生活当中爱看什么哪方面的书呢？
4: 我爱看电影，
2: 爱看电影，
4: 爱看相声，跟朋友看。

0: 玩笑，
1: 我会模仿那个捧哏，他在那说话，哦，是，哎，您瞅瞅，
2: 这样的演员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反倒不这样。你像我们这个，为什么刚王志博一上台大家就笑呢？就看台上他是相声演员，台下他可以几乎你不知道他存在啊。今天一会儿还跟我们说两句吗？
3: 今儿说的多
2: 啊，今儿说的多，
3: 哎，逗哏吧，今儿个，
2: 哦，今天他逗哏了，
3: 哎，对了，
2: 那倒是挺难得的。哎，那接下来咱们就听听大博来逗哏，好吧？有请王志博、吴南言，有请两位。
4: 谢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
3: 是
4: 啊，这个又一次啊，来到这个群英会，心里边非常的高兴
3: 啊，咱们很激动啊。
4: 啊，有熟悉我们的老朋友，
3: 哎，
4: 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新朋友。
3: 哎，那是啊，
4: 上台啊，先得介绍一下。
3: 咱们都认识认识
4: 啊。首先说我这搭档，
3: 哦，
4: 嘿，我这搭档好。朋友们，这是我们团里边啊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3: 哎呦，您过奖了，还夸我呢啊。
4: 当然了。我跟人家没法比
3: 哦，
4: 您看我了吗？我就是我们团里边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队长，就是小队长。
3: 行了，哎哎，
4: 这
3: 别说了，还小队长
4: 啊？
3: 我告诉你，你这头有点凡尔赛，我跟你说啊。
4: 哎，我可没有炫耀的意思啊。
3: 这还不炫耀呢？
4: 哎呦，你知道当队长多辛苦吗？
3: 你拉倒吧，你快。
4: 怎么了？
3: 当队长辛苦，你都干过什么呀你？
4: 哎，那团里边大事小事不都得我去操办吗？
3: 你操办？
4: 别的咱不说，每年的团建那不都得我去组织吗？
3: 行了行了，
4: 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心？
3: 行了行了，别提了，别提您这个破团建了啊，甭说了
4: 啊。怎么了？
3: 什么玩意儿啊？团建，不提还好，一提我告诉你我就来气。
4: 那为什么？
3: 为什么？哎，那前年这团建怎么办？你告告我。
4: 前年办的不挺好吗？前年，哎，我组织咱们团里边全体演员去观看文艺演出，啊，
3: 看人说相声去了。朋友们，我们相声演员看人家说相声去了，好嘛，这都是同行啊。到那儿人以为我们到那儿裸活去了，知道吗？用我们这行话叫裸活呀。
4: 行，
3: 以为偷人包去了。
4: 那不是前年吗？啊，去年办的不挺好吗？
3: 哎，去年
4: 我邀请了咱们同行同业几十号人呢，来咱们团里边大联欢。
3: 对，
4: 嗯，
3: 给说相声的说相声，朋友们，给说相声的说相声。哎呦，底下一个乐都没有啊！
4: 哎，行了，前两年我那是没经验，我告诉你，今年我想好了，今年咱不演出了，咱就吃喝玩乐。
3: 行了，
4: 团建
3: 甭团建了，我告诉你，现在这年轻人没有喜欢团建的，知道吗？
4: 你看
3: 谁没事老团建？
4: 你这个思想就不对。我告诉你啊，甭管是在咱们团还是在其他的公司里边，这个团建活动啊是非常重要。哎，你想啊，这是你跟领导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啊。
3: 是吗？
4: 只要你好好的表现，那升职加薪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
3: 跟这有关系吗？我说
4: 有关系吗？这今年咱们团建的第一项活动
3: 啊，
4: 咱就是聚餐啊。
3: 聚餐？哎呦，
4: 吃饭。
3: 吃饭谁不会呀？吃个饭太简单了。
4: 怎么你会吃饭吗？
3: 我的天哪，吃饭怎么不会？告诉你啊，一到桌上二话不说逮着媳妇的菜，我这告诉你，往里吃啊。
4: 怎么了？你上那炫饭呢？你上那儿？
3: 那不是吗？不就是吃饭吗？你不说
4: 能那样吗？啊？
3: 哦，
4: 吃饭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你跟领导聊天啊。
3: 跟领导聊天
4: 啊？那会跟领导聊天吗？
3: 会呀、啊，聊天的这太简单了。
4: 你要说会的话，那这样现场咱们演绎一下，我看看你这情商高还是低
3: 啊？行啊，
4: 行吧、
3: 啊，来吧。
4: 这样我就来扮演这个领导
3: 啊，可以
4: 啊，开始啊。
3: 来，行。
4: 哎呀，小吴啊，
3: 哎，领导，
4: 点菜吧。
3: 哎，好嘞。这个领导，您想吃什么呀？
4: 都有什么呀？
3: 就是咱们这儿有那个烧烤跟火锅。
4: 哎呦，这么冷的天儿，咱们来火锅吧。
3: 火锅啊，这火锅的汤底还不太一样。
4: 有什么汤底？
3: 有那个菌汤的，还有那个麻辣的。
4: 你是不知道我不爱吃菌汤的吗？啊，来个麻辣的。
3: 哦，来个麻辣的
4: 啊。
3: 哎，我想吃番茄的。
4: 哎，行，给他单独上个番茄的。
3: 谢谢领导。
4: 哎呀，小吴啊，
3: 啊，
4: 我问你啊，
3: 啊，
4: 怎么你一来我们团？我这发财树就死了呢。
3: 您猜下一个死的是谁？
4: 下一个是你。
3: 说话，
4: 你会说话吗？
3: 我怎么不说？人家

0: 常交流吗？这不是
1: 有这么跟领导说话的吗？
2: 你不感觉我这个人非常的风趣幽默吗？
1: 我呸！
0: 哎，这咋怎么回事啊？
1: 我告诉你，你要敢这么跟领导说话，啊、甭说演出了啊，你连工作都得没喽。
0: 至于的吗？我说
1: 你这情商怎么那么低呢？你啊，
0: 我情商低？
1: 要不说你当不了队长呢？
0: 你情商高，
2: 这是
1: 我情哎，不信咱试试
0: 啊，试试就试试。
1: 来来、
0: 啊、来来来，咱俩调个个，来来来
1: 来，你是领导，你看我怎么回
0: 事、啊？来来，我看看。哎小王啊，
1: 嘿，领导，
0: 怎么你一进咱们团，
1: 嗯，
0: 我这发财树就死了呢？
1: 哎呦，领导啊，这说明什么呀？
0: 啊，
1: 这说明真正需要您栽培的人来了。
0: 啊，
1: 再说了，发财树，发财树，树是死了，您不就光剩发财了吗？
0: 哎呀，王志博，你是真狗啊你呀、啊，太狗了这个人，你看看啊，多狗啊！
1: 怎么你上这骂街来了是吗？
0: 废话，
1: 你说怎么样？
0: 不怎么样，还怎么样？我跟你说啊，团建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放松的事情啊，说说话聊聊天不完了吗？好嘛，这弄成这样，让你说把话说成这样，这跟领导说话多有压力，这个
1: 怎么你想放松啊？
0: 我多想放松啊！
1: 没关系，咱第二个项目啊。第二个项目，咱们去 KTV。
0: KTV
1: 啊
0: ，KTV 好。
1: 哎，我问你啊，去了 KTV 第一件事你要干嘛？
0: 吃果盘啊！哎呦，我跟你讲，我就吃果盘，我玩的病都是吃啊！我告诉你，我这人到了这 KTV 不把这果盘给它吃干净了，不吃的我拉肚子，我誓不罢休。
1: 什么？你怎么到哪儿都炫呢你？
0: 不就吃果盘吗？
1: 怎么了？家里没有水果是吗？啊，到那儿还炫呢？
0: 得吃啊。
1: 吃什么吃啊？到了那儿你不得喝酒聊天吗？
0: 哎呦，这话你说的，我跟你说啊，我这人不爱喝酒。
1: 哎呀，那是你没遇上好玩的酒桌游戏。
0: 酒桌游戏？
1: 哎，我跟你说一个，数字炸弹会玩吗？
0: 不会玩。
1: 不会玩，我教你。就是说啊，从一到十，你想个数，然后呢，让对方来猜，猜错了，哎，就不用喝酒了；猜对了，就得喝。
0: 嘿，
1: 懂什么意思吗？
0: 我还真没听明白。
1: 没听明白没关系，这样、现场咱们表演一回
0: 啊。行行
1: 啊，咱们玩一玩
0: 啊。你说怎么弄吧？哎，不，玩不了
1: 啊。怎么？
0: 我刚想起来，这怎么玩啊？咱这没有酒啊，这甭玩了。
1: 说你这人的相声段子酒令没听说过吗？
0: 听过
1: 啊。对呀、拿这扇子当酒啊，拿这扇子一敲脑袋，哎，这就是喝酒了
0: 啊，这就算喝酒了，
1: 行吗？
0: 啊，行，那开始了，
1: 咱就表演一回啊，
0: 回来了
1: 啊，这样，你呢，从一到十，你想个数，我来猜。
0: 哦，我想个数，你猜。
1: 你想个数
0: 啊，行。想好了。
1: 想好，我猜啊。六。
0: 不对。没猜对，来喝酒吧。
1: 哎，不，等会儿，猜错了就不用喝了。
0: 猜错了不用喝了，
1: 猜对了喝。
0: 啊，
1: 会玩了吗？
0: 哦，是这么回事。
1: 对呀，
0: 我明白了，这回我
1: 明白了。
0: 来来来，
1: 这样，那个我来想个数
0: 啊
1: 啊，你来猜
0: 啊。行
1: 啊，来啊，想好了，
0: 想好了啊，
1: 你猜，
0: 我猜啊，七。
1: 对了。哎呦，太厉害了！
0: 我猜对了，
1: 来喝酒。
0: 对，猜对了。
1: 来来，再猜一个
0: 啊，再猜一个，
1: 再猜一个。
0: 三，
1: 又对了，
0: 又对了。
1: 哎呦，喝酒。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啊。4.7，
1: 对了。
0: 好，别喝了，你就为打我，知道吗？什么玩意儿这是？好，我猜对一个说一个，猜对。
1: 哎，我这是为了打你吗？我这是为了让你表现呢，
0: 就表现这个。
1: 对呀，你看咱俩这么一玩，领导看着那多高兴啊！
0: 这高兴啥呀？这游戏不怎么样，我跟你说。
1: 说你这一点融入不进来，
0: 不喜欢啊！
1: 你要不喜欢这个，我告诉你啊，第三个项目好。
0: 还有第三个项目？
1: 第三个项目就是发放员工福利啊！
0: 哎呦，还发放员工福利？朋友们，你都不知道，就我们公司这单位，我跟你说，发不出什么福利来。
1: 哎呦喂！我告诉你啊，甭管发什么，你都得表现得非常的高兴。
0: 我还表现高兴？
1: 这样领导看。这才高兴呢，
0: 是吗？
1: 哎，再说了，这奖品一听，哎，你这就有种那个科技的感觉呀。
0: 不，这都什么奖品啊？
1: 头一个啊，这个等离子液体制热装置，
0: 这什么玩意儿啊？
1: 俗称就是热水壶。
0: 热水壶弄那么神秘，我的天！
1: 还有呢，圆柱形恒温胶囊，
0: 这是什么？
1: 就是保温杯。
0: 嗨，
1: 还有高频震动清洁器，
0: 这个。
1: 电动牙刷，
0: 好嘛，朋友们，就这仨玩意儿加一块能值400块钱吗？不是，
1: 哎，这都是低端的奖品啊。
0: 哦，
1: 咱不还有高端的奖品呢？
0: 还有什么高？

0: 高端奖品啊，
1: 三等奖
0: 什么呀？
1: 就是免费法律援助一次，
0: 这让我吃官司这是。
1: 二等奖啊，
0: 啊，
1: 二等奖好
0: 什么呀？
1: 二等奖就是核磁共振80块钱代金券，
0: 哎，我也用不上啊。
1: 哦，这些你都不喜欢？
0: 对呀、
1: 啊。哎，我要说出一等奖来，你准喜欢。
0: 这一等奖是什么呀？
1: 领导那盆死了的发财树，
0: 我给你种树了，你信不信？
1: 哎，我说无难言的无难言，
0: 这是
1: 你是一点不满足啊？
0: 我满足不了啊。
1: 我告诉你，咱们这是一个团队啊，你得有团队的精神呢、啊。
0: 哦，
1: 你在团里边只要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0: 哦、
1: 把领导哄得是高高兴兴的，我告诉你再有20年、
0: 我就升职了，
1: 你就退休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啊。来请坐。哎，今天这话是不少啊，这个王主播今天都跟人说痛快了吗？
1: 还行、
3: 啊、还行，你看一下来又没话了啊，就俩字儿啊。
4: 这个志鹏平时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这个今天收工了、
1: 嗯、
4: 然后没什么事儿，你们这些演员之间会一般会怎么来这个让大家热络起来呢？
5: 我觉得体育活动对于演员之间促进感情是、
4: 嗯、
5: 尤其是男孩啊、
4: 嗯、
5: 因为它涉及到配合，尤其是篮球就人多的这种，那、嗯、很快的就会让演员之间熟络起来。
4: 哦、嗯、这个李菁老师去拍戏的时候，在跟这些演员们交流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咱们相声演员跟他们影视演员在性格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6: 你看要是都是相声演员，他就是另外一种聊天方式、
4: 嗯、
6: 啊，那要跟影视演员在一起呢，你就不能采用那种方式，
4: 就是咱的很多包袱就不能用，还接受不了。
6: 对对对
4: 啊，其实相声演员更多的是一个生活的观察、
3: 可能四平是相对属于比较内向，但是是内秀啊、这个很擅长创作、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7: 带来一个讲交通法规的节目。
3: 讲交通法规的节目，哎，这还有一定的宣传的作用啊。
7: 是是，
3: 那接下来就请上四平许健，有请两位。

0: 哎，啊，站在这个群英会的舞台上，我非常严肃地问你个问题
1: 啊。什么问题呀？
0: 你闯过红灯吗？
1: 没有。嗯，我开车一向遵守交通规则。
0: 好，哎，你能有这个觉悟啊，用一句俏皮话来形容啊。
1: 啊，哪句？
0: 哎，你真是100个人里啊挑选一个人
1: 啊。这怎么讲啊？
0: 哎，你算百里挑一。
1: 就你这俏皮话，嗯，不但不俏皮，而且没意义，全是废话呀。
0: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哦，是啊。
0: 说相声的能有你这个觉悟啊？用一句俏皮话来形容啊？啊，哎，你真是非常难能啊，你还非常可贵
1: 啊。这又怎么说呀？
0: 哎，难能可贵啊。
1: 不是，这都什么俏皮话？哦，你那意思是说嘛？啊，我们这帮说相声的都不遵守交通规则。
0: 反正都不遵守，怎么敢说啊？今天来的这些位，这都是反面教材。
1: 是吗？
0: 尤其那邱英俊。
1: 邱英俊怎么了？
0: 哎，你别给他撒到马路上。
1: 那又给他撒马路上？
0: 哎，用一句俏皮话形容啊，啊，他是横着行啊，他还霸着道。
1: 不是，你要没有俏皮话这个节目，你就离他远点行吧？
0: 我主要是看不惯他不遵守交通规则那样。
1: 不是，邱英俊什么样啊？
0: 什么样啊？邱英俊啊，他敢骑着电动车上马路，你说这多可气？
1: 你多可气啊？人家骑个电动车碍你什么事儿了呢？
0: 不是啊，他电动车特殊啊。
1: 怎么特殊啊？
0: 俩轱辘。
1: 废话，仨轱辘那叫电三轮，知道吗？
0: 俩轱辘你还开这么快？
1: 他开多快啊？
0: 120迈。
1: 120迈，电动车能上120啊？
0: 反正我看着他够快的。
1: 是吗？
0: 顺那俩轱辘直冒火星子。哎呀，看着跟风火轮似的。
1: 好嘛，邱文俊改了哪吒了。
0: 超速行驶是不是有问题？
1: 有问题啊。超速行驶危险、啊、
0: 你看，嗯，而且他不光骑这么快啊，他还不戴头盔。
1: 哎呦，他还不戴头盔。
0: 嗯，
1: 那没事吧？
0: 哦，你也不知道不戴头盔这危险？
1: 那有什么危险？
0: 给你宣传宣传
1: 啊，我听听。
0: 好比说吧，啊，你骑电动车120迈出去了。
1: 我骑不到，我那电动车上80，轱辘没了。
0: 是，就说你骑不了120迈啊。那你保不齐你碰见一个骑120迈的。
1: 那我就是碰见邱英俊了呗。
0: 他骑120迈冲你就怼过来了啊，一下给你撞飞了。
1: 哎呀，
0: 2000多米的高空啊，你转3000多个转。
1: 哎呀，
0: 脑袋朝下正好摔着马路牙子。
1: 哎呦我天哪，
0: 来个万朵桃花开
1: 了。哎，
0: 你这脑浆、
1: 哎、行，你跑这解恨来了是吗？
0: 所以说、哎、戴头盔是为了保护你和你的脑浆子。
1: 就你这个比喻，我听完之后

0: 我的脑浆子都沸腾了，知道吗？
1: 这还不算最可气的啊！他一边骑电动车一边看手机。
0: 哎呦，那可危险呐！
1: 哎，你看傻子都知道，他不知道。
0: 谁呀？
1: 就看他一手扶着把啊，一手拿着手机，他一边骑一边看，一边看一边发，一边发一边乐，一边乐着哈喇子一边流。哎
0: 呀，那准是跟姑娘聊天了。哎，
1: 你说碰到这种情况，作为一名交通安全的义务宣传员，我能不管吗？
0: 哦，你还是交通宣传员啊。
1: 我自己缝了个红箍啊，带上我就上岗了。嗨，
0: 不是你这心是好，但是你这行为可违规。
1: 我一伸手，我给邱英俊拦下了。
0: 他开120，你拦他？
1: 我提前俩路口冲他招手。
0: 嚯，你眼神不错呀，你。
1: 我是英俊的，
0: 还英俊？
1: 你在天津卫大小也算个名人了。
0: 对
1: 呀，你就是赶不上王一博，你也能赶上田立和呀。
0: 你说这俩人都不在一个 APP 里边。
1: 你说你这么不遵守交通规则，其他人怎么看你？
0: 对，
1: 你要发生点交通事故，群英会这栏目可怎么办？
0: 那邱英俊怎么说呀？
1: 这优思明离老远我看着就像你。
0: 嚯，俩人眼神都不错，可是。
1: 没事儿，交通事故这咱懂啊，这是个概率学，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0: 好嘛，这侥幸心理这是。
1: 我一看这情况，不能轻易放他走。
0: 对，
1: 我扣着他，我给他宣传了2个小时交通法，说的我这嘴唇都磨起血泡来了。
0: 那结果呢？
1: 给他说晕过去6回。
0: 哦，是啊。
1: 醒了之后哭着跟我忏悔。
0: 啊，怎么忏悔？
1: 说回去就把女朋友卸了。
0: 对
1: 啊，不是，卸载了。
0: 哦，不是啊，
1: 不是那个聊天软件卸载了。
0: 你吓我一跳。哎
1: 呀，这一下午呀，我在这光跟这个不遵守交通规则人生气了。
0: 哎，你还真有一份哎公益的心。
1: 哦，那倒不是。嗯，我主要有批评别人这瘾。你琢磨，要不是这红箍，那邱英俊能站这儿让我训2小时吗？
0: 哦，合着你跑这过瘾来了。哎，
1: 我一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哎，别耽误我正事儿，赶紧走吧。
0: 啊，对，你在这儿啊不知道又碰见谁了。
1: 我来到我车跟前，拉车门坐进去，
0: 是
1: 打火启动给油走人。
0: 等会儿，你少了一步。
1: 哪一步？
0: 你没系安全带。
1: 没事儿，没事儿，
0: 没事儿。那不系安全带它危险？
1: 不危险，我路近。
0: 哦，你去哪儿啊？
1: 塘沽。哦，
0: 还不远呢。
1: 我这不赶时间吗？那边等我吃饭呢。
0: 不是你合着你光说人邱英俊，你自己违反交通规则。
1: 我什么没犯？邱英俊犯的我可一样没犯。
0: 那你为什么不系安全带啊？
1: 邱英俊骑电动车，他系安全带了吗？
0: 没有啊。
1: 这不接了吗？
0: 废话，那电动车有安全带。
1: 对呀，邱英俊骑电动车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他都不系安全带。我在这里头坐着，有这罩子罩着，不系不系。
0: 哦，合着你说人一套，自己做一套，
1: 给油走人。
0: 啊，就走了。
1: 车速控制在70迈。哎。
0: 你怎么不跟邱英俊一样来个120
1: 的？咱不能跟他似的啊，这咱懂啊。啊，室内高架最高限速是80。
0: 哎呦，你还真明白啊。
1: 再说了，不是还有首童谣约束了咱吗？
0: 啊，哪首童谣啊？
1: 速度是70迈，心情是特别的嗨。哎，
0: 开车就别唱歌了。哎
1: 呀，就看我这车跟小箭头似的，嗖嗖的。
0: 不是70迈能跑那么快吗？
1: 我是70公迈。
0: 公迈，哎，
1: 1公斤和
0: 2斤呢？
1: 1公里，
0: 2里，
1: 70公迈啊，
0: 140。
1: 哎，我是不是开的有点快了？
0: 你飞的有点低，你严重超速。我这
1: 不赶时间吗？那今儿我请客，你去晚了，人以为我诚心慎着似的。
0: 你这人，
1: 饶是这样，那边还打电话催呢。
0: 你接了吗？
1: 接了，
0: 开车接电话。
1: 那怎么了？
0: 那危险。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 哎，这你不懂了啊！交通事故这是个概率学，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0: 哦，合着光说人邱英俊到你这儿满遍。
1: 我说喂，
0: 你看接了还？
1: 你别催了，我路上呢。哎，
0: 是是，
1: 你们先喝着。
0: 行，快
1: 等我
0: 挂电话。
1: 得了，挂了挂了。
0: 对，挂挂。
1: 哎，
0: 又接回来了。
1: 哎，你看你这人，你说的好好的，你怎么还唱上了？啊？那你唱那玩意儿对吗？没腔没韵没板没眼的。哎，我给你学个高富山，你听听。
0: 高富山？
1: 我是童真堂。
0: 你还撒把了？
1: 先生，
0: 不一会儿撞上了。
1: 哎呀，真让你说着了啊！我这正唱着呢，就看前头一辆车一个急刹，仗着我手疾眼快，我是紧打方向盘，猛踩刹车。我这车呀，朝着旁边高架护栏就怼过去了。
0: 你看撞上了吧？
1: 哎，不是咱吹牛啊，饶是这样，我手里这手机都没飞出去，
0: 还挺好。
1: 我飞出去，
0: 对，让你不系安全带。哎呀，
1: 正好撞前的挡风玻璃。
0: 是啊，
1: 当时脑袋起这么大个包。

0: 你人没事吧？
1: 人没事啊，还能说话。
0: 那怎么说？
1: 哎呀，疼死我了！哎，
0: 该。
1: 我挣扎下车一看呢，车没事还能动，
0: 赶紧打110。
1: 这点事儿别麻烦交警叔叔了啊！再说了，那边还等着我唱同仁堂呢。
0: 不是，你怎么那么恨场吗？就
1: 小箭头直奔饭馆而去。
0: 好，
1: 到了地方推门就进。
0: 啊，是啊，
1: 一桌人看我都愣了。哟，寿星来了！
0: 哦，合着你今天过生日？
1: 谁过生日？
0: 怎么喊你叫寿星啊？
1: 我脑袋不撞一包吗？
0: 好嘛，
1: 看着跟老寿星似的。
0: 哎呦，
1: 我说哥几个对不住啊！刚才哥们发生一个小小的交通事故。
0: 哦，是。
1: 不过没关系啊，有道是脑袋掉了碗大个。把疖子掉了不大点能，20年后我还是一条好汉。
0: 哎呀，他跑这砍头来了，这是
1: 端起酒杯来，我连干了三个。
0: 哎呀，
1: 他们给我又鼓掌又叫好，那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0: 哎呀，这帮起哄架秧子的，
1: 我们在这儿连吃带喝，连说带闹，溜溜折腾到半夜，散席回家。
0: 哎，赶紧叫代驾。
1: 叫什么代驾？我喝的不多。
0: 你酒后驾车呀，你啊！
1: 我家离这近，一脚油门就到了。
0: 不行啊，酒后驾车危险，那要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你得负刑事责任。就算没出事儿，遇见查酒驾的，逮着你拘留你15天，知道吗？
1: 这你不懂了。
0: 我怎么又不懂了？
1: 警察查酒驾那是个概率学。
0: 又概率学？
1: 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0: 不，你纯侥幸心理。
1: 哎，上车打火，车速降下来，系好安全带。
0: 哎，你怎么不70公迈了？
1: 哎，毕竟咱喝酒了，安全为主。
0: 你要脸吗你？
1: 开车走。
0: 啊，
1: 刚开了俩路口，
0: 哦，
1: 一拐弯就看前头有几个人呢，拿着小棍往人嘴里伸。
0: 得，
1: 这是干嘛的？
0: 遇见查酒驾的了你。
1: 哎呦，真有查酒驾的？
0: 我不是吗？
1: 我想掉头回去，坏了，后头堵上了。
0: 你看跑都跑不了了，
1: 硬着头皮往前开。
0: 还往前开呢？
1: 没事儿
0: 啊，
1: 警察查酒驾那是概率学，他是抽查。
0: 抽查啊？
1: 怎么那么寸让我赶上？
0: 哦，是你试试吧你。
1: 缓缓地开到警察跟前儿，
0: 啊，
1: 警察冲我小手一招，靠边停车。
0: 哎，这都概率学，真那么寸，赶上你了。
1: 我刚把这个窗户摁下来，警察把那测谎仪就递进来了。
0: 那叫测谎仪，酒精测试仪。
1: 我酒精检测仪就伸过来了。
0: 哎，是。
1: 警察说吹，
0: 哎，
1: 我说好，吹
0: 吹。
1: 我爸爸是房产大亨，
0: 对，
1: 我妈是金融巨鳄，我们家在沙特阿拉伯6万公顷油田，他们秧子比骆驼个儿大。
0: 不是你这吹什么呢？这是
1: 吹牛啊？
0: 吹牛干嘛？让你吹这个检测仪。
1: 哦，吹检测仪。
0: 对了，
1: 您这检测仪真正好，一头大来一头小，警察的执法效率高，酒驾的人可跑不了。
0: 你这干嘛呢？这是
1: 不吹这检测仪吗？
0: 让你吹气儿，懂吗？
1: 哦，吹气呀。
0: 哎，
1: 但您没说清楚。
0: 对。好，他跑这吸氧来了，这
1: 是。警察一看也乐了，
0: 是。
1: 哎，同志，您别演了，哎，看您满身酒气，我们就看出来了。
0: 你看，
1: 你要涉嫌酒驾，下车跟我们走一趟。
0: 完了，这是要拘留你。
1: 哎呀，这个倒霉呀！
0: 是，
1: 这应了那句老话，
0: 哪句啊？
1: 你常在河边走啊，你没有碰不见跳水大。
0: 这什么老话？这是。
1: 事到如今，我就后悔呀。
0: 你后悔什么呀？
1: 你说我给人家宣传交通法的时候，我叭叭的，怎么轮到我自己这儿都变了呢？
0: 你看，
1: 我早叫个代驾，不就没？这么多事儿了，
0: 现在后悔了，晚了，知道吗？
1: 警察领着我往警车那儿走，
0: 你看
1: 一边走呢，他一边劝我。
0: 他怎么劝？
1: 你呀，别垂头丧气，出来之后好好的遵守交规，是文明出行。
0: 对，
1: 不过你今天可不孤单
0: 啊，
1: 车里还有一位跟你作伴呢。
0: 他什么问题啊？
1: 超速行驶。
0: 超多少？
1: 电动车120迈。
0: 求英俊嘛。
2: 这个四平啊，
1: 哎，
2: 这稿费得分我一半啊。
1: 是
2: 啊，你这离了我这段子就没有了，是吧？
1: 那罚款你也得先交了。
2: 这个总之啊，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很重要啊。这个志鹏，你看咱三段相声都听过了，接下来该你跨界说相声了。现在内心是紧张的还是比较兴奋的？
3: 紧张的，我就生怕我忘词儿去，就是。哎，我没有被这么多的专业的相声演员围观啊，这相当于是在大考一样
2: 啊。哎，但是我觉得应该刚刚你表现人物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物非常鲜活，我们对你这个相声也真的是很期待啊。那接下来咱们就话不多说，咱们就来听这一段，好吧？有请志鹏还有方家伟，有请两位。
4: 上抖音搜索中天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哎呀，这一上台啊，大家就对我报以这样热烈的掌声，我真的是太气人了，我真的是太荣幸了啊！能面对这么多专业的相声老师表演相声，我觉得我
5: 无法无天。

0: 觉得我非常紧张，所以希望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各位演员老师们能对我
1: 恨之入骨。
0: 走走走，干嘛呀你啊？
2: 干嘛呀？
0: 我好不容易上台讲个相声，能搅和干嘛呀？哎呀，
2: 你看误会了，我没想搅和您啊，老师，我是太带入您那部戏了。
0: 那倒是，
2: 就您在那部戏里边演那个角色真的是太坏了。
0: 哎，是坏。
2: 你演的什么来着？
0: 啊，你和不知道啊，纯骂。
2: 哎呀，有点懵住了，老师，有点懵住了。就是您在那个《太平鸟》里边演的那个
0: 羽绒服。
2: 对，
0: 对什么对呀？什么羽太平鸟？那叫太平年。
2: 对，就今年热播那个。哎，就您在里边演的那个特别坏的那个角色。嗯，叫什么来着？叫。吃人魔王张彦泽，不对，你比他坏，哎，你比他坏，哎，你坏多了，你让我想想，你演那个叫程昭月，也不对，你比他蠢，我想想叫什么来着，叫
0: 哎，要不我告诉你吧，我演那个
2: 不行啊，不行，你让我想想，我能想起来，哎，叫演的叫什么，叫，
0: 哦，想起来了，
2: 告诉我吧，
0: 白费功夫，我告诉你啊，
2: 谁呀，
0: 我演那个角色叫何成训。
2: 反正就是坏，
0: 你就是没想起来，
2: 能没想起来吗？就何成训，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没看那个戏啊？就那何成训那个角色，真的反复横跳，哎，阴险狡诈呀，谁看了谁不生气？
0: 是我自己看了啊，我都生气，
2: 是吧？
0: 但我还是希望啊，您能从戏里出来，哎，只骂角色，不骂演员，
2: 这个您放心啊，我们都是很理智的，嗯啊，角色是角色，演员是演员，朋友们，这不能混为一谈的，哎，你说是吧，何成训老师？
0: 你这已经混为一谈了，
2: 有什么问题吗？这么称呼你，
0: 何成训只是我演的一个角色，哎，我还是希望您能把这个注意力啊集中到演员本人身上。哦，您换个称呼试试，
2: 换个称呼，哎，行，哎，你好，这位败类，
0: 妈，真脏啊。
2: 不是，那你让我换个称呼啊，就您那个角色给我留下的印象真的很深，
0: 那我就当您是对我演技的认可了。
2: 那绝对是认可，不用我认可，粉丝们都认可。嗯，但是我建议您下一部戏您最好演一个正面角色，你省得让我们观众总带入何成训。嗯，你不得做到你们那个啊，就你们那个圈子里就是形容演技好那个词儿叫什么，叫巨
0: 抛脸，
2: 巨不要脸。
0: 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
2: 叫巨什么那个叫
0: 巨抛脸？
2: 对，巨抛脸，
0: 巨抛脸。哎哎，
2: 我这儿就有一个机会，能让您真正做到巨抛脸。
0: 什么机会啊？
2: 我这儿有一部戏啊。
0: 您不是说相声的吗？您还有影视资源？
2: 是，我是说相声啊，我们家是开影视公司的。哦，投了一部戏，跟那个《太平年》差不多，都是古装戏。里边有一个正面角色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啊？哎呦，
0: 不瞒您说呀，我最近啊被网友经常留言，说总看你演坏人，什么时候能演个好人？
2: 您放心啊，我给您留这个角色绝对是好人哦，正面角色啊。
0: 那您具体讲讲，
2: 您在我们这部戏里边演的是一个大公无私、清廉正直的忠臣，但是朝堂之上有一个奸臣一直在背后陷害您啊。整部戏里边最亮眼的一个桥段，就是那个奸臣蛊惑了一个杀手，让他半夜潜入你家想杀害你。当时你面对那个杀手，临危不乱，大义凛然，一番慷慨陈词打动了那名杀手。行吗？
0: 这角色人格魅力太强了，
2: 是不是？
0: 我太喜欢了。
2: 行吗？那这样，咱们现场咱们就试一试戏。
0: 好，
2: 我帮您搭一搭戏，行吗？我就演那个杀手。
0: 好，
2: 你呢就演那个正面角色。你演那个大忠臣赵高。
0: 哎，等会儿，赵高是个反派角色吧？
2: 什么？
0: 赵高是个反面角色呀？
2: 你看看，他甚至忘了赵高还是个太监。
0: 哎，这我都给你绕进去了，
2: 真是有执念啊，这个老师。
0: 这又是太监，又是反面角色，这演不了啊，演不了。
2: 你看您误会了，我说这个赵高，他不是太监，也不是反面角色，他是跟历史上那个赵高重名了。
0: 那正面角色你叫这也晦气，
2: 这就是刻板印象，这就是。
0: 我这，
2: 你光凭名字能定义一个人吗？叫赵高就一定是反派吗？
0: 不一定。
2: 叫于谦就一定是说相声的吗？
0: 不一定。
2: 叫张九龄就一定会写诗吗？
0: 不一定。
2: 叫裘英俊就一定英俊吗？
0: 一定。

0: 怎么一定呢？
1: 哎，你不想来这节目，我下回还想来。
0: 哎，你看还挺鸡贼，你看啊，哎，不是，那主要是古人不光有名字，还有字什么什么号什么什么，就您那个角色的字号说出来也不像是反派呀。
1: 那您说说我那角色是字什么号什么呀？
0: 你呢，姓赵，名高，字秦桧，号魏忠贤。
1: 就这名字，九族啊，诛九族都不够解恨的，
0: 那就诛十族。
2: 我跟你告诉你，

0: 说了，谁说了？什么叫赵公公啊？古人一般称呼不都是叫公公吗？
1: 一个公，
0: 一个公、啊，
1: 就一个公。
0: 你看我也没拍过戏，我也不知道。你看哦，一个公，
1: 一个公
0: 啊、嗯。好、嗯，
2: 你也没想到你会有今天吧？哼，赵公，
3: 我当然没想到，有一天竟然会被奸人所害。
2: 哼，你还有脸说我们是奸人？我告诉你，今天就是你的头七，
3: 那你记得给我多烧点纸。
0: 烧纸干什么？
3: 什么叫头七？我死七天了，那叫死七。
0: 哎呦，哦，死七，
3: 死七，
0: 死七，嗨，我说怎么说出来那么拗口呢？
3: 死七，
2: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3: 哼，我告诉你，其实我，
2: 呸，奸臣！
1: 你等会儿，你快！
3: 我怎么死了呢？
0: 我杀死的呀！
3: 我知道是你的，我为什么会死呢？
0: 啊！我不想听你废话了。我是职业杀手，我着急接下一单。
3: 不是，那你杀了我，不就坐实我是个反派了吗？我是正派啊，我还得慷慨陈词，我处理光辉形象，我还得感化你呢。
0: 哎呦，哎呦，对，你是正派啊。
3: 对呀、
0: 啊，你看我老带入你是何成训啊。
3: 你把那个阿达丘巴放一边，好吧？
0: 哦，
3: 哎，再来，
0: 哦，
3: 再来，
0: 好、哦，行，来来来，
3: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被你的主子陷害的。
2: 哼，死到临头了，你还想往他身上泼脏水？我可是听说你平时结党营私，陷害忠良，妄图篡权夺位。
3: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2: 我还听说你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简直败坏朝纲。
3: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2: 我还听说你中饱私囊，克扣军饷，置将士于死地。
3: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2: 我甚至还听说以上这几件事都是别人栽赃于你，你反而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3: 胡说，那些事儿都不是我干的。
2: 哎，呸，奸臣，
1: 你等会儿，等会儿、啊、
3: 我怎么又死了呢？
0: 我给你机会了
3: 啊！
0: 我说了，你干了很多好事，你不承认。
3: 哎，我没反应过来，你也没说这么说。
0: 再，你看，你走点心行不？走点心啊！啊！
2: 我甚至还听说，以上这几件事都是别人栽赃于你，你反而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3: 没错，那些脏事儿都是你那个主子干的。
0: 哦，
2: 那些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3: 正是在下。
2: 那我记得有一回，附近的王寡妇在家里绣花没有针线。
3: 我给买的。
2: 那还有一回，隔壁的张寡妇吃饺子没有醋。
3: 我给送的。
2: 那还有一回，对面的李寡妇挑水挑不动。
3: 我给挑的。
2: 那要这么说，看来你真的是
3: 愿意帮寡妇。我是不是有点太博爱了？就我们这村克夫还有全是寡妇。
0: 不是，我就是想表达您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
3: 那倒是
0: 啊。不是，这事儿有点小，你给我安排点大事。
3: 有点小是吗？
0: 大事。这样，你干脆你自己说吧。
3: 啊，行，
0: 你自己说。
3: 当初灾荒连年，是我力主开仓放粮，救民水火。敌军犯边，是我亲自献上良策，大破敌军。吏治腐败，是我亲自铲除奸佞，肃清官场。
2: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这些年灾荒连年，敌军犯边，吏治腐败，都是因你而起呀、
3: 啊！你啥子个你？
2: 原来这就是真相。
3: 这不是真相，这些事儿都与我无关。
2: 国家发生那么多事儿，跟你无关。呸，奸臣！
1: 哎，等会儿你，
3: 就是我非死不可。
0: 你太自私了，你。
3: 这些事儿他都不是我干的，
0: 那是你，
3: 我解决的。
0: 那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3: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那个派你来的人，他才是真正的幕后奸贼。可叹呐，我这一辈子两袖清风，竟被奸贼所害。无妨，后世自有公论。
2: 好啊，好啊， 我方某人失

0: 在不相信能说出这番话的人居然是一个奸臣。大人，看来你真的是被冤枉的。对不起，刚刚是我误会你了。事到如今，我决定留你全尸。
1: 等会儿，我还是得死。你这会儿你就不能杀我了？
0: 我不能杀你
1: 了。你不能杀我，
0: 你自尽吧。
1: 不是谁杀的问题啊！到这会儿我就不能死了。
0: 你还不能死了？
1: 哎，
0: 大人，请你不要为难我，我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啊。
1: 可他是个奸贼，你不能听他。
0: 虽然他是个奸贼，但是他要杀你的理由却是天经地义，众望所归。
1: 哦，什么理由？
0: 你演的何成训太坏了，
1: 还记着呢。

0: 哎，再次感谢两位啊！我觉得这一段这个台词啊，王老师演得非常流畅，而且情绪的切换也非常自然，应该下了很大功夫吧。
1: 我觉得太紧张了，主要是李菁老师，各位相声表演艺术家在这儿，我这就是班门弄斧啊。
0: 小芳觉得这段你们俩完成怎么样？
2: 我觉得还行吧，
0: 还行吧
2: 、嗯，但是那个何成迅老师这边，这王老师这边完成度非常高，非常好，
0: 确实是这样。掌声再次送给二位。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再次感谢王志鹏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常来，带来更多精彩的分享。谢谢，也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看来大家对于你这个角色还是确实是恨之入骨、啊、
1: 恨之入骨。我现在特别怕去浙江一带啊，
0: 到这个吴越国南、啊、
1: 对，
0: 这可能真有人要
1: 看你、啊、这是公敌属于。
3: 你光凭名字能定义一个人吗？叫赵高就一定是反派吗？
1: 不一定。
3: 叫于谦就一定是说相声的吗？
1: 不一定。
3: 叫裘英俊就一定英俊吗？
1: 一定。
4: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5: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4: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您找我呀？
1: 哎呀，侯队长，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啊！
2: 谢我什么呀？
1: 谢你在我危在旦夕时的那三枪。
2: 那是我应该做的，应该的。
0: 季科长，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1: 所谓危难之际见真情，这说明你侯亮是我大日本皇军真正的朋友。
2: 朋友，嗨嗨。

0: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大日本皇军特务队。
0: 你们想干什么？
1: 不干什么。白洁小姐，我们只想请你去我们那儿坐一坐。戴总。

0: 走。
1: 白姐，白姐，你怎么了？
2: 没事，让我缓缓。
0: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
2: 你干什么去？
0: 我去弄辆车。
2: 太危险了，你别去。
0: 不用担心。
3: 干什么呢？
0: 白姐，我们走。
4: 也不知道白姐收没收到我的信。
0: 快上车，我送你去医院。
2: 不，我不能去医院。
0: 你流了这么多血，不去医院会很危险。
2: 可是我真的不能去医院。
0: 你不要命了？
2: 我有很紧急的事情要办。
0: 那我可以开车送你去吗？
2: 这
0: 摩托车总比你走路快吧？也不知道你是真着急还是假着急，
2: 都到这一份上了，你还是不信任我。
0: 好吧，你送我去，快上车。
2: 去哪儿？归元寺。
5: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上车。
7: 队长，队长，都妥了。
8: 说的对吧？
7: 驳壳枪15支，接个机枪3挺，79步枪20支，手雷10箱，子弹25000发。
8: 我先过去，你带弟兄们随后就到。
7: 是。
8: 走了。

拿给你的，

0: 想吞掉，晚了。
1: 徐总，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现在是在你面前还我本来面目的时候。我叫松本惠子，是大日本帝国的王牌间谍，我的代号是军刀。
2: 你就是军刀？
0: 早就久仰我大名了是吧？你们的联络站就是栽在我手里的，下面
3: 就该轮到那支小分队了。

0: 管吗？
1: 头领着龙杰、傅大海还有展云鹏他们偷偷摸摸的出去了。
2: 什么？出去了？去哪儿了？
0: 利剑失利，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急盼指示。令定于今夜12连取货，请于安排交货地点，切切长江一号。前一段已经很清楚了，利剑失利指的就是刺杀我。
1: 关键是第二段，今晚12点取货，12点在哪儿取货？取的又是什么货？
0: 这个长江一号
3: 肯定就是小分队的那个队长。
0: 问题是他是属于西岸还是沿岸？
1: 这些都是我们急于搞清楚的问题。我这就去审问那个白洁，我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4: 我倒偷听到了只言片语。
5: 怎么说？
1: 头好像是要去接一批军火。
5: 军火？军火？哎呀，糟了！
1: 怎么？
5: 又一个黄龙镇？
1: 你是说他们设了埋伏？
5: 侯亮这小子，那沾上毛比猴都精，他是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
1: 那咱们快去追他们！
5: 你都不知道去哪儿，上哪儿追啊？
1: 真是烦死我了。
5: 月月，我同意你的建议，咱们马上去找，否则的话可就来不及了。
1: 当无头苍蝇瞎撞啊？
5: 瞎撞也得撞，碰碰运气嘛。
1: 那咱们就快走，
5: 换上鬼子军服，另外叫上叶雨涵去。
1: 好嘞。

0: 知道我是应该叫你妹妹还是白洁呢。
1: 狗叫的再好听那也是狗叫。
0: 你这么说不太友好吧？
1: 你们友好，你们的友好是屠刀，是大炮，是烈火硝烟。
0: 我了解你们中国人，忠于信仰，忠于组织。可你想过没有，信仰就算再崇高再伟大，可如果连性命都没了，那还要信仰有什么用呢？其实我们俩是一样的，年轻漂亮，好日子也可以说是刚刚开始。

0: 我们都还没有嫁人，这以后啊，还会为人妻、为人母，享受人间的天伦之乐。你现在什么都没有品尝，就这么匆匆地去了另外一个世界，这能不说是一个深深的遗憾吗？我是很遗憾，我遗憾的是没能亲眼看见你们是怎么被赶出中国大地的。话不投机，那我只好请你品尝品尝皇军36般酷刑的滋味。
1: 我没尝过，还真想试试。
0: 没人能从刑具上活着下来的，
1: 大不了竖着进来横着出去。少行，
0: 慢。我再给你5分钟的时间考虑，这可是你的最后5分钟，
1: 别再做黄粱美梦了。你们随便吧。
0: 这么年轻就结束了，怪可惜的。
1: 我们还真有一点是一致的。
0: 哪一点？
1: 我们都会被后人牢牢记住。
0: 我为你惋惜。
1: 你放心吧，20年后又是一个崭新的白景。如果那时你们还在我们的家园横行霸道、烧杀抢掠，我还要拿起刀枪杀鬼子。
2: 白景，
0: 你就是块铁，
2: 我也会把你捏成粉末。

0: 他昏了，
1: 交警的继续。
2: 哎，
1: 算了。
2: 怎么？
1: 毫无作用。

0: 大哥，你是带我们上哪儿啊？
1: 我听花彪说过，他和姓侯的那小子在这做过交易。
2: 你能放着他们在那儿吗？
1: 久兵乱投医，看看吧。
3: 怎么，不顺利？
4: 没想到他这么硬。
3: 这本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你早就应该了解自己的对手。
4: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3: 这是你的事情，我应该听你的。
4: 好，我来想办法。

0: 朋友，有劳久等了，我是来提货的。
1: 很好，不错，讲信用。

0: 钱也够数。
1: 货呢？
0: 你带了几个人来啊？
1: 什么意思？
0: 人少怕你搬不动货。
1: 这不都在这儿了吗？

0: 喂，我是渡边一郎。
1: 报告局班长，我是五号暗探。
0: 说。
1: 侯亮带着他的侦缉队秘密去了炮台山古墓。
0: 炮台山古墓？
2: 我真金白银买你的货，咱们见钱交易，公平买卖。怎么？莫非你这是想黑吃黑呀？
3: 你们私贩军火，图谋不轨，现在人赃俱获。
2: 私卖军火的是你侯亮，你既当官又做贼，又该当何罪呀？
3: 哪来的这么多废话？

0: 你是谁？
1: 兄弟，我们哥几个谢谢你了。你是谁？
2: 是啊，是哥，侯亮背着干的，都是我朋友。
1: 头儿，侯亮把咱们包围了，必须马上冲出去，要不他们把咱们包饺子了。
0: 头儿，让我打头阵，杀出一条血路。
1: 不行，现在冲出去，无异于以卵击石。
2: 那怎么办？
1: 就地坚守，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找机会撕开一条口子，冲出去。

0: 什么？炮台山传来激烈枪声。我知道了。
1: 我和疯子带人去看看。
0: 路上小心。

0: 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1: 不是红军，
2: 是小分队。
0: 你什么？给我顶住！哎呀，给我顶住！

0: 赶紧撤！
1: 撤！
2: 哪儿去了？
3: 他们跑了！
2: 医生们！

0: 队长，你快看，皇军摩托车！
1: 什么他娘的皇军摩托车？
2: 这肯定是小分队又给我打回来了！
1: 你他妈给我打！

0: 哎呀，发生太君呐！哎，啊！救命！饶命！饶命！哎，饶命！饶命！
1: 起来吧你！我现在问你一句，你回答一句，不许撒谎。
0: 绝对不撒谎，绝对不撒谎。
1: 刚才跟你们作战的是什么人？
2: 小分队。
3: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小分队？讲。
0: 少帅，回军刀太君话，回方子太君话，是小的队中有一名叫刘启的，他偷了我军械库的武器弹药，他卖给了
4: 小分队的。
0: 本来我想将计就计，瓮中捉鳖，可是没想到
1: 那些武器弹药呢，
4: 被小分队给抢走了。
1: 放开！先撤回去再说。

0: 桃儿，我去买早餐。
1: 嗯，去吧。
0: 嗯。
2: 晨报，晨报！大日本皇军设下天罗地网，小分队一重要成员被抓。
0: 卖报的，快给我一份报纸。

1: 桃，是不是该喂肚子了？哦，
2: 雨涵去买早点了，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吧？啊，早点呢？

0: 怎么了，雨涵？雨涵，
1: 这是怎么了？你们谁欺负雨涵姐了？傅大海，是不是你？
2: 好事你怎么不往身上想啊？
1: 我可告诉你们，你们谁欺负雨涵姐，我就跟她没完。
0: 你把嘴闭上，头儿。
3: 雨涵，雨涵，到底怎么了？

0: 警官长，遵照您的命令，告示已经在城里的大街小巷全部张贴出去了。如果不出意外，小分队现在已经拿到了这份告示。也许他们正在制定营救这个中国女人的计划，不，说不定。 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
1: 没错，小分队向来行动神速，
2: 迅雷不及掩耳啊！
3: 这正是我要的效果。

0: 猴，我看咱们现在就准备劫狱，把联络员救回来。劫狱是唯一的出路，咱们就跟他干，谁不干谁孙子。
1: 六哥，你什么意见？
2: 我得考虑考虑。
1: 从现在起。 谁再胆敢提劫狱，我枪毙他！头儿，难道咱们就真的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联络员被日本鬼子处死吗？很清楚，这是敌人的金钩钓鱼之计，他是想用我们的联络员引我们上钩。我白浪绝对不能拿诸位的性命去换回一个联络员。
0: 头儿，
1: 头儿，不要再说了，我强调一下纪律。 未经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跨出这个门槛一步。违令者，军法从事。

0: 夫君，仅凭这一纸布告，是不可能钓上小分队这条大鱼的。没错，可我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出其他办法。我倒是有一个双管齐下的妙计。什么妙计？
1: 我已经派方子和侯亮去了牢房。

0: 袁多袁小姐，方子太君要带您逛大街。
1: 来人，带走。

0: 刘哥，刘哥，琢磨什么呢？
1: 大爷，头不让咱们去劫狱，是对的。
0: 可我，
1: 你，黄鼠狼先门脸，你算胆如神仙呢？
0: 我是着急。
1: 你急谁不急啊？头比咱们更难过，更着急。
2: 都好。

0: 我们一定能把万恶的日本鬼子赶回他们东洋老家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中国。
1: 不称十八米。侯队长、方子小姐，你们先下去吧。是是是是是。夫君，其实我觉得这样更好。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

0: 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2: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3: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4: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5: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6: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6: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

0: 模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就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

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好。

0: 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五十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一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

0: 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侯队长，方子小姐，你们先下去吧。
1: 是。
0: 夫君，其实我觉得这样更好。
2: 好什么好？白姐在反抗我大日本皇军的烈火上又浇了一盆油，我不知道好在哪儿。
0: 他越是这么坚决，
3: 小分队
0: 就越有救出他的必要。
4: 这不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吗？
0: 这只是开场前的锣鼓点，鼓点敲得越急促，说明真正的主角就要登场亮相了。

0: 怎么了？
1: 发生了一件怪事儿。
0: 什么事？
1: 刚才我听见门被砸得砰的一响，可我冲出去时外面什么人也没有，但回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你说这事儿怪不怪？
0: 别人知道吗？
2: 不知道。
0: 对谁也不许说。
1: 方子小姐，我把所有的希望和性命全部都寄托在你的枪法上了。
2: 我担心。
1: 我相信你，你就放开手。

0: 长江一号，速到天主教堂见面。联络方式二，中原。
1: 我跟你说的，传国一玺，价值连城。作为大日本皇军武汉占领军的向天皇陛下敬献的战利品，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搞到。
2: 请总司令阁下放心，我们是中国人的主宰，他们的东西统统都是我们的，尽管拿来就是了。
1: 道理不错，但是
2: 我不会向这个传国玉玺伸下手的，我要让他们中国人举着双手奉献到您的面前。至于为了夺宝而杀人放火，那是他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0: 山重水复疑无路，
1: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我是白浪。
1: 罗凯。
0: 罗先生，小杰他。
1: 白浪同志，就是为这个我受党组织委托前来找你。
2: 小猴明白了。
1: 侯局长，
3: 这件事只要办成了，武汉警察局局长的宝座就是你侯亮的了。
2: 哎，那传国玉玺真的在那老头的手里吗？
3: 这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2: 笑都别笑，犬马之劳。
3: 事不宜迟，夜长梦多。
2: 是。那小猴先告退了。

0: 我们是不是要行动了？
1: 没错，我马上就去把关押联络员的地点摸清。摸这个干什么？不是去劫狱啊？
2: 对，我们有新任务。

0: 前面不远就是观音阁了，一会儿到了观音阁，我跟六哥进去，与重庆来的特派员接头，其他人在外面担任警戒，注意，一定要保证这个特派员的安全。
1: 是
2: 是。
0: 去看看。

这个特派员是个女的。不管那么多，先救出来再说。六哥，带人掩护，大海，跟我去救人，先走。

0: 서서.
1: 队长，男女老少十四口，齐了，都在这儿呢。

0: 白老爷子，早就耳闻您是个古董收藏家，早就应该找机会来看看您，这真是失敬失敬啊！今天一来呀、啊，好玩意儿还真不少啊，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我手里这个物件是不是也有年头和来历呀、啊？
1: 此物乃明代王阳明先生的珍藏，烟身上有王阳明先生的亲笔题签，知行合一，实属无价之宝。
2: 你
3: 干啥呀？
2: 干什么你？
1: 这造孽呀，造孽呀！
0: 哎呀，白老爷子，我这手啊一不小心就把它给摔坏了。您这博古架上这么些好玩意儿啊，我要是挨个的摔，哎，那岂不是您这大半辈子的心血转眼间就成为一堆破烂了啊？
1: 你究竟想干什么？
0: 老子今天来就是想管您老人家讨要一个物件。
1: 什么物件？
0: 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一个小小的穿

0: 流血太多，想活难呐。
1: 不动手，必死无疑。动手治，还有希望。赶紧抢救！

0: 老不死的，
1: 听着，
0: 老子没有这么多耐心陪你玩下去了。最后问你一次，传国玉玺，你是交还是不交？
2: 没有，要我怎么交？
3: 孩子的爹，醒醒啊！爹，孩子的爹，你怎么
0: 死了？你说你命都没了，你还留着这个破玩意儿干什么？我劝你啊，还是交给我算了。
2: 没有，你打死我也没用。
0: 那你就去死吧！
2: 你这个畜生，别怕，
0: 最后一次机会，说还是不说？
2: 你
0: 二
3: 瑶瑶，不要伤害我孩子，我知道玉玺在哪儿。
0: 你看看，早说了不就没这么多事儿了吗？还用受这皮肉之苦啊？你他娘的就是进了不知是罚酒。八哥，
4: 嘿，
0: 八哥，
4: 嗨，
0: 我告诉你，惠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把你剁成肉泥。
5: 住手！难道是我想向他开枪吗？是他坚持要我这么做的。我现在就用一切酷刑去撬开那个女联络员的嘴。
0: 别枉费心机了，你的那些办法对视死如归的人来说如同匹夫汉书，你还是准备我们的第二套方案吧。

0: 这姑娘的命有八九成把握了。曹，你要出去啊？哦，
1: 我跟你一块儿去。我也去。不行，真是太美妙绝伦了。我们的天皇陛下一定会爱不释手的。
2: 我在这儿，先恭贺侯局长，荣升了。
3: 多谢机关长栽培呀！

0: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怎么，你想违抗军令？你这么固执，我要去报告头。
1: 你敢？
0: 你这满汉无礼，我怎么就不敢了？
1: 以前我以为你挺通情达理的，闹了半天，
0: 我怎么了？
1: 跟姓白的一样冷血。
0: 冷血？
1: 我这么说冤枉他吗？连陆源被抓，他不痛不痒不着急，连个救子都不提。 他不是冷血是什么？
0: 龙杰，你真是个混蛋，天大的混蛋！
1: 你凭什么骂我？
0: 我骂你，我还打你呢！
1: 你今天不说明白为什么打我，我跟你没完！
0: 你真想知道？
1: 我绝不吃哑巴亏。
0: 那好，我告诉你，那个被抓的女联络员。 叫白洁，
1: 这个我知道。
0: 可你不知道的是，白洁她是咱们头的亲妹妹。

0: 天大的混蛋！龙姐，我真是没看错你，你是个真男人。你这比骂我、打我还让我难受。我实话告诉你吧，刚才我是你的。是我。
1: 为什么是我？这件事，我必须要帮头，哪怕为此送命。
0: 怎么？
1: 我要你做我的同案犯。

0: 威武神勇的大日本皇军怎么也开始讲人道，这是给我吃的断头饭吧？
1: 吃饱了好上路，别做饿死鬼。
0: 我不需要这个，给我打盆水来。

真是太可怕。

0: 白洁小姐，上路的时间到了。
1: 前面引路。

0: 什么？陆杰和叶雨涵不见了？
1: 头儿，我可是第一时间来报告的。
0: 擅自离队违抗军纪，罪不可恕。跟我走，一定要把他们拦回来。

0: 头，想不到，想不到你是这种人。
1: 月月，你怎么了？
0: 你原来都是这样铁石心肠，眼看着自己的亲妹妹就要被日本鬼子枪毙了，你还能在这里坐得住？
1: 你胡说什么呀？
0: 你别装了，玉华姐都告诉我了。玉华姐临走的时候跟我说，她和龙雪大哥

你是一个女人，可是我傅大海一直很敬佩你。我以为你是一个真正的侠女，豪爽、仗义、不怕死。可现在呢？现在我发现我看错了，一个女人。 连自己的亲妹妹都保护不了，你还算什么大姐呀？你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

0: 你是傅大海，赶紧割袍断义！从此以后，我傅大海是我傅大海，你白浪是白浪，我们不再有任何关系。
1: 你不去救，我去，我让你看一看。小分队里不光有龙杰、叶玉涵不怕死。
2: 大海，我跟你去。
1: 好，月月，咱们俩到阴间做一对鬼夫妻，专门吃日本人的厉鬼。
2: 走，胡闹！

0: 你们谁跟白洁的感情比得上我白浪？我跟小杰从小就没有了父母，小杰是我一手带大的。这么多年，有朝夕相处，也有日思夜念、牵肠挂肚。 我们约定，等战争胜利了，我们就马上结婚成家。可是，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那就
1: 和日本鬼子拼了！
2: 去一个够本，这两个赚一个。你，还有你。
1: 你们呢？依我看，你们跟渡边一郎都是一伙的。陆阿六，你放下娘的狗臭屁！
3: 骂人可是无能的表现呢。
0: 老子还要揍你呢！
4: 大喊！
3: 六哥说的对。
1: 你们说我和郝亮那狗汉奸是一伙的？
3: 你帮了渡边一郎那么大的忙。
1: 他能拿你当外人吗？啊！到时候，你们的功劳比侯亮都大。这个老鬼子，一定会给你们发一个很大的勋章。
5: 我们给他们帮什么忙啊？
1: 渡边一郎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呀？啊！就是除掉咱们的小分队。现在好了，你们逼着头，圆了他的梦想。
5: 说你们跟他是一伙的，冤枉你们了吗？在黄龙镇，鬼子没有得逞，这次他们是把宝压在白洁身上了。
1: 原来是这样，
0: 大海兄弟，现在你还想帮渡边一郎的忙吗？帮他？现在听我命令，月月留守。 照顾特派员，其他人带好武器，迅速找到龙杰、叶雨涵，出发。

0: 报告机关长，我这里已经准备完毕。
1: 嗯，
0: 机关长，您认为小分队能来吗？
1: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来，把他带下来。

0: 姑娘，你看，这美丽的河山，和煦明媚的阳光，这么美丽的世界，只有人在有生命的时候才能欣赏它。没错，我华夏大地河山秀美，万里锦绣，所以。
1: 总有狼子贼人对他垂涎三尺。
0: 建造王道乐土，是大东亚圣战的最终目标。太阳底下还能听到比这更荒谬、更无耻的谎言吗？等什么时候，屠杀和抢掠成了王道乐土，地狱就可以改名叫天堂了。姑娘。
2: 我不想和你做无谓的口舌之争。
0: 说得好，你践踏我河山，屠杀我同胞，蹂躏我姐妹的仇敌，还要做什么口舌之争？我们唯一要做的是，以刀对刀，以枪对枪。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交代出小分队的下落，我就地释放你。
1: 我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休想。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又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

0: 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

0: 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请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
0: 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就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

0: 为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小分队竟然没有露面啊，他们怎么
1: 怎么会不露面？
2: 总司令阁下，也许他们吸取了上一次在皇宫镇的教训。
0: 怎么说，他们学聪明了啊？那就说明你们几个是蠢猪，是笨蛋，傻瓜！
2: 总司令阁下，我们不能以一城一地之得失论成败。
3: 我们和小分队的
2: 交锋，同样不能因为一次计划的失败来下结论呢。
0: 渡边一郎，你还有何高论？
2: 我们手中还有一张王牌。
0: 你是说我的军刀？
4: 慢点，你可千万不要乱动。六哥好不容易把你救活过来，这会儿头又躺下了，你的伤再有个好歹，咱们小分队可就真热闹了。
5: 头怎么会烫到？
4: 你昏迷了一天一夜，这一天一夜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5: 哦，
4: 白锦！
6: 哎呀，头啊，你可算醒了，来，喝一口。
7: 头。
6: 要不你再躺一会儿。头啊，你要是心里难过呢，你就喊出来，哭出来，你喊出来哭出来呀，这心里就会好受一点啊。
4: 什么？白洁他？他牺牲了？头为了我们大家，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把他给杀害了。

0: 白洁，我还救过他的命。我们要让小鬼子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宰了松本街川和渡边一郎，拿这两颗狗头来祭奠牺牲了的白洁。没事吧？
1: 没事。

0: 谢谢挫折安葬的烈士一去，我们能为他做的也就这么点事儿。最应该感谢的还是教会的外国朋友，使他们出面，才把烈士的遗体收敛回来。
1: 白狼同志，组织上知道你很累，非常想让你休息一段时间。我现在只想完成任务。罗先生，你下达命令吧。
0: 命令：消灭松本介川。 这个侵略军的元凶，为死难同胞和白洁同志报仇。
1: 我面着白洁发誓，保证完成任务。
0: 另外，从绝密渠道得知，松本介川要把我们中国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传国玉玺，进献给日本天皇作为寿诞的献礼。迎接传国玉玺的秘密特使。
1: 已经从日本启程，明天就要到达这里。传国玉玺，你知道？当然知道。这块著名的传国玉玺，一直是中国国家统治集权的象征，后历经朝代更迭，在皇室间代代相传，延续1000多年。后来则神秘消失，
0: 绝不能让鬼子掠走我们的国宝。
1: 这就是
0: 组织上给你和小分队下达的另一项艰巨的任务。是。对了，重庆派来特派员怎么样了？
1: 他的伤已经大有好转。
0: 白狼同志，隐藏在你们内部的那个猎犬还没有挖出来，万一……
1: 我明白了。杀松本夺国宝的计划，绝对不能走漏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

0: 这个时候，特派员毕竟是自己人，送走就送走呗，还蒙上眼睛，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1: 没有什么过不过分的，你俩执行命令，快去快回。

0: 当初是给您选定的官邸，现在用它来接待特使阁下，正合适。
1: 关于天皇陛下派来的特使，舒适和安全，二者缺一不可。
2: 报告最高长官司令阁下，
1: 小分队最近完全销声匿迹，属下认为是公开枪毙那个中国女人起了作用。
3: 为社，你以为对中国人会起到如此作用？别自作聪明了。
1: 小分队，就是在我们刚刚拿30万中国人头颅，险要武威之后冒出来的。
3: 关于小分队的动向，
2: 只要军刀哪儿一有消息，我会立即安排应对措施的。
1: 特使阁下，明天就到。
2: 我不希望再发生任何意外。嗨！宋本最高司令长官，期盼小姐能为他演唱一首我们日本的歌曲《君子带》。您会唱什么日本歌都可以，给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的男人们一丝对故乡的眷恋。我相信。 我还会再见到小姐的，只是在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希望小姐能学会一两首日本歌曲为我演唱。
4: 唱歌。

0: 夫君，你怎么样？让我好好看看你。我没事儿，您放心吧。看到你这样，我就放心了。
1: 头儿，你说什么？日本鬼子得到了传国玉玺，
0: 松本要拿这件稀世国宝向他们的天皇表忠心。这么说来。
1: 你虽然在小分队养了几天伤，但是到现在依然没有找到他们确切的隐藏地点。
0: 我中枪以后就一直昏迷，醒过来就已经在那儿了。我原本打算出去探探路，没想到他们突然就把我送出来了，而且还蒙住了我的眼睛。
2: 你引起了他们的怀疑？
0: 我确信没有。
1: 万一重庆方面……
0: 真的跟小分队派来一个特派员，或者他们直接通过电台联络。
1: 火中取栗本来就是在冒险，能保证我这柄军刀安全的刀鞘，那就是皇军的特务机关。怎么，机关长对自己没有信心吗？你的机智和胆识让我这个做未婚夫的甚为自豪。你放心，我会加强外围控制。
3: 只要是重庆来的潜入分子，来一个抓一个，这样你就会万无一失。突然把你眼睛蒙上送出来的是谁的主意？肯定是队长白浪。
4: 头儿，把杀松本老鬼子的任务交给我吧。
3: 交给你？凭什么？
4: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
5: 终于想出了办法，什么办法？唱歌。慌什么慌？被狗咬着了你！进门先喊报告，懂不懂规矩？报告队长。
3: 我说你小子，脑子是不是让驴给踢了？啊？老子现在是局长。你不用这么看我。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想用唱歌来迷惑敌人，除掉松本。是的，我认真想过了。松本身边警卫众多，防范严密，这是他们唯一的弱点和漏洞。可对你来说，实在太危险了。白洁姐姐连命都舍了，我冒点险，不算什么。你决心一定。

0: 队长，
1: 就是这个屁呀！啊，多脑子你！哎，
0: 啊是局长，局长，局长，就是这一小子。
2: 嗯，你从重庆来的？
3: 是。啊。
2: 我想问什么？你心里应该最清楚吧？你是让我费点事儿呢，还是自己从实招来啊？
3: 只要你不杀我，
2: 杀不杀你，那完全取决于你自己。这样吧，咱们换个地方，好好聊聊。
4: 什么？送到我办公室了？好，我马上过来。
3: 涛儿，你找我？
5: 展云鹏，你很精通日本话。
3: 涛儿，你这是怎么了？你又不是没见过，嘎嘎的。
5: 那唱日本歌呢？
3: 什么意思啊？
5: 我命令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雨涵几首日本歌。
3: 什么什么？让我教他日本歌？
5: 我现在就拜你为师。
3: 为什么让我教他唱歌？
5: 因为只有你精通日本话，而别人不会。
3: 我的嗓子比脖子还粗，我从来不唱歌。
5: 命令就是命令，不许讲价钱。
3: 这个老师还挺难胜任。
5: 展云鹏，你想拿把呀？我可告诉你，离了谁，太阳还是从东边出，月亮还是从西边落。没有你，别人活得更好。
3: 桃儿，你竖起耳朵听听，有这么对师父说话的吗？
5: 这么说你答应了？
3: 我更清楚违抗军令的下场。
5: 师父，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
3: 随便。
5: 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开始。
6: 来，喝杯热水会好点儿。现在你可以说了。
7: 我说，我的代号是蜜蜂，是奉重庆军统局戴老板之命来这里和潜伏在小分队里的军统秘密特工猎犬取得联系的，给其带来了新的密码本。
6: 猎犬是谁？
7: 这我不知道。
6: 那你跟他怎么接上关系呢？
7: 在报纸的广告栏上登一则寻人启事，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
6: 啊，我把你交给侯局长了，他全权代表我们大日本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
7: 谢谢。
6: 侯局长，在，你要替我精心照顾好这位朋友，要让他有一个回家的感觉。
2: 是，我一定不折不扣的照办。嗯，
6: 你可以跟侯局长走了。
7: 谢谢。
2: 请。

0: 你小点声！
1: 嘘，你小点声！你又搞什么名堂呢？
0: 看了半天没看明白，那展云鹏对那个勾魂歌后比比划划、呜呜喳喳的，后来叶雨涵又哼哼呀呀唱起来了。
1: 唱？啊？唱什么？
0: 没听懂。
1: 哦，我明白了。展云鹏是在教雨涵姐唱日本歌。
2: 发音基本正确，你再多练习练习，记牢它。
1: 谢谢师傅。
2: 师傅可不敢当。好了，我还有事，你自己先练吧。

0: 下车吧。
1: 这是哪儿啊？
2: 废话，带过来。
0: 你呢？
3: 你刚才说什么？
1: 这是哪儿啊？
3: 哪儿？啊，这是送你回家，你的老家。
1: 你不能吃完墨就杀驴啊！
3: 像你这样的人留着一点用都没有。今天你能背叛重庆，明天你就能背叛我们啊！
0: 橘子，老规矩。
3: 干什么？
0: 拖出去，
3: 活埋！
1: 饶命！饶命！饶命啊！
3: 小蜜蜂，你个四流不知的东西啊！这才是对你最尽心的照顾。带走！
1: 救命！救命啊！

0: 姐姐，
1: 小琴，
0: 姐姐。

0: 报告，拿着报纸。联络信号已经发出，联络地点在春来茶楼，接头时间为今天中午的12点。
1: 中午12点。

0: 我点了两壶茶，一壶是狮山龙井，另一壶是黄山毛峰。茶虽名贵，但泡茶的水更要讲究。那只有虎跑的水。猎犬。打死我也想不到，你会是蜜蜂。
1: 喂，我是渡边一郎。渡边一郎机关长，好消息，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
2: 您苦苦找寻的那个歌星小姐，她到我这里来了。
1: 她到你那儿去了？去干什么了？
2: 她到我这儿能干什么？当然是唱歌啊！
1: 我让她学的日本歌，她学会了吗？
2: 她敢不学会吗？
3: 您的话对他来讲，那就是圣旨。<笑>
2: 好，我一会儿派人过去看看。
3: 快把你那位歌星小姐叫出来，让我看看吧。
1: 侯局长，您先坐。
3: 嘘，甭跟我客气。快把那位歌星小姐叫出来吧。
4: 松本君，你把中国皇帝代代相传的传国玉玺，进献给我们的天皇陛下，正可谓是天降天诏于我大和呀！<笑>你松本。

0: 介川的功绩将彪炳史册。
1: 只要是天皇陛下喜欢的，我都能拿来敬献给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所有的一切都属于我们大和民族。
0: 好，
2: 这么说你还是没有找到共产党的密室？
3: 我想我已经快到揭开谜底的时候了。
2: 局座有令，你必须加快步伐。
3: 是。
2: 这是局座让我转交给你的密码本，你要妥善保管。另外，上面这次交给你们小分队的新任务是夺回传国玉玺。
3: 你不是已经给我们头传达过这项任务了吗？
2: 可我还没有来得及。
3: 你究竟是什么人？
2: 你这是怎么了？
3: 你快回答我的话，要不然我一枪打死你。
2: 到底是怎么了？
3: 怎么了？难道我们头未卜先知？我告诉你，夺回传国玉玺的任务已经部署实施了。
2: 已经部署？
3: 别在这演戏了。你笑什么？
2: 你们啊，在敌人心脏这么长时间，神经这根弦儿绷得太紧了，这我可以理解。
3: 少给我拐弯抹角，快说。
2: 但机敏的猎犬也会忘了，白浪手里是有电台的。你我是单线联系，身份要绝对保密，而且任何任务都不能影响我们的绝密使命。
3: 这个我不用你教，我也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向我们头去查证。
4: 我只是小分队的一名普通成员，
3: 我没有这个资格。
2: 你可以走了。

0: 哎呀呀呀！哈哈哈！哎呀，唱的是真不错呀！尊敬的于小姐，您的歌声和您的容貌一样的美丽呀！哈哈哈！我这就回去向渡边一郎机关长汇报，我保证，他比我还喜欢你。
1: 那谢谢了。
0: 这别人都对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和渡边一

0: 郎机关长敬而远之的，为什么你于小姐毫无顾忌的自己送上门了？哦，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1: 侯局长，您这么有权有势，都知道背靠大树好乘凉，更何况我们这些平头百姓了。
0: 您这是投桃报李呀、啊！你也不怕国人骂你是汉奸、卖国贼？
1: 侯局长，您挨的这个骂肯定不会比我少。
0: 对对对对对，这俗话说得好，这脸皮厚吃得够，脸皮薄吃不着。于小姐，我这就回去向东边一郎机关长汇报。机关长，我所看我所听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这些了。
2: 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应该的应该的。
2: 我马上向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汇报，请他安排时间去欣赏这位女歌星的美妙歌喉，然后我们再确定如何安全包围。
3: 是。时间定在今晚8点，届时我将和特使一起出席。
4: 松本君，今天又给我安排什么节目啊？
3: 一位女歌星的音乐会。
4: 音乐会？
3: 在异国他乡，有一位被我们征服的女歌星，为我们演唱家乡小调。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惬意的事啊！
4: 这正是征服者的骄傲。
3: 玉玺因为天皇陛下而出现，女歌星因为特使阁下而现身。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4: 好。
5: 大家都齐了，现在我开始宣布复仇利剑的行动方案。今晚8时，日寇会在百乐门包场，如果不出意料的话，松本、渡边一郎和那个日本来的特使也肯定会出席。
6: 太好了啊！我们3下52，嘁哩喀喳给他一勺烩了。
7: 大伟兄弟，你想的太简单了。今天这个包场来的全是鬼子的要人首脑，他们一定会严加防范，戒备森严。
6: 开饭馆的还怕大肚汉啊？你给我一堆软柿子，我傅大海还懒得捏呢。
8: 别吹了，一个渡边一郎就够咱们一起忙活的了。
6: 他拳脚是不错，刀法玩的也邪乎，可是咱头的枪法神，一颗子弹俩眼，到时候他咽气都嫌慢，
9: 枪一响就会惊动鬼子，他们就会像群狼一样扑过来，到时候就很难脱身了。
10: 既然是机会，咱们就不能轻易放弃，
5: 所以我们要制定一个万全之策。这是百乐门的平面图，大家看。

0: 夫君，是我。什么？他们接受任务，立刻去逃，而且已经布置了要夺回传国玉玺的任务了。所以，在特使先生离开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要严加防范小分队有什么动作。《
1: 孙子兵法》云：实则虚之，虚则实之。 小分队无孔不入，我就给他来个虚实难辨。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淳无。

0: 道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

0: 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1: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

0: 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 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0: 起，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

辣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陈敏尔主持并讲话。高温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高湿闷热天气来袭，科技赋能战高温，天津特高压筑牢夏日供电防线。天津经开区搭台助推化工油气装备协同出海。
0: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推动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刻认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认识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从中进一步增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读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结合新的实际，不断发扬光大。要牢牢把握对全体党员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心安排部署，周密组织实施，在学习研讨上下功夫，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贯通起来，引导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认认真真悟，吃透精神实质，把握

0: 核心要义，做到心领神会，融会贯通，在宣传阐释上下功夫，创新方法手段，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发挥我市哲学社会科学优势，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在转化落实上下功夫，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相结合，同当前正在做的工作相结合，用正确的方法攻坚克难，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开发区有关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巡视整改工作的部署，对照中央巡视关于开发区有关问题的反馈意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的相关问题，坚持标本兼治，完善长效机制，把整改工作抓准抓实抓出成效。要深入推进开发区改革，进一步优化管理体制、运营模式、招商机制，推动开发区内涵式发展，不断增强产业竞争力、区域带动力，更好发挥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主力军作用。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配齐配强领导班子，推动党员干部真抓实干、干净干事，促进开发区提质增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天津市气象台于昨天17时23分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目前，脑卒中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正在生效中，请大家做好健康防护。那么，高温天气下如何做好防御？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明两天炎热升级，市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体感温度还将偏高20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下如何做好防御呢？保证每日充足的水摄入量，每天推荐摄入1500至2000毫升，饮食适量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注意补充维生素和电解质，适量减少户外活动，合理安排锻炼时间，推荐选择清晨、傍晚，避免高温时段户外活动。使用空调时，建议室温调节在26摄氏度左右，每天保证充足的高质量睡眠，以7到9小时为宜，避免情绪急躁，保持情绪稳定。老年人群体温调节能力减弱，可适当将空调温度调高，维持在27到28摄氏度之间，避免突然进入空调房。从高温室外进入室内时，也不要立即打开空调，给身体适应室内温度环境的缓冲空间。原有基础疾病加重或新出现言语不清、肢体无力、剧烈头痛、意识障碍等情况，建议及时就医。
1: 据中国天气网，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将迎来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为何近期的高温如此凶猛？一起来看。
2: 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这将是今年来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摄氏度或以上。城市中，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石家庄最高气温或首次达到40摄氏度。为何高温如此持久？气象分析师介绍，北方多地受移动缓慢甚至会停滞不动的大陆暖高压控制，暖高压内部多下沉气流，容易出现连续晴天，加上夏至期间光照加热作用强烈，利于增温，会导致长时间高强度的高温。北方高温多以干热型为主，提醒大家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防暑防晒。
1: 这两天本市持续高温，城市用电负荷持续攀升。作为本市唯一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滨海新区小王庄镇海河变电站运用数字化设备，全力站高温保供电。

0: 作为天津地区唯一的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海河变电站依托两条特高压输电通道，每年输送2000亿千瓦时外来电，占全市用电量1/6，是夏日保供的核心电力大动脉。全新上线的主动防御系统，全天候监测含400吨绝缘油的主变设备，通过智能图谱精准预判隐患，实现设备隐患提前防控。高温保供期间，变电站全面启用智慧运维模式，依靠无人机、巡检机器人、近600个智能监测点位，搭配1:1数字孪生平台，开展不间断巡检。目前站内关键设备数字化监测覆盖率达100%，整体数字化应用覆盖率超60%。据了解，海河变电站2期扩建后，输电能力翻倍，在高温高负荷工况下持续提升电网安全运行水平，全力守护剩下万家可靠用电。
1: 为保障骑手夏季就餐需求，津南区改造升级工会驿站，同时提供10元爱心餐。
0: 连日高温酷暑，外卖快递骑手顶着烈日穿梭街头，午高峰订单扎堆，根本没空按时吃饭，经常拖到下午3-4点才能吃上饭。津南区双新街道辖区常驻配送骑手600多人，街道总工会瞄准大伙就餐痛点，升级景明道工会驿站，把原先仅10平方米的休息室扩容到30平方米，街道工会食堂三方合力推出10元一荤两素爱心餐，特意把供餐时段延长至傍晚5点，适配骑手错峰就餐需求。站内常备凉拌青菜、绿豆汤、酸梅汤等清爽解暑餐食，还支持线上提前点餐。
2: 我感觉挺好的，首先它经济实惠，而且量大管饱，可以为我们延长了一定的时间，我们可以随时过来去吃。
1: 据国网天津电力介绍，目前全市197处迎峰度夏工程已按期全部投产，累计新建输电线路233公里，新增变电容量111万千伏安，为今夏可靠用电筑牢坚实网架支撑。
0: 今年夏季，我市气温偏高，降水较常年偏多3成，极端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多发，电网保供和防汛压力叠加。针对冀州山区汛期风险，完成5条山区线路防汛改造，摸排梳理2631处自动化关键节点，新建改造1479台智能开关，实现配网故障智能自愈。在6月多轮强雷雨天气中，冀州区72%故障线路实现快速复电，电网抗灾能力大幅提升。面对今夏用电负荷持续增长，我市通过内外联动深挖供电潜力，依托智能监测技术全天候排查设备隐患，同时落地专项防汛方案，配齐各类应急抢险装备，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政企联动出台1+16负荷管理预案，累计整改各类用电隐患279处，常态化排查低洼充电设备，全力保障重点单位可靠供电。此外，电力服务下沉80个小区，服务居民1655户，解决群众用电诉求287件，以硬核举措保障夏季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民生用电可靠有序。
1: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由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天津有限公司研制的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设备中铁1079号通过验收，在天津东江综保区下线，这也是国内首台出口沙特阿拉伯的盾构机，即将用于利雅得地铁2号线延长线项目施工，助力完善当地轨道交通路网。为贯通装备化工产业链条，推动企业抱团出海发展，在天津经开区南港绿色石化科创中心举行专场对接会。
3: 汇聚政企产业资源，赋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阳光泵业、惠博普、渤海钻探等企业分享海外实战经验，倡议行业抱团出海。行业专家围绕市场开发、风险防控、供应链建设给出实操方案。博化发展、天津石化、新宙邦等上下游企业现场精准对接，围绕联合投标、渠道共享、配套协作深入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下一步，

0: 经开区将常态化开展产业链对接活动，搭建经验共享、产业撮合一体化服务平台，推动区域高端石化装备产业高质量国际化发展。
1: 7月2号前半夜，冀州、宝坻、武清东部、宁河东部出现雷阵雨，平均降雨量1.5毫米，最大降雨量26.4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25.7毫米，均出现在冀州区桑梓仲业研究院。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实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四类分支机构。
3: 民政部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要求，社会团体不得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分支机构不得以中心、研究会、促进会、研究院等各类法人组织的名称命名。未经批准，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不得在活动中冠以中国、中华、全国、国家、世界、全球、国际等字样。社会团体及分支机构不得向同一会员重复收取会费，连续2年未开展活动应当予以撤销。
2: 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活动在福建开启，从平潭的赛场到福州的街巷，中美两国青年在体育切磋和文化交流中加深了解，共同传承着古岭情缘。
4: 在古岭，昔日各国孩童玩耍的千年柳山下，中美青年的欢声笑语再次响起，唱叙传承至今的古岭情缘。跨越大洋的青春面孔在初夏的福州格外耀眼。在福建平潭棒球公园，中美两国棒球队员现场较量，挥棒跑垒，竞技的身姿朝气蓬勃，温暖的友谊不时涌动。美国队员不小心划伤了手指，中国朋友立刻出现在他身边询问伤情，帮忙叫队医送上创可贴。这一幕让现场的掌声随之响起。
5: 对，我们会为对方的很好的表现拍手啊，鼓励啊。在场上虽然是对手，但我们场下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
4: 这些美国青年中有不少是第一次来华，初到福建，他们探望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在3坊7巷历史文化街区看闽剧，制作油纸伞，中国文化深深吸引了他们。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北大港湿地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早晚凉爽，午后炎热，下午到傍晚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提示市民和游客注意出行安全。市区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将增大到3到4级，阵风6级，全天的气温将维持在37到27度之间，闷热感觉明显，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说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回到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看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30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10个车次，由武清去往北京南 C2108、C2002次、12等席位票源紧张，由天津去往北京南的 C2554次列车暂无富裕车票，需候补等待。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7月5号呼和浩特东至鄂尔多斯加开 C4397 次，7月1号至8月27号包头至温州加开 K4275 次。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33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西安咸阳机场出发的 GS7583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30架次，其中去往广州白云机场的 MF8313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

0: 延误行程。再来关注高速方面，因车辆交通事故，G2502 天津绕城高速驶往北京方向占用第三巡车道应急车道， G2京沪高速驶往北京方向现场占用应急车道。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兆赫天津交通广播和金晨播报为您共同带来的出行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晨间路面的总体通行状况。
2: 红旗路和界元道的交口附近有人民医院和多处大型的居民区，路口的通行人流车流量都很大。那早高峰时段呢，各方向车流量大，那么容易拥堵缓行，建议来就医的朋友们啊，最好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人民医院地铁站地口就在医院内，非常的方便安全。
1: 西北快速路简阳桥去富康路立交桥方向第一个主路出口匝道是宝山西道，早高峰时段的车流量非常大，由于呢最右侧车道畸形逐渐的变成了断头路，走这里的车辆必然会和相邻的车道发生交汇，所以呢提示驾驶员朋友要相互礼让，交替通行。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0: 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血脉，市烈士陵园聚焦青少年暑期红色教育，推出系列特色研学活动。
3: 市烈士陵园策划推出暑期红色教育系列活动，园区依托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以数字化科技还原先辈革命历程，同步开设夏令营，带领青少年缅怀革命先烈，深刻感悟伟大建党精神，让广大青少年在党史实践学习中筑牢理想信念，厚植赤诚爱国情怀。
4: 我们也是全面的走入了长征12个沿线的纪念馆，深入的去搜集长征的一系列的史实资料，丰富我们的展陈，通过青少年所喜爱的一些形式去润物细无声的走进他们的心中。
0: 随着暑运来临，红色研学与红色旅游建设，天津航空全面升级2026年暑运红色旅游航线布局，57条航线覆盖了全国7个革命老区中的18座红色城市，为旅客暑期追寻红色足迹、开展爱国主义研学实践等提供便捷的出行保障。暑假开启，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图书馆，充实假期生活。生态城中心友好图书馆5楼青少年阅览区完成全面升级，告别短期临时书展，正式建成常态化青少年专属阅读空间，为槟城少年儿童打造沉浸式书香研学好去处。
3: 暑假来临，生态城中心友好图书馆5楼区域完成空间换新升级，由过去临时主题书展区转型为固定化专业化青少年专属阅览阵地。改造前，这里仅用于短期图书展示，缺少可供9座精读的场地。升级后，新增阅览座椅，空间布局全面优化，孩子们可以安心落座阅读，开展课后研学。阅览区分设人文社科、自然科学2大特色分区，人文类书籍涵盖历史礼仪、思想启蒙，科普读物包含天文地理、趣味实验，兼顾品格培育与科学探索。全新阅览区补齐了青少年专属阅读场地短板，图书馆后续还将持续更新馆藏，完善配套服务，用优质阅读资源陪伴青少年度过充实书香假期。
0: 随着暑期全面开启，不少市民游客计划外出休闲游玩，济州再添一处特色打卡线路，黄崖关长城快活林生态旅游线正式开通，依托京津冀文旅协同优势，为大家带来全新的长城山水休闲体验。
3: 这两天，黄崖关长城快活林生态旅游线正式对外开放，线路总长1.8公里，一头连着黄崖关太平寨长城，一头连通河北快活林古村， 沿途山林田园相伴，把边关长城文化、山野风光和乡村风情融为一体，打破原有景区游览局限，游玩体验更丰富立体。这条路不只是观光风景线，更是带动村民增收的富民路。线路开通后，盘活长城周边乡村资源，拉动民宿经营、农特产销售，让沿线村民依靠旅游稳定增收。下一步，冀州文旅集团还会持续完善沿线驿站、解说标志、环保配套，不断丰富游玩项目，把这条经济跨界线路打造成兼具生态与文化特色的精品旅游走廊，持续激活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活力。
0: 海河游船再添特色航线，此前的海棠主题游船完成全新升级，今天正式以水上音乐清吧全新亮相，为市民游客打造氛围感满满的夏日水上休闲新选择。
3: 据金旅集团海河游船官方公众号消息，四月惊艳亮相的海棠号游船全新升级，今天变身水上音乐清吧起航。船只保留淡粉柔紫、满舱海棠的高颜值外观，船舱全面改造，增设专业驻唱舞台，采用静音航行设计，全舱配备空调，夏日乘船舒适凉爽。航线从天津站码头出发，往返摩天轮至解放桥，全程约45至50分钟，夜间设有19:40、20:40、21:40三班，实际班次以海河游船官方微信购票小程序为准。晚风歌声搭配海河两岸璀璨夜景，这条全新音乐清吧游船为市民暑期夜游、亲友小聚增添浪漫新去处。
0: 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进一步严格了许可要求，提升了产品品质。
3: 婴幼儿辅助食品是指供给6到36个月龄较大婴儿和幼儿食用的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辅助营养补充品。新版细则征求意见稿对婴幼儿辅助食品的原辅料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征求意见稿要求，生产企业建立原辅料供应商审核制度与采购验收管理制度，对大米、小米、小麦、果蔬、畜禽、水产、乳和乳制品、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等主要原辅料供应商或生产商进行现场质量安全审核。另外，在原料入库前，要查验原料的全项目检验报告。畜禽应来自自建或自控的规模化集中养殖的养殖场，严禁使用从散户采购的畜禽来源类原料。征求意见稿首次制定了对可能导致过敏的原料储存管理要求，要求对致敏物质有特殊要求产品的原料，应与含有该特定致敏物质的原料进行分隔或专区存放，并明确标识。在同一生产线上生产时，如果上一批次产品还有后续产品需管控的致敏物质，应进行有效清洁。企业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产品关键工序及工艺参数开展验证，并形成验证报告。同时明确生产企业应配备与生产相适应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明确岗位职责并符合相关要求。
0: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5: 炒股票是什么？
6: 股票不一定是真的，都是假 APP 啊。
3: 轻信虚假理财，险些被骗。
7: 他内心还是表示比较抗拒，认为自己那个炒股啊里面也挣钱了。
3: 民警紧急止付。车内现金被盗，民警抓获拉车门嫌疑人。
8: 该嫌疑人是从网络短视频学习到了这种作案方式，目前该嫌疑人已经被我们采取了刑事强措施。
9: 这个时候刚好是红隼集中出窝的时候，发现这只红隼翅膀受伤了，可以扑腾几下，但飞不了太远。
3: 红隼受伤被困天台，消防救援。
0: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将会增大到3到4级，阵风6级。北部的冀州下午到傍晚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提示当地居民和游客注意出行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将会维持在37到27度之间，闷热感觉明显，大家注意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4号白天高温天气将会继续逗留我市，不过部分地区将率先迎来雷雨天气，夜间降雨影响将会扩大到全市范围。5号到6号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30到31度附近，但未来几天大家都需要做好防雷雨的准备。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探寻少年白发成烟。
2: 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毛发里面的养功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或黑色素细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1: 中医矫治顽疾难题，
3: 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有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会让它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5: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1: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6: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不是吗？
7: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1: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8: 你跟宋姐离婚了，
9: 是我的出身问题。
10: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6: 你这是在撒谎。
1: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5: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0: 我就求求你了，
11: 你好自为之吧。
9: 还会回来吗？
1: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

0: 说，
1: 县城里来的消息，小鬼子抓了龙家的所有宗亲，怎么回事？卢县长，先别着急，小鬼子没有大开杀戒，也没有放火烧龙家的房子。
2: 多亏我奶奶祈祷妙计。
1: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
3: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1: 佘小四儿。
4: 佘小四儿那狗日的当了汉奸，还带着鬼子池田去了七十二寨。
1: 什么？
4: 池田去了七十二寨，这么重要的线索为什么不早汇报？这是个机会，我可以打他伏击的。
1: 不是，旅长，你先别着急，听我说。我是想早汇报来着，可是池田的老狐狸也太狡猾了。他表面上只带了两个小队，其实呢，四五百的鬼子兵。
5: 配备着最精良的武器，分成两路给他打策应，他把自己当诱饵，就等着我们去打伏击呢。
6: 是吗？
5: 啊！兄弟，你笑什么？忽然想起来奶奶说，她是降门之后，这次不是她神机妙算，我龙岩宗的家人。
7: 就被小鬼子一窝给端了。兄弟，这么说，你娘不在七十二寨？
8: 奶奶是在世诸葛，她早就料到了。<笑>
7: 说啥了？老太太说七十二寨不能去，怕走漏了风声，让大家受连累，让小鬼子枪毙。
9: 有啥安排？三少爷倒是没有别的安排，老太太锦囊上说呀，瑛娘那儿倒是个好去处。哎呦，严宗啊，自以为想得周全，带上下人们也是好意，可是万一有个闪失，你婆婆的命。
10: 可就没了。
11: 奶奶，我倒是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住，就是婆婆去太寒酸了。
9: 不怕，越寒酸越好。

0: 你们都听好了，夫人有话跟你们说。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也散了吧。不管有没有卖身契的，打今儿个起，你们都是自由身了。大伙儿对龙家这么信任，对我这么信任。 我感激不尽，待你们出孝兴城啊，就是怕小鬼子报复，滥杀无辜，让你们跟着龙家遭殃。现在出了城了，就太平了。有家的就回家去吧，管家会给你们盘缠；没家的就相互间搭个伙儿，找个地儿安家，管家也会给你们安家的费用。
1: 夫人，我们还是留下伺候您吧。
0: 不是说去七十二寨吗？我们都打听了，那山上有不少房子，没房子，我们挖地窖子住也行，我们不怕过苦日子。本来呀是要去七十二寨的，可是老祖宗啊留下了锦囊妙计，提醒我，这么多人一起逃难，动静大，也容易啊走漏风声。你们看，这小丫头都知道要去七十二寨了。 那要是恨咱们龙家的坏人也知道了，那咋办呢？小鬼子呀，恨的是三少爷，我是他的娘，他们呢最想要我的命来解恨。你们要是跟着我，难道是要陪着我去送死吗？ 凤儿，我记得你来家里的时候才八岁，现在十几了？19。哎呦，多好的岁数啊！回娘家去吧啊！管家给你的盘缠呢，指定够你置办一份好嫁妆的，让你娘给你找个好人家。
2: 老祖宗既留下了锦囊妙计，我也不敢不听。你们都走吧，没你们这么多人跟着，我还能躲得踏实点儿。老祖宗说了，小鬼子再凶狠，也蹦跶不了几年。要是我们都能够活着，躲过这场劫难，你们谁愿意再回来，就回来吧。
3: 龙喜儿，你扶夫人先回车上去。你们到我这儿来领盘缠。
4: 大家给夫人磕头。

0: 又怕给我添累赘。他，我都没给他披麻戴孝。
1: 兄弟，我都知道了，别太难过啊。
2: 大哥陪你喝两盅啊。
1: 兄弟，我觉得这杯酒应该敬奶奶。
2: 这个老太太啊，我跟她打过交道，蛮不讲理，她不还我儿子，当初我恨不得给她一枪。可现在想想呢，我得谢谢她，这老太太想得周全。奶奶，我敬您。
0: 奶奶，严宗也敬你。我一定记住您老人家对我的嘱托。对得起奶奶，对得起龙家的列祖列宗。

0: 香。
1: 成福，你啥时候会做饭了？
2: 我一直就会做饭。
1: 大男人还会做饭？
2: 做饭有啥难的？
3: 夫人，咱龙府厨房里的大厨厨娘十好几个，哪轮得上龙福做饭呢？这是在乡下就不分什么大男人小女人的了，谁还不会弄口吃的呀？要真不会做饭，那就得喝西北风了。哦，
2: 夫人，我不仅会做饭，我还会盖房子呢。你瞧这小院啊，就是我一块坯一块坯给垒起来的。
1: 是吗？龙福啊，那些年有些误会，让你离开龙家，在外边受苦啊。
2: 夫人，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受什么苦啊？我只是觉得我太窝囊了。二少奶奶四个孩子都丢了，我答应过二少奶奶帮她找孩子，可找了这么多年一个都没找着。
1: 我儿继宗打小就跟我不亲，却有你这么一个忠仆，我替他谢谢你。哎，
2: 夫人，这可使不得，快快快，让夫人坐下。
1: 那这么说，英娘这些年就住在这儿了？
2: 是是。哎呀，亏着当年二少奶奶命我盖了这处小院，你看现在还派上用场了。
1: 这地方真好，山沟够深，亮小鬼子也找不着。
3: 是啊，夫人，您就在这踏踏实实的住吧。
2: 哦，夫人，您快吃吧，待会儿都凉了。
1: 咱们一起吃。
4: 夫人，您这不是说笑话呢？哪有这规矩？
1: 现如今呐，小鬼子最想要的是我的命，你们仨没抛下我不管，陪着我一起逃难，就是我的恩人。从今儿个起啊，再没什么规矩主仆之分了，我们就坐在一个桌上吃饭。

0: 你们要是不坐下来，我就一口都不吃了。龙喜儿，去拿碗筷去。哎，你俩先坐下。这多好啊！快尝尝龙福的手艺。
1: 这疙瘩汤可香了，龙福，哎呦，都尝尝，都尝尝，来来，兄弟啊。
2: 惹小四儿的事儿，啊，你不要太往心里去。所以说，他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啊，可是他不争气，当了汉奸，这不能怪你啊。我会尽快派人去孝兴，替你出奸。
3: 万万不可，义兄，他是我的人，这个钱我自己出，你一定要答应我，不要吼抢。
2: 我怕你下不了手，这种人我下得了手。
3: 你必须要答应我，我自己来。行，我答应你，喝酒。大哥，我就是个庸才，您一直重用我，让我当警察局长，这么多年，我从未见过功。我心里边愧疚，您说我这点能耐。 论冲锋陷阵，带兵打仗，我不如大师兄；运筹帷幄，掌控全局，那是您的本事。我也就会装傻充愣，连蒙带骗，还不知道能不能糊弄得了小日本鬼子。
4: 小四，你的意思是？
3: 该想好了，
4: 想好了，
3: 男子汉大丈夫，一辈子不能这么混过去。
4: 这回危险，稍有闪失，朕就没命了。自然想过，我的官儿再小，也算是孝兴的父母官。咱们当官的，不能光动员孝兴子弟上战场，自己老走在后边吧。这半年，为了保卫孝兴，我亲自送到战场上的就2、300人，有3成已经战死沙场。 还有的成了残疾，走在大街上，我都不敢抬头，我就怕看见这些孩子的爹娘。

0: 没事儿，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闭上眼，随便挨一枪，胳膊上、腿上，哪都行。<笑>胡说八道！
1: 我这一枪下去，你成了残疾，你觉得池田会用一个残疾当警察局长吗？
0: 那也总得向着点吧。
1: 不挂点彩，那老狐狸能信啊？行，兄弟，我手可重啊，你知道的，别怪我啊。哎呀，<笑>记住了，池田最看不上贪生怕死的怂货，要想让他信任你，横着点，起来。
0: 万一眼砸了，被小鬼子枪毙了，你可得替我作证。我可不是汉奸，
1: 放心，我替你作证。我可要动手了。
0: 等会儿，还有件事。要是我死了，你把我的儿子收养到了。我是为了我姑姑。我从小没有爹娘，我就一个亲人就是我姑姑。我看得出来。 他一直希望我的儿子兴隆，他呀，这半辈子一直在龙家，早把自己当龙家人了。
1: 你是我兄弟。

你真若为国捐躯，我会收养你儿子，让他兴荣。

0: 在家等着爹，爹上班去糊弄小鬼子去啊！来，慢慢去。
1: 来，娘抱啊！哎，乖
0: 乖。饿了就喂，别让他哭啊！我跟你说，我儿子在家里哭，我800里外我能听得见。你笑啥啊？我们爷俩心连着心呢。
1: 放心吧，谁敢惹咱们小少爷哭啊？
0: 哎，你怎么也管儿子叫小少爷啊？
1: 是姑姑说的呀。姑姑说啊，这孩子是越叫越富贵，将来就真成小少爷了，是不是啊，小少爷？
0: 行，乐意叫就叫吧。儿子，爹去上班了啊。
1: 跟爹再见。
0: 走了，一会儿。
1: 嗯，慢点啊。哎，
2: こんなことしていいのか。池田司令官はこの人を非常に重要視してるそうじゃないか。
3: 構わんだろう。司令官直属の人からの命令だ。心配すんな。分かった。
0: 皇军，这千万别动手啊！一家人，误会了，误会了。
4: 没有误会，有人要你的命。
5: 是的，卡了。
0: 龙家主子有话了，把这人伺候好了，龙家管酒管肉，赏钱来。

0: 是我，狗咬你咬的，慢，随便吧。真没想到我会落到你手里。你可是警察局长啊，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回来呢？
1: 对啊，你是池田司令官的人，我也是。你为什么要找人打我？
0: 就凭你当年是这么对付过我的呀，我这个人睚眦必报。
1: 老子背着汉奸的名声替你效力，你不信任我，你可以枪毙我。为什么让石少卿这个狗贼来？石少卿他就是一个畜生！
0: 妈，接着吧。现在就替池田司令官枪毙你！你骗得了司令官？ 可骗不了我，你和你姑姑都是龙家死心塌地的苦，怎么可能背叛龙彦宗？我实话告诉你，我和司令官是结义兄弟，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义兄上了大当。
1: 这个奸细，没错，我曾经是对龙彦宗死心塌地过。 可谁愿意一辈子当狗啊？
0: 我姑姑是龙家的奴才，我不是。这么多年来，
1: 我一直听龙彦宗的使唤，凭什么？就凭他姓龙，我姓蛇，我不服。
0: 投靠日本人这件事情，我早就想好了。这是大势所趋，我程小四也是有野心的。
1: 我想成就一番事业，这只有这一条路。 给日本人立功，能发大财，我早就听说过。我真希望日本人能把龙家那所有的产业都赏给我。我们佘家要是也有一个那么大的祠堂，那该多好！几百年以后，我的子子孙孙都会供奉，给我烧香磕头。

0: 我什么都算到了，我就是没有算到你石少卿回来消息。今天我栽到你手里，我认倒霉，都怪我当年没有打死你。你开枪了？
1: 爷要是眨一下眼睛，就不是条好汉。
0: 好，那我就成全你这好汉。
2: 师嫂。
0: 义兄，你来了。我这把枪里啊，本来是装子弹，可是又给我卸掉了。你闭眼吧，
2: 你刚才说过，
0: 眨眼就不是好汉。
2: 是天司令官阁下，你快救我呀！司令官阁下，经过我的考察，我认为石国局长。
3: 是可以信任的，佘局长，我忘了告诉你，我这位义弟石少卿很快就会出任孝兴县的县长，今后你要多多的配合他。

0: 杀了仲某，京中呢不射死魏二，二少奶奶雇人给老太太下了葬，日本兵全程都在那儿盯着，除了二少奶奶，没有别人敢去坟地磕头。没想到奶奶威风了一辈子，临了，只有二嫂一个人送的。
1: 还有个消息，石少卿要当孝兴县长。石少卿要当孝兴县长，
0: 啊！我听说他到东阳之后，就一直和这个池田家族做生意，
1: 后来还和这个池田家外围兄弟，
0: 也不知道烧清了这个狗贼，
1: 给池田多少钱，
0: 就专门要当孝兴县长。
1: 这狗贼是冲我二嫂来的。

0: 我。阿弟，是你吗？
1: 是我啊，娘，快开门。
0: 想您了，儿子。你说娘坐在这个座位上合适吗？
2: 哎呀，合适，比老太太、老太太合适多了。
0: 合适，好。七舅爷。你说我坐在这儿合适吗？
3: 当然合适了，河西万家的大家闺秀，万专员的亲妹子，长房孙少爷的娘，怎么不能坐这个位置上呢？现在他们都跑了，这么大一份家业就得有个当家人，对不对？除了你没有更合适的了，对吧？战斗媳妇儿啊，这些年我可一直在帮你，今后啊你也得帮帮我啊，是不是啊？现在改朝换代了，日本人接管了小兴